0: 小弟我嘉宏，
1: 我是小安，
0: 要来空中甲中北时段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六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了，咱的空白一定爱卡，两届开通啦。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长期来嘉宏甲小安的节目的照顾甲支持，甲甲阮疼惜。
1: 是
0: 啊，每工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代表阮的节目要来开始，
1: 是啊，
0: 阮的节目为透早六点啊，甲下晡六点是啊一台啦吼，
1: 是
0: 啊，暗时八点甲十二点二台，欢迎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点歌选曲，拢会当敲电话起来吼，来为了雷珠妈妈，
1: 雷珠妈妈，
2: 我要来点一条迄个蔡秋凤唱的迄个雨水，我问你的。
1: 好醉我问你
0: 好醉我问你
1: 好好我等来给你安排哦。
2: 我做见证啦。
0: 见证什么？
1: 什么见证啊？
2: 我吃恁的土龙王吼，啊个关节衣，啊个三黄哦，哦，食啊有够好，靠个本来哦，拢袂爬楼梯呢，啊，即摆食啊也唔免迄落打药啊，啊拢啊爬楼梯爬咧好。
1: 真赞哦！
0: 哈哈，你搞咩？
2: 那我那本来目睭头遐有生一粒蛮细个，细了叫医生看，讲啥物爱甲开刀。
0: 对。
2: 啊，结果人食恁的三黄食食嘞吼，怎啊消炎呢？
1: 哦，真赞哦！哦，
0: 恭喜恭喜！啊，继续食，爱保养哦。
1: 虽然消了呀，你嘛爱叫伊继续保养哈。
2: 对
0: 啊，啊这。
2: 有啦，我拢有继续搁咧食，即摆忙要搁有咧食。
1: 安尼吼，
0: 祝身体健康哦。
1: 好，安尼祝你身体健康哦。我等下来安排哦，哈。
0: 啊，一首雨水我问你，
1: 是，
0: 即几工大家都知影啦。
1: 雨水加济啊啦。
0: 雨水来可能会真济，
1: 是。
0: 啊，伫即个气候。啊，高加的时节，
1: 嗯，
0: 大家拢爱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对对对。
0: 所以讲，我讲真侪物件，包括现处时的环境啦，吼，甲即几天大家有迄个迄个爽歪歪，
1: 爽歪
0: 啊，结果物件风台也未来。
1: 对啦。
0: 啊，这种物件就是讲，今日我要和爸爸妈妈分享一项物件，啊，叫做通之字啦。
1: 哦，
0: 什么叫做
1: 通？
0: 哎呀、啊，你像讲啊，有当时啊，风台大水要来进前，
1: 嗯，
0: 啊，咱若无做好万全的准备，
1: 水沟啊清好清气，较袂淹大水啦。
0: 你若厝水沟啊无清，无通，
1: 啊，
0: 就会淹水。
1: 是，
0: 你甲想你厝的马桶，
1: 嗯，
0: 若袂通，
1: 嗯，
0: 啊，然后晒着。一家鬼死家
1: 了，
0: 好啦，这个时间无咧食饭袂要紧吼。
1: 是，
0: 这是长期来大家拢知影一项物件吼。
1: 是啊。
0: 啊，欢迎爸爸妈妈现场的节目，
1: 嗯，
0: 随时欢迎恁点歌选曲来为了。
1: 来，陈大哥，
0: 哎，
1: 是。
3: 我今日在点一歌来听一下
1: 无？来，什么歌曲？
3: 啊，我点乔佑歌来听一下吼。
1: 乔佑啊，什么歌拢会使吗？
3: 哎，拢会使，拢会使。
1: 是是是。
3: 我甲你讲者吼。
1: 嘿，来呐。
3: 我吼，食你的迄健康食品四五年，知道？
0: 是。
3: 我有骨灰啊，你知道？
0: 是。
3: 骹手拢会麻，你知道？
0: 是。
3: 嘿啊，食你的什么每条通无？
0: 嘿。每条通。
3: 哦，通火了嘿，即马骹手拢袂麻。
1: 安尼哦。
3: 嘿啊。
0: 我高雄一个，你等下注意听吼。我高雄一个刘太太。
1: 嗯、
0: 啊，卡电的俄罗斯，吼、哦，啊，我等下先甲你安排歌曲，啊，可能今日安排无到就临工啦。
1: 啊，你搁爱注意听哦，
0: 好、
1: 哦，
0: 谢谢。
1: 好，今日节目安尼特别爱注意听，吼、
3: 哦。好，谢
1: 谢陈大哥哦，啊，我来甲你安排哦，哈、哦。
0: 我讲通这个物件吼，包括你若便秘，
1: 嗯，
0: 啊，未通，你人是不是都会未爽？
1: 哦，我跟你讲，你规工吼，安尼胃肚肚、肠啊肚肚、巴肚胀胀。
0: 啊，血路若未通，你就会像这位陈大哥讲的。会脚麻，会手臂，尤其你血路不通，其实会影响到你整个啊，心脏也好，大脑也好，甚至包括老人痴呆症、老人痴呆症，
1: 嗯，
0: 甲帕金森氏症、甲阿兹海默症，
1: 是
0: 爸爸妈妈，这拢是因为你的血管壁不通，
1: 是
0: 啊，我讲今日咱的血管路若不通，
1: 嗯，
0: 包括你的筋骨路酸痛都不好，
1: 对对，
0: 所以讲我讲物件。啊，是啊，这相互相成啦，吼！啊，筋络脉通，血管路嘛爱通。我讲，都亲像咱这几工啊， 是安那会遐遮济尴尬？因为你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嗯、
0: 要做预防，预防胜过治疗啦吼。所以讲，真济物件你爱预防。
1: 嗯，
0: 我伫顶礼拜应该差不多正十公斤啦吼。我熟悉一个医师啊，喊我病一回。啊，这个医师真优秀
1: 哦。
0: 啊，伊的太太吼、啊，我这不是咧甲消费，我是咧讲哦，分享哦，爸爸妈妈知。啊，伊的太太68年厝的，住伫台中。结果顶礼拜脑干出血，
1: 他是音乐老师哦。
0: 是啊，
1: 嗯，
0: 啊，所以讲伊是自少年当然都带着免疫系统的疾病。
1: 是
0: 啊，这种物件有当时啊会使预防，有当时啊会当啊做好万全的准备。
1: 是，
0: 当然医生啊，我第一句话甲我妈妈讲吼，啊，我讲我某某一个熟识医生的太太啊去做神，我老母第一句话甲因讲。哎、啊，医生的某还死哦！我讲医生的某也未死，安尼世间都奇怪啊！
1: 对对。
0: 啊，当然妈妈意思，妈妈、
1: 啊、
0: 意思是讲医生啊，迄太太遐少年，那也无照顾。
1: 应该是做少年。
0: 啊，我讲咱人是安尼啦吼，你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对、嗯。
0: 啊，你绝对会活了比别人较健康。
1: 是啊。
0: 就亲像讲，真侪病症，真侪这个镜头，有的人你要去甲分寒人会得，热人会得。就亲像我讲的脑中风，一年影响到偌济家庭，200,000的家庭以上，这二十万的家庭有偌痛苦，你知无？像高阳我讲的一个刘太太，伊讲伊的先生中风，然后伊卡来甲阮讲，伊食咱的隐脂梅，甲咱的梅条汤，然后我甲讲吼，啊，伊讲因阿妈真提起，深头的中风去大院。啊，然后出院，伊甲物件转互伊食。伊讲因翁本来无爱相信即个物件，然后因翁食食咧了后，讲哇，有够赞诶！一工讲家己向阳徛耳朵摆，徛去到乌口，结果因拢毋知影哦。然后转来因早孙仔才看见讲，哦，舅妈，哎舅舅吼，家己搁会徛耳朵摆来到弯道，本来是连行动都无方便。然后迄工刘太太甲我讲，伊搁会汗水。然后阁会徛倒摆，我讲适时的中风，亲像阮隔壁啊，一个咧做 AI 的企业家，
1: 老王，
0: 啊，其实是真少年，
1: 做好起来，我讲叫老王。
0: 啊，伊的娶的太太是对方的人，伊伫对方咧做生意，咧做 AI 生意。啊，然后干那颜面神经失调，
1: 伊家己唔知影呢。
0: 啊，拢总无要无紧，
1: 是啊，
0: 一工向阳，因为我较少拄着吼。啊！一工，互我拄着，我怎赶紧甲我今日要介绍的物件摕互食，食无一礼拜，颜面神经失调。颜面神经失调啊，简单讲是轻微的中风的一种。
1: 是。
0: 啊，我讲小病难医，大病才要关东
1: 医。但是吼、哦，你讲伊小病，伊迄规个面拢歪去啊，你敢知？
0: 是啊。
1: 你家己拢认为讲啊，伊迄无药无紧的，我讲吼，你迄是做严重诶。
0: 啊，即人心血管疾病药啊，救偌济人？伫阮电视台卖到有够好，但不管是咧欠货，我嘛已经真久诶时间无法度伫我诶节目卖，所以讲今日伫现场诶节目，我调工甲头家要求。
1: 是啊。
0: 我讲伫即个气候高加诶时段，
1: 嗯，
0: 拜托头家给我一个机会。所以讲爸爸妈妈，有当时啊，恁伫电视台看到诶广告甲遮尼好。但是有的恁唔敢买袂落、
1: 嗯，
0: 有的是经济上无允准。
1: 是
0: 但是伫家宏的节目，大家嘛知影，我长期迈向第五年，受到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疼惜。讲实在，有的物件我了钱在咧卖，是安怎？因为咱已经有深久的感情，恁拢若像我再生的爸爸、再生的妈妈，我家己的大兄、我家己的大姐、我家己的阿叔阿婶安尼同款。所以讲，我有抱着。啊，甲大家照顾身体
1: 的
0: 使命，甲感恩的心，所以讲伫遮要再来，喂，你好，苏格拉妈妈，
1: 苏爷妈妈，
0: 嘿，我家宏本人，
1: 家宏，今仔现做节目。
0: 有啊，啊，我都爱做节目，我才有咧接电话，啊，有当时啊做节目嘛，足侪人卡。
1: 啊，老卡开始接吧。
0: 今日嘿，
1: 是啊。
2: 我
1: 今日安那。
0: 啊，保养了袂歹啦吼。啊，食了有感觉无？
2: 我嘛
0: 唔知呢。你嘛唔知啊？食了得爱有感觉。
1: 爱有感觉啊！
0: 知吼，来你等下去啊。
1: 你先等你哦。
0: 啊， 阮的三环就歹算侪人啦吼，啊，即最近有可能会当阁卖一届，吼，阮的三环讲事实，吼，真侪感情的，有医生甲判断三个月，结果搞进年外。
1: 哦，一年多了，可以打会当话三个月。
0: 讲伊咧讲判断吼，我迄个医生嘛有够牛，嘛敢安尼讲讲，伊讲伊讲判断几个月，唔捌时间差。结果伊甲这个阿伯阿问吼，这屏东的人客，我卖甲讲什么名吼？结果伊甲问我食什么，伊讲我嘛不愿未交愿甲讲啊。哎呀，因为伊当时甲我讲，伊敢那剩会当话三个月，我就做介绍的啊。
1: 话当我。
0: 啊，所以讲今日爸爸妈妈真济物件。预防性过治疗，
1: 是，
0: 就包括亲像即几天的连假是安怎？
1: 嗯，
0: 政府要甲恁开放，第一惊恁危险，要休困啦吼。
1: 对、哦。
0: 第二要恁伫厝做好万全的准备。我讲你呐，
1: 该用的爱用，该扫的爱扫清楚。
0: 像那真济物件会做风台、做大水，
1: 嗯，
0: 因为水沟也无通，
1: 是，
0: 有的像台南进前台风花，讲无白钢筋呐，遐做无做好万全的准备，那亲像你的血管壁。你无甲清哦清气，咱人有清几条血管，你的心脏爸爸妈妈会等一无？袂等一呢？你若今日闹中风会拖，但是会拖的人，拖的人也艰苦啦，顾的人也艰苦。就像我头先讲的，这个刘太太，伊讲家宏我好家在有你的物件，啊无我嘛甲阮人讲，我家己经济能力无好，我嘛袂当甲你照顾，我干那要甲你顾，伊家己两骨嘛受伤。嘛无在调，
1: 伊、哦、
0: 非常感谢，伊敲过来甲伊电话，伊讲家宏特别感谢你有这个产品，和我的先生家己整个有法度自理。刚才听到这两句自理，伊一年上少会当省50万以上啊！无你甲想请一个外劳，你爱带好食，带好住，下即马外劳兼周休二日呢。爸爸妈妈，请到好的就好。请到不好，佮兼甲你客气呢。
1: 是啊，
0: 咱来甲
1: 你杀去，落雨天甲你杀去。
0: 咱不爱麻烦咱家己的家己事事，咱不爱麻烦以后连累咱的家己事事。我前无偌久，佮听到一个红娃妈妈敲电话来，甲我讲到流目屎。伊讲家宏啊，我好家在有你的产品，我两个后生拢有够友好，两个后生拢读博士，但是呢，钱我较早拢给伊，给伊了，伊拢交给因太太去管理。结果太太管理部拢摕袂出来，来喂，你又来恁找妈妈。
1: 喂，你好，张大姐。
4: 我本来啊吼，我本来是唔是迄个做拜五。
1: 来，你讲三遍，你稍等一下哦。
0: 你三遍要赶时间呢，你看，甲你接来楼卡吼。我讲迄个阿五阿妈妈，两个囝拢读到博士级的哦，头脑嘛食真好，伊讲囝拢真友好，但是娶到新妇呢，讲实的啊，新妇看到咧卖物件拢甲念。阮屏东有一个送货，啥物名我卖讲，送去哦，因大家食，新妇出来甲阮送货的咩？
1: 是啊，
0: 你看这个，我讲啥啊？超市啊，等等，爸爸妈妈，恁还搁咧欠钱咧欠啥物啊？即马大家拢咧欠健康咧拼健康尔，即马经济免拼，到恁这个时代，恁的年纪。爸爸妈妈，都应该想想安怎
1: 该
0: 享受，对家己较好诶身体健康。
1: 想要食啥，想要用啥，拢家己甲买啦。
0: 这是你上大诶财富啦，吼！
1: 对对对，来开春咧，较老好家里啦。
0: 啊，咱高雄啊，阿芬阿妈妈点一条坚强诶斗志，
1: 是
0: 这一条来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啦，吼！你若有坚强诶斗志，为家己诶生活，为家己拍拼，啊，我今日好不容易。含头家参详有够久的家宏，即最近开发真侪产品吼，后礼拜嘛有一个全国、全世界第一项物件，大家拢用会到的物件，吼，恁后礼拜更加啦吼。
1: 后礼拜更加爱注意，即个产品，大家大大细汉，只要你有出去，拢用会到物件哦。
0: 啊，这条坚强的斗志，你甲听看麦，吼，这条写了真好，阿吉拉所唱的啦吼，啊，正是迄、那个。我椅子给他拿一下，因为要唱
1: 一条歌，椅子你要拜一拜就对了。要
0: 坐唱啊，给他。
1: 你好，给我唱哈。来，咱共同来欣赏哦，坚强的斗志。

0: 一首阿吉的坚强的斗志啦，吼。
1: 命来当随在人境，世间哪有什么怨叹啦？
0: 对。
1: 啊，我讲啊，命来当随在人境，你甲想会中风的人，绝对会后悔讲，当时家宏我老听伊这几年我老听的节目，遐会当预防中风的物件。
0: 世界无。世界吼，无后悔药来当吃。哦，
1: 我讲当时家宏来咧介绍的每条通银枝梅，即通血路，我若甲买倒来吃，我今日袂中风。
0: 是啊。
1: 我讲今日遐心机警察咧去闯警啊，恁命大，但是恁爱更加保养哦。恁去闯警啊，上天给你一个机会。
0: 是。
1: 恁若阁唔保养，心机警察我讲啊，黄金救命期敢若三分至五分钟尔。全台湾敢那一年心肌梗才死偌济人，两万人啦。喂，你好，英爷妈妈。
2: 喂
0: 喂，
1: 妈妈你好。
2: 家下土鸡，你敢会知
0: 影？
1: 我知啦，
0: 你
1: 住云林大溪五岗村的啦。
2: 对啦对啦，
0: 我
2: 刚
0: 好给
2: 你
0: 买
2: 珍珠
0: 粉啦。有啦有啦，我在电脑的啦，你放心哦。好，谢谢。
1: 所以讲今日现场的节目长辈时段，超过差不多一百个人，卡来讲这两三个月拢买无。甲电视台买，尤其我讲，互刘太太，互台北一个陈妈妈，互一个阿五阿妈妈，学落甲会得钱。胆固醇呢，包括我家己个亲戚有五百几，我家己一个朋友三升甘油酯四千外，
0: 食偌久？
1: 食一礼拜降落剩百几
0: 啊。
1: 医生讲你到底食啥？伊讲啊，我都干那食一支，下做伫电视咧广告个条条通，啊，就是加红。

0: 台咧卖每条通，吼、哦！啊，我讲啊，爸爸妈妈，真济物件，我伫电视台有咧卖，恁伫电台若买着，恁点点啊买就好，恁唔好卡电话去电视台讲讲。
1: 是啊，
0: 安尼会害家宏歹做啦。
1: 我咧去用念咧。
0: 包括进前有一个邱太太，
1: 是
0: 啊，伊进前是先甲电视台买，
1: 是，
0: 然后伊个朋友甲介绍来电台买，
1: 嗯，
0: 结果你介绍。人甲你介绍来买，你三皇全国都对啊，救偌济感情。我讲我这世人做电台唯一的骄傲，开发遮济好产品，一支三皇不但救着我家己亲丈人的命，救着我周遭的朋友，遮尔济人，包括我遮尔济听友，遮尔济爸爸妈妈。我讲啊，一个肝癌的，迄小安较知影啥物名，因为迄个人。
1: 你好，肝癌。末期啊，第四期啊，伊甲我讲吼，伊吼要想要试看嘛，伊甲我问讲够好啦，我讲吼大哥，这物件绝对吼对你来讲，咱的动作，我有时阵拢爱讲歹势，我会当讲一句讲，咱会讲，咱讲吼。
0: 西北动作话，西北
1: 动作话买伊啦，你试看卖，因为吼、哦、他已经没一定放弃家己的希望啊。结果咧，人即卖更换你我呢。
0: 我、哎、我今日要甲恁介绍这个产品，难卖太侪人套咧吼。我今日来做现场的节目，包括这个产品救着小安因爸爸的命，因爸爸我跟你讲，天气当家做，
1: 是啊，
0: 高血压无啥瘾食药啊，但是爸爸嘛八十外岁，又
1: 还吃
0: 健康啦吼，但是食我的每条通，搞进一年外，已经拢唔捌食高血压的
1: 药啦、哦。
0: 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你有高血压的人，代表你99.9%你有心脏病，
1: 是，
0: 因为血压就是影响到你心脏上大的问题来为了全力大哥。
1: 来，高大哥。
0: 喂，
1: 高大哥你好。
0: 喂。
1: 哇，好、哦，你惊到嘞？喂喂。
0: 因为本来拢小姐咧听，结果我听到伊
1: 在那
0: 挂断啦。
1: 听到讲动作。
0: 啊，所以讲我今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你今日你会有粥状啊动脉粥状硬化。
1: 嗯。
0: 我跟你讲，你只要50岁以上，你拢有这个镜头啦吼。你若有高血压、高血脂。各位啊，你有咧食罐子头，咧食降血脂的，你过去你有小动中风，你有撑过颈啊的，我讲你今日一定爱听，因为这支就是要救你的命的。吼、哦，我讲啊，真济物件，他对阿杰来条歌，坚强的斗志，
1: 嗯，
0: 命来当随在人境，世间就无遐济怨叹啦。
1: 是啊。
0: 啊，我都甲你讲啊，当时你若会晓敬，会晓食，你暂时你就袂讲进一卡一手，伫遐咧怨叹。当时无听，小安头仔讲一句话真对，世间无后悔药啊，这三字。
1: 当时迄两字无啊啦。
0: 过来，咱真侪爸爸妈妈，你的目睭愈来愈疏。
1: 是。
0: 咱就是目睭内有微血管、视神经
1: 栓。
0: 来，喂，你好，江满妈妈。
1: 喂。
0: 江满啊，妈妈，我家宏。
1: 拢互你惊到你
0: 啊！啊所以讲，这话拢是要问话的吼。啊，有诶，真咧听节目。
1: 好啦，卡类接好啊。
0: 啊，我甲规大讲好完啦吼。我讲我有我诶姐夫，迄、那个胆固醇500几，降落来剩100几。
1: 是。
0: 我诶朋友三生甘油剂伫嘉义做土地开发，姓蔡蔡董诶，4000万诶三生甘油
1: 剂。恐怖呢！
0: 三生甘油
1: 剂
0: 管会引起着腰椎癌咧。
1: 对。
0: 今日这毋是要干那食预防你诶血管兼预防你诶五脏六腑。要求你的血管高血脂，你若无降落来，你会影响到啥？我讲三酸甘油脂会影响到你的要求，胆固醇高会影响到你的肝包油、心包油，会影响到你的血管塌掉咧。我讲你即个碰扑啊，就对啊啦吼，就亲像降时风台天。我跟你讲，抽水莫打也袂行。平常时你若无甲沾油、无甲保养，去缩去。降时多，
1: 落雨多，淹水免抽啊！吼、
0: 哦，啊，你碰布啊，那冰箱时唔较高，那拄啊好，塌掉咧。我阿你讲，拄啊唔免穿开，啊唔免穿开，拄啊唔免活，吼、哦。我讲你甲想啦，每一个人，爸爸妈妈，恁一年当啦吼，敢若听到讲你周遭偌济人，心肌梗塞、冠心病去翘伊个， 你周遭偌济人中风啊？
1: 起码我讲中风，这个年纪一定比一定越来越年轻化。像我拢二十几岁的时阵的心脏病啦、血管病塌的啦、哇、神经啊啦，这不是咱年纪大的人需要。起码恁少年的嘛安尼，因为食食的关系啦，生活无正常的工会啦，啊，搁一个少年熬夜啦，这对咱的血路啊、血管病拢会脆化，拢会塌的。所以有一寡爸爸妈妈，咱即马年纪毋是咱年纪较济，爱需要保养。少年忙啦嘛，爱保养咱的血管呢。
0: 啊，有诶，热人啊，脚尾、手尾冷起起，
1: 是啊，
0: 血路未通。
1: 是。
0: 寒人脚尾、手尾冷起起，血路未通。
1: 嗯。
0: 爸爸妈妈有诶，筋骨路咧酸痛，是安怎？第发炎，是安怎？你诶慢性发炎，因为氧气无够，
1: 对，
0: 你血流未过，
1: 是。
0: 所以讲，你诶地处理咧局部会发炎。今日来为了刘太太，
1: 刘太太，
0: 嘿，高本人，
2: 哦，你本人呢？
0: 是，
2: 哎，我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好、啊，来，请讲。
2: 嗯，因为温先生吼，
0: 嘿，
2: 伫个去年十一月就有小中风啦。
0: 是，
2: 嘿，啊，做隆肿一个多月嘛。
0: 是，
2: 嘿，啊，伊食的那个哪条通啊？
0: 嗯。
2: 跟那个眼睛呢，吼，
0: 是，
2: 确实很好啦，
0: 是，
2: 我很感谢你啦。
0: 不，这应该。
2: 这种诶产品吼，
0: 是，
2: 一头起先伊嘛足排斥食简单物件啦，
0: 是。
2: 啊，后来因为我有咧食，我本身就有咧食恁的产品，
0: 是。
2: 啊，后来我拿给他吃吼，喂，
0: 哎，你请讲。
1: 你讲，因为现场的节目。
2: 哦，啊，我有摕回家，一头起先嘛排斥啦，
0: 是。
2: 啊，后来我讲你要命你就。
0: 是
2: 啊，你不要，你若不爱你啊，不爱叮当，
0: 是
2: 就不要吃啊。
0: 是。
2: 啊，后来，伊就有请入去啦，
0: 所以
2: 我提去吃啦。
0: 是，
2: 提去吃伊讲讲，哎，袂歹，头几天是吃银针的呢。
0: 对。
2: 啊，银针的吃伊还是会有点晕啦。
0: 是。
2: 因为可能吃了伤济嘛。
0: 是。
2: 因为伊因闹监管大条塌掉的款啦，啊，细条事都晓得伊。毛小块啦，
0: 是，
2: 啊，佮伊个颈椎这两条有
0: 颈动脉，
2: 嘿，对，有三分之一的硬化，
0: 是，
2: 所以他也是算是蛮重，啊，唔过医生是改讲是小中风啊，
0: 是，
2: 啊，后来我想讲安尼嘛唔是办啦，后来我就拿那个美条通给他搭配吃啦，
0: 是，
2: 他现在行动也自如啦，
0: 是，
2: 啊，迄、那个。什么拢会当家己吼治理，我很感谢你啦。
0: 无，这个我应该爱开我好的
1: 产品来用。
2: 谢谢你吼，我甲恁讲一个吼，希望那个听众也听进去啦。
0: 多谢。
2: 这种很凶的人吼，确实是要吃啦。
0: 是。
2: 哎呀，那真是的啦。
0: 妈，恁讲一句，看下我咧讲一百句。这大高阳左营文教路的号码都卖讲啊啦吼，这真人实事啦吼，啊多谢。多谢妈妈哦，哈！
2: 啊，
0: 祝刘爸爸身体健康，哈！
2: 好，
1: 谢谢刘妈妈。
0: 你甲想啦，哈！这家宏拢无乌白讲的，对小中风，食甲会当行动自由，家己会当自理家己的身体。长辈时代，家宏的节目，我都讲啊，全国啊，其实真济人拢咧关注我的节目，因为我的产品太好咧。因为真侪人，我来讲啊，癌这种物件，老实讲，全台湾无人敢像我这大声讲话。我一支酸阿哥救偌济人，我若有咧卖，互大家来见证就好啊。吼，甚至恁即卖当卡来甲我见证。

0: AM 1071，我这个功德回向给我的家人，回向给我周遭我所有团队的同事，大家拢会当得到这份福报。因为咱伫遮虽然咧做生意啦吼，但是咱嘛是那亲像咧做好事咧，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每条通会当予全国的长辈时代受到肯定。你敢知阮电视台用要逐个月伫咧欠费，因为这做软球啊吼，真歹做，
1: 无好做。
0: 阮当时开发这个产品好诶，足侪时间，
1: 是，
0: 过来。开有够侪钱，开过来千万，
1: 研发
0: 才去找到这物件调配完整的比例。
1: 因为这吼拢是有专利的啦。
0: 咱唔免吼你讲食一项油，咱五项甲你染做伙，用好油甲你带走歹油，用好油去清理的血管壁。过去你食猪油，食这拢卡伫你的血管壁顶端。咱将食做油甲你血管壁油清掉，安尼爸爸妈妈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像他拄啊刘太太讲的，因翁两条颈动脉塌掉咧，食咱的五合一五合一内底有专利南极的磷虾油，南极的磷虾油降息就对啊啦吼，爱有华盛顿公约才会当开采，才会当掠，因为磷虾愈来愈少，伊是伫阿克尔全世界南极的磷虾油唯一的供应商，你爱含有签登记的合约。迄签一届拢爱摕过来千万的代票去互因啊呢，过来，咱内底有专利的鱼油，然后阁有专利的辅酶酵素 Q10，Q10 就是你的心脏一定爱有诶。咱人身躯你若减伊25%的 Q10， 你着一命乌好爱在
1: 啊。啊，咱兜的 Q10 是日本卡内卡哦，98%的成分哦。
0: 啊，咱的鱼油是美国药店 USP。甲澳洲药店 CEP 啦，吼，这是拢全世界含量上悬的。过来，咱有专利的乌精草油，乌精草油全世界对的上好，以色列的上好。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甲想伊研发的武器，拢是上精进的。
1: 上强的哦。
0: 伊最初所有只要伊开发出来的物件，拢是世界一等一的。
1: 是。
0: 咱对以色列这种乌精草油内底有百里坤、散花精，百里坤甲散花精要互你食啥物？只要你未发炎，爸爸妈妈人讲百病胃炎去，
1: 你强化免疫力，
0: 血管就是咧发炎，你才会50斤，你才会骨头酸痛，所以讲你的筋骨咯才会未了灵。你若食咱的每条通挂骨头酸痛药啊，安尼食啊，合作延迟要拄到关节炎，吼、哦。啊，过来，咱有大豆萃取物，伊是合作含磷脂烯丝氨酸，这种物件伊100公斤的大豆软磷脂。敢若会当萃取0.5公斤，
1: 足珍贵。
0: 这是火基因改造的哦，然后伊会当予咱的神经活化。所以讲，我讲恁食这個，咱若食老，有当时啊，袂记哩动，袂记哩使啦，家事袂记哩管啦。有当时啊吼，热人出去，敢若肠啊磨两领啦，老人痴呆啊。
1: 对，老人痴呆。
0: 有当时啊要赶时，毋知当穿鞋啊。有当时啊，药啊一天干啦一顿，赶快的吃3-4遍。
1: 所以，当好来预防咱的阿斯海默症跟
0: 帕斯症哦。所以讲，爸爸妈妈，
1: 今
0: 日咱这个每条通啊，这五合一嘞，唔免吼你着，迄人乌青草又买一种，磷虾又买一种。我阿你讲啊，你讲磷虾又过去人咧卖什么破冰砖
1: 啊？哦，还足贵的呢。
0: 一罐都卖3980块啊！今日我用完美的比例，中辈时段，今日人伫电视台定价定5980，等下我要卖恁偌济？头家是今日一直交代爱起价啦，吼、哦！爸爸妈妈，我著讲啊，你有高血压，你有高血脂、三酸甘油脂，医生啊，你讲胆固醇伤高，你有咧食冠子妥诶？冠子妥是毒药啦。
1: 哦，迄西药足毒诶哦，伊是伫咱诶身体内面，食落无法度分解出去诶，拢存淀在咱诶身体内面哦。
0: 啊，搁有你目睭，你著若有目睭症诶，就对啊，你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你有老花眼、白内障、近视。视网膜尤其你糖尿病去引起到你的目睭症的，中辈时代黄斑部病、扁灰纹症的，迄就是拢个你的视网膜血神经未通，啊血路未通，会致使到你目睭会盲、会雾、会涩啦吼。过来伊会当改善你慢性的发炎，所以讲我讲你若食咱的骨头药啊，做伙甲食，伊会降低你发炎的指数。中辈时代，
1: 伊会甲你带咯。
0: 过来，伊会互你改。 迄、那个保护你的脑神经，互你袂阿兹海默症，互你袂以后老年痴呆症，以后出嚟讲甲一块告白啊，写讲啊做陈小安电话几号？
1: 哎呀，
0: 啊住址几号？啊，
1: 像伊来出嚟，
0: 像伊来出嚟袂记住，无伫路边向捡着，啊，人就看伊块告白啊，讲啊，即个带你对甲送。
1: 人我有咧食吼，歹势，恁莫讲安尼，我变聋命。
0: 哦，啊，所以讲这拢是爸爸妈妈，咱年纪一到，都有诶镜头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中风啦，我咧讲啊，偌悲哀，偌凄惨，恁嘛知。咱讲事实啦吼，我咧讲啊，一年中风有200,000的人，200,000的家庭啦，啊，一年敢若心肌梗塞有2,000人，有20,000人，随巧伊哦，这拢有报道的哦。敢若心肌梗塞曾经啊，一年超过200,000人以上。
1: 啊！即摆曾经啊，我已经甲你讲过啊，年纪愈来愈轻嘞，毋是咱一寡年纪较大较会当曾经啊，即摆少年人嘛咧曾经
0: 啊。啊！我甲你讲，你曾经啊的人就对啊啦吼，撑过个再撑，啊！你为着无爱撑就对啊，你一定爱食。我咧讲啊，我高雄一个林爸爸啦吼、原本去曾经啊，医生讲你这胆固醇啊无降落来就对啊啦，伊去台东病院照640啦，上关单位的啦。640车，
1: 即马上悬嘞，上新嘞。
0: 就一个去澄清啊，澄清啊，听到我的节目，医生讲伊胆固醇300+的款，食食嘞，免一礼拜降落来剩100+。伊讲伊西药嘛无咧食，医生开的药啊嘛无咧食。长辈时代，我直接甲各位分享一件代志。其实我有当时啊，我讲这吼，恁会讲爱到你家己的老母真啊假？我妈妈，我当年拢甲安排检查啦，吼。啊，当然你到83岁有血梗，本来啦吼，伫4-5年前甲出来检查，血梗拢有小可钙化，啊嘛有小可硬
1: 化。年纪较大，较钙化就是较脆啦。
0: 对，唔是足严重诶啦吼。然后我这两年，互我诶妈妈食我诶梅条汤，然后你敢知影安怎？医生我伫今年。甲安排伫台中同众和做全身健康检查，开10几万，带去检查。我老母唔知开10几万，那我伊若知去检查10几万，
1: 几千块，
0: 我甲骗讲吼，去检查5,000尔，啊，剩的拢向公所
1: 补
0: 助的啦。结果我是甲带去检查开10万几，吼、哦，这家人讲话拢袂乌白讲的。今日现场的节目，顶2-3个月才去看报告，医生讲。哇、哦！恁老母安尼看起来，
1: 伊讲哦，
0: 超过伊所想
1: 的，伊的身体有可能佫比恁较健康。
0: 伊、啊、超过伊所想的，一个83岁，
1: 是，
0: 诶，人会较健康。
1: 他更好。
0: 系啊，啊，伊佫佮做迄、那个，听讲伊老人痴呆症哦，佮、
1: 啊、
0: 叫一个心理医生伫遐佮问
1: 咧，
0: 伫遐咧分甚物气歌，分甚物话啦。
1: 伊、啊、出来甲我讲啥，你知
0: 哦？
1: 伊讲哦，吼。还动作我囡仔嘞，还我大汉嘛办？
0: 对啊，讲啊，客气哥咧，甲问讲气哥是啥物啊？
1: 伊讲我动作我囡仔，甲我问这個问题。
0: 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己的命，家己爱顾，真侪疾病，唔是谁人有，每条通嘛唔是全世界别人有法度开发的。我讲全国独一无二，三环过度启动，我所有的产品，包括真侪产品就对啊，包括我后礼拜阁有一项产品。大家拢用得到，先卖甲恁讲啥物啦
1: 吼。
0: 都只要是人一定用得到的。
1: 对。
0: 啊，有够赞的，又搁突破世界开发的专利。
1: 无唔对。吼、哦，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世界专利的哦。
0: 啊，今日就对啊。咱这5项物件，一项你甲算啦，准卖讲啥啦？你伫外口买一罐磷虾油，卖讲我头拄仔讲的，人个破冰船一罐3,900+，今日5罐啦，一项产品啦，你去买一项1,000就好啊。今日咱甲做五下面嘞，会当5罐甲甲做一罐，同款一个效果啦吼，会当治好你的，预防你的中风，预防你脑血管惊去逼断去就对啊啦吼。往咱人到一个时机，
1: 年纪大，咱的血管本来就较脆，啊你较脆，你拢无爱去家己软化，食一寡物件，家己清除伊啊垃圾物件，伊你脆了哦，有啥物件塌的，伊会劈开呢。
0: 哎、欸，刘太太讲，
1: 劈细条好好的，劈大条拜拜啊呢。
0: 刘太太讲，伊原本头壳会晕，
1: 是啊，
0: 啊然后头壳会晕，然后食到即嘛袂晕啊，原本检查拢检查袂出来，过来爸爸妈妈，你有耳孔几啊叽叽叫，头壳会晕。会戆就对啊啦，尤其暗时 歹睏眠呢，其实有当时啊，这甲你脑啊有关系。
1: 这嘛是咧甲你警讯啊，讲你的血路一定无清气啊，你爱甲伊清清的啊。
0: 啊，目睭咧病病啊。
1: 是。
0: 哦，我跟你讲，有当时啊，目睭咧病病是一时间的，啥那一时间。照你讲啦，破病会慢慢啊来的，只要那是经过血，和你的破病拢是随来的，就亲像我讲的，经无偌久，一礼拜前。我的医生朋友的太太，脑干出血。
1: 伊虽然破病才久，但是伊是都还好，但是是脑到铁钢脑部出血。
0: 今日等下个好好咧，明仔载就脑出血啊。这种经过血脑的物件化来就来啊。包括心脏病，你血化未过就未过。咱今日当甲你顾心脏，兼顾大脑，搁兼甲你预防中风，预防心肌梗塞，搁兼互你搭配食骨头酸菜药食，互你。逐条拢会通，千几条血管嘛拢会通。中北时代电视台卖5900块，我今日甲头家讲，其实这个月还是感恩月，对我来讲啦，
1: 因为
0: 我来感谢我的妈妈。吼，讲事实的啊，这个月我爱感谢我的妈妈，让我来到这个世界。
1: 对，
0: 四十七年前，让我会当来到这个世界。有的人讲我这四十，有的讲四十七啦吼。我想买啊，到底四十六、四十七，拢总袂要紧啦吼。感谢我的妈妈赋予我这条生命，就是这个月我按头家讲，安尼咱这个月，
1: 所以这个月做些产品拢优惠哟。
0: 哎呀，我甲大家感恩一下，尤其全国这的爸爸妈妈，长期其实恁有买物件，无买物件，家宏每天拢抱着一份感动的心情，因为恁每天爱浪费两点钟的时间在空中甲我做伴，但是我是用专心的哦。两点钟，甲小安伫家里阿恁做陪伴。暗时甲阿伟、阿发、阿财，搁伫另外一个节目，因为有诶时段无法度同步买做伙，所以讲有分开。啊，有诶时间恁只是
1: 做袂着。所以阮诶二台是暗时8点甲暗时12点诶哦。
0: 啊，有缘同款加红。对，主持啦吼。
1: 啊，公司嘛同款，产品嘛同款，打主持人吼，给阿伟啦、阿财啦、阿发啦安尼。
0: 啊，我今日。总共啦吼，敢那讨到50组细组的，吼、中辈时代一罐5900块，电视台你卡去阿问定价啦吼，因那拄好有咧做优惠3900块，今日感恩月一罐送你3560块未哦，买一罐，小安，
1: 哈，
0: 虽然我感恩，即个送你替我做生日啦。
1: 感恩就你家己来，
0: 无啦，你替我做一下生日，你也无送我生日礼物。啊！你准备送我的
1: 生日礼物？
0: 送我全国这爸爸妈妈，送一啦。
1: 好，
0: 阿小安送一啦。
1: 你也好嘛？
0: 送一啦，买一啦，送两啊。电话0800-0800-0800-0800啦吼。伫这个气候交织、迷雾生潮流中北时段，电话甲卡号通，先救家己的心脏血管。家己甲记无条，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包括你厝有人有中风的，有穿过囡仔的三酸甘油酯罐的、胆固醇罐的、高血压罐的，我阿你讲，甲买当去食，早严重的甲食3粒3粒，食保养的一天食2粒就好。我保证你活到100岁、102岁，拢总袂血管壁塌掉咧，血拢总会通、会清，袂阁靠、袂阁落，血管袂壁断去，胖脯也会用。因为内底有辅酶 Q 电，中北时段，电话0800-0800-0800-0800，
1: 啊，这是
0: 总共给他报个钟了哦。来，威六，来，妹妹妈妈，来，你要买一条通哦。来，电话叫你，大组的我才讨你先写。啊，来，威六，来，经理大姐，来，要买一条通哦。好，来，电话叫你吼。我就讲啊，咱的每条通全面满线，50组尔，感恩月。吃予你袂中风，吃降低胆固醇，吃予你袂阿兹海默症，吃予你袂老人痴呆症。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吃予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袂视网膜白变就对啊啦吼。啊，来回了。
2: 喂，家豪。嘿嘿。想咧卖迄个。
0: 每条通。嘿嘿。
2: 我想要一个大组的啊。
0: 有卖过吗？
2: 有啊，
0: 食得好无？
2: 食过啊，食得足好个啊。
0: 哦好。
2: 我买了，我紧买来迄个。冬天的时候
0: 特别安怎啊？好，是啊，迷雾生潮流，安尼你巧，哎呀，唔通讲时到日到啊，若中风啊，心肌梗塞， 哦，这要过来吃，安尼就较慢啦。虽然好，但较慢啦吼。好，来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的，空白的啦吼。只要你袂中风，只要你袂心肌梗塞，食降血胆固醇，只要你袂高血压，食好你目睭会清会金，只要你血路会通，达条通，筋络会通，血管会通，好你袂阁筋骨啰酸。
1: 啊，这只还有六十粒袂哦吼。
0: 来，喂，你好，来张香妈妈。
3: 喂。
0: 来，你好，要每条通哦，我嘉宏。来，你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来春生。爸爸。每条通哦。来，我嘉宏，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来翠儿妈妈要每条通哦。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我来讲啊，把时间啊，电视咧卖三千块八，红色电台个啦，你敢知西电影是不是靠我？伊讲嘉宏，我好加在食你的龟鹿启动，好加在食你的每条通，正是逐工伫阮家己部队咧拍戏啊，拍做阿英甲阿玉啊，伫十一月初四要伫东森甲花市开播，吼、哦，我就讲啊，我的产品有够赞的，西电影你若是电视看到伊咧代言的条条通，甲咱的每条通一模一样，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电话妈妈，
3: 哎、欸，嘉宏，
0: 嘿、欸、哦，电话妈妈真久无接到你的电话啊。
3: 哦，我下拢无接到你哦，我后尾讲话拢无接到你，
0: 哦啊、我
3: 知，我
0: 站
3: 要改买是
0: 做三环，哦，就是啊，我三环就是你第一个，甲我接了见证有效的，真正有赞。
3: 哦，我接了好，我辛苦困袂当天灯通甲你讲
0: 个。多谢多谢，啊，我最近较无闲个呢，最近咧开发一挂产品。哎呀、啊，嘿嘿，
3: 啊你。我朋友嘛，足侪人做代买
0: 咧。有啊，人拢讲你介绍的。
3: 侪人甲你买。
0: 有啊，有多谢你，多谢你哈、嗯啊，啊你电话加咧。你买每条通？
3: 哎、欸，我买一座，我今仔有买一座，我是负责买一座啊。
0: 好，你等下起来哦，好妈妈，好好。啊，来喂你好，来小华妈妈，来喂你好。
4: 你好。
0: 喂，嘿，你好，我嘉宏。
4: 嘉宏。
0: 嘿，买条通哦。
4: 嘿。
0: 来等下起来。啊，等下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我跟你讲啊，像头大刘太太讲的，家己生若爱生命就吃，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喂你好，来先听友哦。欸、爸爸你买每条通哦、喔，好、喔、来电话加。啊，我阿你讲我上爱啥物人甲我买，你已经有亲密的，有感觉，医生讲你这血流血口的，你有高血压，你有胆固醇，你有高血脂的，买回去甲食一礼拜试看卖，若无好物件寄倒来用，我阁兼甲我干掉。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啦吼，啊是你有感觉你时常袂记只物件放伫底，时常袂记只物件。放伫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阿你讲，预防老人痴呆症，只要电话卡号通，电话空白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喂了，来喂了，每条通，哎、欸，数学妈妈你电话行咧，来，数学妈妈你好，来，每条通哦，来电话行咧吼，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趁这个机会，恁家己爱赶紧吼。
1: 来，嘉宏，我甲你讲，就坐人客吼，卡电话起来讲爱大座。
0: 来，爱大座，等你好，来，喂，你好，来，松枝大哥。来，你好，要每条通妈妈。
5: 喂。
0: 哎，来，你好，妈妈，我嘉宏啦，要每条通哦。来，等你起来。啊，来，喂，你好，来，秀华妈妈。
6: 你好。
0: 哎，来，你好，要每条通哦。
6: 嘿，我
0: 不要，我要坐小姐。好，来，等你起来，来，都没时段，大座，我今日家己。星战二号走，二五组的大组的就对了啦吼，两小组6000块，六阿嘉宏佫加送你一盒，七盒6000块，大组的啦哈，二五组尔，来喂你。
6: 喂，我要几组？
0: 来妈妈，你要爱每条通哦。
6: 嘿。
0: 好，来电话起来，要大组啊，小组。
6: 大组。
0: 大组的啦吼，好，内行的有吃过，拢会晓要买大组的啦。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人讲当年变不好囝啦，咱台中市西屯区一个火烧厝的碰衣工厂啦，就是因为因老母中风，两个囡仔为着要甲因老母救救袂出来，结果全死三个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中风的连累足侪家庭，中风的致使你家己无尊严。爸爸妈妈，尊严是咱家己顾的啦。来，喂，你来，小太太。
7: 哎、
0: 欸，来，你好，买每条通哦。
7: 哎、欸，每条通。
0: 好，来电话下来，来，喂，你好，来阿华大姐，买每条通哦，我嘉宏。
3: 嘿、欸。
0: 来，你电话下来哦，嘿嘿。嘿嘿嘿，来电话下来。 啊，来，喂，你好，来林美大姐，林美大姐要每条通哦，来，你电话起来，我
5: 大
0: 王好，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要每条通哦，秀珍大姐，
5: 嘿，阿官公哦，你个鱼按关袂啊？
0: 电话起，一克啊六十粒，电视卖3000块，别我卖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小组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个加，送你一盒，总共7盒6000块，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来，要每条通哦。
8: 你好，我
0: 要
8: 一
0: 座
8: 小
0: 座的给他
8: 寄
0: 来。好，来电话寄来。来，你好，来阿花妈妈要每条通哦。哎
5: 呀。
0: 来，你好。
5: 好，
0: 伊电话挂断满线啦。来，你电话寄来。啊，来，你好，来要每条通哦。
9: 嘿，我要每条通。
0: 好，来，你好，电话寄来吼。啊，他拄啊有一线，新听友足侪人卡袂入来吼，电话拢做满线。来，你好，这他拄啊落线的，来，你好。
10: 喂，你好，要一座。
0: 要一座每条通啦吼。来，你电话寄来。啊，来，你好。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哩，空白，赶紧接啊！电话拢满线，来喂，你又无啥呢？
8: 每条通，
0: 每条通啦吼，来电话行咧哈。我著讲啊，血管路脉通，神经线脉通，目睭视网膜神经血路脉通，食每条通就对啊啦。互你清外条血管路会通，互你袂中风啊！我甲你讲，血管内中内通就袂中风。我甲你讲。中北时代电话赶紧拨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来位你要来敲门啊，妈妈。来你我家宏，来你每条通哦。
11: 哎，
0: 来好来电话行咧，来位你要来正月大姐妈妈，来我家宏，来你要每条通哦，来电话行咧吼，来位你要来妈妈。
12: 喂，你好，我要爱一组啊。
0: 来梁妈妈，你要爱大组啊，小组。
12: 有
0: 买过吼，梁妈妈。
12: 有有，
0: 我看你这个名买足济，来你电话行嘞，好好，来喂你好，来妈妈。
12: 喂。
0: 嘿，来你好。
12: 哦，啊，我是安尼等恁久拢等无吼。
0: 两个外月无买啊，无物件通买。
12: 知啊，我等恁久啊，啊你吼。
0: 嗯。
12: 我叫两座大桌来。
0: 两座大桌的好好，一点钟好加载你有卡起来。红棍仔紧啦，万安金路万安，血管路未通，胆固醇的水甲食五粒，甲结落水冷去啦。
12: 哎呀，我就是食了有效，才要甲你买。
0: 安尼吼，好，好，电话行咧哈。
12: 啊，你就是真诶。
0: 好啦，好，你电话行咧哦吼，来，喂你好。
13: 喂，你好，我想要买那个3盒3000块那一组。
0: 3盒3000块的啦吼。好，来，你电话拿着，每条通哈。好，谢谢，谢谢。啊，来，你有正贤大哥。
14: 哦，你朋友。
0: 哎，我嘉宏啦。
14: 哦，嘉宏哟。
0: 嘿嘿。
14: 老家来，我咪咪咪，我做诶。
0: 我这正贤大哥，我支持我咧，日时嘛支持，暗时嘛支持。哎呀，真多谢阮正贤大哥这大花人给安尼啦吼。哎呀。
14: 我甲你电话声，甲本人你顶个送我干杯，
0: 真无同款，你知道无？无同款哈。
14: 我跟你讲，哎，嘉宏，嘉宏在一个啊。
0: 啊，是电话较，是电话较好听，还是做电台较好听？
14: 你的声拢真高。
0: 安尼好。
14: 楼卡较好听，不过做电台也介大声。
0: 哦好，啊，你电话行咧啊，郑贤大哥。
14: 你安尼讲较细声咧，我讲如果你嘉宏讲三遍，讲啊，什么都是嘉宏啦，三遍依然真细。
0: 啊，我的产品质量好
14: 哦。我袂歹啊，你看，我大概讲我当时无当时。
0: 我知，哇，真多谢你好啊！你电话起来
14: 吼。你去查嘛，我当时无。
0: 有啦，有，真感谢你的照顾吼。阿英啦，来西部来佚佗吼，来你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啊，感谢全国这中辈时代，四组的50组都差不多要消完啦。小安，你今日甲我背讲，我袂要完啦，袂要紧，一点钟先袂完，再拍算啦吼。我就讲啊，以后爸爸妈妈袂中风，袂心肌梗塞。我跟你讲，这是我一份责任。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但是让我用每条通来照顾，让你袂中风，照顾让你袂心肌梗塞，照顾让你袂老人痴呆症，会当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拢继续甲家宏听节目。我咧讲啊，今日你来当听我的节目，就是我一生的光荣，甲我一生的荣幸。不管你有买物件无买物件，若有需要。我就讲啊，要预防胜过治疗，人讲未雨先丢流。我就讲，你唔好医生甲你讲哦，你这爱注意啊、哦！你唔食，你若血管脱掉咧，你会中风，你心肌梗塞。你唔通小病唔医，大病才要关东机，安尼袂好啦。爸爸妈妈，心肌梗塞无咧等人个啊！你连要留遗言都袂好。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啊，我就讲啊，啊，若中风会拖累几啊十个家庭啦。吼、哦，我就讲啊，一年二十万人中风，拖累二十万人的家庭，造成偌济社会问题。过来，心肌梗塞曾经啊，曾经咧以后无法度照顾家庭。过来，你穿过镜啊，你唔好啊保护，你一定会阁曾经啊。我就讲，你若有目睭得着啊，视网膜白变的，目睭开始咧雾咧蒙咧涩啊，你就赶紧甲买东西食啊，来回你樱花呀。因为爸爸，我教嘿教本人。
10: 啊，你没注意这无？
0: 真咧主持啊，无变那个接电话。嘿啊，你袂每条通。
10: 嘿啊，你讲有效哟。
0: 保证有效，电视袂甲变变叫红色电，七十外岁啊，食甲拢可以拍片，都拢靠我的产品啦。
10: 拍片红色电啊？
0: 嘿啊，这红色电伫电视甲广告偌大咧。嘿啊，来你电话接咧哈，爸爸。来，回你来面信妈妈。
11: 我要小
0: 做，
11: 要小做嘛，
0: 小做三千，一拉关给三千加八，今日送你三千，要一拉送两啊。
11: 伊会当含你的速力通做伙食。
0: 诶，做伙食一杯一重，佮如何？来，你等下起来，啊，来，我今日来梦玲大姐。
15: 诶，你好，我要买两大组。
0: 两大组哦，你有买过吗？
15: 没有，因为我有血压，我有吃隐肌酶。
0: 吃的好不好？
15: 吃的很好，
0: 很好哈、哦！啊、你再加这个下去吃，真的太棒了哈、
15: 哦！好，谢谢。
0: 大姐，你电话拿着，我加红哈、
15: 哦。好，谢谢你。
0: 来，回六来，樱花妈，樱花爸爸。哎，来，你要买每条通哦。来，电话起来哈。啊，赶紧卡，时间刚用电台刚相差不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哈。

0: 每天到暗暝，上些塞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社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AM 1071传播物件拢卖完啊，五十组小组的嘛写完啊，啊二十五组的大组的嘛写完啊，啊他拄啊一直咧含头家参详啦吼，啊伊讲先等一下。哦，伊只要看
1: 着，物件太好诶啦！咱这爸母啊，我你讲吼，咱这血路是拢未疼，毋是像咱的骨头讲疼，较来食药啊，啊随食随好。咱这血路是未疼，是足严重的物件哦吼。
0: 吴妈妈，
2: 嗯，
0: 嘿，我嘉宏，
2: 好啦，
0: 嘉宏啊，喂，
2: 我要买一条通，
0: 你要买一条通啊？啊，你身体有较好无？
2: 你讲啊，我
0: 无听着。我讲你身体有
2: 较好无？啊？
0: 身体有较好无？
2: 好啦。
0: 好啦吼，等下爱继续吃吼。来，你电话接咧啊，吴妈妈。
2: 嗯。
0: 好。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安尼啦，电话等未付啊，电话暂时拢满线啦吼。我最后一句话，爸爸妈妈。你有心肝头的杂仔，行路爬楼梯会喘的；你有心脏病，你心脏捌开过刀也好，捌穿过井啊。有诶心脏诶，我阿你讲吼，初期心肌梗塞会尖掉啦吼，就是胸腔诶白白，哪像有物件会缀掉咧。有诶痛开手后骨去，倒手诶后骨，倒手诶肩胛头，这拢有可能是心肌梗塞诶尖掉哦。尤其家宏要甲恁分享一件代志。我过去我家己心血管有塌掉咧，这样物件是我必吃的产品。我当时想啊，弟弟要开发这个产品，讲实的啦，我嘛半自私，我要救我家己，因为我分脚够大，我搞进长辈时代这是无好的示范啦吼。我搞进有缘有咧食薰，因为我压力重，每工爱开发产品，每工爱做节目，每工爱管理公司，所以讲今日就对啦。你有咧食高血压未？我就讲啊，救一个小安的爸爸，我明明知影，啊太济人就卖去讲啊啦吼。我无像别人咧做节目，甲别人敲电话来用娱乐的录音互恁听，我拢是现场放娱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恁敲起来，甲家宏讲一句，恁食了赞，有买无买，我就爽啊吼。我就值得我一世人，老母甲我教育的，做人秀才嘛爱秀名声，电话记好条啊。最后阁开放一届，就无阁开放啊！这是为着感恩月，才乎你袂中风、袂心血管疾病。你若医生甲你讲，你这血管有硬化，你爱注意；血管有脆化、有钙化、粥状动脉硬化，你拢爱注意。你拢是中风、甲心脏病的高危险群。就像他带一个妈妈卡来，伊讲真得爱心，赶紧食买买起来扛咧。来回你要咪话妈妈？
3: 喂，我喺度。飞条通，大
0: 座
3: 啊，大座诶！
0: 哦，大座诶啦，你有买过无？
3: 我唔捌买，我拢食三黄。
0: 哦，啊，三黄食得好无？
3: 食得好，非常好。你诶药啊吼，真正亲像，过来讲煮开了阁好，无限诶偌好。阮先生吼，照偌久，你敢知影？有医生看无医生，同台湾做倒拢看，规身躯照我亲像啥个？亲像伊阮迄度，咱咧伊阮迄度打我遐大点咧，规身躯咧。啊，这还要继续咧吃吃三箱去啊！还要继续咧吃，我嘛咧吃，我后生嘛咧吃。
0: 啊，姐姐有搁咧吃无？
3: 啊，这都是好啊，唔嘛说咧。
0: 好
3: 啊，好啊。哦，你迄药真正有够好用啊！啊，搁迄条南瓜子哦，南瓜子我咧吃，啊，有够好诶，好就对啦。
0: 安尼吼，好。谢美华妈妈，这住西港诶啦吼。
3: 西港啊，我是过高人。
0: 哦，你过高，布袋过高
3: 哦。诶，布袋过高。
0: 哦，好，来，你等下叫你阿妈妈，阿爷来接头吼。啊，来回你要讲完妈妈，来了。
4: 有了
0: 。来，喂，你好。
4: 喂。
0: 哎、欸，蒋婉妈妈，我嘉宏啊。
4: 好、
0: 哦。哎、欸。
4: 啊，我拄只吼，听了无啥清楚诶。食糖分诶，你讲诶，一盒是一盒。
0: 食糖分诶，来，孟小姐。啊。我甲你讲，长辈时代，他拄啊，即江美华妈妈住西港啊，伊讲伊家己布袋过高人啦吼。我讲啊，咱诶三黄，你看俄罗斯呢，咱诶南瓜子，嘉宏只要卖出诶物件。我干阿要爱人娱乐咧哈，会当救恁的命，搁兼互恁娱乐，搁兼无副作用啊！嘉宏咧开发产品先讲究无害，才讲效果。这是我一路行来，我的初衷、始终如一。我是安那伫全国的播音界，会当伫短短的时间，我上少年的， 我会当让遮侪人甲我肯定，受遮侪人甲我支持，遮侪人甲我学了，这就是我一生上大的光荣。来，来回了。
5: 一条通。
0: 每条通啦吼，来你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好开放五十组，是安尼个送一条。
1: 有啥物？
0: 啊，都无啊。
1: 哦，你敢知这物件遮贵呢？
0: 啊，
1: 你要叫我送落来。
0: 我要靠我，我袂有靠，我正在咧做节目
1: 啊。你家己生，你家己计出一个。
0: 无啦，我生日这你算我送我咧无。
1: 哦，这真正遮贵
0: 啊。啊，大组的我就家己送啊吼，细组的同款个五十组。一盒3,900/60粒的哦，我跟你讲保养的吃两粒，那有脱掉咧，有心脏病、有中风的就对啊啦吼。三粒加吃，要让你改善了，你才吃两粒。60粒一罐3,900，给你算3,500买一罐，送两罐50组。啊，那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6,000六罐，再加送一罐7罐6,000来回你了，陈爸爸。
6: 哦，高啊。
0: 你好。
6: 你迄个一条通啊，有做万条通啊！
0: 哦，
6: 我食咧食一年吼，
0: 是，
6: 我真亏啊，阿袂晓啊吼，拢无得食。
0: 哇，安尼你甲小安林爸爸同款，
6: 哦，啊，所以我就跟你讲，这爱有做万条通，卖有一条通。
0: 好，安尼甲改起来吼，改万条通啦吼，
6: 有，改万条通啦。
0: 哎
6: 呀，啊，其他几个爱大错啦，改大错啦，食几单个呀？
0: 食几单个吼，好，多谢多谢。
6: 身体都无几话用诶。
0: 哎呀，你几岁？
6: 啊，
0: 几岁？
6: 八十啊！
0: 哇，赞！安尼爱食，安尼食120岁哈，来电来行咧啊！哈，好，来回了，来找妈妈，来回了，嘿，来了，我家红。
7: 我要买
0: 每条通，每条通好，来电来行咧啊！啊，来回了，来买每条通。
8: 哎，你好，我买每条通，加一道。
0: 好，来电来行咧哈！啊，我就讲啊，今日这个机会你若无把握，电来0800-0800-0800。空白一人哦，来回了。
9: 哎、欸，你好，我要三大组。
0: 先啊，要三大组，要买等于买哦。无
9: 啦，进前啊，恁买食了袂歹啊，进前都去进前迄个胆固醇拢迄个要300外的，
0: 嗯，
9: 啊，就食了降啊剩100外。
0: 哇，安尼食餐安就正常啊。
9: 啊，恁来足久，恁足久拢无买哦。
0: 几啊个月，因为拢电视台咧买，我无货。
9: 啊，就是安尼，我食无回去电视台买，电视台一客啊，3,900呢。
0: 哎，无唔对，你无一样的物件。
9: 啊，恁这好的产品，恁才较值卖。
0: 啊，我卖这都了钱啊，人电视台卖3,900，我3,000买三盒嘞。哎呀，卖我了啊，这久久也卖一半价啊。哎呀，啊，你都安尼有听到，你就赶紧买。
9: 啊，这救人的产品，恁都爱定卖。
0: 我知影啦，我嘛足想要订买，但我无遐济钱通了。
9: 安尼哦。
0: 哦，好，啊你买三大组。
9: 我去电视台，买拢足贵个。
0: 袂要紧啦，啊人电视台有开销，那食无则甲电视台买啦吼。嘿啊，啊你要买三大组算巧个。
9: 我嗨啊，你别讲。
0: 好，较爱甲我买吼，啊我嘛足爱买你个，但是我都无遐济物件，第二我卖一届了一届。嘿啊，啊袂要紧，救人命像你讲个，救人命个产品了袂要紧啦吼。这个月感恩月，嘿啊，爱继续吃哦吼。
9: 好，安尼差多，今下寄来。
0: 好，多谢。来，喂，又来，茂德大哥。喂。
10: 哎。
0: 茂德大哥，我嘉宏。
10: 哎，我买卸妆买一个，我等个你买到是啥？喺度冬潮卖。
0: 冬虫夏草。
10: 哎，喺食讲食哪？
0: 冬虫夏草，食过腰子的冬虫好物件。当场迄进一斤拢过来10万，来你电话去阿玲哈。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生命咱家己的，咱的未来，咱的人生要家己选择。咱要互送去安养院无？要请外劳无？我阿你讲，你若中风，无尊严啦，包饺子啊，未行不良医行。你甲想，今日你会当开小钱，甲你医大病，来为了。
11: 你好，我请啊，阮厝边啊，讲食者颔骨啊，硬食，食啊，后尾讲袂歹，把我寄一组大组诶。
0: 颔骨啊，硬食，一届食5粒，随食随好哈。
11: 好，谢谢。
0: 哦，迄个是血管路未通，第一就甲他拄仔迄个刘太太讲诶，因翁颈状动脉硬化，你迄个是血管有较硬化，啊，爱吃伊会甲你软了你诶血管，吼，来电来行咧哈。
11: 好，谢谢。
0: 好。啊，来，喂，你好，来，青王兄。
5: 哎，对，哎，还有大组一组。
0: 我教来这大内部的啦吼，来电那个，你有买过无？
5: 有。
0: 啊，吃了。
5: 未歹啦，
0: 未歹啦。
5: 对啦，很好，很好。
0: 很好吼，多谢吼，爱继续吃，继续保养哦吼。
5: 好，
0: 那个啊，来维你来米好啊，妈妈，屏东市的。
12: 我
0: 要
12: 做
0: 小组。你是做小组啊？吼，来电那个咧吼。赶紧啊，最后五十组呢，电话拢挂线，楼卡接袂你啦。啊！你若敲电话敲袂，只卖嘟嘟叫的就对啊。代表电话满线哈，来喂，你要叫电话妈妈。
12: 嘿，
0: 来喂，
12: 我
0: 讲。
12: 要做呀。
0: 好，要做啊！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要来云珍妈妈，中山区的。
8: 嘿。
0: 来，你要买条通哦。
8: 嘿。
0: 有买过无？
8: 唔捌咧。
0: 唔捌吼，来食看卖啊，先过咧哈。把咱的血管过，血管若过会通，生命就会长啦。血管若互你过会用，你这世人就无搞毛病啦。来，喂，你好，来，信国兄，
13: 哎，
0: 信国爸爸，来，你好，要交通哦，
13: 好，
0: 来，这大吉安的啦，吼，来，电话行咧，吼，啊，来，喂，你好，来，大大溪秀泽，
13: 哎，
0: 爸爸，来，你弄一条通哦，好，好，来，你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讲这物件是电视卖3900，黄西田代言的，黄西田70外。你甲想拍片，一个月还阁赚了济钱啊！伊是免费甲我代言的，伊当时胆固醇，拍带迄个林大哥讲伊300几，甲我买买食落来降100外啦。我的姐夫500外食食的，即嘛剩100外。我来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就对啊。电话若卡会通，即世人中风心脏病无你的份啦。来，位你好，来四号的玉姬啊妈妈。
14: 嘿，甲我寄一组。
0: 每条通大组的啦吼，有买过无？
14: 无
0: 啦，好好来电话行咧。
14: 我有迄落。
0: 安尼你福气够啊，来电话行。来喂，你来叔叔啊，妈妈。
14: 喂。
0: 哦，我有够久毋捌听着你的声。
14: 大红啊。
0: 大红本人。啊，你最近有去佚佗无？
14: 无啦，无去啊。
0: 是安怎无去？
14: 我车祸啦。
0: 安尼哦。吓，
14: 风浪掉啦。
0: 啊，有较健康啊无？
14: 有啦，啊，即卖有较迄落啦。
0: 好，啊，身体爱照顾吼。
14: 谢谢啦，我要做大做的啦。
0: 好好，来你电话行咧，叔叔妈妈。啊，来喂，你来叔叫啊，妈妈。
14: 哎，
0: 来，你好，要交通好欢乐啊！哎，来，喂，你好，来，庆堂大哥。
15: 哎，你好，安那生啊，安那边啊。
0: 爸爸，这今日电视台卖5900，特价3900，我卖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小组的，大组的两小组，6罐佫加送一罐，6000块七罐。
15: 啊，够大组的。
0: 无啊啦，这着大组了钱啊。
15: 好，安尼来，大组可以用。
1: 庆堂大哥也招毛啦。
0: 多谢多谢你的照顾哈。
15: 啊，
0: 电话行了，欢迎来佚佗哦哈。来喂，你好，来吉旺啊，妈妈。
16: 哎，
0: 来你好，我家宏。
16: 你家宏哟。
0: 哟。
16: 啊，你好康，我怎么等着？
0: 哟，好康。
16: 谢谢呀。
0: 一康两香蕉，
16: 我
0: 讲好。
16: 你讲我吃你的药啊，吼，足感谢你嘞。
0: 安尼吼。
16: 我讲，我讲你无，你吃300回嘞。
0: 要我吃300回，哎，吃300，你。
16: 哦，足感谢感谢。
0: 好，我吃300，你爱吃500嘞。
16: 啊，我无好康啦，我这久哦，这久目睭看无，听无咯，足艰苦的。
0: 袂要紧，啊！你目睭要安怎食咧？啊！我先搁接电话哈。
16: 我你真感谢你哦，真感谢你，感谢你，甲感谢乔安，恁两个足好诶，感谢啊，感谢。
0: 足
16: 久毋捌听到你诶电话咧，我要卡甲你，搁甲你讲话哦。我卡下边，我卡袂去哦。诶，小姐，我卡袂去，我甲你转达，我谢谢，感谢，感谢。哦，足感恩，感恩。啊！即马听伊咧卖啥？
0: 每条通食通血管诶，固血管诶，互你
16: 平安。今物要买条通。
0: 就是要通血管咯，互你血管袂硬化。
16: 我
0: 说
16: 叫你名，你讲我听。
0: 每条通。
16: 每条通。
0: 嘿，会当食袂中风，食袂心肌梗塞，食血路会通。
16: 迄是
0: 毋是毋是，这5项五合一的磷虾，五合一的每条通。嘿嘿，有磷虾
16: 有。哎，你这到哪里？
0: 来，你电话过来，我叫小姐甲你讲好无？
16: 哦，
0: 对。要哪袂来，我去做伙甲恁讲一届吼，爸爸妈妈，电视台定价5900。啊，然后就对啊啦吼，特价3900，我卖你3000块，60粒的，这五合一的复合式胶囊哦，买5项，甲你省一项钱啊，一罐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啊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佮加送一罐，7罐，6000块，这大组的啦吼，25组。啊，四组的50组呢，哈，写要完啦。
1: 啊，这是60粒的哦，咱这爸母啊，啊，这是软球啊，啊，甲恁拢讲安怎吃吼？咱吼平常时要保养，咱就透早2粒，暗时2粒食饭哦。你哦，讲哦，心脏病啦。 啦，啊是火炉较有胆固醇的啦，啊有火油的啦，麻烦你透早三粒，暗时三粒，食饭后会记一落，食饭后因为是软球啊，软球啊食对咱的胃，伊较好吸收哦吼。
0: 你唔好到时，有一天那中风，你讲我无听家风的，有一天你若去穿经啊，你讲我无听家风的，我有遮好的物件。五合一复合式胶囊，你甲别人买一项，凡是啊得爱3000块啊！我今日五项甲你揽做伙，嘛甲你算3000块，买三罐来回，你要收起吗？妈妈？
16: 喂，一座大座诶！
0: 喂，一座大座，你有买过无？
16: 我有买过，我食保养。
0: 食保养好赞，嘿啊！来电来行了，好妈妈。
16: 好。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家宏是你的后生，小安是你的早囝。虽然无法度伫你身躯边，但是阮时时刻刻咧关心恁的身体，拢开发好的产品来给爸爸妈妈吃啦，来闺蜜啊妈妈，
17: 来电
0: 我
17: 加吼，调通，
0: 调调通啦吼，来电来行咧，有买过无？
17: 有，唔捌呢。
0: 唔捌吼，来你电来，来为你来小芬啊妈妈。
18: 我个细组，
0: 细组的啦吼，你有买过无？
18: 我无买过，
0: 无买过，食看卖，这有够赞的，这电视有咧广告啊，电视 NC。

0: 这有虾啊来去处的，
1: 啊，
0: 嘿嘿嘿，啊，好，谢谢。啊，其实应该是安尼讲啦，吼，啊，这专属当然我无勉强，
2: 啊，负责管事的变数啦。对啊，分错菜啦。
0: 对啊，啊，咱都
2: 负责。人家像阿林美妈妈呢。吼、哦，要嫁进前，摕去佛祖的头前甲拜拜，伊讲安尼这介怪，
0: 佛祖，
2: 这介怪啊！
0: 佛祖菩萨嘛，爱你身体健康，当然这无勉强啦吼。每一个人有宗教信仰，啊，你食咱饭素食的嘛是会使啦。
2: 啊，食早餐食虾米哦，较正哈。
3: 哎，你好，你是谁？
0: 我嘉宏。
3: 哦，你嘉宏啊？哎，我你的听众哈。
0: 谢谢。
3: 我有一个小姐要哎，你也要谢了。会加浓啊！你改讲好无？
0: 你我叫小姐加讲，我今
3: 天是好啊。哦，你叫谢小姐啊，记好无？
0: 来喂了，来喂了，来明月妈妈。
4: 嗯，
0: 来你好，我加浓
4: 一条通，
0: 妹妹一条通哦，好来
4: 听那个。
0: 啊，来喂了，来先听用哦。
5: 哎，你加红呀？
0: 哎，我加红对，我加红本人。喂。
5: 喂。
0: 哎，妈妈你好，我加红本人。
5: 你家人呀？
0: 是是，家人本人。
5: 啊，
0: 家
5: 人本人。啊，今日甲你讲啦，我真唔知，我真系主持呀。
0: 哦，你要每条通啦，哈。
5: 来六
0: 线，六线。喂。来，你电话起来哦，哈。
5: 哎。
0: 好好。啊，来喂，你做阿妈。
5: 喂。
0: 我家人。哎，阿妈，请我听
5: 你电话。啊，讲迄今时迄客啊，有迄红鞋啊，嘿。
0: 哎，对对对，每条通。
5: 我红鞋，我。阁有诶，
0: 哎呀，上万卡买，吼。
5: 好啊，后斗阁有当买啦，吼。
0: 诶，无一定。
5: 介久我听过你诶声哦，啊，就安尼安静，你遮好，我拢有在听。
0: 啊，都拢互受大家听收，啊，物件产品好，人就食了
5: 就买。哇，就好你安尼日日日年年哦，安，这边安阿来安尼生意一直兴旺，安尼
0: 嘿。好，阿妈，我先接电话哦。
5: 好，
0: 谢谢阿爷来接头。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可能要搁加租数的机会真困难啊，有可能搁十外分就写完啊。啊，恁家己爱好好把握吼。我咧讲啊，心机警察爱澄清啊，有当时啊会三分钟，你着甲这个世界讲再会。啊，恁若中风，有当时啊一届尔，吼，你着爱规世人半身不遂，不良于行。来，喂，你好，陈大哥。
6: 哎、欸，你好，哎、欸，我是做大租的。
0: 你大租六百块啊？
6: 我买过啊，
0: 嘿嘿，
6: 啊，
0: 啊，食了啦，
6: 哦，我食到足好诶，
0: 哦，
6: 嘿啊，效果足好诶，
0: 好，来，安尼你电话起来哈
6: ，OK， 好好好好，
0: 来，喂，你好，来，顺我啦，妈妈，
7: 喂，你，
0: 你好，我家
7: 红啊，
0: 嘿，来播诶，
7: 你今仔每条通哦，
0: 嘿，你食固血梗诶，固心脏，固未脑中风，固未老人痴呆症，啊，目睭若视网膜歹嘛会变好，
7: 啊，你家红哟，
0: 我家红啊。
7: 哦
0: 哦，本人。
7: 啊，我前回有甲你买一组。
0: 来，你电话行咧，我叫楼卡唔得讲。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电话恁家赶紧好啊，把握啦吼。好物件永远袂等人。啊，这个物件我无甲恁勉强，恁若买无食无，恁会当甲电视台买，同款拢是同款的效果。啊，电视台绝对是一拿三千九百六十粒啦吼。啊，我今日为着感恩月。特别要甲爸爸妈妈，吼、哦，我著讲啊，甲恁感谢啊，总是一个月是我亲生的老母甲我生，但是恁拢是我再生的爸爸，是我再生的妈妈啊，我家宏甲小安拢是你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囝，啊，阮只会当开发好的产品，甲你照顾来，为你身体好。哎、欸，爸爸，
8: 哎、欸，那个家宏啊，
0: 哎、欸，我家宏本人，
8: 我知啊，我要甲你讲，我这是。新朋友啦，
0: 我知影你新朋友第一界开吼，
8: 是啊，
0: 嘿，啊你变每条通呢，
8: 是啊，
0: 好，来，啊你住倒位？
8: 啊我徛台南外地，
0: 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住址哈，我电话拢满线，啊用来佚佗，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有缘交接拢满线满几路的啦，每条通的我来跟你讲，电视黄西电代言，黄西电七十外，我的老母八十外，拢还搁在吃。小安，恁爸爸嘛八十外，食了有够赞。高血压食甲免食高血压个药啊，胆固醇五百外，咱降落来剩百外。三升甘油酯四千外呢，四千外是拢爱入去挂急诊断药呢。结果我食一礼拜降落来剩千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这五合叶复合式胶囊。

0: 林下游南极的哦，内底有专利的鱼油，美国的药店 USP， 澳洲的药店 CEP， 过来有辅酶 Q 店，酵素的日本卡内卡的，咱人的心脏你袂当减 Q 店减25%以下，25%减以下，你就会翘伊啊！吼、哦，中北时段，过来专利的以色列乌青草油，佮有含磷脂质西氨酸，中北时段。五种物件，甲你算一种的介绍，顾你的身体，顾你的血管，顾你的健康，让你袂老人痴呆症，让你袂轻轻，袂记你动，袂记你使，甚至伊会帮助你袂耳干叽叽叫，头壳戆戆死。头拄仔咱的刘太太，伊就是讲伊头壳的晕，血压无稳定，中辈时代，一通电话改变你人一生啦。电话空白空空空。空八一啦吼！
1: 啊，咱这宝宝，我甲恁讲哦，恁老高血压未啊？吼，注意听，高血压未？有曾经啊，有中风的，还是讲目睭看无好的，还是讲较歹困的，神经衰弱的吼，这拜托的，一定爱食每条通吼，家里的高血压内食，我讲到尾啊，你的高血压以后拢免食。
0: 来，志宏大哥，
2: 哎。哎，你好，我带着阮家宏大声。哎，
0: 你的小弟啦，莫安尼。哎呀，你这样每条通哦。
2: 哎呀，我大做呀，爱着十月二收啊。
0: 你甲楼块小姐讲吼。
2: 好，感。
0: 啊，来位了，来温暖妈妈。
3: 喂。
0: 温暖妈妈，真久无听你的声，我家宏。
3: 哦，家宏啊，我拢唔捌拄着你呀。
0: 哦。
3: 我拢甲你小姐，你打闹一个社交嘿。
0: 你等来家咧哈。啊，来位了，思美大姐。来，你每条通哦，你每条通哦。来，你来回你来黄大姐，你每条通哦。
4: 喂，你好。
0: 嘿，大哥，大哥，大姐。
4: 我迄个。
0: 明黄大哥。
4: 黄大姐，
0: 因家。你明黄大哥哦。
4: 我是明黄。
0: 你永安。哎，
4: 咁诶，你教红
0: 咩？我教红本人。
4: 哎呦，感谢啊。啊、我是讲，要甲你订会到。
0: 哦，好，你要去订啥物？
4: 我要去。
0: 每条通呢？
4: 唔是。
0: 啊，无来，你甲小姐讲好不好？
4: 好。
0: 来，为了来应钱妈妈。
5: 哎。
0: 来，你我嘉宏。
5: 哦，嘉宏。
0: 哎，你好。
5: 啊，我迄个一组，迄个大组的。
0: 大组的每条通啦，吼，有买过无？
5: 哦，我叫几下，阿拢阿未到位嘞呢。
0: 叫过来，啊，这几天啊都风台啦。
5: 吓，对啊，我知啊，即届阁叫，安尼就四项阿五项啊，阿未到位嘞。
0: 啊，爱食哦吼。
5: 有啊有啊。
0: 啊，物件好无？食会合无？
5: 啊。
0: 物件食会合无？
5: 啊。
0: 物件食会合无啦？
5: 好啊。
0: 好啦吼。
5: 嘿。
0: 好，来电来
5: 遐咧。
0: 好，谢谢洪山啦吼。啊，嘉宏都敢若爱恁家一句话了，其实。有趁钱无趁钱，总是做节目一定爱趁钱啦吼。咱讲老实话，但是一半行啊无趁，一半行啊就是要来照顾爸爸妈妈的身体啊，无趁钱袂要紧。啊，家宏每天拢抱着祝福全国爸爸妈妈来为了吴玲大姐。
6: 哎哎哎，这食了食一克有感觉无？
0: 一定有感觉。
6: 我是讲要
0: 你若要食，你若要食有感觉，你早暗三顿、三两甲食。绝对有感觉，上好是三顿吃，
6: 吃一克就有感觉。
0: 保证有啊，三粒三粒吃，一工。
6: 三暗吃一粒。
0: 三粒三粒三粒，来你
1: 吃。一顿爱吃三粒，照三顿吃，安尼你一礼拜就有感觉啊！哈。
6: 我想要吃，你有我弟弟吃看。
1: 好，安尼你麻烦老哥
0: 哈。来，为了来吴大姐。
6: 哦。
0: 来了。
6: 哦。
0: 嘿，来买每条通哦。喂。
6: 喂。
0: 两球哎，
6: 两啊几啊偌济？
0: 一盒3900啊，白算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三盒3000。啊，若大组的是6盒6000，加送一盒7盒6000。
6: 哦，三盒尔。
0: 嘿，三盒就足济啊！来，你电话去。啊，这电话是卖3000，这电视是卖3900啊，白呢，爸爸妈妈。
1: 哇，你讲吼，咱这爸母啊，软球啊足歹做，啊，所以吼、哦，伊的物件嘛是一盒60粒的，所以三盒嘛108粒，安尼3000块。啊，嘉宏，你若要大组，嘉宏佫加送你60粒一盒的哦，这一盒伫电视台就3980块的吼、哦。啊，我你讲最后楼卡吼，小组的无啊，大组的剩2组，吼、哦，啊，你家己处理。
0: 啊，别紧啦，先写啦吼。啊，来，咱听一首歌，啊，我含头家佫做最后的参详啦吼。 因为这种物件我无法度恰恰起来买恁，人电视台一盒卖3900，啊我你甲想爸爸妈妈，恁甲我买三盒，无甲电视台买一盒的钱啊，吼、哦、啊我同款互恁照顾身体，就是为着感恩月要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要甲恁讲通一句话，恁一定爱记住，身体啥物拢爱通，百病就是为未通开始啦。百病胃炎开始，啊！你若身体单位都会痛，安尼你就无病啦。大便会痛，你就袂大肠癌，你就袂胃癌啦。血管路内痛，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我甲你讲，筋路内痛，你就袂筋骨路酸痛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五种油甲你难做诶，啊，做复合式诶，每条通，每条通有，尤其我上爱恁有心肌梗塞。尤其我上爱恁有小中风的人甲食，还要食有感觉无？一天人照三顿甲食，三日保证你有感觉。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就好。来，孟琪啊，妈妈，
7: 哎，
0: 来，你我教。
7: 问你一个吼，
0: 哎，
7: 问你一个，讲迄落肝药安那食？
0: 肝药啊，啊，那保养的，一天食两粒，要食治疗的，早暗食两粒，两粒。
7: 点赞食两粒。
0: 哎哎哎，
7: 啊，食啥食呀？
0: 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7: 好好
0: 来你电话给你我给老公给你解释一下齁。啊电话0800-081-081不爱中风的不爱心肌梗塞的我跟你说你血管有硬化有高血压胆固醇的高血油高血脂肝包油心包油的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生的一切电话0800-081-081电话靠通袂中风啊，袂心肌梗塞啦吼！来听歌。
1: 来，咱只个爸母啊，咱个电话是0800-081-081。今仔个每条通都是3盒3000块，7盒6000块，啊，咱一盒是60粒个哦吼。咱共同来听一首歌曲，叫做《雨水》，我问你。

0: 一首歌曲叫做《雨水》，我问你啦吼，是咱来自妈妈所点的歌曲。啊，咱这爸母啊，我阁甲恁讲一解，咱今仔日的产品定位就是0800081081。空白要卡两盖啦吼，啊，今仔日啥物叫做微调通，啊，一盒有60粒，啊，咱今仔日细组的就是3盒3000块，拢总800粒，啊，咱今仔日大组的就是6盒，佮加送你一盒，拢总有7盒。好、哦，7盒6000块啦，哈、哦！啊，咱这是软球啊，一定爱食饭后哦，哈、哦！啊，你效果较会出来哦，哈、哦！啊，那咱话保养的，就是透早2粒，暗时2粒，食饭后。咱老进前有高血压呗，糖分呢，高血脂的这种的，麻烦你透早3粒，暗时3粒，食饭后。佮愈严重的呢，挂中昼做伙食，拢总一。刚弄种沙等，弄种爱食高粱，一礼拜就互你有感觉啊！哦吼！
1: 啊，要写几份？
0: 要写啦，几份？你搁咧讲诶？你看，即摆无产品，害我伫遮咧报电话。
1: 啊！伫遮再次感谢咱全国遮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长期来对我诶疼惜。
0: 是啊，是啊。
1: 嘉宏甲小安并无互你失望啦吼！啊，嘉宏伫全国播音界产品我上侪，啊，产品我若讲第一，我相信无人敢讲。我若讲第二，无人敢讲是第一啦。来，喂，你个高太太。
2: 迄个
1: 会阿袂，迄安怎通一盒3900啊，860粒卖你3000块，买一盒送2盒，3盒3000。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一盒7盒6000块。
2: 唔免啦，你
1: 讲迄个。好啦，你甲老卡讲要大小组，你甲讲吼。啊，最后甲长辈时代报告一下，头家讲啊吼，最后15分钟啦吼，暂时35分，下架。50分啦，吼、哦！啊，不管几组，你小组要改大组的，头家讲安尼做一届啊，因为过来，伊讲吼，叫我卖搁甲要求啊，吼、哦！啊，到最后，伫遮甲恁报告，食你的心脏病，预防你的心脏病，食互你血管会软化，食互你血管有弹性，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唔免穿颈啊！啊，你若有轻微中风、有颜面神经失调的人，啊，是你有中风。会阁二次中风哦，你爱保持，互你血通血清，血袂落袂渴，安尼你的身体才会健康。尤其伊会强化你的心脏，互你即个胖脯啊会有力啦。啊，你的胖脯啊有力，你就袂高血压。我讲高血压就是99.9%拢有心脏病，因为你的胖脯啊要送血送去你的大脑袂正常，时紧时慢，代表你即条胖脯啊即条水骨要崩水。崩无难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嘉宏家己有咧食，小安的爸爸高血压食食咧，已经无咧食高血压的药啊。我的妈妈80外，食到降时就对啊，所有心血管的疾病，过去小可有钙化。结果吃吃的现在都软
0: 了，刚好年纪大血管绝对都会钙化，但是呢钙化当中你一定要给它保养，怎么叫做保养，给它清清的，你的血管就慢慢软化。
1: 来来来，就是妈妈，
3: 我是嘉宏那
1: 边，嘉宏本人妈妈，
3: 啊你卖啥？
1: 卖每条通吃通血路的，顾你脑的健康，顾你卖中风，
0: 清血路清血油啦，
3: 啊多少一个？
1: 一个3000。
3: 啊，要一个啦，
1: 无啊，一个去送2盒嘞啦，三
0: 盒。你一个就是一组啦，
3: 够没有？你个讲话6000啊，就是安尼。
1: 对对对。那就是妈妈，你等了下嘞哈。
3: 哦。
1: 啊，我就跟你讲啊，这是救人命的产品吼，因为心脏病，我就讲啊，那心肌梗塞3分钟的救命期。啊，这我对这，因为我每一段时间都会听到讲啊，你对一个朋友佫无伫嘞啊。这种物件，
0: 我一听到吼，心情真正足沉
1: 重。亲像过去咱烧肉粽的过金发，我拢叫阿姑。过金发，你甲想？
0: 有亲戚关系哦。
1: 对啊，伊伫台下顶唱歌唱唱咧，砰一下，随诶，迄只高雄的迄个北控诶，伫高雄的较早做维护员，送去北控二边3分钟咧，结果这条命救回来无？救无回来？你看这血管的病。哇，恐怖！
0: 啊嘛，做者爸爸妈妈无观念哦。咱的身躯所有诶器官，拢是要爱血来输送这养分。
1: 来，回到李水妈妈，玉姐，玉姐，李水妈妈，
0: 李妈妈，
1: 电话通啊，
0: 电话通，我放诶，安尼啦。
1: 喂，
0: 来，我接你老卡。
1: 来，回到来个村长妈妈，个村长妈妈嘛落线吼， 啊，不要紧，啊，电话同款开始搁满线，中辈时段最后15分予恁写啦吼，啊，若写完就写完啦，啊，写无对的卖生气，卖甲家宏干
0: 掉。啊，咱电，啊，咱电视是有咧卖咱的每条通叫做条条通，啊，是由咱黄西田老师代言的哦，
1: 吼。你买袂当开电视台，干咩黄西田代言的就我的啦，啊，来，你要收音啊，妈妈。
4: 喂。
1: 来，你那边每条通啊。
4: 哦，你有通啊你？
1: 有啦，有通啊。
4: 我妹妹行英文嘞。
1: 好、哦，来你电话给嘞。啊，来喂，你来个村啊，妈妈。
5: 喂，等一下，不好意思啊。
1: 嘿。
5: 那个大爱
1: 到。
5: 喂。
1: 嘿，来个村妈妈。
5: 喂。
1: 嘿，我家宏啦。
5: 哦，家宏哦。
1: 嘿嘿。啊，你好。
5: 你好。
1: 嘿。
5: 啊嘞，我系讲迄个有假迄个
1: 东东。来你电话给嘞。啊，电话拢满线，来喂你。
6: 喂。欸、我
1: 做
6: 警察
1: 做，
6: 我
1: 搁
6: 要加
1: 订2座。哦，啊你巧呢，阮头家现拄无限租数，剩最后15分，啊这真正买无就无啊。
6: 因为我心中有存过金啊，我做骨力只，我拢食三顿，所以消拢消足紧。
0: 我、哦、一顿爱拢做拢做高点。
1: 哎呀，这足侪人饿了。
0: 足好
6: 诶，
0: 足好
6: 诶。你拢遐久啊，未一遍，你存金啊足恐怖诶，真诶啦，诶诶。一半身的麻醉，伊种是边仔咧讲话，你拢去听有诶，所以我足骨力食诶。
1: 好，安尼要顾身体较赞。好、哦、好，来你等下聊聊
6: 哈。
1: 好，来为了玉贤妈妈。
7: 我给你解大多诶。
1: 哦，妈妈，我真久毋捌听你的声，
7: 我
1: 讲
7: 啦。我拢甲恁咧小姐叫啊。
1: 多谢玉贤妈妈。
0: 玉贤妈妈，你今仔
7: 日
0: 太红灯了，
7: 我食恁这。我头壳吼，我有过迄阿爸较早拢看袂咧，啊，食恁的坏事啊，食骨力汗，啊，今仔拢正。正常啊，
1: 是哈、哦，多谢
7: 你。
1: 哎，
7: 啊，恁这吼，恁这敢那我嘛，哎、欸，我听讲有人食素食唔敢食，我嘛食素食啦。
1: 是啊、哦。
7: 啊，唔过我是用阮遐用莲池哦，拜拜啊，我甲拜拜啊，讲会使啊。
1: 是啊，这
0: 啊，你赞赞赞，
7: 啊，我唔敢是，我甲恁买每条通来食、哦，我心脏也无好，我一家先慢慢挑。啊，即卖拢一直食，啊，食这合甲恁这每条通做伙食，即摆食了拢。正常啊！
1: 啊，
7: 我今仔要改搞多，我今日上久，今日上久无卖。
1: 好好，阿姨，
7: 每条通也够有效。
1: 好，每条通有效哈。好，阿你电话行咧，阿你甲楼卡讲哈。
4: 来，
1: 刘先生。啊，来，谢明大哥。
8: 我谢明大
1: 哥。哎，要谢总啊，你电话行。这个玉贤妈妈本来退休啊，伊咧做塑胶写出，阿袂喺头家佫拜托伊等于甲倒走。
0: 对
1: 啊，这玉贤妈妈
0: 做骨力嘞，
1: 来买我做些三片。
0: 是啊，
1: 来丽珠啊，妈妈，你雨水我问你有甲你报啊呢？
9: 有嘞，我有听着，真好听啦，谢谢啦。我吼要甲你买这种，你今仔日买这个通惠路，真好。我本来什么滚筋吼啊，真酸啊，迄阵啊食了，挺好呢。啊，我今仔个听着你咧买，你佫加寄两组迄个大组的来啊。
1: 好，好，哎呀，真都无限组数的，当买爱食吼，买就爱食。
9: 好，
1: 好，好，
9: 好，好，好，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只要买过嘉宏的产品，我相信袂予恁失望。啊，来位你要讲讲遐。
10: 哎，你好你好，我买两组大组迄个微调筒。
1: 啊，你有买过无？
10: 啊，有啊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10: 啊，本来是拢咧去开车，行咧卡巴手巴咧食，改成东西。
1: 哦，即若卡巴手巴，卡尾手尾恁自己咧食组好个吼。
10: 哎呀哎呀，
1: 好，你等来行咧。哦，你等若卡会巴会闭个啦，卡巴手闭个，食咱的微调筒。血路来通，你就袂麻袂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当时啊，睏甲会麻麻甲会醒起来；有当时啊，干那坐甲麻要爬爬袂起来啦。来，喂了，来秀文啊，妈妈。
11: 喂。
1: 来，喂了。
11: 请问啊。我今摆有找着啊，开要找无？
1: 来，你等下过来。来，喂了，来问候爸爸。
11: 你楼卡，你伫楼卡呢？
1: 我伫楼顶呢。
11: 你家红呢？
1: 我家红对，无唔对。
11: 啊，我迄日来。我一个叫我，嘿，恁讲拜五在要来。
1: 真的，你甲楼卡讲。
11: 哈。
1: 你甲楼卡讲啦，妈妈，我甲你接来楼卡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我就讲啊，脚麻手臂的，吼，这太多人拢有讲啊，得手的酸痛，袂迄个
0: 血管路袂
1: 通，筋路袂通的啦。包括甚至目睭的视网膜袂通的。
0: 是。
1: 你甲食这脚麻手药啊，食拢一杯一中。这种的啊，做日常的保养。
0: 啊！
1: 你逐工爱甲鼓励血管路才会通。
0: 你的血管等于像一个水沟啊！你逐工拢爱甲通好清气，啊无你遐一条只细条卡一点仔物件，会得塌裂。啊，我跟你讲，安尼你就小中风啊！啊，你敢无插鼻？ 大中风啦。
1: 你甲想，咱啥物通嘛爱通，放尿嘛爱通啊。
0: 是啊是啊，你看目睭都看袂到物件。
1: 通啊，
0: 是。
1: 哦，所以讲你每一人器官拢爱消透。会做啊，做新陈代谢啦。啊，血管你嘛是爱学新陈代谢，食好油，入去甲换歹油，即有五种油，会当顾你的心脏，清你的血管，软化你的血管壁，顾你的大脑。长辈时代，即甲你顾所有你的血流过的所有的器官，拢总甲你顾五合一。吼、哦、啊，五种物件则甲你算3000块，啊，买一罐去兼甲你送两罐，60粒的。哦，啊保养的，咱都呐，啊买下无镜头，一天食2粒就好啊，哈，来回了。
12: 喂，我们是做大组的。
1: 迄大组的啦，吼、哦，好，来电话起来吼。
12: 来先。
1: 系啊，最后剩啊10分钟会当写尔哈，啊，长辈时代恁家好啊把电话拢满线，像咱大人买3大组，佫会卡起来加2大组，这个其实我知影，伊自作早就已经卡电话来要买真久拢买无，叫伊去电视台买，吼、哦，啊恁若甲阮买无，阮的电视台同款有咧买。3980，安尼尔啦吼。
0: 啊，咱这爸母，我要甲恁讲吼，恁若需要什么产品，啊，唔知影的吼，啊，你会当先打电话来甲家宏讲，还是甲阮小姐讲转过，讲啊，你需要什么产品，啊，我会得来甲公司参详，啊，就来卖哦。
12: 你是做大组的？
1: 你大组的每条通啦吼。好，来电话行咧。哇，这电话大家即马拢开始咧改大组的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产品唔是逐工会当遮尼好摕出来卖恁啦吼，啊只要是家宏甲恁推荐的，绝对拢值得恁家买转去。啊恁只要有镜头的，要做预防的、保养的，拢总做你家买，袂让恁失望。啊一通电话甲记好条，有当时啊啊要了解产品，要卡来问看要安怎使用，电话0800081081啦吼，最后无几分钟啊，长辈时代卡会着，保证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我著甲你讲啊，咱唔好中风无尊严。等你一工卡一卡一手，你才咧怨叹，今日时势阁唔插你。我著讲啊，真济都对啊啦，有买唔好时代人买保健品的，因为啥啦？讲真正的啦，我有当个听到这个物件，心会酸，既难过，啥啦？啊！伊就惊你钱甲开开，伊减分财产啦。啊！我阿你讲，我请甲即个长辈时代，因咧卡来讲啊，惊囡仔仔，我拢甲讲一句话。无你等于甲你个后生、甲你个查某囝讲，你买我买，但是就对啊。你买你感觉好个物件，倒来我食，安尼我无意见。嘿啊，来回你有卖物个？
13: 嘿，甲
1: 你
13: 买
1: 2组
13: 啊
1: 哈，
13: 大
1: 组。买2组，啊有食过
13: 无？有啊，你
0: 个绝对有食过啦。
13: 哦，食了外好，了进前去了医生检查，胆固醇啊拢足悬的，啊我配阿妈嘛拢会唱悬，哦，食食进拢嘛血也袂唱悬，啊规个肩胛头嘛拢足灵的，即马咧卖面拢加外轻松的，也袂安尼肩胛头安动
1: 动。即算简单的镜头啦，你电话行咧哈。
13: 好。
1: 啊，来喂了，钟情妈妈。
14: 这每一条通嘛。
1: 哎，每条通着。
14: 哎呀，那边。
1: 一克啊，原价3980块60粒，今日优惠3000，买一盒送2盒。啊，大组的是2小组6000块，去加送一盒7000，啊，7盒6000啦。
0: 来，你等一下咧。大哥，给太紧张哦。
14: 小组对就好了。
1: 哦，小组，那、啊、你电话拿着，你跟楼下讲哈、哦。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搁一个甲恁讲哦清楚哦，咱今仔日的产品叫做每条通，是咧甲咱通血咯，清血油、清血脂哦吼。你有曾经爱心脏病，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拜托你一定爱吃吼。
1: 包邮新包邮的拢阿要转去吃，来回你个蓝妹妈妈。
15: 喂，我要买一条通。
1: 好，每条通啦吼，蓝妹妈妈。
15: 我买大包的。
1: 大来包的啦吼，
15: 妈妈。一包就好哦。
1: 好，妈妈你电话过来，我叫老家甲你写哈。啊，感谢全国。
0: 啊，我跟你讲，咱的每条通今仔日安怎卖？3盒3000块，一盒有60粒。啊，咱大组的咧，就是两个小组拢中6盒，啊，佮送你一盒7盒6000块。啊，哪只？咱绝对爱食饭啊，效果较会出来，因为是软球啊。啊，所以咱保养透早2粒，暗时2粒。有镜头咧，透早3粒，暗时3粒。有严重的曾经啊，或者趁的中风的，拜托你， 一天拢爱食三粒，照三顿食哦，哈。
1: 一天食九粒啦。
0: 嘿，一天爱九粒，拢总三顿，一天爱九粒哦，哈。
1: 我来讲啊，咱唔好有一天讲真正的，咱若家己去治着这个血路病，血管塌掉咧啦，啊，这个血血袂赴啊啦吼。来，维六来，方玉大姐。哦，你这电话啦。
16: 喂，我也在。
1: 来，这边还没调通哦。
16: 我是拢食纳豆啦，啊，食纳豆了，我都无啊啦。
1: 哦，这边调通，我告诉你，这边来，维六来，妈妈。
17: 喂，小红啊。
1: 嘿。
17: 啊，你去搞客两桌来好无？
1: 哦，我你
17: 这边。我小妹来，小红，咧透风落雨，讲我出一碗米粉来，我只赶来看到我哟，咧叫安尼。直接叫我就叫，我
1: 唔敢
17: 叫；
1: 直接
17: 叫我就敢叫啦。
1: 大概恁小妹若毋是找过去
17: 甲
1: 你换
17: 物件，无啦，阿姨都过来，要互咱食，爱听着咱咧讲，咱食了袂歹，啊，就叫我就叫，啊叫，恁叫日头介叫无听，啊真有听，你就爱甲我寄两撮来啦。
1: 啊，恁小妹较巧咧，恁小妹知影产品较贵，啊，找过较俗，啊，米粉嘛较俗，哎呀，啊用米粉去甲你换，保健是变较戆的嘛会使。啊，无
17: 啦，阿姨都安尼讲啊，伊讲到那无啊，就你一个话啊，啊无我咧要叫我买安尼啊。
1: 阮家己咧买嘛爱钱，无我连讲嘛炒米粉，你买买，我来甲你换。
17: 好啦，唔免啦，你若炒米粉来，我再有那买一个给你啦。
1: 好啦，好，安尼多谢你，好好，安尼等你
17: 啊。啊，行两座来啊。
1: 好啦，好好。
17: 哦，无伊来，我叫你叫我就叫。
1: 好啦，好。
17: 好好。
1: 这红粉啊，紧红啦吼，我都安当当，你随甲食五粒落去，随便你改善十五分。吼、哦，啊，都若脚麻手臂，尤其你昨人啊，脚尾手尾拎起起，骨头酸痛，你食袂好，目睭药啊，你食袂行，血管路先甲食互通，吼、哦，你的炎会降落来，吼、哦，包括阮的三黄做伙甲教你食，一杯一中啦，吼、哦，全国的对啊，我讲我伫电台，将来我会写作一个历史，别人无法度开发的产品，对家宏才开发出去，要流传一世人，要救。一世人的人，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都若健康，逐工会当甲我听节目，安尼我毋只有听友，我做节目做着，毋只会失拍，吼、哦，每一工啊，阮有遮尼济芳的节目，有遮尼济服务的人群，会当来服务全国这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是阮毕生的荣幸。我讲做播音，我唯一的兴趣，就是我会当含遮爸爸妈妈互动，啊，会当来照顾恁的身体。啊，最后三分钟，写完就无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要降低肝包油、心包油，要降低你的胆固醇、高血脂。我阿你讲吼，降胆固醇的药啊，这毒药哈，还有这冠子妥，
0: 嘿，你的身体无法度排掉的哦，拢是堆积在你身躯顶的哦，所以迄种物件咱上好拢卖食，咱来上保养的安尼较好啊，吼。
1: 讲起西药就三分钟
0: 啊，是啊，
1: 来维你阿秀啊，妈妈。
18: 喂，小姐啊！
1: 我先生。
18: 哦，你先生啊！
1: 我教。
18: 我有在买肝油啊，心包油啊，一日食偌济？
1: 哦，来，你电话叫叫老哥甲你解说哈。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若买有对的，真正足甲你欢喜，因为啥呐？你会当度过平安年。你今年冬天到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吼、哦！啊，你血管路会清啊，会钙化，会甲你慢慢啊恢复，会甲你。恢复你血管的弹性，啊，我就讲啊，通这字啦吼，
0: 足重要的哦，嘿，
1: 我刚才要强调通啦，你就知影，啥那会淹水，血管诶水沟啊，若无通，才会淹水啦。你大便若咧便秘未通，你就会生大肠癌啦。放尿若咧放未出来未通，就会膀胱癌，会膀胱炎啦。所以讲血管若未通，会中风。
0: 哦，心肌啊，血管憋开，
1: 不重要不？
0: 哦，脑溢血都有哦。
1: 啊，这就哪像一支金扫帚，哪像一罐清洁剂，来给你清理血管壁，扫你的血管壁，给你清清哦，清气。吼，啊，长辈时代，无爱搁再脚麻手臂，无爱搁再失去记忆。长辈时代，食咱的每条通，黄西田代言的就对啊啦吼。伫电视台做条条通，伫阮的电台做每条通。
0: 你里面是三立、华视、TVBS 拢总有看到阮的广告哦。咱里面是新闻台、三立新闻台，拢有听到看到阮的广告的片，叫做每条通吼。啊，伫电视叫做条条通。
1: 啊，最后啊啦吼，伫遮一罐3900啊，甲恁做介绍。 电视台定价是定5800，然后咧做优惠3980块，我今日卖恁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60粒未哦？啊，若大组的两小组6罐，佫加送一罐，7罐6000块，真正有够俗的。啊，这是有够好的，这五合一5种油，甲你男做伙，这拢是原装进口的吼，啊，这拢世界啊。
0: 有得过奖诶，
1: 对，
0: 啊，拢有伊个人讲诶身份证诶啦，所以伊诶所有进口诶所在，拢是一杯一条诶所在。那以色列啊，啊，咱诶日本诶卡内卡，这是拢最有名诶大公司。
1: 啊，你倒呐有红棍仔金咧安诶啦，吼、哦，雄雄红棍仔金万，啊，都血压咧悬诶，赶紧甲食5粒落，吼、哦，这对你来讲帮助真大。吼、哦，我就讲啊，高血油、高血脂，你唔好小看胆固醇高嘞，胆固醇高就是你中风、心肌梗塞的征兆啦。
0: 咱这通血了实在足重要，咱脚骨咧疼，咱来当食药啊，慢慢啊好。咱血了也未通，我跟你讲，还是白断血根嘞，迄就讲拜拜就拜拜啊，来救就救未断啊嘞。
1: 是太嘞，就白断啦。
0: 对，所以是足重要诶。
1: 哎呀，啊，所以讲这是给人生家己一个机会啦。
0: 是啊。
1: 啊，咱家己的生命。咱家己爱去珍惜，咱今日要食啥物物件，顾咱家己的身体，咱来家己去准则啦吼，金融大姐。
19: 哎、
1: 欸，
19: 来，我找多几张。
1: 来，等下行咧啊，我来讲啊，今日这物件。
0: 啊，你家我搁最后甲恁讲吼，咱来今仔日每条通就是3盒3000块，一盒拢60粒的哦，大组就是7盒6000块吼。啊，今仔日最后的优惠，拜托咱大家吼，为着咱家己血管的爱清喉通，卖好安尼啊，血管。别等的时阵，要后悔就悔，未后悔未对哦，吼。
1: 啊，时间来到最后了吼，电话爸爸妈妈，纸笔搁举一个，吼、哦，有诶讲我电话报伤紧，恁记未掉，啊，甲记起来，无一定爱今日买物件有需要，随时打电话来甲阮交代番路，电话0800-0081来敲两届啦吼，啊，今日每条通。只要你血管路会通，只要你袂中，我袂心肌梗塞。啊，伫只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啦吼！伫只祝福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来为你做社保啊，爸爸。
20: 有
1: 听
20: 得明哦？
1: 啊，
20: 听得明有哦？
1: 你电话起来。啊，伫只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家宏支持，甲小安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啦！吼、啊、大家身体保养啊！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透早6点到暗时12点拢有节目。若唔知影，敲阮的服务专线来问，看你伫啥物所在要听对一个电台啦！吼、啊，咱明仔载空中。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绝对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4: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育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继续来收听到咱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也过下晡三点到四点所来进行万里主持的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是要听现场的呢，是拜一到拜五早时这旁啦吼。啊，那是要点歌呢，同款是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准时透过着咱控六二三五八四六二来和咱吼点歌奉上啦。来讲着这个时枪日线的部分，今仔日来到着七月九号，礼拜四，农历来到着五月二五，适合祭祀祈福出行，近期的是做灶甲做庙。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南边冲着二十九岁上好的朋友。今仔日拜四咧好时辰咧，煞落来是九点到十一点，也阁有只剩下晡的一点到三点。明仔载七月十号礼拜五，农历来到着五月二六，适合祭祀嫁娶开工，近期是祈福甲上娘。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东南边，煞着东边冲着二八岁上土的朋友。啊，拜五的好时辰呢，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再来再时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也够下晡的三点到五点。

来讲到风台的信息，这个强烈的风台叫做八位强度有小看流流来减弱掉，但是呢威力也是真强啦。中央气象署说呢，大概今天下午会先发布到海上警报，啊，如果半暝呢就可能发布到海陆上的这个警报啦。风台影响到台湾是拜五下暗甲拜六，影响是上界明显。啊，那今仔日的天气呢？嘉南北海岸可能有落着零星的短暂阵雨，伫午后包括南部甲其他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仔暗时开始，桃园以北依然的水气拢会增加，嘛有可能会落着雨。拜五风台渐渐来接近着北部，东北部风雨呢是愈晚愈明显，其他所在嘛局部短暂雷雨阵雨。啊，那是拜五六日呢，北部、东北部、中部啊、中南部的山区有大雨甲豪雨来发生啦吼。其中台中以北山区有豪雨以上的降雨等级，中部的平地、东部山区有大雨，也是讲豪雨的这个机会啦吼。啊，对，今日开始呢，这个八位风台转折向西北来进行。啊，这个风台中心呢，大概是拜六下晡对着东北甲附近的海域来通过着，嘛有可能哦，有一寡这个气象专家讲，无的确买这个接触到陆地哈、哦，等于讲登陆的这个现象啦哈。啊，那是礼拜呢，风台讲渐渐来离开了，降雨就渐渐加较小小块。但是西半部、东南部又还是有短暂阵雨、雷雨，其他所在嘛局部短暂阵雨啦。后礼拜一、二、三呢，水气嘛会增加哦。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有局部雷阵雨，啊个。午后呢，西半部山区有较大雨来产生着。啊，现主持呢嘛有咧讲着讲啊，这个风台呢速度那时有变较慢啦，所以影响着台湾的时间嘛可能会小看延长哦。啊，咱得看讲吼，要加加油一下，要你得我较紧诶，啊我较行较紧诶，吼、哦、啊走去台落去吼，习、哦、大会。敞开双手欢迎你啦哈！哎、欸，啊，就去到遐哈，唔通想我今咱台湾啦哈！啊，那是一般大家哈、哦，听到风台特别唔望到风台架嘛哈。中央气象署嘛，针对着这呢，有来讲到讲哈啊，120点钟的风台暴风侵袭的几率，到今仔日透早4点为止呢，上盖管呢是家人已经达到着100%，啊，其他呢突破着啊95%的呢，嘛各有其他的高的管区，包括台北市、宜兰县、新北市、桃园市，这拢是99%，新竹县、莲江县98%，新竹市、花莲县97%，苗你是95%吼，啊，其实90几%大概拢会掉啦吼。啊，咱南部地区虽然无遐尼啊多，但是因为这一届伊的风台呢，有可能对着外海直接扫过来咱的中南部，啊，咱就等于无这个护国神山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啊中央山脉来给咱阻挡着吼，所以咱嘛袂当吼，安尼放好轻松啦吼。啊，不管是安怎。那是今仔日，吼，甚至明仔载有机会，吼，今仔日目前看起天气阁袂歹，要清水沟诶，啊，要做着一款即个风啊，引水诶，即引水诶，即个风帆诶，即个设备呢，啊，是讲要去采港诶，赶紧诶，即两工啊，下当先去做，着先去做啊啦，吼。啊，那是大家想着即个风台架呢，有可能是伫拜六。11号，因为全台湾拢会伫这个7级风的范围之内啦，吼啊，所以呢，那是按照着停班停课呢，管区要安怎做决定，有可能九号就会决定啦，吼。但是呢，因为11号，吼、哦，咱全台湾拢和这个7级风假期，哦，伫暴风的这个半径以内，有可能即天会来停班停课。但是实际上啊，是爱按照着各管区政府的这个决定才知影哦。来，继续咱来听一首《霓虹国》。

那过来了解到风台造成的一寡影响啦吼，尤其讲伫六冬前，跟某一个风台叫做八位，事实上这个风台名是一直会轮啦吼。除了讲这个风台造成重大的伤亡，也是讲因有想要来换新换新吼，才会吼重新过来核名啦。啊，六冬前2020年的轻度风台八位呢，8月22号伫花莲的东南东边的海面上，向着八八东来。刷叮当啊！迄时阵的八尾行了有够紧啦，但是所引进的西南气流呢，和这个宜兰甲高雄大淹水哦。啊，那是台东人呢，讲吼，这个风台应该是足大粒的啦吼。为什么呢？因为因讲有伫这个富冈渔港加工吼。唔免用眼镜啦，吼、哦，直接目睭安尼看到蓝树啦，吼、哦，啊，绿岛啦，啊，甚至可能看到差不多112公里以外的菲律宾的这个岛屿啦，吼、哦，哦，啊，当地嘛有讲法就是安尼啦，看会到蓝树，就代表讲风台要来啦，啊，看愈远，吼、哦，这个风台可能就是足大，你也袂啦，吼、哦，真正爱说你着。啊，伫科学的这边来讲呢，啊，那是受到距离甲海域影响呢。咱书其实伫台东这边，就算是上近的所在，嘛无一定吼、哦，常常看会到，尤其是看甲清清楚楚啦，哈、哦。啊，那是讲风台外围环流接近的时阵呢，所带来的下沉气流，会和这个当地。空气的环境变得这么干涩，啊，这个林建都就变作是真好啦，吼，啊，所以呢，以往看到蓝树呢，蒙蒙渺渺，还是讲无啥清楚呢，那是看会清，就代表讲风台要来啦，吼，就是有科学的根据，嘛有因传统的一个在地的讲法啦，吼，啊，当然风台影响到的，不管是尊者，不管是啥呢，包括着因为这个拜纳。有一个大学的这个分科测验啦，吼，拜六甲礼拜啊，因为风台呢，这届范围有可能是影响到全台湾啊，所以呢，大学的招联会有来决议讲吼，今年度的这个分科测验延后到7月13、14拜一日啊来登记，连带着志愿登记放榜者呢，拢总会改期限啦，吼啊。那是这个正经7月7号公布的应试号码跟考试地点，拢总是无变动。啊，如果要来看到考试场跟座位呢，开放着7月12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会当去看。啊，那成绩公布呢是改作是8月3号拜一。啊，那是登记分发呢延后到8月5号到8月8号这几天，放榜的时间嘛延后到8月17号。啊，来报告是讲7月13号要分科考试的呢，吼、哦，早时是考物理化学啦，下晡是考着数学的甲甲生物。7月14号呢是考历史地理，下晡是数学的乙甲公民社会啦，

呢，这个考试都要延后嘛，啊，延后就影响到因的出国的计划啦吼，所以咯，真侪人就甲我讲吼，啊，卡也是安尼，这个风台卡也这尼啊讨厌啦吼，啊，尤其是讲因为伊风台影响到考试，考试影响到出国，但是唔是直接。哦，好，这个风台影响的嘛，哈、哦，所以呢，伊啥物款的这个旅游不便携啦，还是讲航空机票啦，哈、哦，还是保险公司回答讲吼，啊，你也毋是直接和风台影响着飞机袂当飞，哈、哦，你是因为讲风台影响着考试，考试多好，你要出国的时间，你无可能无考试就出国嘛，吼、哦，啊，所以呢，哦，讲有的人就是因为安尼啦，三个人吼，佮开着将近两万块。订改掉机票，啊，这可能就是去搭联航啦吼。有诶航空公司那是时间会付呢，有设定一个时间会当互你改票。啊，那是他人讲诶，这廉价航空呢，有诶是你那是会当加付钱，讲吼，我有可能有即、这个吼、哦、改日期飞诶这机会啦吼，你得爱加开，你伫买机票的时阵，你得爱先加开钱哦。航空公司算了做精的啦哈，伊都是用这款的方式啊，廉价航空有廉价航空的想法做法啦哈、哦。啊，当然，这个八位风台影响陆海空的交通呢，哦，咱只简单来做点介绍。伫海的这部分呢，啊，北部是基隆甲马祖的航线呢，加这个往啊，这个九号到十一号拢总无塞，目前十二号会正常有来塞着啦哈。啊，但是南部呢，高雄澎湖的航线呢，十号的航班提早对着九号，今日十一点就开放啊啦吼。啊，十号到十二号哦停，十一号就定做是无航班啦。啊，那是布袋到澎湖这个部分呢，九号为航班提早，十号到十一号马龙中无塞着。东港小琉球航线九号部分就停啊，十号到十一号是完全停止。啊，那是盐埔到小琉球呢，九号到十一号是全面拢停止的。东部地区呢，其实对着昨下晡开始就停啊，一直要停到十一号、十二号，看到迄时阵的海上的状况，再来做评估，看有要开放无。啊，那是今年五月十二号通车的这个公路部分呢，台六十一线台啊，淡江大桥呢位置淡水河口嘛，吼啊，有可能迄时阵伫十号中岛呢，平均的风力达到八级，暗时风力达到着十级啦，吼啊，所以呢，有可能伊会按照着因的这个应变计划呢，会降低这个速限。啊，那是达到十级的时阵，淡江大桥是会直接封开哟。啊，那是铁路这边呢，阿里山的这个林田的七月九号早时吼，都来停赛啦吼。啊，其他呢，十号、十一号、十二号，拢是来停赛的现象。啊，后上呢，看到天气影响到铁路的状况呢，啊，另外再来公告到复赛的时间。那是已经早早的订票呢，会当对着坐车日期，一冬以来提着车票到临铁各车站，也是专线的这个统一的 iPhone 吼，办理着专业的退款哦。来继续安排一首国语歌曲，咱今日来听王杰啊，忘了你，忘了我。

个继续讲到风台的信息啦，花行有咧讲咧，受到八位风台影响呢，有诶即个飞轮机吼，有可能是有停诶啦吼，因应这呢，影响到航班啦。啊，那是你坐飞轮机诶日期是七月九号到七月十一号，因诶机票呢，伫七月三十一号进前会当吼更改订位，免受到改票诶手续费啦吼。去到你诶原本诶开票诶旅行社，也是花行客服中心。和因来做着协助处理，啊，那是这个啊，中型航空呢，嘛是讲吼，拢总会当来吼，做着一挂变动，啊，买当改啦吼，那是国泰航空呢，你那是要伫七月九号到十一号呢，往返这个台北啊是高雄的航班吼，赶快啦，拢会当豁免吼，免这个改回的费用，但是一定爱伫七月十一号进前来办理哟、哦、吼，经换以后的新的出发日期，嘛都爱伫八月三十一号进行啦吼。所以呢，那是要这个时间已经定好啊吼。坐飞轮机啊，拄着风台伤脑筋。当然啦、出国旅游吼，足侪人拢建议讲爱什么旅游不便险啦吼，什么旅平险吼会当报的开淡薄钱。如果真正拄着这个问题呢，至少吼你的损失袂遐侪啦吼。来个讲到这个风台要来吼、有一挂歹物啊，讲下咧来啦吼、这个中国的海警船呢，趁着八月风台要来到咱台湾的时阵呢，佮再度侵扰着金门咱所限制的水域啦吼、伫昨昏早起呢，有侦破着四只船接近着金门南平的海域啦吼、经过着三点钟，才总算甲对方赶出去啦吼、人要风台要来，咱要防风台，你佮咧来遮乱。真正有够伤脑筋呢，不过咱这边吼嘛，袂因为风台的放松警戒啦吼，但不时啊，得爱有风因对换吼，即个四二六吼，来再甲咱对咧乱啦吼，伤脑筋吼啊。唔过呢，另外这呢，这无伤脑筋，大家真娱乐的是安怎讲呢？风台啊，袂正式来报道，但是呢，讲已经有一个台北的广告公司吼，提早的广告讲吼，咧讲啦吼。拜五，大家居家办公，唔免来公司来上班啦。其他人看到这个讲吼，拢是别人的头家有较好哦。不管安怎啦吼，咱那是照片照镜吼，要好别人好啊，咱有工课咧做嘛，袂歹啦。另外讲到正经八啊六二六吼，台南永康大湾家呢，强降雨造成的这积淹水啦，区公所呢。即马咧，防范着八位风台要来，佮惊讲吼，再度来积淹水吼、所以呢，即马有提供着3000个沙包吼、沙包要互民众来摕啦，协助来防灾。即几天已经互取走着八成哦吼，真抢啦吼、目前嘛要增加，希望讲吼，已经知影讲进前吼有入水的，阮当时对内底。一坠出来，所以阮这边沙包我嘛唔知要等对倒啦哦，所以呢，那是有需要啦吼，会当先伫门口安尼放只沙包，冻只水的吼，一寡区公所吼，那是有无呢，拢总会赶紧的打电话去甲询问，讲看会当先来去吼借一个无啦吼，亲像这个。有这个虎头溪啦、盐水溪经过新化呢，伊嘛准备7000多个的这个沙包，佮有这个几百块的这个防水挡板呐、嘛好民众登记来领用哦。嘛呼吁大家吼，这两天赶紧的会当做的防台工作，一定要赶快的做好，较袂讲吼，啥物拢无做，这水来都好阴阴的，唔通安尼生啦吼。厝是你下吼，至少你有咧住吼，真正该做好的防台措施，一定爱赶紧来处理好势哦。时间要接近着咱的这个考验的时间啦吼，那是早时十点半要考验的朋友呢，你得会当卡着咱的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我拨头的提手机啊，会记住先试一下空六。235 84 46 2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来，第一个请准时二十九分才卡的感觉。来，你好
2: 哦。哎，曼丽姑娘，你好，我靠你，啊，我甲卡都通呢。
1: 哎，啊，头前拢无人卡。
2: 好呢。
1: 大家拢做准时的呢。
2: 啊，我嘛
1: 好啦。啊，你准时，那准到你第一个啦。
2: 好、哦，啊，谢谢啦，谢谢大家。
1: 啊，你遐正经敢是有饮水啊？还是干那啰饮水领导无？
2: 饮到阮的迄个车库遐啦。
1: 啊、车库遐，安尼无你味袂歹啦，还好啦。
2: 哎、欸、哎、欸哦，啊，这回嘛是个会惊吼、
1: 哦，啊，人拄只有讲迄、那个会当去提沙包呢。
2: 啊，我讲这一个是要摸啦啦。
1: 啊，叫恁兜其他的人安尼斗三工啦。
2: 啊，人上班的上班的、
1: 啊。上班的上班哦，啊，别紧啦，咱都有要买迄个这两工啊吼，来去排列、嗯、去东北角遐。
2: 吼、哦，
1: 啊是今嘛得先。本本的，甲本号卡我北平的，卖为咱家来。
2: 我卡顶下就要本啊！
1: 哈，等下就要本吼。
2: 嗯，等下要本
1: 啊！你那本无那把劲本笔啊，迄声音伊嘛会惊。
2: 会惊吼！
1: 啊，迄个讲了讲过，迄嘛爱准备啊。
2: 我这错大哥含
1: 蛋小姐。蛋小姐对啦，啊，咱今仔日来开始准备啊啦。
2: 开始准备啊，因忙得不多，迄个别遐多哦。
1: 对，咱都爱甲赶好走，赶去北平去，我们直接弄去习大大遐无安尼吼。
2: 对，
1: 找伊就好啊啦。啊，都要接管台湾，就先接管迄个风台对无？
2: 安尼
1: 较有心吗？
2: 对
1: 啊。啊，今日听什么歌啊？
2: 今日吼，
1: 嗯。
2: 红太要来，
1: 嘿，
2: 那烦恼一只鸭叫嘛，要陪一堆
1: 鸭叫哦，
2: 嗯，
1: 啊，所以你要把鸭叫找一间厝吗？
2: 嗯，
1: 啊，是恁当要开放，让鸭叫去住，
2: 拢会使啦。
1: 哦，啊，无对，叫田阿唱，让你听看，伊要陪去倒，对无？
2: 啊，要陪一下，叫伊做头前，
1: 做头前吼。啊，所以你要报只鸭叫的吼。
2: 嗯，啊，观红太哈，
1: 观红太吼吼。
2: 嗯，
1: 你爱看鸭叫陪去倒一边，就是表示迄个方向可能较安全。
2: 吼、
1: 哦，嘿，咱乌平讲的就是安尼讲，
2: 咱乌平讲的，
1: 乌平讲的哈。
2: 嘿，咱错大哥，佮讲咱迄条啊，入厝要请伊。
1: 嘿啦，哦、啊，我得怪伊讲，我办流水时啊，啊，拢办
2: 到
1: 水流去啊，你安尼。
2: 对啊，对啊。
1: 啊，林刚袂办即落啊啦，迄条厝较麻烦。
2: 嘿啦，等你
1: 带带带带新妇，迄落迄种的啦。
2: 嘿，你带新妇的啦。
1: 嘿，咱较来请啦。
2: 嘿啦。
1: 嘿，吼。啊，你若有带新妇，还是讲诶带孙新妇吼，迄嘛会当请啦哈。
2: 嗯。
1: 好，谢谢啦哈。
2: 谢谢。
1: 平安哦。
2: 来听哈。
1: 好，来听来听。
2: 好，
1: 谢谢谢谢。怕哪凉啦吼！啊，不过呢，其实有当中吼，咱也希望讲，迄个风台卖来吼，有一种那种意志力吼，看有法度吼，改变宇宙法则吼。前一阵嘛，有这个吼，什么宇宙吸引力法则，把触笔触笔吼，感受一下吼，感受有法度吼啊，接上这种哎呢，什么 AI 啦吼，什么超科技吼，无得看吼，大家的想法吼，有可能会带来改变啦吼。来，过来第二。会来听看卖诶，来你好哦、喔。
3: 哎，
1: 敏姐啊，你遐想可以做菜哦、喔。
3: 哎呀，知啊我。
1: 啊，你想做菜就是你啊。哎呀，啊来讲较紧诶，无遐想有较差小块。
3: 你敢知啊？我迄个两日啊，中对中一个拢阴去诶。
1: 安尼吼，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咧？
3: 我对面遮拢阴咧。
1: 吼好，啊，今日听什么歌？
3: 阮正。
1: 啊，今日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那个台东人啦，
1: 台东人
3: 吼，阿婆，我要听台东人啦。
1: 好好好，给你安排啦。
3: 因家让你吃多包啦。
1: 好，好，让你无用啦。啊，你啊包重啊，物件爱看到胶纹嘛，佮水淹入来啊呢。
3: 好，我背袂到啦。
1: 哎呀，好，安尼
3: 好。一寡鱼啊，拢做一个哦，无啊多。
1: 无啊多，啊，今仔日即马载得较紧，会当先准备，咱就先准备啦。
3: 对啊，啊，
1: 即马
3: 拢你整理啊，
1: 拢整理吼。
3: 啊，我脚无啊多，我无。安尼吼，
1: 别紧啊，放我少年那去做啦哈。
3: 哟，啊，恁帅叫起来哈。
1: 好，了解了解。
3: 万一也有叫啊。
1: 好，可能有叫，好，谢谢啦哈。
3: 恁大家拢来
1: 哈。好，平安啦哈。好，谢谢哦。
3: 你大家要注意。
1: 好，谢谢哈，谢谢。哦，今妈妈爱开始无用啊哈，哎，园里啊哈，厝里啊哈，咱所住啊，拢生活要靠的这物件呢，真正。 咱即马阁有即个气象预报，阁有啥物科技，以往着看天象吼，亲像拄则所讲个，台东看会着，南苏看会着，菲律宾知影个风台要来啊。啊，较早着拢爱靠这個，毋是靠迄个啥物气象预报。啊，即马有气象预报啊，真正会当做着一挂防台准备，赶紧来做。当然，嘿海墘啊，毋通阁去哈。啥物要看小狗影，你等下互小狗加去嘞吼。来第三个，你好哦。
0: 一般的个气象台你切足准的，
1: 安尼吼，足准吼，
0: 吼，较早迄个无法度，嘿，
1: 较早无法度，真正较早拢凭印象啦，
0: 对啦，
1: 啊，较早印象讲一句啥，一雷定高台，高台哦，讲有单雷讲风台都袂来。啊，不过事实上嘛有几落届有咧等迄落落迄雷阵吼，等雷吼，啊嘛是风台嘛是甲你入来啊。
0: 对啊。哦，
1: 所以传统有诶，无一定百分之百准啦吼。
0: 嗯。会当做参考。即摆
1: 真正。即个偌
0: 准诶，
1: 像我去上树因咧上课吼，哦，啊，我上课咧看到因咧科技因咧介绍吼，就甲讲真正，诶，迄钱吼开伫这真正是足运动诶啦。
0: 吼。你讲这气象哪会这？你切得方法足准诶。
1: 对，虽然无法度百分之百，但是至少有一个方向，咱会当去了解，吼，对无？
0: 嗯。啊，今仔日，
1: 你迄落讲落讲过爱准备哦，吼。哦。吼，甲风台赶好，较位白位去啦。
0: 好啊。
1: 啊，那讲过诶时阵，毋着听一下歌会来。
0: 好啊，后一站嘛好啊。
1: 咧后一站吼，好，来后一站，希望大家拢平安。连主席都爱平安啊，后一站各路啊平安。
0: 要后一站大家都平安
1: 啦。对，好，感谢啦哈，
0: 大家平安哦，
1: 谢，感谢。
0: 单独爱公开，单独爱公开
1: ，蓝小姐嘛甲公开，对，好，谢，感谢啦。哦，来后一站哦，即马即站起行，行到后一站的过程，大家拢一定爱平安啦吼。来要听歌的好朋友，大刚拜一到拜五，再是十点半开放，给大家点歌，就是2358462。来，你好。
4: 万里，你好。
1: 东区吴大哥啦，吼。
4: 哦，听讲今仔日倒来拄啊
1: 好，拄啊好，这时间接袂到啦，吼。好，阿杰要听倒一条。
4: 一缕相思情呐、啊。
1: 一缕相思情，啊，你有要倒一个版本啊？是拢可以。
4: 哇，迄个笑的，迄个余莺莺啊。
1: 余莺莺的较好听啦吼，你较介意吼？好，来安排哈。谢谢。我印象这条歌是那首查甫的后唱，啊，查某的后唱，啊，所以呢，那是有咱就来问一下讲，你爱听倒一个版本吼？咱尽量找咱所爱的版本来，和你放。上啦，来第五下讲一个要听，来你好哦，
5: 万姨耶，你好
1: 哟，这公山的吗？我用唔到，我开始个二百幺啊，
5: 公山掉啦，
1: 掉啦，吼，我想讲这有新公山的啦，吼，啊，咱大姐吼，啊，你个罗甲哥，你看考那个是工作的哦。您是爱讲罗讲古的哦，甲风台赶我走哦，
5: 吼！你干脆叫可以的，这样子先分分两机个歌是正品，当等下分两机个背。
1: 哦，我本无想到伊分两机会当先出去呢。
5: 嘿，
1: 哪来的分比啊你啊？啊，我小看他了啦。分两机遐侪台掉无？
5: 遐侪台分两机计，他跟过但是正品该画者，该画者吼，痛笑
1: 啊！无啦，叫伊派分两机，迄个扭着这个风台扭去北京去安尼啦，这个嘛袂歹吼。怕哪凉，愈讲愈寒。阿兰大姐，咱今日要听倒一条。
5: 我做啥袂记一字啊？
1: 啊，海丽。
5: 哦，迄个啦，迄个樱桃嘛。
1: 啊，查甫查某唱的倒一个，倒一条。袂记啊？
5: 经过三年后啦。
1: 经过三年后，这应该叶启田的歌嘛吼？好，安尼来安排哈。
5: 啊，大家拢好啊。
1: 好，你嘛好，大家好。
5: 你来叫科技的过啦哈。
1: 好，叫科技的去啦。
5: 那下面几晒就过啊，
1: 晒就过到第二，嘿啊，叫伊晒好，伊去找吉一平哈。
5: 好，
1: 谢谢啦，谢。经过三年后，哦，经过三天后，咱都唔知安那会过吼。当然嘛是希望一切平安啦吼。来，啊，要听过好朋友，咱即马够六七八。 哦，阁有至少三首的歌曲，要听歌，赶紧卡起来哟、哦！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来第六个你好。
6: 嗨，万妮小姐你好，大家好，梅花姐好，
1: 陈大姐好，
6: 哈、哦，啊，对袂起哩，
1: 风太若伤大，你着毛出来搁咧摆搭啦，哈、啊，性命贵啦吼、哦，安全咧第一啦哈，
6: 啊来，我知啊，
1: 今仔日你听啥物？
6: 安怎来？
1: 安尼吼，嘿，啊，今日听啥物歌啊？
6: 我心爱再会啦，
1: 心爱的再会啦，这哎、欸，心爱的再会，你要倒一个版本？
6: 现在啊，你也方便就好啦。
1: 好，我来找一个哈。
6: 好，好，来听了，谢谢，好，拜拜。
1: 感恩啊，谢谢，谢谢。来，经过三年后，有迄个业客电三年后的我，哦，这电台这边的部分啦，吼，啊，那是我等一下来找一下迄个啥，这网络刚好经过三年后。有经过一年后呢，还是离开三年后，安尼但是要经过几冬啊吼？经过一年后，阁是怎样运的呢？啊，那是三年后也无伊啦吼，安尼是要安怎办？啊，无我得甲你找三年后的我吼，这也确定的吼。咱大姐，我就先甲你改一个歌哈，来，过来是第七个，你好哦。
7: 啊，你好，你好，
1: 有，吼，这个华姐啊吼。
7: 哎，华姐啊！
1: 哦，啊，今仔日吼，拄好做李陈大姐。
7: 陈大姐你好啊，大家好啊。
1: 好。
7: 啊，风台要来，你无去钓来哦。
1: 我伫遮咧，迄落坎坷时，迄落苦力的新本皮啊。
7: 安尼啊。
1: 我要甲吹好走，甲惊好走啦。
7: 哦。
1: 啊，阮，你嘛算高雄总的，高雄总爱迄落讲落讲过啦。
7: 哎呦。哎
1: 啦，
7: 要。我听坑少年。
1: 你要坑少年哦。
7: 嘿。
1: 啊，无要坑老人，要坑少年哦。
7: 哎呦。
1: 谢谢啦哈，
7: 好，拜拜，
1: 谢谢，感谢啦哈。来，阿哥要听歌，咱个有第八首啊，右臂的，那是会当甲你右臂，我得甲你右臂哈。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第八个即马卡起来了，你好哦。
8: 可爱万里小姐，你好。
1: 这星期的
8: 对啦，
1: 和你家在有一二对。陈妈妈，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8: 哦，今仔日听一个老歌吼，迄个离别的飞机场。
1: 离别的飞机场吼，来安排。
8: 会发生的啦。
1: 好，了解。
8: 感谢你哦。
1: 没啦，谢谢你啦哈，一切平安哦。
8: 好，
1: 谢谢，感谢。好。啊，今仔日头前八首完成啊啦吼，啊，那是搁有要听歌的呢，咱会当有比大概一两首的扩大，啊，那要听歌赶快嘞，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啊，那是这时阵哇，拄啊第九位，咱先接一个哈，来，你好哦。好，啊，那是个万不离有第十首，我就算卡来接了哈。第一首歌曲，咱来听到这首是有着考虑的，讲吼要知影鸭叫倒位飞啦，空中好朋友来听一下哟、哦。

时间来到10:48，但是原本的这个民职局长呢，江林煌，然后今年初呢出任到第三位的副市长，代理到民政局长一直到今，然后啊，即马呢台南市长黄伟纯呢决定由着原本的农业局长林芳林来接任到民政局长，这个人事令呢即日起生效啦。啊，要接到这个农业局长，这个叫做冯祥勇呢，是由着国立的联合大学来借调。根据了解呢，这个吼人事的调整呢，主要就是因为副市长呢真正有够无闲，一个人做两三个工课啦吼。啊，这个市政的事务真叮当，啊，佮透早出门，暗时才会当返去处理。佮加上这个年底呢，有真侪项重大的市政工作，佮要选务工作啦吼。啊，所以呢，啊，来决定调整到这个人力配置。新任的农业局长呢，是一个台大的这个农业推广系的博士，嘛长期担任着市政府的顾问呐，嘛经常参与着市府的会议啊，知影讲市政甲农业的政策，希望讲呢啊，赶紧上任来呢接到农业局的业务来做着好好的推动。另外，当时基层的这个区长呢，嘛做着调整了，新营区、南区、甲安平呢，这三行政区同时来换区长。这届人事配合移动呢，是配合着民政局的主任秘书呢杨雅玲呢调到这个啊客委会副主委的这个、啊职任啦。同时呢，那带动着调整着相关的这个啊职务。原本呢，南区区长呢萧秀华接到民政局的主任秘书。南区区长呢，由着原本的安平区长萧泰华来调任；安平区长由着原本的新营区长陈宏田接任。啊，那是新营这边呢，由着新营的公所主任秘书郑天福啊来接任着。来，继续来安排着歌曲，安排这首歌曲是由着美英姐啊，讲要听《台东人》。空中好朋友，加咱美英姐啊，这群好朋友，做阵来收听。

感谢感谢到咱明仔甲这点好朋友来点播着这首歌曲啊，是有着老好祖所唱的《台东人》啊。时间赶紧嘞，过来听着一条啦吼。这条歌呢是咱柯南的，讲要听后一章。

0: 感谢感谢，就咱可乐的来点播着后一站啊，拄只江山兰大姐吼，经过三年后找无，我得甲你安排入客店的三年后的我啦吼。啊，那是阿恁陈大姐的心爱再会啦吼。原本当作你要听五百的，想想那是无啥成啦吼。啊，咱台湾小姑娘你可能嘛无介意啦吼。好，你刚才有找着张蓉蓉的，所以我得安排着张蓉蓉的心爱再会啦吼。来啊！但只要电台先进着工商服务哦。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5: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天早时十点到十二点，啊，个下晡的三点到四点，玛利亚主持有闲来坐的这部时间，继续了解到咱大台南的新闻消息。地震局来公布到115年第二季的土地甲建物买卖移转统计资料，这一季呢整个邦市交易依然是咧盘整的现象啦。根据资料呢，第二季土地买卖比顶一季爱来增加着，但是比去年同期有减少。建物的买卖有减少着，建物第一个登记后，伊个移转栋数呢占全台南市建物的买卖栋数38%啦吼。显示呢新成屋的交屋呢依然是支持着市场的交易量，其中上瞩目的所在就是永康这边吼，是全台南市交易上界多的这个部分啦。另外，台南市东区呢发展阁有一个新的所在哟，南台南站都市更新的招商案来启动着，这个基地面积2.25公顷，位置新山路的南北两边，挖建着代替南台南的车站，嘛是铁路地下化绿廊带这边，未来也阁有捷运的这个所在甲体育场，而且 BOT 开发案条件算讲是真好，嘛洪洞这是台南的副都。新重要的这个地点，都发局副阿代理局长咧讲，这个所在有铁路，也阁有未来捷运，主要道路的交通优势，未来会依着大众运输导向的发展呢，打造一个兼顾有一个交通转型、商业服务、骑街甲工业设施的复合生活圈，成为着台南副都心的一个新地标。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是当区的吴大哥，我们要听于莺莺的《一缕相思情》。

感谢到当库大哥点播于茵茵的《一缕相思情》。台南的东金座也当来注意到哦，这里去的台南的转运站、麻豆转运站、关庙转运站、甲新营转运站的自助服务吼、哦，一个机台呢，也当来买到这个 T Pass 的实体卡片啦吼，唔免阁去预购，只要伫这个机台呢，安尼试坐呢，就会当直接摕到这个 T Pass 的实体卡啦。交通局讲呢 ，T Pass 实体卡片呢，原本是透过着超商还是网络呢，有先购买的方式啦，安尼订单落了以后呢，爱等待人来配送，无法度随来摕着。即马呢，为着提升着买卡的便利性，甲满足着即时的需求呢，伫即个吼机台呢，增加着购票的功能。只要你伫即个机台呢，持续的甲即个卡片购买操作页面甲试落去呢，就会当同时买着 T Pass， 完成着即个绑卡以后呢，就会当开始购买着订机票了。由着台南市文化局主办的十六岁正青春的艺术节呢，今年是进入着第十二冬。因今年以着踏出青春的频率为主题，要伫七月十八到八月二十三号来展开伊个据点呢，包括着台南文化中心、台江文化中心、五园的工会馆、甲台南市立图书馆的新总馆，透过着剧场歌舞。啊，个音乐、戏剧、甲跨领域的展现，打造属于青少年的文化舞台。另外，有青少年的伴戏的计划呢，三月就启动了吼。有来自台南、云林、高雄十九个行政区、十六间的高中级，有着十六至十八岁青少年呢，来创作出一个原创的剧作，要伫八月二二到二三下晡两点，伫台江剧场来演出着。啊，明年呢，嘛要来举办着国际儿少嘉年华，到时结合着更加侪儿少的表演呢，啊，和大家呢更加来参与着这款的这个少年艺术参与的能量。想要了解着这项呢，会当到十六岁正青春艺术节的粉丝页来查询。继续来安排着歌曲，来安排着宫山蓝大姐啊。经过三年后，拍摄找无啦吼，有经过一年后啦吼啊。有迄阵秃头讲着叶克典的歌，咱就找着叶克典三年后的我。

伤心的我，为着爱情敲门锁来落一半，也已经经过了三年三百六十五夜。阴暗的风哪会特别这么寒？加在也够真个亏断，敢有影？心爱你甲听，一记子咱去文主公拜拜，双脚跪点下，你也提着香杯一直拌，拌到双手皮皮喘。我才问你是安怎？你讲无论山崩地裂、烫赤脚，你都要爱我，永远饭单要寄我家，予我欢喜个。但是我爱你的心肝，可比万里长城、金河天星、月亮迄一般。无疑，今仔日你去杀着别人的顶白话，心目中所爱的人根本不是我，是天下所有的人啦。现在我依然是孤单，你敢知影？爱情，爱情是最甜的物件啦！你的酒泉，你的酒泉，哈哈哈。

哎，刚刚叶克田都吃迄个苦白吼，我们知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可能是艾琳啊离开啦吼，三冬以来拢安尼吼，安尼未食未困的款啦吼。这歌曲就是反映一个人吼，也是讲当时的这个东海状况啦吼。所以呢符合这个心情，就想要搁听到介早的歌曲啦吼。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过来。来了解到哈，七月十五号是阮台南的运河海关公告，为着台南市定过一个二十五周年啦。那刚好今年是台南运河通航几百年的周年庆哦，所以呢，台南市文化局特别要自家推出着航阿鸟的运河船队，伊着百年来曾经伫台南运河所来航行的龙客船、手撑船、甲渔船做着设计的灵感呢，融入着大航海的元素，甲人气文化 IP 航阿鸟呢，即日起开放着线顶来采访着，并且会伫七月十五号正式来出货哦。邀请民众呢，会当甲台南运河百年的故事提登来处理呐。另外，这个风台呢，有干扰到一挂活动，尤其咱台南这个所在呢，七月十一号有两个活动要延期，包括着台南新芽文化中心原定着七月十一号下晡两点半要伫音乐厅举办的2026怀旧金曲音乐会，考虑到这个观众、演出团队、甲工作人员的安全、甲交通啦，所以呢，经过着评估呢，决定要甲这场的演出延期。九月五号下晡两点半，同款伫新芽文化中心的音乐厅来举办。另外一项同款伫七月十一号，要伫台南市客家文化会馆演出的《茶韵仙踪》客家地文化的这个部分呢，主办单位嘛宣布讲要延到八月十五号来举行，地点由原地台南的客家文化会馆三楼，已经有退票民众呢，唔免重新来退票啦哈。四九日到摕到原本的票，八月十五号同款会当来欣赏着玲珑舞蹈团的演出。继续安排歌曲，咱来安排阿莲陈大姐，讲要听《心爱再会》啦。

来，咱有讲到一寡停电吼，爱来事先来准备一部分啊吼，尤其是要风台啊、核污来呢，大家都咧囤吼，买物件啊。但是呢，冰箱就是遐尼大个，要安怎放，才会当伫停电的时阵吼，维持上盖好的保冷效果吼。其实平常时咱都爱用好着一寡习惯啊吼，就算不管是啥物情形，像像停电呢，咱所冰伫冰箱物件嘛，袂去因为讲无电了吼。啊，派去造成着实在的损失。亲像平常时，咱都有煮好的白饭啦，吼啊，分装了后来冷冻，也是讲准备吼，会当冷冻来使用的保特瓶，吼，比如讲 PP 材质的即款的干啦，吼，诶，伊烧的冷的拢会当放啦，吼。啊，甲即个会当啉的水，也是茶，也是运动饮料，吼，你茫装个装个甜甜甜的，咱爱捞差不多一小块一束束啦，吼，因为水。饮料吼，液体嘞冷冻了，伊会膨胀，你啊底伤侪，伊会崩破啦吼。啊，得加这吼保特瓶内底先底只啊，你所买啉的茶还是饮料呢？啊，你得开放冷冻吼。平常时呢啊，那是停电的时阵吼，咱加这所冷冻的这个保特瓶的这个液体嘞吼，变作是冷冻开，咱得做一个保冷剂吼，得一旦维持着冰箱的温度啦。啊，等到呢恢复供电呢，买单吼，慢慢啊伊就退冷啊。啊，咱就当提起来啉，真正是一举两得啦，哈！啊，那是白饭呢，会当买较细颗啊，诶，即个颗啊，哈，细颗啊，甚至我知影有个人吼，甲白饭，啊，是讲什么宝宝泥这种的哈，当做即个冰块，有一个冰块迄个分装盒嘛，吼，即个你放水啊，得诶，放伫即个冷冻的时阵，伊就一格一格，啊，你冰块你得安尼摕嘛，吼，啊，用即款的概念，你就会当甲白饭，啊是。囡仔有咧定定食即个宝宝泥仔呢，你买蛋该放伫即个吼，一克啊一块即个冰块盒内底，啊，要需要咱就摕几袋，安尼来甲加热，安尼嘛是会当使用啦吼。啊，如果呢，你的即个冰箱你下层通常拢是冷藏的嘛吼，你内底放伤济物件。塌啦吼，因为可能风台买来唔知几工，所以你物件买侪拢要炖的嘛吼。结果炖伤侪，影响到伊个冷藏的效果。所以呢，下骹站即个冷藏呢，上盖好是七分满就好啦。啊，一个通风口、出风口，卖甲塌掉的。上盖好伫即个冷藏的上顶管站呢，有留一寡空间吼。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停电，咱即个空间就会当放着保冷剂，还是冷冻。诶，物件来延长着伊个保冷的效果。啊，那是中午呢，爱放有够的即个空间，比如讲吼，咱规鼎的即个菜啦吼，啥物呢？咱得当直接个放入去，等免个另外再分装啦吼。啊，那是冷冻吼，诶，空间呢，等到爱放好慢吼，放较侪吼，啊，尽量可以安尼维持着低温的状况。所以呢，无啥讲诶，下冬诶冷藏诶。放七分满就好，啊，出风口卖塌掉诶，啊，顶管的冷冻尽量会当满，咱就可以满起来啦吼。啊，当然啦吼，差不多停电吼两三点钟咧，一般家用的冰箱阁有法度维持着低温啦吼。啊，拄则所讲着，咱若是无保冷剂，也是无冷冻食品咧，首先改冰一寡吼，即个保特瓶，啊，加呢。

啊，解冻就会当啉，啊未解冻就放到这个冰箱，不管是冷藏、冷冻，咱就做一个保冷剂的这个功效啦。啊，真侪人咧听电上个大问题就是讲，无代志做，就想讲嘴咧煎，啊冰箱就一直开开，讲即卖有啥物件会当摕来食，还是摕来煮啦吼？一直咧开冰箱吼，啊甚至讲啊冰箱吼已经吼无电啊，敢够有冷呢？结果你一开起来。冰箱原本个冷冷，啊！你开起来，冷都都拢走出来，所以吼、哦，停电的时阵唔通个一直开冰箱啦。啊，佮有你会当即马就去检查着冰箱门边的一个密封胶条吼。啊，如果咧吼、哦、已经老化吼、哦，安尼袂歹的时阵咧，咱嘛是爱注意哦。要安怎来知道讲吼、哦，咱的这个冰箱的这个门啦吼、哦，密封胶条会歹去，你会当摕一张纸，啊，得。该哦，门甲关起来，啊，看这张纸伊夹袂掉呗，夹袂掉，咱得爱借密封胶条，就是爱换啦吼。啊，那是这个停电超过着3点钟吼、哦，咱得爱准备哦，甲、啊、这个冷藏内底的肉啦、鱼啊啦，尤其是海产。乳制品哦，足容易坏的物件呢，优先来使用吼、哦，来使用啦。啊，厝内若是有加速炉蒸呢，得赶紧煮煮来食起来啦吼、哦。啊，一寡物件呢，如果因为长时间吼、哦，咱就算可能冰箱时间过，冷度无够，伊开始就会生一寡细菌毒素剂啦吼、哦。超过时间啊，是讲退开偏开，哇，有一下臭味吼。哦不要觉得舍不得吼，阿妈唔然讲当作是偷者，该弹掉的物件赶紧来弹掉哦。所以呢，那是万不利，因为风台还是啥物款的情形，停电发生的时阵，唔通一直开冰箱，尽量维持伊的低温，优先处理掉吼，一寡较容易坏的物件，安尼才会当让咱的食品安全维持到上好的这个标准啦、啊。来继续安排着这首歌是咱这个吼，算讲丽华姐啊，讲要听《藏少年》。

0: AM 1071。
1: 现在有一个这个薪水哦，讲到这个大学毕业生啦吼，有人在调查啦吼，2026年的台湾大学的毕业生呢，平均的年薪啊，第一名是阳明交通大学哦，一档的薪水83万，国防大学竟然是77万哦，这尼啊厉害啦吼。讲起来呢，阳明交大呢，平均的年薪呢，去年是74万，今年佫增加9万块，变作是83万，嘛是吼进步上界济学校啦。平均一个月的月薪呢是5万8，然后可能是因为因内底有一挂科系啦吼啊，受到 IC 设计、晶圆制造之类半导体吼，因扩大招募啦，和因的这起薪加较济着啦吼。啊，另外第二名讲是国防大学呢，就是迄军的迄方面啦吼。毕业生吼，毕业以后就直接进入着因的军职的体系啦，所以呢起薪啦、啊。加级制度吼，拢总是真好诶。啊，平均的年薪吼，变作是即马大学毕业生的第二名。啊，那是第三名是台湾科技大学吼，这是技职体系的吼，76万块一档的月薪，安尼嘛算讲是袂歹哟。再来讲到这个自由，这个致癌的油啦吼，即马要食药署宣布讲吼，包括着中联、福茂、福寿、泰山这四间公司呢，即马呢，拢要来办着一挂这个实际的这个稽查甲抽验啦吼，啊，搭配拢要来甲验收呢，控制着伊的品质是袂阁有一挂这个致癌的成分啦吼，啊，尤其呢，因这个四间业者呢，6月中旬因都有开着内部的会议，就讲吼，有怪怪呢，啊，拢吼无向顶管咧来讲啦，嘛无进行着这个预防性的下架，等于讲延误着时间超过着啊，将近要20天啦，啊，尤其呢，一寡这个药品公司讲咧，塞来塞去拢无爱做着回应吼，啊，无怪咧互罚钱啦。不过呢，其中吼，自主检验的这个苯偏比呢，无符合规定的这个南桥啦，嘛同款吼，一般人咧讲啦，考试考无好诶，吼，啊，互人罚100万，啊，考试考有好诶，但是可能安怎吼，就感觉讲奇怪，唔是考试啦，讲有写作业，看无写作业。发的拢同款，安尼是要安怎办？安尼以后人搁要安尼去做着嘛吼？啊，所以呢，有一寡专家咧讲啦吼，人已经有报，啊，可能歹的歹的讲吼，恁有内部会议，啊，搁无人去向上通报，无怪人要甲你发同款的这个计数啦吼。啊，所以呢，这个可能还有待考虑啦吼，看能不能罚金少一点，我看是应该无可能啦吼。啊嘛，希望讲这业者真正唔通搁安尼死。虽然自主发现这个问题，但是你拢无个对上面来通报，伤脑筋。啊，即马嘛足侪咧讲吼，啊食药署啦吼，卫福部家嘛是奇奇怪怪呢。啊，一天吼一礼拜还是讲几天内底，伊个政策转弯的也太多变了吧吼。啊，连咪啊，今仔日讲这個，明仔再讲迄啦吼。啊，甲咱的这個政策。啊，甲咱的人民的健康吼，安尼吼，造成着真大的这个伤害啦吼。啊，所以呢，这部分这个卫福部部长嘛，讲吼，对着政策改变造成民众困扰，伊讲伊嘛要来道歉啦吼。啊，最主要就是讲，7月1号呢。食药署来讲着讲，中联有指讲吼，伊伫6月30号主动通报吼，讲伫4月4号说制作诶，即个大豆沙油有即个苯偏皮诶，即个吼成分啊超过着法定标准，所以要求着问题的油爱下架啦吼。啊，结果呢，即马即中哦种种诶即个部分啦吼，今仔日做即项，明仔再搁改，后日搁改吼，啊，所以无怪咧，互人大家期望一礼拜到底是要安怎办吼？啊，但是呢，重点无啊，唔免阁去追究这吼、個哦、过去的代志，当然有一挂即个监察机关会去查以外呢吼、哦，咱本身嘛是爱对着未来吼、哦，看有甚物款呢？即届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 当然是有一挂作业程序有出现问题嘛，啊，这看会未来看会当来做着一挂改善无吼？啊，咱是咧食物件、用油啊，是用产品呢，拢总爱注意啦。亲像咱咧灶卡咧用油呢，唔通拢独独拢赶快拢用大豆沙拉油，啊是独独全部拢用滴什么葵花油、橄榄油，咱得爱吼，无同品牌、无同的油，拢总爱做着变化。亲像介早我咧听人讲啊，讲迄个洗头毛的吼，这洗发精啊是沐浴用品咧，嘛唔通吼完全用着同一块吼，尤其是洗发的更是吼，不要都一直维持在同一个品牌啦吼。啊油嘛是同款，啊另外呢，咱爱按照着这个煮食的温度经。着油吼，唔通讲哦，一罐油要炒、要煎、要烘、要创啥，全部拢用着伊吼，这是千万不可的。咱用油的观念，因为有即件的代志，咱嘛爱做着改变吼。啊，搁有爱即个标识，咱嘛爱看好清楚呢。唔通讲哦，我这百分之百纯天然的啦，我搁自主啊检验合格。其实呢，哦，有一罐。国际食品安全的严谨，伊那有伊就写伫顶管，啊，国际的这个吼，检查，相对较严啦，有通过因这严格的这个比拼呢，这个就比较可以稍微相信着。当然，油作加光来较少，所以呢，吼，佮加上这个高温啊，空气呢，拢油拢上惊这三行啦，所以咱若买这个油呢，上盖好买小包装的，唔通讲啊，小包装加较贵啊。啊，但是呢，拄着这个有问题，还是讲你拆开，啊，这个油吼更少着，你这规桶都拢唔免用啊吼，所以呢，用着小包装的，甚至是这个深色的玻璃杆啊所装的这油呢，相对来讲当然是较安全的。啊，佫有一项可能你无啥会记住，但是那是我有小可会记住，就是啥呢？咱油那是倒出来了后，有当作迄油吼，就伫这个瓶口吼。上盖好，会当摕一个清气的布，还是纸吼，卖过去七当七三开的七针呢？迄家伊四周围切开了，较家伊关开吼，啊无呢？迄油脂在这个瓶口吼，你拢无去甲处理过，久伊嘛是会臭腐去哦吼。啊，当然啦、啊，要使用着油的时阵，爱注意着外观，甲注意着讲伊的味道、油耗味。啊，伊呢，即、這个炒菜的时阵，嘿，啊明明打开始炒，伊就咧呛烟，表示伊有变质啦。啊，搁有。吼，那是油变较伤高啦吼，这拢是有问题。所以咱用油的一寡习惯，用油的一寡知识，咱现准时，咱得慢慢改恶起来哟。继续安排着歌曲，这首是这个星期陈妈妈讲想要听着郭大成的离别的飞机场。

咱伫十点外考验的时阵，讲到讲吼，咱看会当用到咱的这个吼啊想法啦吼，诶、欸，因为讲风台有小看慢慢咧行咧，就讨厌买，你着行较紧的买，你着挖较北平的啦吼。啊，即马咧，诶、欸，有看到这个消息啦吼，讲吼，诶、欸，风台有行较紧啦哦，哦，表示大家吼意念，诶、欸，有达到某个效果啦，赶紧咧，赶紧咧，搁较想想讲叫伊我去迄个习大大遐吼，啊。叫我较紧走诶，莫影响到咱台湾伤侪时间哈、啊。啊，来讲到这个食物件咧，诶、欸，大家敢有咧团购诶一个经验呢？啊，有诶人讲哦，团购诶物件吼有够侪款啦，物件佫有够俗啦吼。啊，甚至即卖团购店一间开过一间，啊，咱唔免佫去啥物诶电商平台去下单吼，得佫爱些运费呢。啊，这唔免啦吼，这甚至讲你吼，倒一天去单落来，你佮去加退啦吼，省了一些运费，好像不错呢。但是呢，有一个伫团购产业工作的这女主啦吼，伊讲吼，看过着因的产品呢，包括着食品来源、啊物件品质、啊亲像保养品的标识呢，伊讲吼，阮这员工阮拢唔敢买啦吼，啊买买那想你甲业者清库存啊。啊，这个文章吼啊写出来了呢，大家拢咧讨论讲吼，哎、有影啦。买到足侪的这团购商品，拢是智商税，迄毋是智商税，迄是智障税。我家己得交足侪这种税啦吼。啊，当初时看到伊写的，哦，迄物件足好用的，然后我一定用会到。哦，啊，偌济偌济个俗，啊，买起来扛吼，灵、哦、感我一定用会到，还是讲，哎、欸，好像有这种需求，家己想讲家己有需要啦。结果呢，实际上去摕摕，转来到厝里，一直蹲，一直蹲。等到现准时，后来拢嘛断舍离去送送给别人，吼、哦，看有人要用无？甚至你断舍离，因为阮伫阮社区看到有一个所在会当互阮吼，诶、欸，分享自己所诶、欸、可能用不到的，还是无需要的物件嘛吼、哦。结果我有当阵看看，诶、欸，我断舍离的物件，开过半个月拢无人要退，甚至有人到尾啊，诶、欸，因为人也无要退，啊，咱也无要用。可能就变作是垃圾啊，吼！啊，所以呢，99%的吼，伊咧讲啦，讲吼，真正拢去买着垃圾安尼啦，吼！啊，清库存的啦，吼！啊，有诶，实际上去比较呢，有当阵不一定加较上呢，吼！啊，所以呢，大家啊，啊，即卖尤其 AI 搁做流行诶啦，啊，你呢，啊，甲即、這个啊，一寡 AI 的程式，甲写写讲，你想要有一张图，要介绍一个商品，啊，你诶商品先做即个形，吼、啊，你一张相片互伊，啊，你讲吼、啊、要制作出一个海报，啊，是讲吼、啊、推荐商品诶设计图。伊就甲你画甲水，甲唔免你家己画呢。啊，伊甲你倒倒的吼，哦，很吸引人的这些图片就出来呀。啊，所以呢，真正我即马我嘛家己自我来检讨，讲唔通看到人个水，唔通敢讲，这吼我应该有需要。结果呢，实际上需要的程度可能一趴尔啦吼。啊，所以呢，钱歹赚，囝细汉，啊，家己赚无够济，无紧啦吼。这种哦，智障税唔通阁乌白开啦。来，继续安排着百三个讲要听歌单，空中好朋友最近来收听。

谢北山的来电报到这首歌单，讲到桃园机场呢，今年顶半年的旅运量呢，来到2500万人次哦，比去年成长到9%啦，嘛创下到近期的新高点。啊，那伫暑假呢，7-8月啊呢，航班起降拢总会来到到4.6万架次，平均一刚到750架次的飞机飞来个飞去啦，嘛超过着这个新冠疫情进前的水准，可能今年的这个运量呢，会当达到着5000万人次哦。啊，现主席呢，吼，足侪人拢爱去佚佗啦，吼，出国旅游吼，即嘛是愈来愈离边啊。但是呢，吼，有的人爱自助，有的人爱参团，我这两项拢有参加过，吼啊，但是呢，中午有足济介拢是自助旅行啦，哈，因为拢会当想讲，哦，要困好饱啦，啊，要去到家己所要看的这个所在啦，哈。但是尾啊，最近这两介拢是去咧参团旅行，为虾米呢？因为有当阵啊，吼，啊那去啊，有当阵要排行程吼，家己也排袂落来啦，哈。啊，去想想诶，啊，我看阮兜的人出去的时阵呢，食拢有够省，拢去买迄路边摊啦吼，啊是讲迄几百块的这个吼，简单的这个连锁餐厅的这个饭，安尼食食尔啦吼。啊，那是跟团呢，虽然有诶跟团内底嘛有自助型，吼你只能讲啊自由行动嘛吼，但是呢，啊有诶吼。伊会给你安排算讲是啥物吃到饱啦，还是讲较高级的一点的餐厅啦吼，还是讲吼、哦、买啥物怀石料理吼、哦，这咱平常是有可能要揣吼揣无够，还是功课做无够的关系啦吼，啊所以呢，平常做功课。啊，感觉讲诶，这个餐团吼，啊免家己换行李吼，啊一站过一站。有当作自助型吼，自由型就是讲吼，上盖好诶，尽量饭店住同一间啦，啊，依着饭店为所在地吼，东西南北安尼行。但是有诶景点吼，你无安尼一天一天换吼，真的是没有办法玩得比较尽兴啦吼。啊，结果呢，换行李提行李，你都要想要扯干辣椒，然后尤其佫有买物件要倒转来一阵吼，啊，所以呢，跟团旅行也有它的好处啦，自助当然也有它的这个不错的地方。啊来呢，那是出国呢，回来比如讲回来公司，通常咱拢会去买一罐吼伴手礼去请同事嘛吼，还是亲友啦。但是有诶讲吼，公司伤大，分了好几个部门啊，你在 A 部门啊，你要不要送给 B 部门啊？另外一个部门你该送啊，你也无交叉，干要送吼、哦？有些人就是这样，伊吼、哦，人民较快，大家部门拢送。但是有呢，他们要交叉的，伊无送，结果呢，边啊迄个部门就讲，哈啊，拢恁遐有阮都无，吼、哦，这个真的有时候见仁见智啦，吼、哦，那是你要送就送，无送，无要紧，咱都无他们交叉尔啦，吼、哦，啊，当然啦、啊。买到伴手礼爱注意到哦，因为咱台湾这边呢，袂当灾民啊足济啦吼。出国前不管自助的还是团体的吼，拢爱看好清楚，有一寡物件真正卖退转来，尤其是啥呢？猪肉用品，有的呢可能是这个泡面内底有一块啊猪肉，这嘛袂当炸转来哟吼。啊，当然啦，卖替人炸。吼、哦，这嘛是足重要诶，啊，卖去买着这嘛，卖用寄来啦吼，因为违规哦，违规啊，我到伫机场买一个三明治咧食，热狗咧食啦吼，啊，食无完，想讲倒转来过来阁继续食，爸爸这袂使哦，哦，这是罚20万的起跳吼、哦，所以大家千千万万爱注意这个物件，唔是讲你想要退转来就可以，会影响到咱国内诶一寡产业的状况啦。来，最后安排到这首歌曲《电风扇》，讲要听美酒加咖啡。这部时间嘛，直接过一段落了。感谢空中好朋友的收听，中昼两个俱乐部的节目啊，4点过呢，咱有这个文风文奇新闻快报，甲5点的准行街头巷尾。啊，明仔请继续收听，风台要来进行的有影来。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多出新鞋啊，教者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8: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9: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10: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要吹长啦吼，问我讲要安怎吹啦吼，阮这个行销经理呵呵来遮上班，啊囡仔放暑假，哦啊，互伊带囡仔来，啊我遮拄啊有长，我讲看因要食无，要吹长咧问我啦吼。来咱这个电声电台甲县啊甲电爱乡电台啦，咱拄啊当啊县里里台建国新化台当啊做完尔。啊，所以拢有当时用用会讲了，即、这个口误啦吼，甲恁讲歹势。爱乡电台甲电声电台，咱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的爱乡 FM 90.7，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的电声电台 AM 1071，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七月初九，农历是5月25，星期四。啊，咱。风台天呀、啊，吼啊，一定赶紧做好准备啊！明仔暗开始吼，明仔暗开始可能就有状况啊，所以咱是都爱做好准备，要让公司甲你寄货，爱今仔日赶紧寄啊！那无，你若明仔载唔知会当寄袂，唔知啊准啊寄，反正爱等几日工，因为风台天会影响到拜一无唔知啊，我知影拜五、拜六这两工哦。这两天要特别注意，尤其拜六那天啦吼，惊风雨交加。吼，咱好朋友吼，啊，先甲咱提醒一下。咱元丰俱乐部全部时间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的上，恭喜的喜，红豆绿豆的豆，啊，恭喜的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哦，有的讲主喜太有喜个喜啦，上许多上喜豆。咱的药品公司有尔康、永力精、灵山皂苷胶囊、安泽黑安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也够咱的起膏、洁净露、乳液十二大产品伫指定药房，林和清、林和明、客家馆印有红色的关刀的九大产品。另外，咱三大产品无红关刀，就是起膏、洁净露、洗面、洗头、洗身躯。哦，咱那头壳皮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大型的、油性的，哦，咱好朋友洗一罐洗啊足恶劣吼，也够有咱的乳液哦，万宝甲真恶劣，起膏真正咱好朋友拢无互官方甲阿秀失望，咱甲公司家己开发的哦，已经卖一批完啊，搁做第二批啊，哦，搁做第二批啊，感谢恁的疼惜，也够有咱的。正烈庄园咖啡，安静的静，巴黎有的嘞。正烈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咱的咖啡是咧啉健康，会当清啉哦，干那清啉，唔免过加一寡有诶无诶哦。咱加咖啡清啉吼、哦，对咱的健康帮助足大，包括咱的甜点哦，咸饼啦、甜饼啦哦，啊是讲咱啊，这个蛋黄酥、凤凰酥啦，不一定中秋节。较会当买，普通时啊，你就会当来订送买啦吼，啊是家己要食的，包括咱的胖有咸的有甜的，哦，咱时大生日的鸡卵糕，这拢是用天然的，无一挂化学品，啊嘛无棕榈油，棕榈油都是造成咱血路循环歹，而足无好的油啦，家己内底歹代谢出去，所以咱的。啊，这个正烈庄园咖啡烘焙师，法国南带的烘焙师，拢用天然的咧甲咱做，口感嘛无同，哦，食起来口感无同。迄间有一个店的头家，我有讲过，店的头家查囡啊，当啊特二三十岁，三十通岁遐尔，伊要开店，开咖啡店，啊，伊要甲咱进咱的甜点，啊，叫阮做一寡好试食，讲伊做唔爱食甜点的人。甲阮试食了后，怎啊规个拢去包包转去呢？我拢送伊哦，哦，我拢送伊，送遐差不多一两千块。伊讲伊唔爱食甜点的人，食着阮的甜点无同款。这就是咱天然的，较袂伤身体。哦，法国南带的烘焙师亲身伫遮甲咱服务，咖啡师嘛是世界级的哦，做冰心馆的老师伫遮咧甲咱管理，所以值得咱好朋友信任啦。也阁有咱无放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啊，蔓越莓啦、酸痛药包啦、社护康啦、男性专用的，也阁有囡仔大细拢会当食的青普林。边啊，食着海产哦，就
骨膜肿痛，啉着米露就骨膜肿痛，唔通囥啊安尼啦吼，唔通囥啊安尼。普通时啊，就会当保养咱的啊，这个青普林啊，这两支是世界专利的哦，拢开来公司定岗。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拢有专人伫遮咧甲咱服务。早时啊9点到夜晚9点，啊早时啊你若较早卡。我那有方便，我就甲你接；无方便，就甲你讲歹势。有些拢8点外就咧敲电话吼，啊，无甲你接到，你9点过较卡，甲咱讲歹势哈。来，今个时间12点过9分，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这首歌许志豪所唱的哦，咱听伊，迄个本来这是。江志峰所唱的，咱予许志豪唱看卖啊嘞。明仔载邀请大家来收听。明仔载，明仔暗开始哦，风台厅，明仔暗开始就有状况啊。哦，甲咱报告一下，感谢。

后来袂当诶，即、这个明仔载啦，明仔载许志豪所唱诶歌曲，来咱甲咱许多先简单报一个日课啦吼，报一个日课。咱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初九，农历是5月25。今仔日禁忌诶是做灶、做庙、安床、做桥。好时辰会知影卯时、辰时、子时拢过啊，剩1点、3点诶未时。喜神东北，灾神东南，冲着上好的29岁煞南。这是今仔日的日课。啊，咱明仔载国历7月初十，农历5月26，星期五。明仔载的日搁较水，敢若禁忌祈福，剩的诸吉事拢会当做。好时辰伫明仔载啊，透早1点到3点的丑时，3点到5点的寅时。7点到9点的辰时，9点到11点的子时，明仔载好时辰8点钟拢集中伫明仔载啊。喜神西北，灾神东南，冲着上土的，煞28岁啦吼，煞东。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咱来看股市，股市目前股市我一个回到等于吼，今仔日的股市拢无稳啦，有时起悬，有时起低，但是至少哦无青色的。进股市剩起13.09啊，哦下再还佫起100多点、200几点，进剩起13.09，加权指数45747.5，成交量7499亿过8800，上季的。起5.77，加权指数427.16，成交量1948亿过9900，电子业起一点啊，金融业落较济啦吼。普通油价同款吼，爱即马拢一礼拜较有公布一届，保持原来哦，咱98的啦，啊，即、这个95的啦，92的啦，哦，柴油甲涨倍拢同款。黄金这部分，今仔日黄金一钱阁起50块，哦，涨昨日拢落啦吼，涨昨日总共落350块，今仔日起50，起50一钱黄金16330块，买15330块，白金今仔日落后落200块，所以一钱黄金剩6700块，买5300块，这是。白金加金嘛，来看这个风台的消息。我看风台的消息，因为这个风台吼，台湾到马祖的海运，为今仔日开始停3天哦。今仔日初九、初十、十一，这3天拢停哦。啊，十二还搁咧考虑吼，十二要看风台的状况。所以台湾甲马祖若要坐船的，即几工无法度吼，这是要报气象以前先甲咱报告一下。另外，即、这个八位风台伫明仔载拜五后日拜六，受到八位风台的侵袭，各地风雨愈暗会愈大啦。吼、哦，明仔暗开始哦，愈暗会愈大。拜六会使讲风雨交加啦吼，风国迄个狂风暴雨啦吼，狂风暴雨。啊，中部以北甲各地山区爱慎防破坏性的强风。即、这个风吼，有当时啊像前届风台，咱嘉义啦、布袋迄方面，包括元丰、因兜啦，嘛拢有受影响哦。所以爱去注意到即、这个破坏性的强风，虽然伊毋是风台，但是即、这个。这个是风台啦，不是风台，我讲了不对。伊这个风台强风哦，我那真严重，啊，要破坏倒位唔知啦。哦，前届啊，咱布地那边啊，嘉义啦，吼，哦，那风台真正损失真重呢。啊，这届的风台八位嘛。

到后礼拜，到后礼拜拜五，奇怪，伊是那礼拜到拜五，是后礼拜规规礼拜会渐渐远离。啊，因为偏南风甲残余的水气，大气还阁无稳定，拄到啊阁有局部性的落雨，午后定定有强对流发展，伴随着雷击、强风、瞬间强落雨，应该要注意。也就是讲，虽然为礼拜开始慢慢远离，但是到后礼拜的拜五吼，我下在啊咧报的时阵，唔知影伊讲的这什么意思啦。啊，我渐渐应该了解的意思，就是讲。为礼拜虽然渐渐远离，但是到后礼拜拜五，也阁有因为偏南风甲残余的水气、大气也阁无稳定，拄到也阁会落雨，午后阁有强对流发展的这个代志发生啦。啊，根据最新的预测，第九号风台，这个这算强风台啦吼，强风台八位。今仔日开始渐渐转向着西北进行，伫拜六中心位置通过着台湾东北部海面，沿着北部近海前进。啊，伫拜六午夜，佮佫登陆着浙江、福建、交界处，路径也佫无确定性哦。但是包括着中国岛啊，佮半个台湾，吼，佮半个台湾，伊个强度伫接近台湾以前。也阁维持着大型的强风台啦。伫拜六开始，因为台湾地形破坏强度，才会渐渐减弱啦。也就是讲，咱台湾的地形有当时会予这个风台阁减弱，所以咱是大好朋友，这爱注意啦吼，注意一下。啊，咱啊随时明仔载阁有官方俱乐部，随时去注意着风台的动态。来气象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这首歌这是于龙华所唱的《心情无人知》，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后来，咱拄啊未记，甲咱许多讲要考因的吼，卡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会当卡来考因。咱爱乡电台要加减啊听两首啊，哦，爱乡电台好朋友要听你爱听的歌，要加减啊听两首啊。你考因爱讲你听爱乡的，哦，听爱乡，我就先甲你报。啊，咱电声电台嘛会当起来考因哦，来，咱甲咱考因。喂，你好，歹势哈，你家己落来哦，吼。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你好。
0: 嘿。
1: 我要听那九零点七的啦。
0: 哦，你九零点七的，嘿，啊，你要听啥？
1: 听那个外口空台出来咸啦。
0: 吼吼，老福州话啦，吼。
1: 对。
0: 好好。好，感谢哈。
1: 好。
0: 好，谢谢，好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阿秀好。
0: 嘿，王小姐你好。嘿。
2: 点播。
0: 嘿。
2: 参政老阿伯。
0: 参政老阿伯啦，吼。
2: 哎、欸。
0: 好，好，谢谢。
2: 酒店的，酒店的唱咯。
0: 哎、欸，我唔知影迄上唱的，我唔知。
2: 酒店哪届的？
0: 啊，我就跟他去秀你啊。
2: 嘿嘿嘿。好。秀袂歹听。
0: 好好，谢谢哈。不要紧，咱迄落爱用干那一点钟，咱广告加就好哈。我知哈。好，拜拜。喂，你好。
3: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好。
3: 迄落单雷飘浪的人。
0: 单雷有唱飘浪的人哦。
3: 有啊，我听爱用的一点进就麻烦甲我报着。
0: 好好。
3: 感谢你，
0: 好哈，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后来，咱飘浪的人，啊，咱两个爱乡要听的啦，吼。啊，咱好朋友吼，你若要点歌，会当起来点。啊，听爱乡的爱甲我讲，我先来找这个外口慷慨，啊，厝内咸啦，吼。外口慷慨，外口慷慨，啊，厝内咸，老福州的啊。来，咱我先电叶一下吼，电叶一下。

后来迄个慷慨啦吼，柯矮凯吼，柯矮凯，来，这个吹较紧啦，老福助所唱的，外口慷慨，厝内俭，这迄个老福助唱的歌，来邀请咱这位美女啊，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这首歌曲，感谢。

0: 唔通欠，
1: 唔通欠啦吼！外口慷慨，厝内俭，安尼唔好。爱啊、对家己的人，对外口的人，拢爱袂当同款啦。哦，但是大多数拢对厝内底人较好淡薄啊，无可能讲吼、哦，钱拢互别人咧开，家己厝内底人你拢不爱互开。但是迄种异类啊，吼，迄异类。今个时间12:31，咱电声电台进入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啊，包括咱阿雄电台一天一点钟，第一点钟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吼。咱电声电台有2点钟，啊，第一点钟咱阿雄电台同步连线。感谢咱阿雄电台甲电声电台所有好朋友收听官方俱乐部。来，咱赶快吼先进入小小的广告吼。小小的广告，咱是话洗头的，洗头的都是这款金银花洁净露哦。这阿秀那拄着啊出去，啊咱啊这个专人哦，咱的小姐拢在甲咱服务啊。咱好朋友有在问，咱的头壳皮、头壳皮的困扰，那困扰你足久的啊，你真正爱洗这款洁净露，因为伊内底拢无化学，这拢是天然的。金银花，啊，佮有机的蔓叶莓，佮黄金金，有机的蔓叶莓萃取着内底 A 型盐的花青素啊，哦，包括咱啊，这个黄金金的内底萃取的这个成分是黄金苷佮黄金素，即个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即吼、哦，咱拢爱遵照卫生局迄、那个迄本册去上课，迄本册。哦，去讲啊！你卖什么产品？有什么禁忌会使讲？什么禁忌袂使讲？哦，这拢爱去注意，啊，无会夸大会罚钱呢。所以咱拢是凭着咱卫生局的规定、啊、来介绍咱啊，这个洁净露啦。啊，这个洁净露，咱的皮肤油性的、干性的，拢会引起一挂皮肤的疾病啊。所以咱爱去甲改善。就是唔通洗到刺激性诶，洗到化学诶，所以咱开始去研究着金银花洁净露。啊，金银花伊就是草本诶，哦，咱这种草本诶，伊就是天然诶抗炎，哦，也就是咱台湾话天然诶，讲合作消炎诶啦，哦，天然诶消炎剂，天然诶哦，所以安尼较袂去伤到咱诶皮肤啊，唔是靠食止痒诶。哦，啊，止痛的，哦，咱有当啊尿我拢会痛呢，唔是食止痒的，啊是讲食类固醇、食消炎的，唔是靠遐，咱爱靠洗，哦，去改变着咱的皮肤质，卖去加伤害着，袂使洗着刺激性的，这就是咱的洁净露。啊，咱的金银花洁净露含个囡仔囝皮肤幼咪咪的，大家拢会当洗，洗是加保护，洗就是加维护伊的健康。卖讲以后去发生皮肤的疾病啊！哦，人讲的洗起来抗就是安尼啊，有嘢讲的做预防啊。所以咱洗这种洁净露，哦，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洗洗的。啊，你呐，搁加抹一个，哦，搁加抹一个，咱的金银花润泽如意，内底搁愈济成分啊，哦，内底搁愈济成分，就是啊，咱除了金银花以之外，也搁有。洋甘菊，包括黄金金，这拢萃取着内底黄酮类化合物，也佮有积雪草啦、火种金啦，哦，包括啊明德香啦，也佮有茶叶。啊，茶叶是咧萃取啥呢？萃取内底迄个儿茶素，就是对咱皮肤的撩纹、细纹，会当佮你抚平细纹。哦，这咱卫生局上课。就是会当讲一句抚平细纹啊，啊，这个儿茶素真正会当抚平细纹，所以现在咱来放这个儿茶，这个放茶叶哦，这个成分类，这个茶叶类萃取，就是萃取内底迄个儿茶素。啊，咱火种根啦、积雪草啦，哦，这拢是同款萃取着咱内底要爱的哦，包括明德香。啊，明德香就是讲，明德香咱有的时多都知影啦吼，对咱。啊，皮肤嘛有帮助啊，所以你皮肤，若讲因为误会啦，哦，还是讲 啊，这个细菌啦、洗无清气啦，所引起的皮肤的疾病，甚至咱的敏感性的皮肤、干性的皮肤、油性的皮肤，拢会引起你无爽快。你洗洁净乳，啊，佮兼啊抹咱这罐乳液，内底拢绝对有金银花啊，包括咱的齿膏内底嘛有金银花。而且咱的齿膏内底无放三氯沙加二甘醇，会当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甲预防臼齿会当甲下去哩，都无简单啊！哦，咱是大好朋友，对这三种产品1000块，你若无详细无了解，尤其囡仔细汉咧学洗嘴，你甲洗这种无三氯沙、无二甘醇的草本的齿膏，会当复原呐。会当预防臼齿、预防牙周病发生。啊，若已经发生诶，你更加爱骨力洗，洗3分钟到5分钟。若无注意，继续吞落，嘛较无迄种三氯沙加二甘醇。这就是阮诶用意啊！1000块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印有上迄道诶商标，上海商、上口诶商，恭喜诶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上迄道。红豆的绿豆的豆，咱的药品公司的注册商标嘛是上迄多。啊，咱有红关岛的产品，就是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等等高大产品的红关岛，你会当甲集做伙，四支换一罐咱的齿膏私密洁净露，嘛即嘛改金银花洁净露第二批改安呢？哦，咱是大，就是。为个囡仔当作干阿咧洗下身，咱这会当洗规身躯，规身躯无好个味来洗一罐。所以咱金银花洁净乳即嘛改安尼，啊，咱个金银花润泽乳液3种，互你选一种，四支罐倒换一种。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哦，咱就以帅哥所点的《飘浪的人》，单雷所唱的，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这部现场来甲咱报社会新闻，这是一个心肝作用的爸爸的新闻啦。汤市发生一件年纪敢那九个月大的姓屈的女婴，遭受到亲生老爸甲虐待致死的案件。啊，检警侦办的时阵，发现讲这个女婴在生以前，遭受到30多岁的生爸啊，骨力介吼甲施暴，甚至遭受到生爸用手哦，用手甲压这个手骨头，地书全断去啊，骨折去啊！你甲看这有这变态啦吼！啊，这个生爸你又竟然只是讲左囝足歹骗我困的，安尼讲就甲压断手骨啦。桃园地检署近日以家暴等伤害致死罪来甲起诉这个姓白姓屈啊，啊专案由国民法官来审庭审理啊。起诉书指出讲，这个女婴伫去年2月出世的，老爸姓屈，骨力介因为左囝足歹甲骗我困，你也看囡仔其实吼足够腰嘛好啦。尿珠啊，若无甲换嘛好啦，啊有当时啊，有当啊去惊着嘛，慢慢好啦，都困袂去啊。啊，因为安尼尔，讲着甲施暴啊。去年8月31日透早，这个老爸搁伫因家的客厅，因为左囝搁骗袂困，足生气，用手将伊倒手往外口甲压落过啊，地书全断去啊。啊，伊倒手吼，伊骨头。骨折去受伤，共当的10月29日，因老爸哦，这个生病再多，因为要甲骗落困的问题，伊阁生气啊，直接将左囝吐哦关关，离这个涂骹底差不多130公分，了后怎甲弹落落啊？任由左囝当当摔伫涂骹底。造成后头壳红肿、乌青啊！啊，这个女婴骨啊，介遭受到虐待、受伤，无脱离险险境啊！哦，也阁无哦，唔是无脱离险境，阁无脱离着生爸的暴力的阴影。啊，是讲因无老母吗？哦，伫去年11月26日，哦，十岁哦，哦，阁甲摔离地130公分哦，后头壳。受伤，伫11月26日暗时啊10点，搁再一次，因为无法度骗伊困，你也想手骨加压落子，头壳搁受伤，这个囡仔哪有可能困得起啦？伊，你敢有甲带去找医生？这已经手受伤，头壳也受伤，你也想咱人大人敢困得起？元芳啊，即个跋倒啊，伊就讲伊规暝拢困袂起啊，会艰苦啊，会疼啊。何况讲这个囡仔几个月尔，所以当然常常嘛困袂去。啊，这个老爸吼袂检讨家己，一直困袂去就甲虐待，困袂去就甲虐待。结果11月佫将这个左囝，佫为关关的所在，佫甲摔3-4次啦。你也想袂死嘛？互你摔到死啊！佫用手拍伊的脚趾片啦，佫用脚沾伊的目肚啦。敢若9个月大的囡仔呢，根本那无法度承受着老爸这种的虐待，当场出现着呼吸异常，并且开始呕吐。刚一暗的11点，这个女婴发现唔对，甲送到卫生福利部桃园病院插管急救。隔天透早2点，转到马街病院，马街的儿童病院啊。啊！因为头壳创伤，头壳内底内出血，佮脑水肿，佮脑的组织拢坏死，致使着脑的积水损伤，并发着肺炎，病情无法度逆转啊！佮乃当采取着支持疗法维持生命，因到共同的12月初9早时啊，经过家属同意，陪管啦吼，宣告死亡啊！啊，所以这件行，这个
这件案件，这个做老爸以家庭暴力防治法，啊，甲儿童、甲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甲刑法家庭暴力的罪，这个成人故意对囡仔犯重伤害致死罪，起诉着这个做老爸拄啊三条罪啊，哦，三条罪，啊，这会加重畸形哦，哦，加重畸形。一未满七岁的囡仔，你若这种的伤害，会加重畸形。哦，这是这件，这变态的老爸啊。过来讲另外这件，这讲做天兵啦，吼、哦，天兵。一名到成功岭做兵的副，这个替代役的姓郑，李丁兵啊。临午的第一天，两届走倒转去伊的寝室困啊。去做兵，做兵甲咱伫村无共咧。伫村你若无，你若疲劳，你着走去困无要紧咧。会做兵袂动咧。头一工临午尔，着两届拢走倒去伊个寝室困啊。抑阁一路为班长呛到连长啊！班长甲讲甲呛咧，连长甲讲也甲呛咧，营长甲讲也甲呛咧，甚至放话讲无爱互我休困，我着去死啦！看要安怎拢来，无要紧啦。了后更加阁弄倒着即个辅导长吼，普人讲也做普导长啦吼，阁甲弄倒呢，甲敲倒呢，用言要拍人呢，也阁气动哦，冲出着营区，惊动着宪兵戒律。经过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伊对中官施强博恐吓罪判处一等三个月的徒刑，缓刑三等啊。啊，这有天兵无？啊，这就是伫厝内底吼，有的是大人甲审判去啊，啊，有的是囡仔判官家，哦，拢有啦，哦，啊，所以讲这讲予大家做参考。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王小姐所点的《参政老阿伯》，伊讲予做黄秋田所唱的，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到这加七十外，再来也无亲像迄落吃老过青春咯。日黄昏来去田园，顺顺看看无张纸哦。看到一个小姑娘，生做亲像仙女一样，面目又咪咪哦。

知影我有田园几大堆。约阮老的天狗破脸金冠挂甲规身躯哦，亲像一个小姑娘，无想下头吃甲遐老，唔惊笑死人哦。哎呦喂！哎，我提伊见笑，抹粉点胭脂，点头脏，吃老点都愈熬装哦。

0: 戏里，七个结巴专门出皮锅饼的红色。哎呦喂，夸你辛苦，请个一年夸三空，倒不是家老人都去还灯。
1: 老爷啊，也无你唔拢唔捌这落大街，对这六六错。
0: 哼，是的哦。恁祖妈一个老神在在的，
1: 哼，哼，也无下头食到70外，也搁在点面子，点头脏，
0: 哼，空气侪人急个，你甲恁祖妈管来遐济，你会认袂？哼，
1: 啊，好啊啦，哼，嘿，那好啊啦，一个科学的时代，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大家也会知。老青春带阮迄个老的来去坐飞机哦，甲阮行日去游览，温泉北岛坐船刷去佚佗日月潭哦。

0: 好，来这首歌播完，咱赶快爱进入产品的广告。咱上迄多的产品有足侪种啦，吼，足侪种。你像咖啡，吼，你啉内底的绿盐酸啦、多酚化合物啦，哦，包括氨基酸，氨基酸就属于较早阿秀咧讲的多酚化合物啊。啊，佮有酸类，佮有葫芦巴碱，天然的碳水化合物啦、啊、矿物质啦、啊、脂肪等等，哦，足侪天然的。啊，咱以往那啉到化学的，咱啉过这种天然的咖啡内底遐营养素，会当平衡哦，平衡，甚至甲将无好甲代谢出去，同款的成分有分化学甲天然的，所以咱的咖啡就是咧啉哦健康的，你唔免烦恼讲啊，啉落会袂困一啦，因为咱的咖啡因会使讲足少足少，交迄种罗布斯塔。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专门咧做即溶的，哦，也是拿铁迄种的无共。所以咱的咖啡是讲究着健康，啉清的啦，哦，啉清的。啊，咱是多拄着啊，啉一个咖啡，也是逐工甲啉一杯啊，对咱的健康有足大的帮助。咖啡爱较来公司定岗才有，啊，那是咱的甜点，都、就是内底拢无棕榈油，哦，拢无棕榈油。咱是话要食甜点，爱食健康，啊，迄、那个棕榈油都是造成咱循环歹，哦，真正食落要代谢出去，拢足无简单诶，会造成循环无健康诶原因，甲即个棕榈油有足大诶关系，因为咱足侪饼啦、物件内底拢有棕榈油啊，所以咱诶法国蓝带出身诶诶烘焙师所做诶甜点。完全拢无一挂化学的，哦，即咱是大好朋友，你会当啊来定岗，啊那定岗你会当定岗，哦，一盖一量看偌济，迄拢几百块啊尔，哦，就会当定啊。啊那有的是大定较济1000外块，哦，定几啊项较1000外块，所以咱长辈是大好朋友，你若需要要食健康，要食看卖啊嘞，食这种天然的，哦，啥物拢甲你用天然的。迄食起来口感无同，会当啊买咱的甜点啦、啊，咱的饼啦、啊，咱的饼足侪种，有咸的，有甜的，胖毛咸的，有甜的，你会当卡来问，互咱啊这个蓝带烘焙师甲你了解，啊配咱的咖啡会使讲足健康的啊，指定药房无，爱卡来公司订购，啊那咱啊公司的产品伫指定药房有诶。药房你若唔知伫对，卡来问吼，足、侪人唔知药房伫对，卡来问新朋友啦吼，新朋友啊，老朋友拢知。啊，咱的产品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咱是话妇科的问题，足侪人唔知影食这种植物性的，内底佮有红石榴，萃取着内底矿物质，对咱皮肤会较有水分。哦，啊是讲内底萃取着真多你看袂到的维生素的营养素，对咱妇科的问题帮助足大。红石榴本身，咱若食青啦，对咱女性妇科都拢有帮助，这种的健康都有帮助啊。何况讲红花木素，伫所有异黄酮当中最顶级的异黄酮，红花木素伫中药材内底叫做红车稻草。有的讲做红砂药草，这种是属于啊药类的雌激素，也就是咱台湾话讲做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药类的雌激素啊，这种长期补给你才袂去伤到。查囡仔当啊当请过，逐天甲食一粒，啊是讲你逐个月来。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 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忙活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6: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6: 对啊。
5: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好来，咱听一个音乐啦吼。倒转来节目现场，真个时间一点过一分，官方俱乐部拄啊，甲咱讲歹势吼。啊，我无注意到时间吼，爱工商啊，工商啊，唔知影吼。啊，只有甲咱电声电台这边啊讲歹势，啊爱向电台那边就讲袂到啊吼，因为伊时间到，伊家己切掉，也无讲讲再见拜拜。哦，所以讲有当啊，咧讲这吼，我拢足专心咧讲，足用心咧讲，所以有当啊无去注意到时间呐。咱足认真咧，这拢伫我的头壳内，啊一直讲一直去，啊都有当时啊足够无注意到时间咧。啊，所以咱许多好朋友哦，有当啊啊包含一个吼，包含一个。啊，咱官方俱乐部伫咱电声电台会使讲足资深啊啦。哦，所有的电台，咱虽然做遐济台，但是伫电声电台会使讲做同固同固诶。啊，咱诶产品一直咧改进，听众朋友，咱遮诶好朋友嘛拢知影。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红泽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古乐丽参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诶。咱许多好朋友，即个产品吼，客啊馆拢印有红罐刀，红罐刀甲留起来，六支换咱的尔康，八支换永乐精、红泽黑红素，也阁有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咱即个起膏甲洁净露啊甲乳液，这拢1000块，伫指定药房，令咱上许多的商标，啊咱。如意啊，甲捷径路已经阁做第二批啊。咱的服务专线24729299拢有写落啊。咱第一批吼服务专线写了无好啦，第二批拢有甲改纠正过来啊。啊，咱这四支管道会当换三种，其中的一种12大产品各指定药房买得有。啊，你买咱的产品哦，爱会记的，你要换红管道。你附近若有指定药房，你去迄个所在买，去附近的指定药房买，啊，红罐刀伫遐换。你毋通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红罐刀卡摕去附近的药房买换，药房无爱互你换哦，因为你无加减啊好赚啊，人讲赚100-200嘛罔赚啊，你拢无好赚，伊无爱甲你服务啦。哦，这本来就是爱安尼啦吼，这无啥物现实无现实啦，事实嘛是安尼。你无互我谈，我要怎甲你服务？所以阿秀无要求讲，恁得一定来我公司买，你会当附近指定药房买。有当啊，药房唔知影，当作讲吼，我拢无通好买，当作我拢叫恁来我家买。哦，有个药房你关倒哦，拢伫我家买哦，啊要提去药房换。药房有当甲我误会呢，哦，甲我讲话都无好听呢。有药房啊，我甲解释伊嘛无相信呢。伊拢讲啥？讲啊！你拢叫阮去你遐买，唔通来我遮买，我哪有可能去讲这个话咧？哦，阮是拢讲哦，药房若无配合的，药房定定互你买无的，你卡来公司，公司甲你寄。阮是拢会讲安尼啦。啊，药房都无配合啊，定定互你买无啊，来公司买是正常的嘛？哦，公司遮绝对拢有诶。2472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还是讲买买咱的酸痛药包啦，买买咱的蔓越莓啦，买咱的咖啡啦、手工饼啦，哦，甚至啊，咱世界专利的男性专用的瑟护康甲清普林，拢会当卡24729299来订购，还是讲来询问。啊，咱这都无放伫指定药房啊，这拢爱卡来公司订啊。哦，这我就会叫你来我家买啦。来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这首咱好朋友所点的《流浪的人生》。啊，这首《流浪的人生》播完，这咱好朋友伫爱乡电台迄个所在点的啦吼，伫迄台电台的时段点的，这嘛是咱电声电台好朋友所点的歌曲。咱就以美女哦。甲咱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流浪的人生》，林玉英所唱的。啊，这首歌你听完啦吼，听完要点你爱听的歌，24778788，你甲敲过来。这首歌听完要听你爱听的歌，你等下会当来call in点你爱听的，24778788，台南直播
北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

0: 我来倒转来咱这部现场，要考验点乖，二四七七八七八哦，震动啊，一点几高分，可以当点几首啊歌来啊、听啦吼、哦。咱好朋友点你爱听的。喂，你好。
1: 喂，你好，大家拢好啊！我来点一首歌，《家庆君游台湾》。
0: 哦，《家庆君游台湾》啦、啊、
1: 吼。嘿嘿嘿，好，
0: 好
1: 谢谢、啊，
0: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2: 喂，你好，阿
0: 秀，
2: 你好。
0: 嘿，你好。
2: 点一块《乌玫瑰》。
0: 我们贵干要指定什么人唱的？哦，要爱听《伴随我》啦，哈。哈哈哈！他们一个人爱听无同，嘿，所以我会甲你问啦，嘿呀。好，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
3: 阿秋，你好。
0: 好。
3: 我点一首歌。
0: 好。
3: 南投调。
0: 南投调啦，哈。
3: 欸、
0: 好，感谢你哈、啊，好，
3: 谢
0: 谢，好，拜拜，
3: 好，
0: 您要起来点歌，我嘛爱甲您感谢呢。您起来点歌，就是对我的捧场呢，吼、哦，对我的疼惜呢，吼、哦。啊，无拢无人点歌，就是无人听。喂，你好，喂，你好，
4: 你好，我点一首《情缘》。
0: 哦，《情缘》啦，吼、哦。好，感谢你哈、啊，拜拜，来《情缘》。喂，你好。
5: 阿秀，你好。
0: 嘿。
5: 阿秀，我将家建军留台湾。
0: 哦，好。
5: 阿秀，谢谢、啊。
0: 好，谢谢。
5: 啊、拜拜。
0: 拜拜。嗯，咱这个陈太太无注意咧听吼，伊要点的人就替伊点去啊吼。来，咱二四七七八七八，啊，若要点歌的搁卡，啊，若无我就要报歌吼，我搁来报一首《家建军游台湾》吼，先报一首，来我卡报新闻吼，大家听。家庆君游台湾吼，家，等一下哈，家里的家，家己的家啦吼，爱讲家己的家，庆，是伊用庆吼，来我阁接一个电话吼，人阁有电话伫来啊吼，喂你好，
6: 喂，
0: 你好，
6: 哎、
0: 欸，嘿、欸，要听歌吼，好，
6: 嗯、
0: 好，
6: 晚风。
0: 哦，晚风啦、啊，吼、
6: 哦。台语的，台语的哦。
0: 我、哦、要台语的晚风哦。
6: 晚风台语的。
0: 台语什么人唱啊？我唔知呢。
6: 不要紧，上去拢好。
0: 哦、好，好，
6: 好，
0: 台语的，好，谢谢，好，拜拜。来，咱电话你家己打落哦，吼，我无甲你杀哦。咱有一串电话家己打落。喂，你好。
7: 哎，你好。
0: 嘿，你好。
7: 哎，你好。
0: 有听到恁手机爱关掉啦，嘿，来歹势哈，我要甲你挂掉啊！你手机无关掉，哦，你手机无关掉，还佫一直伫咧嚷嚷嚷，哦，歹势哈！来，咱先来听《家庆君游台湾》高向鹏所唱的，哦，伊的单点嘛真有力。咱这位秘鲁所点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咱连续两首歌吼，咱这位美女所点的饭随我所唱的《乌玫瑰》。这个时间一点过二十分，咱洪台的消息吼，甲咱一寡重点甲咱报告一下。这个新德吼，新德县的尖石乡司马库斯部落公告，讲因会伫为今仔日开始哦。下晡两点，下晡两点开始实施着五更型的休园啦。因为遮拢是迄落旅游，旅游的即个风景区啊。即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有个休困会走去遐佚佗。因为惊讲风台的关系，渐渐会接近着山区，可能出现着强风、豪雨、落石。甲道路受损，即个风险为着维护即个旅客安全所以休园啦，休园。也阁有咱台南市咱台南市因为即、八威风台渐渐逼近，市政府全面启动着洪水准备的工作，为着确保着城市排水的命脉、雨水下水道。要让通畅，未去阻塞着水利局特别导入这个下水道的机器人啦。前往着北区文成三路的西干线执行着巡检的作业，利用科技侵入着地下管线，精准掌握着这个积水啦、破损这些状况啊，提前排除着可能影响排水的隐患。全力降低着积水的风险啊！这种下水道的机器人会当透过无线遥控侵入着超过150公尺的深，专为地下恶劣环境设计，底盘采用着履带式的结构，具备着由于抓地力甲这越野能力啊，假使若拄着落高麦呀，还是积水，还是悬汹涌到低落差，即个障碍，买当稳定前进，提升着巡检的效率啦。这是咱台南市为着洪水咧做准备啊。所以即个洪台其实人讲惊较好啦，万不利呐，真正无来，还是讲小寡尔，颠倒较好咧呀。甘愿讲把有风起来扛。再来讲另外一件台南的新闻，咱台南市较早是毋是有一件讲迄个安那牛肉汤遭受到变种的人客破产，店家起初讲无熟悉着对方啦，起初店家是讲对方伊无熟悉啦，但是五个月后，这个店家。看透着伪装，坚称讲是一个姓王的女子犯案，开车载着嫌犯一个姓吴的男子，案发以前曾经到店，大讲抢别人的翁的海报啊，伊指证讲是受到姓王的这个查某人的骚扰，但是未记得姓王的案发当天穿什么衫，台南地方法院认为讲证实。

足济瑕疵，判姓王的这个查某人无罪啦吼。虽然讲有结果，啊，但是无罪。所以吼、哦，要让一个人有罪吼，迄证据若无齐全，有瑕疵吼，拢完啊无法度定案呢，无遐简单啦。吼、哦，要判一个人的罪，无遐简单。这个时间一点过二十四分，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啊、大哥吼、哦、帅哥所点的《南投调》，金门王的甲李炳辉所合唱的歌曲，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咱两首歌播，大家听。情缘是杨山所唱的，啊，咱晚风吼，台语的都是洪英宏所唱的啦，吼，洪英宏所唱的，等下给咱播。来，咱进入到电声电台第二点钟第二阶段，也就是最后一阶段的时间。晚风俱乐部，咱好朋友拢现场给咱服务啦，吼。啊，听首《晚风》哦，爱听首阿秀哦，唔通哦，《晚风》讲哦，伊无伫遮尔，恁都无咧靠听首，吼、哦，嘛是爱继续支持爱好啦吼、哦。啊，咱个电台才有法度一直做落去。你看即马电台吼、哦，有个拢无法度做呢，真正足歹经营个。啊，咱政府规定阁足严个，啊，咱所有个广告拢爱照政府个规定落去广告，所以。人讲有好有歹啦吼，啊，安尼会使讲，恁对电台的产品，都信任较会高吼、哦，信任较会高。啊，唔是讲人无做的人都无好，因为罚钱罚来会惊，咧广告吼，真正一句话尔，迄都无啥物，哦，伫阮感觉迄都无啥，但是伊就是要甲你罚钱，所以即拢爱咩咩格格，拢爱照因的规定落去讲啦。哦，未使讲啊，这个离谱就对了吼，超出因的规定的离谱。啊，当然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啊，吼，进入产品的广告，正式来介绍咱的产品。咱的产品有幼儿号的，拄啊三支尔，幼儿号的三支尔。啊，这三支各拢安怎呢？拢是卫生福利部的证照，拢是卫生福利部的药照啦。啊，咱每届的卫生福利部申请，咱少年的技术，搁再进步的技术。另外，号这个药啊名，啊，这个技术都爱有通过，伊才会准你这个药啊名。哦，这都是无简单的三大药品。啊，即嘛腰椎病有够多吼，咱健壮鸟人专对腰椎神，哦，专对腰椎神，腰椎神的问题会引起。啊，咱疲劳啦，规会身啦，唔是干那肝无健康而已呢。然后腰椎神若无健康，人嘛是会疲劳啊，神困体倦啊，啊腰酸，哦腰酸腰痛，腰骨酸软啊。咱内底有肌痛哦，有肌痛，天然的肌痛，这就是汉方的肌痛。哦，食药两用啊，加这个药品哦。的药材内底有止疼，你像咱肉桂哦，肉桂都有止疼的作用啊。包括咱白芍有止疼的作用哦，咱的龙桂百宝丸内底才会成分。所以咱龙桂百宝丸萃取的立地高工内底，甲卫生福利部申请技术，搁再进步，立地高工内底300粒，互恁较有食。专对咱心要甲你照顾的，保养，先讲的查甫的心啦、健康，伊养得健康啦，会当甲咱保养，啊，会当甲咱养血、强健筋骨，哦，啊，佫会当甲咱益髓，就是骨髓啦，哦，迄、那个髓内底迄个力量，包括会当甲咱温脾胃啦，哦，胃寒的人，哦，散寒的人，胃寒的人，即、這个肉桂。包括腰哦，腰椎引起啊腰酸的问题，会当甲咱软这个腰酸啦吼，软这个腰酸，腰有当时啊搞闪着，哦，迄就是腰椎筋的问题，所以当甲咱软腰酸啦，通血脉啦，哦，包括咱会当甲咱补肝哦，哦，你像这个透析剂啦，哦，也阁有咱杜仲啦，哦，也阁有咱。啊，这种山茱萸，这种毛去补着肝，唔是干那心凉毛补着肝，啊，佫会当甲咱强筋骨，哦，强筋骨，甚至会当去风湿，啊，佫兼利水啊。所以内底所有的成分集中在个成分，腰椎神的引起的问题，拢伫即内底，啊，肝水症的，也佫有咱的肝肌用，吼、哦，肝肌用咧食肝胆。甲心嘛有甲你照顾着，所以肝水症的人，你食肝肌用，
还有吃健壮鸟人肝水症的人，你的这个水吼，这个肝水症伊咧消，会进步较紧啦。肝机用除了肝移除肝，即马肝病人嘛真侪哦，吼肝病人嘛真侪，所以咱从政府的药照查哦，清肝散。用萃取的技术去甲卫生福利部申请肝机能的肝，培灵机的机，勇敢的勇，申请这个肝机用这个药名有通过萃取的，我那三百粒二滴高汞内底，从咱过去肝胆西药已经食甲无法度的，你食咱的肝机用，过来的听众拢安尼哦，包括元芳的朋友嘛安尼，啊元芳先天性就是啊，这个细汉肝就无好。所以这支肝机用研究出来了后，真正大家食到足饿了。逐天啦，目睭拢红红的啦，变来变去困袂去的啦，耳仔佫会叽叽叫的啦，啊，佫会安尼头壳吼，安尼拢会胀胀，哦，头晕啦，啊，头壳会胀的，甚至嘴会苦，脑会打，双边边啊骨一两边拢会安尼温温啊作疼，迄就是歹的因子走入去咱的身体。化成火气累积伫肝胆肾内底，所以咱即支肝机用有食着，对肝胆肾嘛有帮助啊。啊，若是讲咱即个因为肝毒吼、哦，要解肝毒，咱是多有肝毒的人，有肝火的人，吼、哦，要解毒，要清肝火，要清热，爱需要阁会当甲你养肝火哦。这支产品会当阁甲咱养肝火，安尼较袂甲你伤着，互咱精神用元气十足，甲肝胆、肝火拢有关系啊！啊，尤其肝内底吼，你若解毒功能无好，有肝火啦，哦，有毒素，会造成生裂啊，啊无生烂条啊。所以咱内底迄个脂肪会当排脓，就是裂啊啦，脓就是裂啊。爱食咱的肝机用，足够生烂条的，食咱的肝机用。啊，包括消肿利水啦，即、這个脂肪甲连翘吼，连翘这两味会当肝水肿的人消肿利水，会当甲咱通小便，小便不利会造成肝水肿，然后你食咱的肝机用。所以咱肝机用，你若食几罐啊过去检验迄个数字。就知影讲，数字有健康，渐渐咧倒转来咧恢复迄个健康无？哦，咱是话你就知影，甲咱的心同款啦吼，健壮鸟人肝机用。所以这两支药理好，伫1998年研究出来。我本身心的问题，嘛是和咱这支健壮鸟人安尼恢复这个健康，带有今仔日的身体啊。啊，元芳先天性的肝胆。无健康，伊较早目睭拢红红、黄黄，就是红几工，迄就是肝毒。所以咱的肝机用官方自从咱研究肝机用出来了后，伊的目睭就拢红的，迄落红的就拢无伊啊，吼红的就拢无伊啊。所以咱拄啊卫生福利部，咱啊简单写伫咱的课啊，咱拄啊所讲的这个卫生局申请的。目睭红几工诶，就是啊，哦，咱食肝机用。啊，若是咱药理好，佮有骨碌二酰保加，哦，骨碌二酰保加，对于咱骨头哦退化诶，内底咧空壳诶，有诶是讲叫做骨质疏松啦，哦，退化，即我那药理好，甲政府申请加一个保赔保，敢若放六角甲骨板。啊，即种营养药，你若有慢性病，袂堪去食补诶人，你爱食即种营养药。强健筋骨移除外，对复健嘛有帮助，就是通任督二脉，也佫有病后调理。哦，咱的骨碌二酰保加6600块，对你的骨头帮助足大，移除外佫疼炸你的身体。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咱好朋友所点的《晚风》啊，加《没关系》，洪英红啊，加这个王宗平所合唱的，啊，这两首歌拢是美女所点的吼，咱姊妹啊伴所点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过来讲新闻啦吼，过来讲新闻，来讲到这件哦，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呢？国小的运动会，这是外号讲做妹啊，的姓毛的女子甲翁婿共同贩毒，无论到翁伫下校看囡仔赛跑。还是讲家己外出洗头，翁仔某拢无去哦，未记诶，讲要调度着毒品啦。台南地方法院以共同贩售着第一级毒品甲第二级毒品，判处姓毛诶即个查某人八年半诶徒刑。啊，判决书指出姓毛诶甲因翁共同建立着毒品交易诶网络。警方接到证据了后，报请到台南地检署通讯监察，予规件翁仔某联手贩毒的案件曝光，而且翁仔某两个人贩毒相当具有生活感冒。啊，这个姓毛的，这个右脚哦，若到伊住的所在，伊就亲自交付着500块的海洛因予人。另外一届右脚打电话给姓毛的，说要买安徽汤面啊。姓毛的直言说在外口洗头不便现身啊，爱摇卡吼改拨因翁的电话，最后顺利完成1000块的安徽汤面啊，这拢未使啦吼，未毒吼，光明正大未毒。啊，这个姓毛的骨啊条椎尾啊合并，总共判8年6个月啊。哦，头一个判8年。嘛未关八档，伊就是阁有一挂其他哦，诶，即个贩毒的证据啊，所以总共判8年6个月。啊，是讲因翁咧，因翁无判。即个时间1:53，啊，咱好朋友吼，爱注意一个，即个车的隔热纸吼，车的隔热纸。讲那是大料伤高啦，伤暗啦。讲起这个监理站要检验车，讲有当啊未通过啊，才有一件新闻，都、就是因为安尼，和这个车主做不满的，怎啊引起着纠纷啦、冤家啊？有当时你想想咧，诶，这个天热吼，迄大脚乌吼，迄烧气较未走入来呢，啊，结果监理站甲你讲未使。安尼你会掠工未？掠工嘛未使冤家啦吼！即简单甲咱报一下。来，咱好朋友吼，我过来进入小小的广告吼，小小的广告一下。咱的产品哦，咱的产品耳康真正足重要，相对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你所食的物件拢爱经过一关呐。足侪人拢无去甲重视啊，真正爱重视啊。所以咱后来佫加即个六桂川姜，六桂川姜拢有止疼的作用。所以胃哪会疼？六桂川姜伊本身就是有止疼的作用。是安怎咱足侪时代食咱即罐鹅康，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拢会甲咱鹅肉啊。只要你有照咱甲你教的方法，大家都甲咱鹅肉。你过去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还是讲老啦、歹放啦，迄拢是吸收的问题，属于肠啊。咱是话有这方面问题，你予咱个耳康机会哦，食一两罐阿妈呀嘞，爱照咱甲你教个方法，医生药啊，2点钟同无爱点半钟，甲康两时啊，康饭买当食，食饭饱买当食，一天同少甲食4顿，3顿佫加1顿，真紧个时间内，几工内是毋是有予你过去拢无法度轻松快活，过去拢无法度健康。咱的问题会当伫2-3天内，互你感受到讲有咧进步啊！这就是咱的耳康，超级耳的耳，健康的康，耳康。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最后，以这首歌，咱好朋友山卡点的吼，《分中月圆》啊，这首歌报偌济算偌济，甲咱就以。啊，这个姊妹啊，盘讲歹势哈。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电声电台官方俱乐部空中再相会。啊，咱洪台天吼，
要赶紧做好准备哦，佮甲咱提醒一下。王世贤甲孙淑媚所唱的歌曲，感谢。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0: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0: AM 一零七一。
1: 啊，哦，这个我的建议。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敬爱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拢平安，大家好吼，欢迎来收听到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吼，那现场转线电话，今麦我那来邀请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来点歌赞助咱的光彩来，感谢你哈。现场的转线电话，这是台南电话570-4567570-4567，啊，都有咱高雄的电话吼，0774193000，0774193000，来这建中大家邀请来点歌听歌吼，来我来接下，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2: 建中你好，
1: 哟，我好啊，你嘛好。
2: 好，你
1: 嘛
2: 好，
1: 嘿嘿，大家安尼拢总好，大赞啦，哦。
2: 观众朋友，大家人好。
1: 对。
2: 大家人好。
1: 好，大家拢好，谢谢，嘿，谢谢，哈。
2: 啊，希望建中你生意兴旺。
1: 好，感谢，谢谢，拢我领导支持，谢谢
2: 哈。我
1: 别人点。啊，我别有别人点诶。
2: 诶，啊，别都开讲两句诶。
1: 好，谢谢，谢谢，阮蔡太太哈。好、哦，好，安尼好，吼、哦，祝你身体健康哈、啊，蔡太太，吼、
2: 哦，
1: 好，
2: 健康哦，
1: 好啊，你嘛爱健康嘞哈、啊，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吼、哦，来哦，来坐哦，
3: 我见电话你好，
1: 哎、欸，你嘛好，
3: 我点一首歌，
1: 好好啊，咱倒位，
3: 我认得，
1: 认得啦吼，变啊称呼，
3: 姓陈，
1: 陈先生，你好啊，陈先生，嘿，
3: 古皮箱的流浪鱼，
1: 古皮箱的流浪鱼，古皮箱的流浪鱼，无问题，我来找安排哈。
3: 哦，你笑
1: 哦。我唱嘿，好好，无问题哦。惊你听袂下尔，你若听会下，我唱拢无问题哦。好，谢谢阮陈先生哈，再来坐哈，谢谢谢谢谢谢哈。来现场电话吼，台南的电话570-4567，啊那咱高雄打卡7419300吼，谢谢哈，谢谢吼，来来坐哦。
4: 哎、欸，建中啊。
1: 哟，你好哦。
4: 我西岗啊。
1: 西岗啊吼。
4: 陈老师啊。
1: 哦，陈老师，你好哦，陈老师吼、啊哦，来坐来坐吼。
4: 尖一条迄个尖线情啦。
1: 尖线情嘿，哦，哦这无问题，这真好听。
4: 无问题哦，
1: 哎、哦，无、欸、问题，无问题。
4: 啊，你若要迄个吼，你若无唱迄个，我拄只唱
1: 安尼好。好啊，无要紧啊，看你你爱爱听阮唱，我就当找阮唱，无问题啊。
4: 哎呦呦，
1: 好啦，
4: 在你啊，
1: 好啦，在我阿妈在你啦，看你的介意，你老公。
4: 好、
1: 哦，拜啦，别拜托啦，我都不要算计咧。哦，等我一票安尼，别啦，别啦。哦，你来赞助公菜都偌好个咧哈。
4: 哦，
1: 嘿啦，谢谢啦，赢得来坐啦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吼，谢谢哈。嘿啦，现场转刷电话，忙客气吼，赞助公菜来点歌，这谢谢你的赞助公菜吼，台南电话。570-4567，啊那咱高雄地区打卡7419300吼，谢谢你， 感谢大家。来，再来接一个电话，一个。谢谢。来，你好，我建中啊。
0: 哦，建中。
1: 哟，我好。
0: 我
1: 你嘛好啊。
0: 嘿，
1: 你嘛好。
0: 网红。
1: 诶，
0: 网
1: 台语的，你讲什么名？
0: 网红。
1: 网红。
0: 暗红。
1: 暗红。啊，台语的哦。
0: 台语的。
1: 暗红哦。好好，我找你要倒位去啊？
0: 我伫开元路。
1: 开元路啦吼，开元路，咱这嘛台南市安尼算倒一区啊？
0: 哎呀，
1: 啊开元安尼嘛算倒算东区哦。
0: 哎，北区。
1: 哦，北区哦，北区啦吼。啊，咱要哪称呼贵姓？
0: 我叫陈女士。
1: 陈女士吼，吼，歹势吼，我来问较清楚，我才会当来称呼啦。啊，无我唔知咩来称呼咧吼。好啦，等下坐啦哈。哦哦，谢谢谢谢谢谢吼。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5: 哼，
1: 都要坐车呢，啊，无用行，行你脚会酸呢。
5: 哎，建中。
1: 哎，哟。
5: 来听安雅厨哦。
1: 都要安雅厨啊。
5: 呀，我爱听。
1: 你咋拢爱听这首呢？
5: 啊，最好听嘞。
1: 最好听，三国时那浪的啦。
5: 来，给他去跟掉伊个边把面啦。
1: 好，安尼伊啦。
5: 要来分享到啦。
1: 无啦，
5: 你笑啥啦？
1: 迄话歌吼拢
5: 听的。你笑这个笑呢啦？
1: 无啦，
5: 高唱。今天我做人家。
1: 高唱呢，唱久嘛是唱个巴嘴巴嘴。无啦，
5: 我甲关毛球诶，遮袂歹。
1: 安尼吼，谢谢啦。
5: 一个球诶，遮正。
1: 安尼吼。
5: 我甲关。
1: 哦，谢谢啦，拢我咧斗支持，感谢啦。哦，嘿啦。
5: 啊，拜拜。
1: 你拢爱听红叶厝了，
5: 对。啊，今仔日甲来换。
1: 安尼好红啦哈。
5: 好。
1: 好啦，好啦。
5: 拜拜。
1: 拜拜吼。哦好，安尼点歌的部分才完成起来哦。谢谢恁的交关，啊，有那感谢恁的支持。啊，那产品要交关吼，会当卡电话给林小姐，会当靠林小姐吼。咱那台南地区的，请你卡57033368吼，57033368。啊，那高雄地区打卡7477288吼，谢谢你哦。今仔日点歌都完成起来呀吼，剩咧咱明仔载再来点下，明仔载那是风台有可能在放假哦吼，啊冇放假无我唔知吼，迄若有放假的消息，我就赶紧讲哦，大家知影哈。第一首歌曲要来咱安排即个三声无奈。阮太祖爷庙的李女士哦，我那谢谢你的高官吼，讲、哦、爱听这首合作《三声无奈》，我来唱哦，要听建中唱的，我来唱哈、哦，谢谢哈，谢谢恁的高官。

好，来带来这首歌曲，合作三声无奈。在这个人生当中哦，真正难免拢咪拄到真无奈的代志，你讲是唔是咧？吼，谢谢恁的鼓励吼。这个2007哦，阿虎啊啦，都有8313的吼，这蔡太太吼，朋友的。主人庙林大姊啊，哦，到阮这个玉姊啊，李大姊啊，好小姑黄小姐啊，林大美女吼，这种都啥，都拢互恁鼓励支持啦吼，全部拢请啊，哦，安尼拢有叫着好啊，哦，三声无奈，这敬重。大家谢谢您的鼓励支持齁。来，再来听建中来讲新闻，让大家知影一个。要来讲的这个新闻，这发生伫对呢，伫屏东啦。好，屏东这个78岁，这个大姊齁，真正爱当厉害，厉害啦！吼，安怎讲厉害呢？这伫屏东潮州家齁。这个78岁，这个大姊啊，桥都歹，啊，派一个皮包，派伫伊个胸前，结果拄到一个44岁的高囡啊，啊，甲78岁比起来，这算高囡啊嘛，44岁啊，要怎讨谈呢？即马这个富人人派这个包包啊，行伫巷啊来啊。这个44岁，这个男子竟然骑机车接近了后，伸手怎啊来抢伊的包包啦？这个大姊互伊揪这个包包，揪一个人怎啊摔倒涂骹？但是这个抢匪哦，看人跋倒啊，足残呢，无得插伊讲有血啊，摔落去骨头会安怎袂？拢无得来插。伫拖卡硬搭拖，78岁，这个大姊避开，大力的反抗，两个人伫路边哦，好扭扭拉拉啊，一个要抢伊的皮包，一个要保护伊的包包啊。即马这个抢匪抢到伊的皮包了后，机车发动，准备要骑离开啊。这个大姊啊呢，真正。有练过的啊，迄骑起来了后吼，总啊将这个乌多麦大力打杀我倒，安尼拼命揪着这个抢匪啊！这个少年家看到这个大姊啊，遐尼啊歹吼，怎啊惊着呢？吼、哦，惊着呢，导航啊，赶紧骑来就赶紧要逃跑啊！唔知影讲这个。大姊吼，遐尼啊车咧，迄个皮包沙咧锁啊，沙咧开始在摔啦，摔甲这个少年家吼，好痛甲，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怎啊赶紧逃跑啊？结果警方有哪真紧，就抓到这个抢匪啊！这发生伫屏东潮州，44岁被人抢劫的，这个少年囡仔、高囡仔。迄个78岁的大姊吼，达摸一个真正，金闪闪啊，真狼狈安尼吼，迄样掠着，吼、哦，所以讲这个78岁这个大姊啊，真的有练过吼、哦。啊，听讲这个洪庆的这个富人人，伊是国校老师退休的，啊，本身吼、哦、退休20冬啊，目前。拢伫种一寡个榴莲蜜，啊，都成立着三小班，都做班长，所以讲平常时身体有哪过了真好啊。连44岁少年家，伊都同款哦，无多伊啦，无在调伊啊。啊，都打这个抢匪吼，他讲哦，你把我的包包冲派去啊，你哦，你也来赔你哦。啊，伊都讲好，我赔你。好啊。啊，这个本身就是这个有哪有吃毒啦？这个嫌犯你用抓到，但较早有吃毒咧吼。
啊，这马上将人来达做羁押的对吼。啊，所以咱啊出国哦，一寡贵重的物件吼，尽量啊，互人未直接杀掉。尤其咱啊较有血啊，吼、哦，你还挂迄个金闪闪的金链啊，迄个金破链啊，哦，我是建议较买啦，吼、哦，较买啦。为什么呢？因为金破链啊，穿咧吼，一日就等于啊。登去了后要登几十，迄领导的代志，反正伊若手脏着，遐鸡嘛使买拢转转钱。啊，你若食到有货啊吼，讲事实的，你要走也走袂赢人啊，要拍拍袂赢人啊，无大家像这个78岁拍44岁讲拍赢的啦，无大家安尼啦，真的啦。哦，这是我的建议啦。哦，所以你若要啊千金戴银的话，家己考虑着讲。家己身体是不是会有法度保护掉的？哦，这要注意一下啦吼。这是建中伫只，甲咱来报告做一个分享的新闻。这发生伫南部屏东潮州这个新闻。来，官批箱来去流浪。这阮仁德陈先生点的这首歌叫做《旧批箱的流浪儿》，这老歌。拄啊好，我也要唱，因为老歌我较会啦。哎，少年的不一定我会吼。啊，迄、那个太祖庙的李女士有收到，我看你卡电话在来说说啊吼，有收到就好啊。三声无奈吼，对啦。那要拍卜啊吼，要拍卜啊，咱的现场电话打沟通两两声，我就知影讲吼，有你伫收音机边的陪伴我。进行咱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吼，咱现场电话台南是570-4567，高雄741-9300，建中先代咧谢谢你的支持鼓励哈，旧批箱的流浪儿我来唱来。

来，这首是旧皮箱的《流浪鱼》，我那建中作用感情来搭演唱，啊嘛真感谢吼，诶，这阮仁德的陈啊，阮陈先生点的吼，谢谢哈，迄、那个叶太太，哦，啊这小桃子，哦，这朋友的蔡太太吼。哦三七一八，敢是阮新华的叶先生，敢是吼？七六五二，这是这啊，用念的好啊，然后啊，得上去啊，啊得这个玉姐的李大姐吼，马刀哦，阮张大哥吼，大美女二公公这个，哦啊得。英空英空咱迄个阿雄啊吼，哦阿德朱南庙大姐啊吼，啊好小姑，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哈、啊，祝大家拢身体永健健康。阿虎阿公，我那有来拍波啊啦吼，我那大家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来进一段的广告吼，这建中在推荐介绍这款用你们的家钙玻璃骨碌鱼身家，这上标准的家啦。这经由国家级 GMP 油厂生产，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

空空空空二号，这款钙玻璃骨碌二升加呢，这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经由这个国家级的药厂来生产的，所以讲内底的药材古板六甲国际临床，哦，这该检验的拢爱经过着检验，确定这药材是安全，无受到重金属污染、农药残毒污染等等这检验，有一个证明啊。这药材，咱才开始来达清洗、来达泡制，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达浓缩、调整、萃取，捡来火鼎控好好。咱做君子，咱无达添加食品啊，加好当哥哥当可可。互你感觉讲这药啊足高迄落感觉，咱也是加水吼清清啊，直接就装入玻璃夹啦。你咧倒也较好倒，你咧使用也足方便，而且嘛好吸收，拢唔免倒互你伫啊当点位啊，直接地搭冲落拉拉地当地吗？这个钙玻璃骨碌益生菓对咱的人体伊有足广泛的疗效，有迄个疗效，唔是干那要保养啦，是这个疗效。所以讲，你拿这个筋骨较歹，你赶紧吃，因为这款钙呢，伊会当在咱强筋健骨、生筋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大，真好。因为食老吼，你拿筋骨歹，袂惊衰，迄问题一堆啊。哦，像钙玻璃骨碌益生菓，你好好人得来吃。啊，你拿讲哦，到年岁渐渐侪来了后，人身体较容易安尼虚心懒体吼，食钙足好。因为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菓，伊会当在咱补气、补虚、减在咧气病。所以你若伫病后要调养身体，还讲好好人要调养身体，这款钙来来吃有够好诶，有够对路就对啦。尤其你若年岁较侪吼，咱人气会失调，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乌会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你行动无方便，足艰苦呢。你若唔得插到尾啊吼，迄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歹去，要换掉吼，迄就麻烦啊。食加啦，食加上对路的，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益生菓这健中。大力大力做推荐介绍吼，这一罐3500块，啊，厝内若较侪人在吃，你得一边得灌六罐，灌六罐，继续会好诶，吼，会给你敲电话来公司，叫朱文点讲呢哈，谢谢你。那这罐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星药二号空一四八空空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三号，食胃散呢，这针对着。咱这个脾胃若较虚弱的，啊，着食着放啦，食着老啦，拢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细食袂安尼规条规条，即、這个你的脾胃肠伊个功效，胃肠个功能、运动功能功效失调去，紧来食食胃散，会当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个脾胃肠做一台咧听做一台咧顾，互你营养食较会掉腹，身体顾较会起身。哦，这焦山这家庭平安药这1500块尔，啊，都有咱的少药啊吼，食少山这维生素星药二号空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三号，食少山这当治疗咱这昏少啦、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都兼会当达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足济，咱咧吸空气当中咯，吸一寡歹空气来搞细胞，即搞伫细胞咧做病。你来食咱的食少散，除了少净一毒瓜，都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更，来带咱做一个细胞照顾吼。即1500块尔，家庭主妇炒菜、输油烟、款厝内底面摒扫诶，吸足济粉尘垃圾诶，食少散，那那对咧，那那干诶，真正袂歹吼。啊，那这个宝华膏呢？这维生素的星药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家庭平安药啦吼，这都会当治咱头痛啦、肩膀酸痛、颔关筋、颔的晕车、的晕船。平常时恁家己咧推拿啦、咧刮痧，来做滋润，这个宝华膏拢真好用，兼都会当止痒。
哦，这种厝内底吼买一罐啊，买两罐啊，做家庭必备的平安药来做使用，一罐500呢，一罐500呢吼。啊，那日本进口的隐基酶的粉末，哦，隐基酶粉末内底有隐基酶，啊，都配合着这个红景天。

AM 1077，有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咱打电话来吼。台南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请直播74772888，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你。电话会记哩哦，啊，那方便得啦，抄起来吼、哦。要询问，要订讲，要问看对药房会当挂掉咱的产品呢？得咱电话当会记哩吼、哦。台南06的电话570-3368，高雄07的电话74772888吼。谢谢哈，感谢你对建中的信任支持，感谢你。再来听建中来讲新闻一下，要来讲这件新闻，这是发生在咱南台湾的高雄。高雄大寮这有一个有饲狗仔的，啊，这个狗仔呢，这个饲主吼。都拢无爱将伊个狗仔当白个咧，啊！结果呢，这狗仔伊拢传出去外口遛狗吼，拢无将狗仔白个，这狗仔拢当夹着上附近个民众啊。共一只狗，两冬内底已经三摆拢夹着人啦，啊！这连续拢夹着人，民众都啊讲啊，即款诶，是毋是讲爱来别个好势啊？啊，来苛刻啊！结果吼、哦，这对方真歹啊，恶言相向，伊拄我，倒摆一个阵势，想要摸人，要拍人呢？这对方哦，又夹哦，甲我夹着人，怎啊报案叫警察来啊？你敢知影警察来啊？吼，好，得啦，警察呛啥呢？哈，动保华呢是安怎伊啦？迄上届都呛讲，我咧罚钱尔，后下你了了加诶，对无？我无差啦，差一个无讲哦，我钱都足济。因为即卖吼，好假人愈来愈济啊。即较早哪讲百万、百万叫富翁，即卖百万要算啥？千万都摆袂到的。即马人，迄凊彩一块地，若划着工业区，拢嘛挹来挹去，对无？迄足侪人，迄较早讲啊，哦，我着田两这哦，一分地，一架东，讲几十万，欢喜架。即马哦，即马划着工业区尔一坪嘞，一坪讲几万都几万嘞。啊，你若一分地？差不多297的款啦。你的以300坪来算啦，一分地啊。你若300坪来算，一坪，到那凊彩一个3万块、5万块，你来看一分地爱贵一个。迄较早土地炒够济啦。啊，所以讲这个大了，这个可能啊，都汹涌。有钱好嘢吼，啊，都任何什么款代志，都拿钱的解决了，无啥问题啦。这你饲狗啊，迄人夹着人哦，其实这不是你有钱通赔，无钱通赔问题尔。嘿，喂狗啊吼，你得人叫吼，咱挑多的人会紧张。啊，是讲狗啊人叫吼，伊挡袂住啊，你挑多的人弄着狗啊，你弄着了后呢，狗啊受伤。骑乌多巴的人几乎啦，十个差不多有9.9个拢是摔落累残的。我较早了捌一边骑乌多巴弄着狗啊，累残累甲哇，迄只痛甲吼，迄即马咱的点啊甲涂骹都有迄细粒石头啊，吼怎啊？露伫迄个皮肉内底面呐，你用狗吼，迄护士真正要怎讲？你讲的粗残蛮对啊，
伊无安尼在咧清哦清气哦，你石头呐包伫内底面呐，连钢呐金包银，你都愈害都愈死啊！吼、哦，迄用迄个米灰吼、哦，好咧在咧泥，好咧在咧炉顶管石头拢来揭开安尼，迄是痛噶吼、哦，迄真正呐有腰吼、哦、很闪累啊！好个在迄群少年。勇气有够，忍袂了啊！我即摆呐就即个年纪，我赶早娶伊个啦。真个啊，迄听个真正是足袂安怎讲哦。所以讲，咱饲狗哦，你若要出门，迄狗人啊，得理会啦。你爱伊，你疼伊，你得千万唔好受伤嘛。啊，你嘛唔害其他用路人，迄个狗啊肉，迄个狗啊家，狗啊家就爱去注意个破伤风呢。迄注意着破伤风的声吼，有够痛。迄奇怪咧，迄注射奇怪，这个破伤风的声带遐痛，嘛唔知啦。啊，所以讲哦，这个我也刚刚讲较无意思啦吼。得人呛讲啊，想给你赔钱尔，这看来听还做袂爽诶。你有钱领导的代志啊，你好嘢领导的代志。问题你的狗爱管理好势啊，你袂当因为安尼你有钱，你敢去算要赔钱尔？啊，无这连江呐，拄到一个较有钱的吼，想介绍在你目目睁睁淡淡的，有呐，买那个钱赔你就好啊啦，你也感觉安怎？是不是？哎，讲你掠一只一关专门咧夹人迄种皮刀啊，哦不皮刀啊，这袂人，哦皮刀啊夹死人，哦一夹人夹个老火啊，哦然后在你赔钱就好啊，你是什么款的感想啊？是不是？总做人是不安尼啦吼，这是用想的尔啦，我袂安尼做啦。哎，这跟咱来播做分享，来再来听歌来。陈女士，西港的陈女士点这首《尖山情》，要大家听。咱来安排李茂山演唱的版本，到阵来欣赏吼，《尖山情》。哎、欸、呀，那刷卡吼，刷卡有要找建中诶，会当卡电话来呢，我刷卡接你电话。台南是570-4567，高雄741-9300吼。

尖山情的歌曲安排，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敬重来跟大家做陪伴。来，再来进一个广告，这敬重来推荐介绍咱纯中药这款铁剂吼，啊，这足侪咱的好朋友拢食呢，几十冬的时间，我家己我有那食十几年啊咧，纯中药的铁剂。我做有信心在你做推荐的吼，这款纯中药的铁剂，这是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三绿素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纯中药的铁剂，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卡波神用的药啊做主剂，锌就是咱咧讲的这个药剂啦，锌。哦，做主剂补肾用的药做主剂，然后再配合其他会当带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带咱温中散寒、行血气血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款铁剂在吃吼，药来的入肾，带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来固好用起来，啊，这肾主骨。肾气那足，肾阳者会旺，骨髓带充足，骨骼带坚实强壮。所以食咱即贴铁剂的药品呢，来得咱大补气血，和咱精气神会八点十足。迄工会伫做吼，想到遐做到遐，家族有喷味，咱的精神都加真好。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功，你的身体虚烂。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歹啦，神叨叨、软膏膏，像独孤家，诶，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足侪拢是气血未通的啦。但有即个酸痛在咧折磨，还讲四肢会无力啦，走路会软脚啦，做工课做甲软手啦，会畏寒、脚手啊冰冷的，你来赶紧挖去铁剂的，药力来入身，带咱大补气血，互咱来气血会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症头正根本在咧做改善，互你精气神八点十足，精神都加正好，行路加足春风。纯中药的铁剂，这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咱若长期在食买大罐的，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啦吼，所以讲买大罐的较会好哦吼，买铁剂爱来关掉呢哈。啊，那纯中药的肾王，这主要在治疗的放尿困扰哦。这有那同款是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纯中药的肾王，这个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以这个药味呢，就是会当带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膀胱在收缩结束有力，啊，无咱人呐年岁较有吼，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闪尿尾、放尿会挂，啊，放尿啊会控制袂调，会错尿啦、涩尿啦、漏尿啦，赶当出来拍卡像裤底就会澹的，一天换来看换过来领的，你得赶紧的挖去纯中药的肾王，对咱的心神，带咱做调补，对膀胱的收缩带咧做加强。治好掉你这个涩尿、漏尿、暗时啊、搞尿这款的症头，这男女通用的吼，肾王这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你若长期在吃同款，买大罐的较会好，爱记哩。啊，那这款纯中药的速力通，这有那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伊这个中药的药材有17味的，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1626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速力通，这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好掉你这个便秘，然后将你肠啊肠道体内这毒素在咧清除变少，啊无你若便秘吼，你毒素够蹲伫肠啊肠道，啊肠啊肠道就够安尼生头发尾啦，生顶啊生眼啊生块有点无当诶，所以讲你要紧食速力通，治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都会当调理咱巴肚的肥满体质，一减数值，这1800块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金 CCS 内底的叶黄素、三桑子、
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营养来给咱做补充。这拢予咱看世界吼，继续快活轻松的。啊，无即卖人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啊，看甲人生是茫茫渺渺啦吼。金达挖克金 CCS 来的补充吼，一个月份1500块尔哈。啊，那咱的保顺通 S 内底主要就是这个深海的鱼油，鱼油内底有足丰富的 DHA、EPA、Omega 3的营养，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10 足充足的营养，来带咱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塑形。保顺通 S 这日本进口的。一个月份有那1500块尔，产品要定岗，带咱高官呢打卡电话来吼，台南车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7477288，找林小姐吼。以上广告，谢谢。刷下来，来听歌来，听咱迄个北区的陈女士讲要点一首《晚风》啊，台语的。我来找找吼，这个《晚风》台语的改成红英红唱的吼。来，我有找到吼，唔知影这首歌是唔是你介意听的吼？来，到阵欣赏红英红带来的歌《晚风》。晚风，哎，这边念台语咁。咁唔该好念哦，暗风吼，应该安尼讲对啦吼。谢谢哈，哦，啊，那有要找建中啊，线卡我接你电话吼。台南570-4567，高雄0774-1930，我线卡接你电话来。

七年我对你讲出阮心内话。

英雄演唱的版本试试下。啊，最近有一个中年的油品处致癌的物质超过标准，引起到食安的风波吼。啊，咱台南本身的小吃美食上界侪咧。啊，市长黄伟哲，这有那伫今日行来迄个国华商科小食摊，打一个叫做安心标章。哦，所以讲你呐，消费者吼，恁咧看，你咧看这个安心标章，你就知影讲啊，这间无用这个油啊吼，你会当安心啦吼。啊，这个卫生局也在抽检，啊，业者也是家己在抽检吼。所以讲哦，这大家拢买哦，大家吃了会安心，会放心哦。所以讲台南者，这有呐召集到真侪只的店家通路哦，拢签署到无提供、无使用这个问题的油品。哦，即有那跟咱来保佑做一个分享一个哈。翁兄厝来建中来唱单太太点的，建中来演唱背叛来，谢谢哈。

0: 真感谢恁啊呢，真温暖的破瓜声，大家坚定啊，做鼓励吼，谢谢啦吼。啊，隆重请吼，因为每下时间无够啊，啊，无啊多一个一个，大家感谢吼，谢谢。啊，那建中伫节目有咧介绍的产品，要带咱高官呢，要询问的，要来顾身体吼，这毕竟要顾身体，爱较顶真小夸。搭卡一个电话来公司，才问我较清楚的，要安怎食，要安怎使用，要对买，较袂关唔掉去。吼、哦，台南地区请直播台南的电话。570-3368，台南560-3368。啊，那咱伫高雄地区，你来卡07的电话7477288，7477288。这金钟兄弟，谢谢哈。祝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空中再相会哈，拜拜，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兼配画，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到咱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也个下晡三点到四点所来进行万里主持的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是要听现场的呢，是拜一到拜五早时这旁啦哈。啊，那是要点关的，赶快是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准时透过着咱控制二三五八。数六里来和咱吼点歌奉上啦，来讲到这个西昌日线的部分，今仔日来到着七月九号，礼拜四农历来到着五月二五，适合这时机好出行，近期的是做早甲做庙。起神伫东北边，在神伫东南边，煞着南边冲着二十九岁上好的朋友。今仔日拜四的好时辰呢，刷落来是九点到十一点，也阁有只剩下晡的一点到三点。明仔在七月十号礼拜五，农历来到着五月二六，适合祭祖祭祖开工，近期是祭祖甲上娘。起神伫西北边，在神伫东南边，煞着东边抢着二八岁上土的朋友。啊，拜五的好时辰呢，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再来再时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也够下晡的三点到五点。

来讲到风台的信息，这个强烈的风台叫做八月强度有小看弱弱啊来减弱着，但是呢威力嘛是真强啦。中央气象署咧讲呢，大概今仔日下晡会先发布着海上警报，啊那半暝啊呢就可能发布着海啊陆上的这个警报啦。风台影响着台湾是拜五下暗甲拜六，影响是上界明显。啊，那今仔日的天气呢？基隆北海岸可能有落着零星的短暂阵雨，伫午后包括南部甲其他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仔暗时开始，桃园以北、宜兰的水气拢会增加，嘛有可能会落着雨。拜五风台渐渐来接近着北部、东北部，风雨呢是愈晚愈明显。其他所在嘛局部短暂雷雨阵雨。啊，那是拜五日啊呢，北部、东北部、中部、啊中南部的山区有大雨甲豪雨来发生啦吼。其中台中以北山区有豪雨以上的降雨等级。中部一边的东部山区有大雨，也是讲豪雨的这个机会啦吼。啊，对今日开始呢，这个八月风台转折向西北来进行。啊，这个风台的中心呢，大概是拜六下晡对着东北角附近的海域来通过着，冇可能哦。有一寡这气象专家讲，无的确买这个接触到陆地哈、哦，等于讲登陆的这个现象啦哈。啊，那是礼拜呢，风台讲渐渐来离开了，降雨就渐渐加较小小块。但是西北部、东南部又还是有短暂阵雨雷雨，其他所在嘛局部短暂阵雨啦。后礼拜一、二、三呢，水气嘛会增加哦。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有局部雷阵雨，啊个。午后呢，西北部山区有较大雨来产生着。啊，现主持呢嘛有咧讲着讲啊，这个风台呢速度那稍有变较慢啦，所以影响着台湾的时间嘛可能会小可延长。哦，啊，咱着看讲吼、哦，要加加油一下，要你着我较紧的，啊，我较行较紧的，吼、哦，啊，走去台陆去，吼、哦，西大大会。敞开双手欢迎你啦哈！哎、欸，啊，得去到遐哈，唔通想我今咱台湾啦哈！啊，那是一般大家吼、哦、听到风台，特别唔望到风台架嘛哈！中央气象署嘛，针对着这呢，有来讲到讲吼啊，120点钟的风台暴风侵袭的几率，到今仔日透早4点为止呢，上盖管呢是家人已经达到着100%。啊，其他呢突破着啊，九成五呢，嘛各有其他的九个县市，包括台北市、宜兰县、新北市、桃园市，则是99%；新竹县、莲江县98%；新竹市、花莲县97%；苗栗是95%吼、哦。啊，其实90几%大概拢会掉啦吼、哦。啊，咱南部地区虽然无遐尼啊多，但是因为这一届伊的风台呢，有可能对着外海直接扫过来咱的中南部，啊，咱就等于无这个护国神山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啊中央山脉来给咱阻挡着吼，所以咱嘛袂当吼，安尼放好轻松啦吼，啊，不管是安怎，那是今仔日吼，甚至明仔载有机会吼，今仔日。目前看起来天气阁袂歹，要清水沟的，啊，要做着一寡即个风啊，引水的、即引水的即个风帆的即个设备呢，啊，是讲要去采港的，赶紧的，即两天啊，下当先去做，就先去做啊啦，哈。啊，那是大家想到即个风台架呢，有可能是伫拜六11号，因为全台湾拢会伫即个七。极风的范围之内啦，吼啊，所以呢，那是按照着停班停课呢，啊，管区要按哪做决定，有可能九号就会决定啦，吼。但是呢，因为11号，吼、哦，咱全台湾拢和这个七级风架起，哦，伫暴风的这个啊半径以内，有可能即天会来停班停课。但是实际上啊，是爱按照着各管区政府的这个决定才知影哦。来，继续咱来听一首《霓虹国》。

比讲的六当前更毛一个风台叫做八位，事实上这个风台名是一直会轮啊吼。除了讲这个风台造成重大的伤亡，也是讲因有想要来换新换新吼，才会吼重新过来核名啦。啊，六当前2020年的轻度风台八位呢，8月22号伫花莲的东南东平的海面上，向着北北东来刷叮当。啊，迄时阵的八位行了有够紧啦，但是所引进的西南气流呢，和这个宜兰甲高雄大淹水哦。啊，那是台东人呢，讲吼，这个风台应该是足大粒的啦吼。为什么呢？因为因讲有伫这个富冈渔港，正讲吼，唔免用汉镜啦吼，直接目睭安尼看到蓝树啦吼，啊绿岛啦，啊甚至可能看到差不多112公里以外的菲律宾的这个岛屿啦吼。哦，啊，当地嘛有讲法，就是安尼啦。看会到咱输，就代表讲风台要来啦。啊，看愈远吼，这个风台可能就是足大粒的啦吼，真正爱细腻着。啊，伫科学的这边来讲呢，啊，那是受到距离甲海域影响呢，咱输其实伫台东这边，就算是上近的所在，嘛不一定吼，常常看会到，尤其是看甲清清楚楚啦吼。啊，那是讲风台外围宽。流接近的时阵呢，所带来的下沉气流，会和这个当地空气的环境变得较杂色，啊，这个林建都的变作是真好啦吼。啊，所以呢，以往看到蓝树呢，蒙蒙渺渺，也是讲无啥清楚呢，那是看会清，就代表讲风台要来啦吼，就是有科学的根据，嘛有因传统的一个在地的讲法啦吼。啊，当然风台影响到的，不管是尊者，不管是啥呢，包括着因为这个拜纳。有一个大学的这个分科测验啊吼，拜六到礼拜啊，因为风台呢，这届范围有可能是影响到全台湾啊，所以呢，大学的招联会有来决议讲吼，今年度的这个分科测验延后到7月13、14拜一里亚来登记，连带着志愿登记放榜者呢，拢总会改期限啦吼。啊，那是这个正经7月7号公布的应试号码甲考试地点，拢总是无变动。啊，如果要来看到考试场甲座位呢，开放着7月12礼拜日下午4点到6点会当去看。啊，那成绩公布呢是改作是8月3号拜一。啊，那是登记分发呢延后到8月5号到8月8号这几天，放榜的时间嘛延后到8月17号。啊，来报告是讲7月13号要分科考试的呢，吼、哦，早时是考物理化学啦，下晡是考着数学的甲甲生物。7月14号呢是考历史地理，下晡是数学的乙甲公民社会啦，吼、哦。啊，时间到呢，咱就爱准备入场。那是这个啊，开始的时间已经过了20分钟，咱就袂当去开放你入去来考试啦，吼、哦。啊，所以请相关的考生。爱来特别的注意啊！当然啦、啊，分科测验了，本来就有人想讲吼，哦，啊，7月11、12号考了，就自由了，所以呢，就要按算讲13、14就开始要安排出国的旅游计划。没想到风台来啊！结果呢，这个考试都要延后嘛，啊，延后就影响到因的出国的计划啦吼，所以咯，真侪人就甲我讲吼，啊，卡也是安尼，这个风台卡也这尼啊讨厌啦吼，啊，尤其是讲因为伊风台影响到考试，考试影响到出国，但是唔是直接。哦，好，这个风台影响的嘛，吼、哦，所以呢，伊啥物款的这个旅游不便险呐、啊，还是讲航空机票啦，吼、哦，还是保险公司回答讲吼，啊，你也毋是直接和风台影响着飞机袂当飞，吼、哦，你是因为讲风台影响着考试多好，你要出国的时间，你无可能无考试就出国嘛，吼、哦，啊，所以呢，哦，讲有的人就是因为安尼啦，三个人吼，佮开着将近20000块。顶改着
机票，啊，这可能就是去搭联航啦吼，有诶航空公司呐是时间会付呢，有设定一个时间会当互你改票，啊，那是他人讲诶，这廉价航空呢，有诶是你那是会当加付钱，讲吼，我有可能有即、這个吼、哦、改。日期买的这机会，然后你得爱加开，你伫买机票的时阵，你得爱先加开钱哦。航空公司算了足精的啦吼，伊就是用这款的方式啊，廉价航空有廉价航空的想法做法啦吼。啊，当然，这个八位风台影响陆海空的交通呢，咱只简单来做点介绍。伫海的这部分呢，啊，北部是基隆甲马祖的航线呢，加这个往这个九号到十一号拢总无塞，目前十二号会正常有来塞着啦吼。啊，但是南部呢，高雄澎湖的航线呢。十号的航班提早对着九号，今日十一点就开放啊啦吼。啊，十号到十二号吼、哦、停，十一号就定做是无航班啦。啊，若是布袋到平湖这个部分呢，九号有航班提早，十号到十一号嘛拢总无塞着。东港小琉球航线九号部分就停啊，十号到十一号是完全停止。啊，若是延布到小琉球呢，九号到十一号。

能伊会按照着因的这个应变计划呢，会降低这个竖线。啊，若是达到十级的时阵，淡江大桥时会直接封开哦。啊，若是铁路这边呢，阿里山的这个林田呢，七月九号早时吼，都来停赛啦吼。啊，其他呢，十号、十一号、十二号，拢是来停赛的现象。啊，后上呢，看到天气影响到铁路的状况呢，啊，另外再来公告到复赛的时间。那是已经早早的订票呢，会当对着坐车日期，一冬以来。摕到车票到林铁各车站，也是专线的这个统一的 iPhone 吼，办理着专业的退款哦。来，继续安排一首国语歌曲，咱今日来听王杰啊，忘了你，忘了我。

来，佮继续讲到风台的信息啦。华航有咧讲咧，受到八位风台影响呢，有诶即个飞行机吼，有可能是有停诶啦吼。啊，因应这呢，影响到航班啦。啊，若是你坐飞行机。

日期是七月九号到七月十一号，因的机票呢，伫七月三十一号进行会当吼经改订为免收着改票的手续费啦吼。啊，去到你的原本的开票的旅行社，也是华航客服中心，和因来做着协助处理。啊，那是这个啊，中型航空呢，嘛是讲吼啊，拢总会当来吼啊，做着一挂变动，啊嘛当改啦吼。啊，那是国泰航空呢，你那是要伫七月九号到十一号呢，往返这个台北啊是高雄的航班吼，赶快啦，拢会当豁免吼啊，免这个改付的费用，但是一定爱伫七月十一号进行来办理哦吼。经啊经换以后的新的出发日期，嘛都爱伫八月三十一号进行啦吼。啊，所以呢，那是要这个时间已经订好啊吼，啊坐飞机啊拄着风台伤脑筋，当然啦、啊，出国旅游吼，足侪人拢建议讲爱什么旅游不便险啦吼，什么旅平险吼啊，会当报的开淡薄钱，如果真正拄着这个问题呢，至少吼、哦、你的损失袂遐济啦吼。啊，来个讲到这个风台要来。哦，啊，有一挂歹物啊，讲下咧来啦吼。即、哦这个中国的海警船呢，趁着包围风台要来到咱台湾的时阵呢，佮再度侵扰着金门咱所限制的水域啦吼。伫昨昏早起呢，有侦破着四只船接近着金门南边的海域啦吼。啊，经过着三点钟，才总算甲对方赶出去啦吼。啊，咱要风台要来，咱要防风台，啊，你佮咧来遮乱。真正有够伤脑筋呢，不过咱这边吼嘛，袂因为风台的放松警戒，然后达不时啊，得爱有风应对花吼，即、这个四二六吼，来遮甲咱对咧乱啦吼，伤脑筋吼啊。唔过呢，另外这呢，这无伤脑筋，大家真娱乐的是安怎讲呢？风台啊，袂正式来报道，但是呢，讲已经有一个台北的广告公司吼，提早的广告讲吼，咧讲啦吼。拜五，大家居家办公，唔免来公司来上班啦、啊。啊，其他人看到这个讲吼，拢是别人的头家有较好哦。不管安怎啦吼、哦，咱也是照片照镜吼，要好别人好啊，咱有工课咧做嘛，袂歹啦。另外讲到进前八啊六二六吼，台南永康大湾家呢，中港河造成的这积淹水啦，啊，区公所呢。今麦咧，防范着八尾风台要来，佮惊讲吼，再度来积淹水吼、哦，啊，所以呢，今麦有提供着3000的沙包吼、哦，沙包要予民众来摕啦，协助来防灾。即几天已经予取走着八成哦吼，真抢啦吼，啊，目前嘛要增加，希望讲吼，已经知影讲进前吼有入水的，啊，阮倒是对内底。一就出来，所以阮这边沙包我嘛唔准备单对得啦哦，啊，所以呢，那是有需要啦吼，会当先伫门口安尼放一下沙包，冻一下水的吼，一寡区公所吼，那是有无呢，拢总会赶紧的打电话去甲询问，讲看会当先来去吼借一个无啦吼，啊，亲像这个。有这个虎头溪啦、盐水溪经过新化呢，伊嘛准备7000外个的这个沙包，搁有这个几百块的这个防水挡板啦、啊，嘛好民众登记来领用哦。啊嘛呼吁大家吼，这两天赶紧的会当做的防台工作，一定要赶快的做好，卡袂讲吼，啥物拢无做，啊，这水来都好阴阴的，唔通安尼生啦吼。出事你下哦，至少你有咧带吼，啊真。该做好的防台措施一定要赶紧来处理好势哦。时间要接近到咱的这个考验的时间啦吼，那是早时十点半要考验的朋友呢，你就会当卡到咱的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我拨头的提手机啊，会记住先试一下空六。二三五八四个六二哦。

0: AM 1071。
1: 还有一个这个哈薪水哦，讲到这个大学毕业生啦吼，有人在调查啦吼，2022年的台湾大学的毕业生呢，平均的年薪啊，第一名是阳明交通大学哦，一档的薪水83万，国防大学竟然是77万哦，这尼啊厉害啦吼。讲起来呢，阳明交大呢，平均的年薪呢，去年是74万，今年佫增加9万块，变作是83万，嘛是吼进步上届济学校啦。平均一个月的月薪呢是58000，嘛有可能是因为因内底有一挂科系啦吼，啊受到 IC 设计、晶圆制造之类半导体吼，因扩大招募啦，和因的这起薪加较济着啦吼。啊，另外第二名更是国防大学呢，就是迄军的迄方面啦吼。毕业生吼，毕业以后就直接进入着因的军职的体系啦，所以呢起薪啦、啊、加级制度吼，拢总是真好诶。啊，平均的年薪吼，变作是即马大学毕业生的第二名。啊，那是第三名是台湾科技大学吼，这是技职体系的吼，76万块一档的月薪，安尼嘛算讲是袂歹哟。再来讲到这个自由诶，这个致癌的油啦吼，即马要食药署宣布讲吼，包括着中联、福茂、福寿、泰山这四间公司呢，即马呢拢要来办着一寡这个实际诶，这稽查甲抽验啦吼，啊，搭配拢要来甲验收呢，控制着伊诶品质是未阁有一寡这个致癌诶成分啦吼，啊，尤其呢因这个四间业者呢，6月中旬因都有开着内部的会议，就讲吼，有怪怪呢，啊，拢吼无向顶管理来讲啦，嘛无进行着这个预防性的下架，等于讲延误着时间超过着啊，将近要20天啦，啊，尤其呢，一寡这个药品公司讲咧，塞来塞去，拢无爱做着回应吼，啊，无怪咧用罚钱啦，不过呢，其中吼。自主检验的这个苯偏比呢，无符合规定的这个南桥啦，嘛同款吼，一般人咧讲啦，考试考无好诶，吼、哦，啊，互人罚100万，啊，考试考有好诶，但是可能安怎吼，就刚刚讲奇怪，唔是考试啦，讲有写作业，看无写作业，罚的拢同款。安尼是要安怎办？安尼以后人搁要安尼去做着嘛吼？啊，所以呢，有一寡啊专家咧讲啦吼，人已经有报啊，可能歹的歹的讲吼，恁有内部会议啊，搁无人去向上通报，无怪人要甲你罚同款的这计数啦吼。啊，所以呢，这个可能还有待考虑啦吼，看能不能啊罚金少一点，我看是应该无可能啦吼。啊嘛，希望讲这业者真正唔通搁安尼死啦吼，虽然。自主吼、哦，发现这个问题，但是你拢无个吼对上面来通报，伤脑筋。啊，即卖嘛足侪咧讲吼，啊食药署啦吼，卫福部家嘛是奇奇怪怪呢。啊，一天吼、哦，一礼拜还是讲几天内底，伊个政策。转弯的也太多变了吧哈！啊，两米啊，今仔日讲这個，明仔再讲那啦哈！啊，甲咱的这個政策，啊，甲咱的人民的健康吼，安尼吼，造成着真大的这个伤害啦哈！啊，所以呢，这部分这个卫福部部长嘛，讲吼，对着政策的改变造成民众困扰，伊讲伊嘛要来道歉啦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啊，7月1号呢。食药署来讲着讲，中联有指讲吼，伊伫6月30号主动通报吼，讲伫4月4号说这只而且大豆沙油有这个苯偏皮而且嘞吼成分啊超过着法定标准，所以要求着问题的油爱下架啦吼。啊，结果呢，即马这中哦种种的这个部分啦、啊、吼，今仔日做这项，明仔再搁改，后日搁改吼，啊，所以无怪咧，互人大家期望一礼拜到底是要安怎办吼？啊，但是呢，重点无啊，唔免阁去追究这吼、個哦、过去的代志，当然有一挂即个监察机关会去查以外呢吼、哦，咱本身嘛是爱啊，对着未来吼、哦，看有甚物款呢？即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 当然是有一挂作业程序有出现问题嘛。啊，这看会未来看会当来做着一挂改善无哈。啊，咱若是咧食物件、用油啊是用产品呢，拢总爱注意啦。亲像咱咧灶卡咧用油呢，唔通拢。独栋拢赶快拢用大豆沙油，还是独栋全部拢用这个什么葵花油、橄榄油？咱得爱吼，无同品牌、无同的油，拢总爱做着变化。亲像介早我咧听人讲啊，讲这洗头毛的吼，这洗发精啊，是沐浴用品咧，嘛唔通吼，完全用着同一块吼，尤其是洗发的，更是吼，不要都一直维持在同一个品牌啦吼。啊，油嘛是同款。啊，另外呢，咱爱按照着这个煮食的温度经。着油吼，唔通讲哦，一罐油要炒、要煎、要烘、要创啥，全部拢用着伊吼，这是千万不可的。咱用油的观念，因为有即届的代志，咱嘛爱做着改变吼。啊，佮有爱即个标识，咱嘛爱看好清楚呢。唔通讲哦，我这百分之百纯天然的啦，我佮自主啊检验合格。其实呢，哦，有一挂。哦，国际食品安全的严谨，伊那有伊就写伫顶管，啊，国际的这个吼，检查，相对较严啦，有通过因这严格的这个批评呢，这个就比较可以稍微相信着。当然，油作加光来较少，所以呢，吼，佮加上这个高温啊，空气呢，拢油拢上惊这三行啦，所以咱若买这个油呢，上盖好买小包装的，唔通讲啊，小包装加较贵啊。但是呢，拄着即个有问题，还是讲你拆开，啊，即、這个油吼更少着，你即规桶都拢唔免用啊吼。所以呢，用着小包装的，甚至是即个深色的玻璃杆啊所装的这油呢，相对来讲当然是较安全的。啊，佫有一项可能你无啥会记住，但是那是我有小可会记住，就是啥呢？咱油那是倒出来了后，有当作迄油吼，就伫即个瓶口吼。上盖好，会当摕一个清气的布啊，是纸吼，卖过去七当七三开的七节呢，会甲伊四周围切开了，较甲伊关开吼，啊无呢，油脂在这个瓶口吼，你拢无去甲处理过，久伊嘛是会臭不起哦吼，啊当然啦、啊。要使用着油的时阵，爱注意着外观，加注意着讲伊的味道、油耗味。啊，伊呢，即个炒菜时阵，嘿，啊，明明打开始炒，伊在咧呛烟，表示伊有变质啦。啊，搁有吼，那是油变甲伤高啦吼，这拢是有问题。所以咱用油的一寡习惯，用油的一寡知识，咱现准时，咱得慢慢改恶起来哟。继续安排着歌曲，这首是这个星期陈妈妈讲想要听着郭大成的离别的飞机场。

咱伫十点外考音的时阵，讲到讲吼，咱看会当用到咱的这个吼啊想法啦吼。因为个风台有小看慢慢咧行呢，就讨厌买你得行较紧的，买你得我较不平的啦吼。啊，即马咧有看到这个消息啦吼，讲吼风台有行较紧啦哦哦，表示大家吼意念有达到某个效果啦，赶紧嘞赶紧嘞，搁较想想讲叫伊我去休息大大遐吼啊。叫我较紧走诶，莫影响到咱台湾伤侪时间哈。啊，来讲到这个食物件呢，大家敢有咧团购诶一个经验呢？啊，有诶人讲哦，团购诶物件吼有够侪款啦，物件佫有够俗啦吼。啊，甚至即卖团购店一间开过一间，啊，咱唔免佫去啥物电商平台去下单吼，得佫爱去运费呢。啊，这唔免啦吼，这甚至讲你吼，倒一天去单落来，你佮去佮退啦吼，省了一些运费，好像不错呢。但是呢，有一个伫团靠产业工作的这女主啦吼，伊讲吼，看过着伊的产品呢，包括着食品来源、啊物件品质、啊亲像保养品的标识呢，伊讲吼，阮这员工阮拢唔敢买啦吼，啊买买那像你个业者清库存啊。啊，这个文章吼啊写出来了呢，大家拢咧讨论讲吼，有影啦。买到足侪的这团购商品，拢是智商税，迄毋是智商税，迄是智障税。我家己得交足侪这种税啦吼。啊，当初时看到伊写的，哦，迄物件足好用的，然后我一定用会到。哦，啊，偌济偌济个俗，啊，买起来啃吼，人家我一定用会到，还是讲，好像有这种需求，家己想讲家己有需要啦。结果呢，实际上去摕摕，转来到厝里，一直囤，一直囤。等到现准时，后来拢嘛断舍离去送送给别人，吼、哦、看有人要用无。甚至你断舍离，因为阮伫阮社区看到有一个所在会当互阮吼，分享自己所可能用不到的，还是要需要的物件嘛吼、哦。结果我有当阵看看，我断舍离的物件，较会过半个月拢无人要退，甚至有人到尾啊，因为人也无要退，啊咱也无要用。可能的病症是垃圾啊，吼啊，所以呢，99%的吼，伊咧讲啦，讲吼，真正拢去买着垃圾安尼啦，吼啊，清库存的啦，吼啊，有诶实际上去比较呢，有当阵不一定加较上呢，吼啊，所以呢，大家啊，即卖尤其 AI 搁做流行诶啦，啊，你呢啊，甲即、這个啊一挂 AI 的程式甲写写讲，你想要有一张图，要介绍一个商品，啊，你诶商品先做即个型吼、哦，你一张相片互伊，啊，你讲吼、哦、要制作出一个海报，啊，是讲吼、哦、推荐商品诶实地图。伊得甲你画甲水，甲唔免你家己画呢。啊，伊甲你倒倒的吼，哦，很吸引人的这些图片得出来呀。啊，所以呢，真正我即摆我嘛家己自我来检讨，讲唔通看到人个水，唔通敢讲这吼，我应该有需要。结果呢，实际上需要的程度可能1%尔啦吼。啊，所以呢，钱歹赚，囝细汉，啊，家己赚无够济，无紧啦吼。这种智障税唔通阁乌白。哎啦，来继续安排着百三的歌要听歌单，空中好朋友最。

谢北山的来点播到这首歌单，讲到桃园机场呢，今年顶半年的旅运量呢，来到2500万人次哦，比去年新增到9%啦，嘛创下到近期的新高点。啊，那伫暑假呢，7-8月啊呢，航班起降拢总会来到到4.6万架次，平均一刚到750架次飞轮机飞来个飞去啦，嘛超过着这个新冠疫情进前的水准，可能今年的这个运量呢会当达到着5000万人次哦。啊，现主席呢，吼、哦，足侪人拢爱去佚佗啦，吼、哦，出国旅游吼，即、哦、嘛是愈来愈离边啊。但是呢，吼、哦，有的人爱自助，有的人爱参团，我这两项拢有参加过，吼、哦、啊，但是呢，中午。有足济介拢是自助旅行啦吼，因为拢会当想讲哦，要困好饱啦，啊要去到家己所要看的这个所在啦吼。但是尾啊，最近这两介拢是迄个参团旅行，为虾米呢？因为有当阵啊吼，啊那去啊有当阵要排行程吼，家己也排袂落来啦吼。啊，佮想想诶，啊我看阮家的人出去的时阵呢，食拢有够省。拢去买迄路边摊，然后啊是讲迄几百块的这个吼，简单的这个连锁餐厅的这个饭，安尼食食尔，然后啊那是跟团呢，虽然有诶跟团内底嘛有自助型，吼你只能讲啊自由行动嘛吼，但是呢啊有诶吼。伊会甲你安排算讲是啥物吃到饱啦，还是讲较高级的一点的餐厅啦吼，还是讲吼、哦、买啥物怀石料理吼、哦，这咱平常是有可能要找吼找无够到，还是功课做无够的关系啦吼，啊所以呢，平常做功课。啊，感觉讲诶，这个餐团吼，啊要家己换行李吼，啊一站过一站。有当作自助型吼，自由型就是讲吼，上盖好诶，尽量饭店带同一间啦，啊，依着饭店为所在地吼，东西南北安尼行。但是有诶景点吼，你无安尼一间一间换吼，诶，真的是没有办法玩得比较尽兴啦吼。啊，结果呢，换行李提行李，你都要要想要扯干辣椒，然后尤其搁有买物件要倒转来一阵吼，啊，所以呢，跟团旅行也有它的好处啦，自助当然也有它的这个不错的地方。啊来呢，那是出国呢，倒来比如讲倒来公司，通常咱拢会去买一罐吼伴手礼去请同事嘛吼，也是亲友啦。但是有诶讲吼。公司伤大，分了好几个部门啊！你在 A 部门啊，你要不要送给 B 部门啊？另外一个部门你该爱送啊，你也无交叉，干要送哦？有些人就是这样，伊吼、哦，哎，人民较快，大概部门拢送，但是有安尼，干要无交叉呢？伊无送，结果呢，边啊迄个部门就讲，吼、哦、吼，啊，拢恁遐有阮都无吼，这个真的有时候见仁见智啦吼、哦。啊，若是你要送，就送；要送，哎，无要紧，咱都无干要交叉尔啦吼、哦。啊，当然啦、啊。买到伴手礼爱注意到哦，因为咱台湾这边呢，袂当灾民啊，足济啦吼。出国前不管自助的还是团体的吼，拢爱看好清楚，有一寡物件真正卖退转来，尤其是啥呢？猪肉用品，有的呢，可能是这个泡面内底有一块啊猪肉，这嘛袂当炸转来哟吼。啊，当然啦，卖替人炸。哦，这嘛是足重要的，啊，卖去买着这嘛，卖用寄来啦吼，因为违规哦，违讲啊，我到伫机场买一个三明治咧食，热狗咧食啦吼，啊，食无完，想讲倒转来过来阁继续食，爸爸这袂使哦，哦，这是罚20万的起跳吼、哦，所以大家千千万万爱注意这个物件，唔是讲你想要退转来就可以，会影响到咱国内的一寡产业的状况啦。来，最后安排到这首歌曲《电风扇》，讲来听。美酒加咖啡，这部时间嘛，直接过一段落了。感谢空中好朋友的收听。中昼两个俱乐部的节目，啊，4点过呢，咱有这个文风文奇新闻快报，甲5点的准行街头巷尾。啊，明仔请继续收听，风台未来进行的有赢来坐节目。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大家好，我来呀！感谢咱的乡亲，坐坐听又拍开着来，你有心机来，你咧收听。我是文芳，祝福咱大家树人工厂听众朋友哦，天人财宝，赚到贵处经，收听着咱电台上有人缘、上亲切的曼丽小姐主持精彩的节目了后，接着来刷着下去，到文芳文琪主持着这档新闻快报的节目，拢全部是808的808，808本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动。加提供808本铺服务中心，咱位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高的大楼，全部规栋啊，拢是文风文旗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今仔是2026年国历7月初到星期四哈，农历是5月25号。808本铺感谢你的收听，坐坐听友来伫咧问讲，这个风台来不来？来喏，报到强强棍门咧棍，咱大家都拢爱小心咧，唔通许烫着呢。8月速度慢慢啊，已经变慢啦。办暴风圈差不多明仔暗吼，会卡离在咱这个陆地啦。即马2:30已经发布着海上的警报啊，中台8月来咯，中央气象局2:30，这都发布着上新的风台警报，首波警告限范围，包括就是台湾的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包括是南苏列岛、巴士海峡、风台暴风圈，明仔暗到拜六的透早，上界最济，地点是在宜兰甲花莲哈。8月风台虽然伊的速度有较减弱，不过也阁是属于强烈的风台，速度会较缓慢啦、影响时间的延后。明仔暗的透早。加到迄个拜六的早呀吼，这两个时间依然地点，那咱这两大的所在爱较注意一下安尼哦。当然啦、2:30发布到这个海警啊，首波警戒范围也已经予咱知影，所以咱大拢爱小心地来应对呢。唔通讲你看我，我看你安尼哦，安尼是无哈，无较早的代志呢。分项代志吼，咱就是拢爱有一个准备，对不对吼？是大家上关心的，讲明仔载有风台假无吼？因暗可能八点啊，电视都会报啊吼，都会转上啊。风台假有目无？中台的8月暴风圈侵蚀率飙升，10月管区破95%。虽然拢是立在北部以上，家人是100%哦，100%哦，所以家人家哦，迄风诶咧扫，拢一定会算算摇诶呢。中台8月来逼近啊，明仔载风台假，新竹县新竹市府讲阴暗都会公布哈。拜五明仔载要放着风台假无？气象室的在里咧讲，一定就是爱小心哈。北部人足惊讲，明仔载风台风那较大，搁要了去上班呢。风台假的迄个关键哈，就是十个关区暴风圈，拢是突破你在迄个90%。这个风台是来者不善，可能会偏南里来登陆。咱若要出门去，不要装蒜哦，不要装洒脱哦。嘿，你到时阵吼，好好甲谈哥哥，或者是迄风飞去，无甲你付钱哈。8月上界紧哈，上界紧2:30发布着这个海警。也那是阴暗，就是绿警，明仔载开始威胁着全台三个所在哟。这是属于呢一个来势汹汹的中台8月，不要小看它。暴风圈慢慢来里咧扩大，是不是有晓得这个风台卡？等下人果有上新的新闻消息，文芳就来给你报上。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今仔只是这个拜四哈。拜四股市行情是如何？咱今仔这个股市开盘来走价，买盘呢是跌落来379.80，加权指数45354.61，成交量是9443.41。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卖入来15330块卖出，16330，16330块。比涨是上落来105块哈，这是今仔日的股市行情，加着咱黄金的买卖，甲你报。

桂林有带，桂林有带有帮库太太来给咱出门的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金丝丝，加三罐送一罐，八空八的办利用完来吃指引重用，你先过有去金融的吼，要来桂林有带有帮来给咱指定，全部你的十二点更呢，换一克啊，八空八的马黛茶，马黛茶喝了再上，马黛茶消毒你的疲劳，如啉如何啉哈，行个梅西都做爱啉。这个马黛茶是阿根廷的国宝茶哈，梅西呀，体内遐尼那有呢，都是拢啉着这个马黛茶。马黛茶是阿根廷的国宝茶哈，加了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感谢你。

这个卡球队的那个比赛呢，最后的13分钟连进到三球，阿根廷呢惊天动地大逆转哈、哦，梅西惊昏雷就对0.6趴来胜率，气势来回升，大家塔勒讲吼加油加油，一直来里咧庆祝。阿根廷先输掉两球大逆转，过来晋级到迄个八强，哦，阿欢喜甲甲迄个衫吼摕起来七半安尼啦，阿根廷呢？阿根廷的那个球星啦、啊，队长梅西足激动来里咧流目屎。梅西助攻加着进球，自迄个罚球开始，伊就开始一直慢慢来里咧觉醒哈。所以咱人迄个大场面啦、啊，吼、哦、大场面，有个人讲大场面大惊场，大场面大闹鬼。啊，梅西唔是大场面的大定睛。梅西昨一直来伫咧攻球了后，虽然有淡薄啊失败，失败率是第一的哈，互人罚球弹到迄个12码。虽然是即届两度来失足，但是一失足无造成着千古恨啊！再来小心啊，倒踢正踢新踢头踢，哎，得少该踢落来。不能传奇。这是阿根廷的卡球明星梅西，梅西如何维持着伊的顶峰，伊的自律的闭关来扑攻，哈啊，找了真济伊的迄个专业，啊，搁伊的驾轻盈，在关岛的竞争内底如何咧立足立在这个卡球场，甲人争一碗饭。讲较简单咧，搁替因的国家争取着这个公营。即马卡球明星，全球内底拢捌一个梅西哦，梅西哦，查甫的哦，卡球明星啊，啊那个就不简单啦、啊。先安排伊一首歌曲来消解了后，来甲你介绍到这个阿根廷的国宝哈、啊，这个卡球明星的梅西，伊注意的食衣住行娱乐如何来维持伊39岁的生活，等下报告给你听。

空八本土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八空八的办用丸、用光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八八节的大精上，三罐送一罐，上好行才会出名。八空八的金属丝，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哦。咱有大组、小组的、特大组的，每几组拢爱甲文风文旗订货，感谢你。八空八的咖啡反笑丸，三罐送一罐；八空八的神气丸，三罐送一罐。马黛茶有四送一，无加二的马黛。第八空八的地少散，松下润喉固丹田固细胞的，要吃少的三罐送一罐。八空八的病胃散，千军归路万病归鼻土，胃燥胃闷胃消化不良，西药啊吃一咩，老大年人胃的不准的，胃火胃炎啊，有的人胃缩胃丸的啦，啊胃幽门杆菌啦，胃食道逆流的啦，胃破空啦，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外食乱食无定时的，胃肠烂烂的你。慢惊啦，吃八空八的病胃散，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马代茶咱的芝麻片哈，啊病胃散，咱的听友即马阁提单来，讲要订这个马代茶，马代茶拢市面上足欠货，爱调货哈。八空八的病胃散，感谢你，啊，互你用的固骨素来吃固骨的哦，啊。固金呢是八空八的钙，固金和你称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的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八空八咯，咱的化妆品，洗面的500，抹面的700，要抹和水面的是1000块。乌头怪是2000块，啊，迄个如意是700块，迄蠓仔足济呢，迄上甲挡袂掉呢，咱哦就来改抹抹嘞哈，也来感谢着咱这个嘉义公园的黄先生，咧卖原味的豆花、古早味的红茶吼，乌链呐，啊，都有讲听众朋友讲吼，还是你对你落报号较详细嘞，到你嘉义公园食，米花丸啊足好食，足 Q 足嫩足好食，哦，嘉义公园东边这边哦，塞一台。三轮车黄大哥黄先生在卖哈，离嘉义服务中心这边哈，黄先生拿来你咧卖迄个黄味的豆花呢，咱放上头的心机，拢存好足大声。你咧听文风文旗主持节目，也感谢你哈，黄先生足客气。你讲文风，你拢听通阮这个艰苦人哈，大家互相啦，谢谢你啊！八空八本铺，祝你健康，祝你幸福。有的人讲吼，会使无困、无眠、无食，啊，若对着这个卡球的比赛，未使无看。在关渡宫城的竞争内底，迄个卡球比赛，咱人的年龄平时就是运动员不可逆的个天花板。阿根廷的球王的梅西，39岁啊，也阁是呢。和你东风不败，39岁啊，征战着世界卡球杯的比赛，唔干那是佮家己亲身率队填入去八强，佮张伟志更加是以着八强登上了射手王的宝座。39岁啊呢，爱谁那看到袂老？本来的传奇，迄体力遐尼那有？梅西如何维持着伊的顶峰？原来伊是做阻碍的，伊是做阻碌的。伊做也要通少伊的健康诶，自律自爱的闭关来破功，要如何你来养生？听友，你若是较无用，百忙当中，吼、哦、世间呐、啊，无啥物人咧偌敖偌含慢，迄拢是家己来去调节咧。你家己一定爱来救你家己，啥物人无咧偌敖得着哈？啊，但是咱会当互相你来做一个参考，啊，继续都来甲你安排。梅西如何维持伊的身体健康，保持着39岁年龄咧，徛立在东方不败的这个卡球场内底，甲人踢一脚来比赛，迄无简单啦、啊，事出必有。有因果。梅西伊的特殊就是正手的所在赤零哈，这是梅西第六届参加着世界卡球杯的比赛，第六届呢，为着保持着多数球员早已经告别你在比赛地方的年龄啊，伊还阁保持着迄个巅峰的状态。梅西靠的都是一套出了名、严格、体能加着饮食的管理。听有的人家看起来，哦，七老八度啊，哦，安尼哦，该问伊的年龄，讲阿爸。

囡仔在咧踢卡球哦，不过伊足牛啊，啊，但是伊足骨力啦。伊首先学的就是如何甲逆境共处。从四岁开始就接受着卡球的训练，长期当中，伊的心管发育呢，明显落后着一般年龄。所以梅西，你家看起来有比着一般因阿根廷的民众吼、哦、有较细粒子。到了十岁时阵呢，身高125公分；十一岁时阵呢，伊被诊断出讲患着一种的生长激素缺乏症，就是讲无啥会大汉的囡仔得着，哈、哦，大汉了足慢呐。为着对上着当年的囡仔生长的速度，年龄十一岁的梅西，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内底，每暗清心，拢来注着迄个生长激素，哈、哦，注入去伊的脚，在一届搁一届的疼痛来磨练坚持来治疗。这段经验的磨练，可以像润饼皮的润甲吼坚韧不拔的意志力，也成为最明显的迄个特质。为着维持一点钟的运动能力，甲着身体状态，梅西的营养团队为伊用心设计了一套的饮食，包括就是讲精致的糖啦、简单的碳水化合物哦，啊，吃淡薄就好，啊，唔通吃伤济，高品质的补水。哦，啊，搁迄个初榨迄个橄榄油，吼、哦，啊，有助于调节着胆固醇的水平，维持着伊健康的血清，全谷类来你咧食，新鲜的水果，天然的抗氧化的新鲜的水果，含着维生素的你咧食，新鲜的蔬菜嘛来你咧食，吼、哦。十二年来底无食到迄个披萨，加着碳酸饮料。梅西对着饮食咧，差不多讲对家己非常的刻薄，加着自律率的着做自律的哈。对着迄个食的方面，伊非常的刻苦啦。伊延续着职业巅峰的关键。二十几岁时阵，因为伊爱食披萨，爱食素食、碳酸饮料，饱受着呢破病的困扰。实际要比赛以前啊，就开始来练咧吐。啊，所以教练就甲伊讲哈，你若要继续立在迄个卡球的生涯呀，你爱永久来戒除掉迄个碳酸饮料，加着披萨。所以伊听听咧了后讲，嘿嘿，真正有理有理，立在迄个时骨尊的娘娘时呀，温阳娘呀，开始背起来，背起来，背起来。是天注定，运是人所行，是安怎样？梅西的运态迄滴好，唔是伊好运，伊家己太自律自爱嘅哈。啊，佮有迄个营养师在里咧讲啦，啊，你即个软卡下，你个肉安尼软软软软，哦，安尼袂使只咯，哦，你咧食物件，哦，爱尽量爱紧着，迄个对你嘅脚骨有力嘅。脚骨有力的哈，譬如讲迄落甜料的尽量卖食，啊，就叫伊开始一直啉马黛茶，马黛茶就一直啉一直啉。迄年诶比赛结束了后，梅西的体重吼，自然二年哦，就开始维持着 smart， 迄个健康来长期维持啊，全面饮食来改革，大大降低着伊的胆固醇甲着吃破病率。所以人讲病从口里，我白吃我白吃，听众朋友吃了伤过济吼，咱的胃肠。嘛，拒绝袂掉呢。人唔是拢足够，唔是拢袂破病，但是会破病，跟咱的饮食绝对是有关系哈。啊，佮有即个睡眠呐、啊，哦，梅西哥里咧讲呢，伊拢一定足注重到伊的睡眠哈，伊、啊、拢一定都是认真来里咧困。要训练的前五天，功能性加着卡球的专业呢，拢该发挥到迄个爆发力。在健身房内底，伊的运动都是用迄个训练器材，哦啊，坚定到伊的腱肌吧，看到伊脚脚偏、巴肚、脚撑背，所有的肌肉哦，有迄个中心加稳定性，包括着伊的中心另外爆发力。面对着年轻红的守球员呢，伊是从容来突破，游刃有余。所以伊常常基本的训练，包括着是仰卧起坐训练的动作，如何和身体里来修复。伊明星简单的原则，就是有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睡眠上加要紧哈，啊，伊的食就是迄个烘的物件食较少的，啊，加食寡鱼啊类，啊，伊的物件煮菜吼、哦、烹饪得着，尽量食较少的盐吼、哦，啊，淡薄啊迄个橄榄油。比赛当中一滴酒都无食，哦，这十二年来底完全戒除掉伊爱食披萨啦，爱食迄个碳酸饮料，十二年来底拢来戒掉，嘿嘿，无怪怪看起来，现在看起来很健康咯。

又讲水呀、温呀、命呀，什么人无咧老话搞？哦，天助神助，上加要紧就是你爱自助。八零八的马代茶，马代茶一缸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加了加量加强版的马代茶，生津止咳消毒疲劳，让你的力量更加好。马代茶，让你新陈代谢好，自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听友，你逐天吃迄个绿果蔬果的物件，马代茶让你新陈代谢好，自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美感永远搁较好。即马遮尼那热，马代茶你得赶来啉。马代茶，你如果南京甜的，吼、哦，迄、那个乌糖啦、冬瓜露，你家掺挂，好、哦，诶，啉落去真。正合买偌送你咁知马代茶、马代茶，迄、那个柳生沸腾沸呀沸气的马代茶，马代茶会呐到啊，咱有爆发性的大精神。马代茶真足欠会，马代茶市面上足欠会。最近刚刚无啥咧广告，都、就是因为马代茶拢无会哈。热人都是啉茶的大胃啊，但是马代茶足欠茶，哈、哦，足欠用的就对嘞。马代茶，马代茶四加一五加二哈，即、哦、马目前是足欠茶。阿根廷的民族几年冬天拢食肉，而且阁是未会赚钱的国家。阿根廷因的生存就是靠马代茶的生存的，原味的，就是咱安排的包装，才是属于世界名茶阿根廷马代茶。伊要甲你写阿根廷进口，这是进口茶，这袂白出钱哈。马代茶是咱八空八本铺，咱的娶老家，咱吼基本的条件，咱的马代茶和咱起家马代茶。马代茶一缸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茶哦。八空八的马代茶，感谢你吼、哦！花那到呢，咱都爆发性的大精神。啊，迄个时阵花那到，文风文气才给你报上嘿。感谢乡亲，咱的金属是八八节的大精神。啊，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该送好件，八罐万里才会出名。八空八的金属是，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呀，阿母也目睭达达，甲咱这是金的呀、啊。八空八的金属是，中庆路236号。前边油房，找咱阿妮姐，找咱苏哥、苏嫂啊来指定三号一公道。前边油房哦，联合路德国处龙泰油房，小东路王油局、开元路王油局、公路恩平市场大门口，祥豪油房，中秋了龙金百安店的龙金油房，新兴路大街金华路新龙安，万里明兴路花星油房来指定。八空八的搬龙丸、永冠丸、疏通丸。清淡明目丸拢三罐送一罐，搁食够了，互你放了会顺顺顺的。八空八新龙新气丸一罐2000啊，买三罐送一罐，气怒翻笑，食好笑国国的哦，食好较有气力的哦。八空八的咖啡都无加钱，咖啡的翻笑丸气怒翻笑，以上风格。买咱的商品啊，6000块，文风文具就送你14寸，摇来摇去，摇到偌凉爽的，台湾这14寸的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

托 GMP 五七两个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宏文杰联合支持，爸爸节，咱北控白本铺感恩年度的大赠送。阿爸身体若要过好用哈，啊，找文宏文杰，你带领导过家伙，文宏文杰给你过身体，咱北控白南桂枝好用的过骨锁来过你的卡达乌，过你的骨咯。喂，来你好，来文宏。嘿，文宏文吉，嘿，是，嘿，是哈，好嘿，好嘿。

0: 让你用的骨骨锁来吃顾你的脚踏舞，顾你的关节，让你的骨头会定单，较袂怕讲含烧，让你的脚骨有力，让你站会久，走会远，让你用的骨骨锁保你的体力，让你用的骨骨锁啊，即马爸爸一个大精上，啊，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让你用的骨骨锁，骨筋呢，就是八空八的钙骨筋，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坐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百病较高，较袂骨质疏松，八空八的钙骨筋，老多年人甲查某人吼，那欠发掉迄个钙呢，当然你就熬丢筋，熬丢筋的现象，慢慢你的钙在流失啦，由你平时看会出，精神涣散啦，刷落去半。阿妹啊，拢困未起，关节会起起，喙齿摇他门啦。阿拢食钙骨精，八空八，互你称诶丹参纳豆激酶。听讲朋友食油车，好，咱即摆迄油吼，地甘油规大堆，看得到看没到诶，我们不知道，阿得食几千多，食入去伫咱诶五脏庙内底，阿互你称诶丹参纳豆激酶，阿得是来甲你称。像文峰安尼，大仔呀，一杯牛奶，纳豆红曲，啊，该拉拉该啉落去来清，哈、哦，互你清的丹参纳豆激酶，一罐是2000啊。咱这是上顶级的纳豆引激酶，互你清的纳豆激酶哈，买六罐送两罐。你如果若讲啊八罐足济哈，你得两罐啊钙固金，两罐互你用的过骨素，或者是两罐低少散咧食少的，或者是八空八的神气丸2000的哈，啊食高料放料的，啊你得干一个，啊咖啡啊反笑丸你得落去倒一个，安尼拢会当啦。2000的得倒2000的，啊若要倒2000的。斑龙丸、用光丸、疏通丸、清肝明目丸，你补一个茶叶。最近的人搞超烦，啊，佮热人吼，热到规百岁，门咧滚咧，拢困袂去呀。徛咧无元气，坐咧都下去倒的，佮困袂去坐啦。活力好眠，食先困到底呢？八空八咧，活力好眠，互你困眠好，互你品质好。八空八咧，活力好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八空八，活力好眠呐、啊，一罐清热。我哪里大精神？
1: 我进入一个，我让这边搬两碗茶馆，用过一罐去到三加一。啊，但是那个一零一要爱我称呼伊啊，你精品来给我送那个搬两碗，我欠伊一罐搬两碗精品的。
2: 好，
1: 我两罐搬两碗，搁一罐用过来称呼伊啊。
2: 好，
1: 啊，一个倒一罐金素鸡。
2: 好，
1: 啊，我咧盖上加上一罐，这是咧无爱面油啦。蛋多一罐，啊，活力好棉一罐，
2: 好嘞，好，谢谢，谢谢，谢
1: 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
4: 我跟你讲啊，我现在跟你讲讲啊。
3: 好，你准备干什么？
4: 讲完了嘞。
3: 好，讲完了。
4: 6礼拜了。
3: 讲6礼拜，金
4: 富一
3: 吗？
4: 无啦，我讲搬两环，这个新两环，啊，刚才那个疏通环。
3: 好嘿。
4: 哎。
3: 啊，你今仔
4: 去？我今仔去，我跟你叫，我来讲哦。
3: 是。
4: 这个搬两环两关啦。
3: 好嘿。
4: 新娘丸的这两罐啦，
3: 好嘿，
4: 啊一罐这个疏通丸啦，
3: 好嘿，
4: 好，
3: 哎是，
4: 啊会当上上，
3: 啊你搁再上一罐2000的，
4: 哦，会上我一罐2000的，
3: 嘿，哦，2000的搁上半两丸，
4: 搁半两丸啦，
3: 嘿，第二搁再上一罐半两丸，
4: 哦，啊那个。你吃没？吃好了啦。
3: 你吃盖好，半两碗清气丸，你吃盖好。好。
4: 有啦，我知道哦，本地。
3: 是。
4: 本地，肯定是啊，是不是在这个大表哥嘞？要见姐姐，恁大嘞。
3: 哦，这厉害，今晚恁大表哥啊。哦，厉害厉害。嘿。
4: 我看到我本地那边哦，啊那边啊，国亲亲戚对呀。
3: 消了呀！哦，消了去啊！正常啊，你等我动啊！
5: 想到要水的时阵，就来抹啦。
6: 抹，还要买就问那遐尔。
5: 嘿啦。

谢咱银秀啊，甲咱买八空八的金丝丝六罐送两罐呢。买食个目睭金的，咱八八节八空八本铺，咱全部的产品火力全开咧大赠送。脚到手到前到后到到合作后到安尼，安那到安那送，找文亨文杰哈。啊，八空八的办用员，感谢咱的阿爸来甲咱见证呢。讲哦，本地脚拢积水，啊，食八空八的办用员食较好啊，袂骨卡骨卡。咱有介济许多年人，听尾椎听两骨呢，脚床头会酸痛一个，腰椎袂得嘞呀。拢甲咱食八空八，六百粒针两千千两点根，八空八的办用员，补心固筋，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八空八的办用员，爸爸一个大精神。阿爸，咱若要像梅西安尼吼，迄、那个脚足够弹呢，你的筋骨都爱好呢，筋骨都爱会行呢。八空八的办用员吼，互你两粒营养会调和。你若是生骨刺的，袂阿骨调节，坐袂久的吼，啊动袂调的，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的磨损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办用员。用肝丸、用肝二大解毒兼顾，为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做肝火。八空八的用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去。食咱八空八的疏通丸哦，肺纳通人的健康，肺纳太的中风。八空八的疏通丸，八空八的情感面目丸，食好目睭金壳壳，补心过肝过眼底，食好目睭金壳壳。八空八情感面目丸。咖啡返校完气闹返校较欠费哦。日头中啊，你咧做石头的，树人工厂听众朋友身体健康爱顾咧哈，较欠费。有时阵咱的肝心气血不足呢，你甲咱食咖啡返校完筋骨较袂适用。内底成分有牛七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的多中补肝气益腰脊都酸痛，咖啡都无加钱。许多年人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结个，头壳中心会晕的。饮用饮用的，吃八空八的咖啡返校丸，马黛茶、马黛茶，那个不滴水果不要，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马黛茶，让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美颜用颜更加好，马黛茶是阿金定的国宝茶呀、哦，来清肺。柳生血糖血压血脂的，吃咱的马黛茶、马黛茶呀、哦。咱林德一家一个阿爸甲咱注文着治少散，松声润喉，固丹田，固细胞，少介久若少袂好，老人少囡仔遐百里少感冒少哦，气管淡淡着爱乌白少，人味道啥先到，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治少散。头里的中气，含迄阿爷有新的大多的拢会使食。八八节，低寿散的大精上，三罐送一罐。八空八的病胃散，胃燥、胃闷、胃冷冷的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饿，一吃酸的胃食道逆流、胃碰风、胃结条的哦，胃缩胃丸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病胃散，咱来给你试下个八空八的病胃散，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搁未闹下，一罐清一啦，买三罐送一罐。感谢到咱这个嘉义公园买卖豆花吴先生哈，啊，提做好食的原味的豆花红茶啦，啊，搁有贡丸呐，搁有米花，搁有乌链哈，昨业务的迄落差不多文峰就接不落来，伊就退来，文峰拢有吃到啊。感谢咱嘉义服务中心这边哈，嘉义公园内底咧卖原味的豆花吴先生，多谢你提供这么多好食物件给文峰。来感谢到金花路两段阿华，阿华你今仔真好。提足大粒金红鞋的山药四粒来哈，两粒呢讲要给文琪的，两粒讲要给小云的，感谢你哈，感谢着阿华，你提四粒山药来哈。阿公听讲文峰里服务中心烹伊山药干啦，唔甘咱无食着呢。阿华讲来来，我咧卖山竹。来，这个芒果就送给你，讲提过给文琪，提给小云吃，谢谢咯，感恩哦。有时阵听众朋友哈，
有要甲你感谢，无要甲你多谢。啊，你对文风文气遮尼那好，有时阵感动甲迄话拢讲袂出来，吼、哦。这虽然是一个小姐妹，但是内心情意重，我时时刻刻拢抱着感恩的心，拢伫咧甲咱的听众朋友回报的哈、哦。感谢你有缘来做伙，感谢咱在座济济乡亲、四中马市的，拢甲文风文气来结缘，感谢。感恩哦。

本部 D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今年一度八八节，咱全部的商品花了全开，感恩回归大赠送。迄个三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两罐的，马代地爆发性的大赠送，马代地拿到吼，咱就爆发性的大赠送，互你等足久哈，谢谢你啊！咱美容的化妆品呢，迄个五百的洗面呢，啊，搁有七八抹面呢，搁有抹水面呢，1000块，1000块水面呢，哈，啊，搁有咱的乌头罐，乌头罐2000的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6100块。买咱的商品呐，6000块呢，文风文具送你关卡14寸的。台湾者健康买送给你，咱那热人吼，我一年才送一届哦，一年送一届尔，较低都无吼，送到爸爸节都无哦，哈，唔通讲爸爸节你过来要送安无哈，因为咱这有一个时间性哈，听众朋友讲哈，哎呦，啊我得带遐咧博杯都博无杯呢吼，你赶紧博杯，好啊，博好有杯才去赶紧来买哈，啊那咱的经验未拄啊好，啊咱都无勉强，啊就一罐一罐来买了解哈，啊身体健康大过好。好哈，感谢你的做伴，也感谢你提拔文风文具，咱今仔日有生存的能力，继续这支麦克风压起来，来甲你共同享乐，陪伴你，陪伴我，大家互相互相批注批注。啊，明仔吼，风台要来呢，拜托的阿爸阿母啊，厝前厝后都看好，唔通许风飞去呢。风台要来呀，大家安全性为第一。厝的都是咱家的避风港，吼、哦，啊，大家拢爱避的，避个好势，收个好呢。唔太风太天，吼，啊，多强要出门，啊，嘛唔通多强要去上班，啊，买来里咧趁钱，唔通趁钱有数，哦，啊，咱的生命健康爱国，啊，你那是。你若是有钱无命，嘛无较怎呢？听众朋友，哦，身体健康爱顾吼，无有钱无命，嘛无较怎？风台天足无常诶！你即马规晡久唔出门哦，你一个出门，迄空房空房安尼撒落来讲着，迄拢足危险诶代志哦。北控北本铺，感谢着乡亲，你诶支持在被收听，谢谢。二月四月，北控北。来快速新闻消息来报告哈，今仔日总统来里咧讲呢，咱这个印太建设的地口执行长哦，石班民夫呢，和一个中国这个男子呢廖港哎，啊发着攻击的建学，兼任着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讲，咱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绝对无允准以着暴力恐吓威胁方式压迫着他人来噤声，而且也阁有真侪人后边拢会失去联络，压着噤声。这是要谁怕谁？乌龟打铁锤。咱吼、哦、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无用准他人呢，侵入在咱台湾的国土来欺负着别人的对。哦、所以呢，打到这个石班民夫，而且个中国这个男子已经给抓起来啊！抓起来，伊个是一个伤害罪尔，伊个并无给你拍到足严重，安尼扇一个、拍一个、摸一个，但是予人看到起码是足歹个，就对啦哈、哦。总统的里底讲，咱台湾无稳准到迄个暴力的压迫，这地鬼、地匪定计是该牵上出去安尼尔尔。当然啦、啊、哈、哦，咱是无稳准讲有这种人呢，生存立在咱个台湾呐、啊，啊，伊都离香港来。个呀，哦，啊，看啥物人袂爽，都要甲人拍啦，要甲人刺啦，要惊死人个啦，即要黑作零零个吼，咱就是爱依照国际规矩做，来家以上发办。啊，若讲到即个食油、地甘油风波来扩大，中油另外佫批着1309吨个油品，也爆出着迄个超标，有3间大厂，倒手接正手，正手接倒手，接来接去，头家拢同一个人。所以吼、哦，咱安尼戆戆对人去陪忙，安尼吼，迄油食到几千度，啊，食几千度的时阵呢，娘娘要如何以来消解？捌甲唔捌，咱全部拢唔捌。而在这个时阵，咱若要保存生存哈，咱的油用较少的哈，啊，刷落去喏，茶加啉寡，有代志无代志加啉寡茶。中年的油资的总经理已经列为了被告。警方来扩大追查五大迄个枪声，总统马拉里咧讲，中生就施安宁妥协，该办的就办的掉，该办的就办哈。啊，修法强化着迄个把关，真正是不可原谅呢。迄个地甘油呢，要偷死遮济人呢，迄是在是讲的哈，真正真可恶的哈，这是在是讲，这是在是讲。

国际新闻消息，法国总统吼，即马就是迄个马克宏，但是为着最近，佫有出了来一个新人物，或者是雷鹏。雷鹏哩在法国正式宣布要参选着迄个总统，把脱着公司官司的迄个阴影。法国右派领导人的雷鹏支持率，哩在国民也内底领先。现任的总统呢，现任的总统马克宏吼，已经连任一届啊，已经无法度哩在明年总统大选内底去参选，所以这个竞争者。可能就是雷鹏拼上紧的呀。

0: 气冲冲，咱从甘露安尼转一下。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感谢乡亲你的支持，你的栽培，你的收听。一年一度北港八本铺优良的产品拢伫咧大增上，飞来专开伫咧大增上。北区的电台指定药房来指定，阿联联道中啊好着药房来指定，桂林药达，罗德中明工商店的中明哦，顶家点药品信安，李振行的进入乌来店的进入药房，叫我头一安东来指定发个发嘞，北空八嘞北空八，谢谢你哦，来刷卡文。有问题接你的电话，台南2141808，2141808，甲你买，阁无买真艰苦呢。感谢你哈，明下晡我等你四点本台本周日再相逢，台南2141808。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AM 一空气一层一，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5: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6: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做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拜甲拜六，每天下午5点进行到7点，连续2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也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俊贤纳豆激酶、日月清甲保证、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俊贤参加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是冲击的说。开工的点歌点生意，快乐歌进行给你做生意。对着进行的产品有话用，看到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的看到爱买有点。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感谢全道当辛苦，咱的阿爸阿母啊拢辛苦。好多上父亲节快乐。奥兹卡的萨马雷斯，赶紧加门落来，谢谢。各位进行的产品呢，满4000，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你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要加半组，直接优待加产品，通通可以。进行规套单无休困，隆重亲切给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G18。2-8-2-2-1-8-2-6-8，健康一路化，较紧带回家。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安排。谢于军公。幸福的车帮啊！

广告，不是正马咧爽，遐都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晚较平工课疲劳，马咧酸马咧听，关在咧听筋骨酸痛，风湿酸甲痛甲，困了无拄好觉了，真济阿妈赶紧来南京甲头咧求救。铁扒酸伤，脚手筋甲脚趾甲蛋马咧酸马咧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柱纯汉药，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作，你袂着。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着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金毛子的是不能样，效果上佳好，打过了嘛，公赞。四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拢加大包的。我喺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讲。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做你个大。迄一摆数字上咧，今日无够济，一定爱坚持啊！字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那进前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境界原料有够赞哦。尤其针对这关刀当应收过刀大鱼大肉买菜价，油炸啦、重咸重口味啦、海产类项的炸的钱吼，无肉袂欢喜，无肉不欢爱食肉，小可你只爱控制，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好分酒卖过量。咱的纳豆激酶加强配方有 Q 10 Pump 正降有力，银杏金星。零好好别个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各界大豆卵磷脂补充有着，无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夹，手机也袂记你扎，大豆卵磷脂你加，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有够赞的哦，水更了就能水解通嘛，哦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准成纳豆激酶，甲金冠甲金钙神进口粒啊！好、哦，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超数字的水饺够赞。每个再红叫3个6个，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未不需要帮阿订啊！迄内行拢嘛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赶紧甲带回家。啊，那准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解位，通通有。未上好，小上大，水价是有感觉。咱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免搁家己蹦瓜，咱才着。B1、B2、B3、B12，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枸杞、葡萄籽加玉米黄素，三生智慧精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氯丁的叶黄素、红素，通通有。全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家来来几工。顾电脑、顾电视、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哦，电话来开一下，无不是热网拍网，日月清寒得无网，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迄玻璃甲砌得清清气气。石榴的清，石榴的明嘛，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你看到，人生就是彩色的。好、哦，一罐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整6000块，通通带回家。内行的，两组日月清，两组纳豆激酶，赶快赚一组，现赚6000块，赶紧看到，加完了再记。啊，那准生的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哦。咱这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呢，上介贵重的啊！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男女老幼年岁较有，老大年也唔管几岁啊。含慢吞啊慢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加关灯的友好白阿无。孝敬这个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较紧看到，我、哦、这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伫遮呢。满天钻金条，要啥无半条有需要。
每一天要补充维他命 C， 你免等啊，冬天开到等下补充较好。维他命的 B 啦 B 十二，转换营养素，有快乐的兴奋啊，减缓忧虑的感觉，帮助蛋白质的形成，帮助胶原蛋白形成，足重要。尤其咱的长辈，咱个有刺五加五味子，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外国人特工爱使用的莓果类里加，最先来补充你带回家，这一缸一罐就可以呢。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安尼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哦，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赶快要教五组，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公一包就可以，好吃好用又好扎。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嘛在吃。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哦，一公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顾未通。准生的酵素，让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哦，拜二星期人家健康哦，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十码多。哦，准生的酵素，一克啊七百，三啊加一啦，一组四克啊，两千一百块，通通带回家。南南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本部，新丹苗药的新，准生的准，立国的国，新准阁对接来，隆重交咧，通通带回家。准生规早单无休困，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哦。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新历，来到7月初9，今天星期是旧历，行到5月25。今天算甲新历属水日子，说嘛正好正水。我阿那明仔载，得来到新历的7月初10，礼拜五旧历，行到5月26。明仔算一有历属水日子，说嘛足好足水。明仔适合祭祀拜拜、开工点眼、沐浴、剃头、彩衫、做大人礼、祭娶、安床、收拾这仓库、开市、扫下屋、摒扫出来、入殿、行祝福、衣领衣帽、起站、安床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你这

在北平啊。这礼拜连续个礼拜日，可能说每摆拢总会当做利用，后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的解放。进行即阵查着拢总整个台南的天气，足好过31度啊！啊，不过中央气象署拄拄只下晡阁发布即个风台8号风台，海上风台警报，下晡2点半来发布。7级的风，平均的暴风半径维持380公里，惊到人哦。干那7级尔了，安尼跨干安尼380公里，足大了足大坑哦。严加戒备啊，北部哦，整个北部啊，淡薄一边啊，淡北部哦，首当其冲啊。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海面、台湾东北部海面，会造成这个威胁。有个明仔风台澎关开始影响台湾，你当时各地。沿海地区8级到9级，甚至到10级的强震哦。虽然讲安尼无对南部影响介大，但是可能嘛落哦，外围环流哦。搁再提醒无代志，溪边、海边、半边山区无代志，唔茫去危险嘛。迄10级强震哦，哇，去年安尼吹到厝顶拢飞去啊！啊，10级以上安尼风就足头哦。明仔下暗到拜六是影响台湾上介明显的时阵。哦，千万要做注意啊！这风台外围哦，我宽流足大，虽然中心岸无对岸的台湾，但是佫小可落南啊。希望往北个佫小可落南啊。气象署表示，上届危险的时间，包括地区，拢总爱做注意。哦，北部一定爱注意啊！北部啊，大风大浪啊，落大雨啊，何有以上的等级啊？我咱南部啊。可能买了大哦，局部性的大哦，千万要做注意哦。哦，所以讲对拜五甲拜六影响上介大，山区一定拢有大雾，包括花莲、台东啊，安排要山区北部佚佗、中北部，拢茫去啊，唔茫开玩笑啊，讲茫去就茫去啊，唔是咧讲生肖，这个风台哦，因为外大唔知咧，即马是足大咧，足大粒的啊，乌鸡的啊，赛事足大间的啊。台北新北家人汤依然100%一定安尼影响足大，拢会落安尼大雨。十县市影响机会破高雄，哦，所以足恐怖。澎关拢打着整个台湾哦，大家平安，做好着准备。哦，各县市啊，哇，饮水积水所在，看起来刷碟、刷包、区公所咧烦哦。应该拢客家差不多啊，大家要注意啊。好了，不管是不是应用，一定会落雨，落雨会积水、淹水啊。伊个所在啊，讲附近，好、哦、拜托哦，你那电器啦、哦、车啦、啥啦哦，提早去停保位啊，唔忙工生车。到底是不是停班停课？北部这边是下午8点宣布，因为应用较大哩北部，各县市政府家己做决定。希望安尼风台应用卖介大。会当安尼甲台湾哦，一直减弱，一直减弱安尼上好。大家平安，哦，搁再继续。好来，台湾股市今拢总收盘报379点，加权指数45,354点，成交量9,461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是风险，谨慎。小心卖做主用风台之前哦，我、哦啊、当然哦，这股市同款哦，明仔到底停班停课无？各关系，该紧哦，下暗啊，8点啊，啊那看我了，哎，差不多，哎，明仔再宣布啊，有可能是暗时12点来宣布。好来，黄金的价钱今小可起100，一钱买啊，今仔店买黄金16,380。那要卖一钱15,380，哦，不管是投资啥哦，总是有风险，谨慎、小心、爱做注意，哦，大家平平安安，安排挂客，陪伴你到老啊！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前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生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笑，望您听笑，听笑在地少年人，准生用心给您做服务，关心着在地，咱台南南部高雄也好，大小代志准时给咱收听，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广播，明辉的生听药播。准生的纳豆激酶，另外请教保证，准生的酵素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生看甲指教，好，要甲咱做着欢迎。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时钟里说，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生甲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无详细无清楚，头一摆要做使用，附近无指定店。无方便出门，拢总嘛来接铺。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准行规套单无休困。来咱公路257号，新准国药品分部，新丹苗药的新，准行的准，立国的国，和新准国对接来，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尊贤祝大家平安喜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后来搁再提醒，不管你讲安排吧，你白白得佚佗，拢总唔忘记取消，为着家己的性命安全，唔是咧讲生笑。气象署发布这条风台是安尼，哇！经过公园哦，2000年以来已经26冬安尼以来哦，强度上个强，上个大粒啊，范围上宽，下风台哦，唔是咧讲生笑。气象署风台资料库啊。迄资料拢伫个嘛，已经超过安尼，哦，今年2026年啊，2000年啊，26冬将近30冬来，哇！台湾我背起红灯，安尼强度上强哦。虽然无对台湾，但是安尼哦，掠过尔，温啊，足大粒个啊，足大个呢，影响足大，拜托。山区、溪边、海边、海边都唔忙去，要佚佗尽量取消，无排除这路线。有机会更加靠近台湾，即摆海上风台警报已经发布，所以讲啊，对着船板拢总已经停开啊，无开啊，船啊拢无开。台湾的虎鹏、新宇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宣布部分嘛是停开啊，哦，包括要出国同款，这个飞机拢停开。阿里山铁路同款，对明仔载开始拢停开。哦，所以讲船也好啦，哦，今仔日阁有开啦，哦，啊，明仔载可能拢停开哦。因为今个北部啊，影响足大，唔是咧讲生笑。而且从往返着外国，唔管是美国、加州、欧洲、澳洲，哦，日本、哦，今仔话唔办拢总取消。对于今仔样开始拢总取消。哦，所以讲哦，要出国，当然啦，迄个无大代志啊。可能要过两三天啊！吼，后日白风台安尼，那是经过以后啊，才来出国啊。哦，所以讲哦，交通的消息都要做注意。哦，千万拜托，中北部千万唔忙去，就是忙去，危险山区啊，同款做恐怖。敢那十级的风，去年离咱台南十级啊，风台无来，十级风透到厝顶飞去的。啊！若真正强度无减弱，到13级、到15级吧，又着日本外国，互因个资料，因是讲，因为亲像日本啊、美国话厝吼，拢用茶啊所做个啊，无阿门陀无钢筋啊，讲个厝拢会飞去呢，会放去呢。哦，因为外国、日本啊、美国话部分个厝吼，毋是阿门陀，毋是水泥，毋是即个钢筋所起个，拢是即个茶所起个嘛。迄个做危险嘛，所以讲我爱注意哦。电话调到会倒去，敢那十级尔，这个风真正系足大，全台湾重大影响，袂当无说你，大家拢平安。我讲强度介强，内政部讲这个风台八威啊，威力一定足强的啊。全台湾即马部署着救灾人员能力拢升级。即阵已经来准备了6662名的人员，我、哦、咧准备一定爱是顶摆啊，爱准备起来哦。希望各地啊，拢无灾情上好啊，哦无代志卖出门，中北部千万唔茫过去啊，绝对唔茫过去哦。我搁再提醒啊，这毋是咧讲生笑。好来。台南伫三重区有一间防火材料工厂，阿咧做防火呢。结果今仔中昼传出火警，哇！用火用电注意安全，相关单位嘛赶紧来拍火救火吼。好佳哉，拢无任何人员受伤，嘛无人员伤亡。哦，不过到底是如何，即马调查出来可能是电线走火啊。这天气热吼，当时啊变电也好啦，暗表也好啦吼。变电器安尼前几工无偌久，健康路面体，哦，外口变电箱嘛是可能上久无换电线的关系啦。啊，即马天气热嘛，啊，大家恁去电网一直做吼，啊，你来看你的迄个电表啦，到底堪是无啊？尤其咧大楼啊，同款啦。哦，大楼是够管理员是够无要紧，侬会知影讲哇，到底会断电的即个设备无啊？哦，所以用火用电要注意哦。即马三重区这间防火工厂是讲电线走的，
好佳哉，火势泡泡，不过空气污染足大。哦，即马搁咧调查当中，哦，是无人员哦，受伤伤亡啊吼。好佳哉啊，大家平安。因为用电搁再提醒，注意一下安全。怀念的瓦路子啊！

风格，不是伊只嘛咧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阁听了了，我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平工过，比如嘛咧酸嘛咧听，要大声大听，缓解各种的痛听。五十外当这老白主顺安药，上顶的中药材你也不要丢。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日即个酸痛全部安尼护理你嘛，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记得是不灵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甲你讲。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甲打。要大声大听哦，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甲打。啊，那尊贤的纳豆激酶，我咱这高单位无臭味哦。

来进行纳豆激酶，进钙完了有够赞，暂食饭饱两点，安尼就可以。咱这加强配 NQ 10哦，碰碰正干有力哦，银杏金星、丹参加红景天，佮有大豆卵磷脂，通通有真正赞。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啊，循环的赞哦。水更的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较紧赶较紧改善，一罐是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赚一罐哦，5罐一组，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交数理的水饺够赞。迄大行了嘛，3组赚一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通通甲带回家。啊，若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小朋友啊，生囡仔早唔一了，安尼就可以，大家食完清餐，喝了非常之好。更加需要早唔两粒饭前饭后都无要紧吼，咱这非常完整的成分，随食随有感觉，未上好消上大。规套通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哦，顾电视，顾规间平板电脑同款，该休困爱休困，电话开者，无不时咧掠网拍网，日月清寒着无网，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石料的清，石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我、哦、咱这一罐2000块，年生硬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整6000块，赶紧带回家。迄内行的2组日月清，2组纳豆激酶，大3组赚一组，4大组加赚一组6000块，通通带回家。5组加2组，10组你就赚5组，卡就赶紧加完这支哦。环境调父亲节，感谢规家当辛苦，咱阿爸有多少？我只看的三马的事，尊贤产品，我你搞我你倒，每满4000寻机带回家，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加产品直接优待，要赶半组拢可以，赶紧订我掉。尊贤规家当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G18268228268，健康一路我较紧带回家。啊，若准生的保证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来自德国原料真正赞的，加倍浓缩上界规定的。男女都有年岁到，唔管几岁，老大年人啊，慢吞啊慢补，每饭甲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甲话，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的友好朋友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赶着，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全拢有够好。咱这配合其他的产品更加好，这娶老家啊。准生的保证你赶到，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一件10罐赚800，5盒一组3000块，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食，方便做输赢，早出慢慢就方便，你免跑免闹免阁赢，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咱这是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型的酵素，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哦，百岁青年人才会健康嘛，青春的美丽水马多，体重也袂走精。准型的酵素带回家，一盒700，3盒加一粒，1组4盒，21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本部，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国阁和新准阁对接来，拢总加好咧，通通带回家。准型无药群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G18G6822182，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樱桃树下故意，台语是椰子树空，好听的老歌。讲着讲这地甘的油，哇，佫增加，即马讲有44项啊，的物件，佫拢对啊。当然，即个油，算大豆的沙拉油，验出即个苯平比超过标准，卫生福利部今仔日佫再公布。拢总甲即阵有440，明仔载中头之前全面来落价。哦啊，有一寡肉臊水饺，讲拢对啊。计叫做卡福实业超富啊，所做诶即个水饺肉臊也共款啊。哦啊，当然搁咧调查当中啊。哦，毋茫用较好啊，亲像大台南市，累计即马大台南市回收哦，应用有用到有了1,879公斤。南市长黄伟哲见证之下，希望这商店店家、餐厅也好，大大细大，家己签署着自主管理的宣言，爱打着安心的标签。我、哦、希望讲安尼打着安心心来的食品的安全呐、啊，毋通有不安全的物件流入市场。网友所统计，我安尼这几冬来，哇，台湾。这物件哦，足济啊！暂等下来，共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玫瑰刚在忙会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4: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公众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正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有无？俊贤的纳豆激酶，如果增加保证，俊贤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俊贤看个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时常你说。开讲的点歌点生你快乐，我俊贤甲你做生意。对着俊贤的产品，有下应该关有需要带回家。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关掉。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环境着父亲节、爸爸节，感谢几道人辛苦，咱来多送。阿爸爸、阿母也同款。我只看恁三嘛，大家拢辛苦，甲恁感恩落来谢谢。顺贤产品买满4000块，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3组加1组，5组加2组，10组赚5组，通通带回家。哦，这几组哦，你夹夹完这支，直接由台要加产品，还是讲直接要赶半组也可以，赶紧赶掉。顺贤几道单无许群亲，这拢甲你服务到互相。台南的电话，自己。182682218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因应着即个风台要来，所以讲咱有讲过，学生囡仔原本伫百礼拜要考试啊，大家分科测验哦，即马已经公布，今仔日已经宣布要延到后礼拜拜一甲拜二啊，7月13、7月14才来考试。哦，当然，那无百礼拜哦，对北部影响足大。啊，到底是毋是会放着风台甲气象专家咧讲明仔载拜五？应该是袂放假，但是嘛爱看各地方政府家己决定，因为讲啊，部分半径是明仔下暗，才会接触着台湾陆地，所以明仔你当时应该是佫无啥影响会透风啊，今仔风就煞透啊，咱南部就煞透啊，风台离岸哦，你看，啊，就透风透干呢，看这威力偌强，讲叫八威啦，发威安尼共款啦，八威哦。所以，但是嘛是各地方政府家己做决定啦吼。但是北部影响较大，南部可能爱明暗以后吼，较有可能加减会落雨。哦，大家安尼一定要注意啦吼，大家平安。我着讲着安尼，最近安尼地岩的油啊，网友拢总安尼做着一寡统计讲，哇，这几冬以来台湾。食品安全那个改善，熬迄个粪扑泥有毒的鸡卵，啊，巴西毒鸡卵，我当然美国迄边进口来到台湾，来个多巴的猪肉有吧？熬迄个猪肉有三肉精啊！哦，过去苏丹红的辣椒粉，啊，即马讲个北个艾玛灵芝，后尾灵芝这样。好、哦，讲不给哦。啊，即马个地咁诶，沙拉油，哦，是还是讲哦，一定要个加强啊，管控啊，爱改善的改善啊。啊，当然在个人啊，话哇，无多单人拢做厉害，已经拢已经哦，有抗体啊，啥物都食过啊。对十外当前，甲即马拢共款。哦，不过希望食品安全爱个加强，爱个改善。好，大家平安行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来算，叫做你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算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走甲步甲平康回避了，马来说马来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无管在你听筋骨酸疼，咱困了无拄好加老筋，哇慢滚筋难难筋甲头揪揪，风湿酸甲疼，搞啊恁去忙吹过头。脚手筋甲脚趾甲打马来说马来听，乌青筋回肌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做顺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也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佮减松快，起码一个十不零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厝内底不是光规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落有大细的个你讲。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重嘛，好做你个，大家一百年过来上所在上咧家咧无够侪，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打。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的纳豆激酶，咱是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佮境界原料有够赞，佮再加强培养球天碰扑正干有力，引进引进，零好好袂佮再安动动。丹山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大豆卵磷脂哦，哦啊当然，咱来补充哦，第二无出门一个，手机也袂记你压锁匙，袂记你砸，纳豆激酶你佮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较紧关掉，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吃过做检查，数列讲话交数列水桥到站哦。每个站叫三个六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点，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我来两个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未上好销上大，随食随有感觉，因为咱搁再添加 B 当然 B 群较好用啊，唔免搁家己笨瓜。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如对应的叶黄素、红素、三生智慧生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拢总有，另外请你赶掉早两粒，饭前饭也无要紧。迄保护时了，听少时了，上盖赞的尤其哦，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也好，顾电视也好啊，顾平板电脑，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另外请你赶掉，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我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三组加一组，五组赚2组，十组同款加5组，两组日月清，两组纳豆激酶，同款四大组你带回家，现赚6000块，现赚一大组，较紧看到教完了这支。啊，若进行的保证，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原料这么来哦。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友好陪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行的保证你关掉。一个10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同款三组赚一组，五组赚2组，十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加数一天一包哦，好食好用够好杂。和你亲手吃果冻、吃果冻同款非常方便。高纤维成分，啊，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多种分解酵素拢嘛伫遮。准成的酵素带回家，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酵素，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哦，百货清气人家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孙阿多，准成的价数一克啊700，三阿价一拉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
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国药品本部，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国的国，哦，新准国对接来，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准型几道单无药群哦，亲自拢甲你服务到户上。台南的电话：202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感谢你。

环境条附近这好的队伍在大旺上哦。如果要进行作为产品，你交互你投买满4000块，先期要交你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哦，直接加产品也可以。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加完这支，直接有代事要我们加半组也可以。好、哦，准新规到咱无休群拢总亲切甲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台南公路257的咱新准阁药品分部，新丹苗药新准型的准入过阁，哦，新准阁对者来拢总交咧，赶紧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5药达关庙中山的分店药达药局，万宁溪区啊平林路华兴药局，甲鼎里妈祖庙边来信咱。南区大同路二段叫维美药局，罗德区生意上的著名对著名来，哦来著名药局。江山的阿公店桥边的江山，哦，这个江山来中明药局，高雄桥仔头龙的边一安同药局，阿联石井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奇啊新和德，李正南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里，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场来安兴。

来，最新消息，咱大台南市甲高雄市市政已经宣布，明仔在台南、高雄正常上班上课，因为咱南部还无影响到，所以拄拄只台南市甲高雄市拢宣布，明仔在正常上班上课，啊，甲伊关系嘛是正常上班上课。哦，安尼先宣布，嘉义、台南、高雄拢爱正常上班上课。因为咱即马南部遮还袂划入去警戒区啊，不过北部、台中、台北、中部以北会按八点开始宣布。好、哦，所以讲咱南部同款爱上班上课吼、哦。最新消息提供到遮，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组的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甲拜三每天的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布，免费送听一部，尊贤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培养 Q 10，碰扑正干有力。尊贤的一块清咱的保证，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尊贤看家指教。问解详细好歹的指示，冲你刷。需要尊贤产品，你来关掉。为健康爱关，为需要爱买啊。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感谢着关刀当辛苦，咱的阿爸、阿多上、阿志康的三妈，大龙辛苦，感恩落来谢谢。好嘞，大油带大旺上哦，赶紧带回家哦。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每晚四千块拢加收机。当然，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你赚三千。直接油带要加产品，还是要赶半组也可以。准时关刀当无休困，电话这里不好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赚健康。台南的电话GG18G68 221826 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都有存。当然，咱的产品赶紧落来带回家，关掉，再教完了再寄哦。把握机会，卡手赶紧。听说在地少人尊贤，亲切给你做服务。甲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子拢好个。后来，拄则讲安尼，南部县市宣布正常爱上班上课。即阵最新消息，屏东县嘛是正常上班上课，所以讲话南部地区五县市拢爱上班上课。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即马已经率先宣布。拢爱正常，明仔载上班上课。哦，啊，所以讲爱注意哦。啊，北部可能哦，像八点下在北部迄边，有可能会停班课，有可能尔啦哦。提供到这安排，你妈妈讲手腕。

广告，不是这嘛咧爽，接落去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要来大声大听，翻解各种的通听，五十瓦当这老牌子顺安药，最新科技制造，上等的中药材秒掉，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阵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我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要大声大听，声大声好哦，免阁为酸痛烦恼。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坚持个知名。咱这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搭。若进行的那多激酶尽快完了，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真正赞。规套当应收过多，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价，重咸重口味，油醋啦、海参味啦，安尼真会炸的啦，分酒卖过量，爱食肉，三顿讲无肉不欢，无肉袂欢喜。小可你只爱控制，爱运动，爱咸渣，保重身体，那多钱咪你带回家？早毋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嘛，循环着赞啊！水更的能量最佳通啊，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较紧赶较紧改成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照数字的水起来哦，每个再红叫三个六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内行的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你着赚两组，现赚12000块。后来人的十组你教五组，现赚30000块，通通带回家。赶紧赶着教完了，这几百日的机会，卡手赶紧。若准成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三层子维生素、金针菇、红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玉米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B1、B2、B3、B12通通有，维他命 A、维他命 E。弄一家，谁家是有感觉？炸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小朋友啊，先囡仔炸一粒，我大家食完清餐了，都非常之好。也就是咱的就话清，规套当安尼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操作机械、顾机械哦，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电话啊开一下，要不时抓网拍网，另外正赶着无网，疼惜视力，保护视力有够赞。迄部咧，即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1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整6000块，同款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10组要加5组，2组日月清，2组纳豆激酶都好，3组你就加一组，现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若准成的保证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话，甲咱好好啊照顾，用啉的哦，好啉好用好吸收哦，关灯的友好白啊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进行的保证你关掉，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全拢有够好，一个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若准成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个好赞，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你免泡面啦，免讲遐呢。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在遮。数10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好，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茫搁再苦几工，唔茫搁再过尾汤，准成的酵素，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啊！百花清气，人才健康啊！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smart 度。好，准成的酵素1克啊，700，3盒加1粒，1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先准个。药品分布，仙丹妙药的仙，准成的准，入膏的膏，哦，仙准膏对起来，浓妆膏的通通带回家。
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秋啊，明星落花生，家爹妈做庙边新南，罗德的庄名，江山的庄名。中正路东南边的天边药局，天边药局。西港市场边中营咖喱，中国信托边啊咖喱药局，咖喱市场来安心。土城的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宏药局。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的协安，小东路公民街到红药局。河金马路到新兴路路到新龙安，新兴路这边大街，西门路大川，药证博爱堂，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桂林陈女士讲要听红叶厝。

讲到韩国，南韩这个国家，考虑啊，哇，前总统尹锡悦啊，温小角啊，哦，即卖有七件案件提审啊，尹锡悦哦，韩国南韩的前总统上届当个人的判到无期徒刑，即卖已经判七档定案。这是韩国南韩前总统啊，总统的判刑啊，就做侪啦。外国嘛做侪啊，不过真正有执行的哦，当然啦、啊，无介侪。过去滥用职权、妨碍逮捕，包括有这件刑事案件，搁内乱罪啊，哇，迄阵内乱罪啊，当然啦、啊。所以哦，即嘛是判七档啊，啊，未来搁做侪案件。哦，头一个总统讲，哇，你亚洲哦，方可能会判无期徒刑，就是韩国，哦，南韩这个国家，哦，韩国足侪总统，历数年来足侪拢向判刑过，后来，另外，亚洲昨咧讲中国大陆江西咧做大水，哇，真个亚洲是安那，是向做大水，即卖连越南嘛咧做大水啦，哇，越南安尼北部持续咧落大雨，落甲安尼，规栋厝安尼流流去，放去哦，孟加拉哦。嘛咧落大雨，土石流，吼、哦，安尼才拢有人伤亡诶，真是不智啊，不幸啊！亚洲啊，既然啊，顶半年哦，啊热又又，咧欠水诶，半年开始，即马7月份申请哦，哇，亚洲咧做大水，哦，今年拢火啊，无着水啦吼、哦，当然大家小心要出国注意哦。孟加拉有那是亚洲哦，这东部因遐哦，迄国家。搁较落后啊，落伍啊，落难民营啊，啊，这是来悲剧啊！毋敢若讲越南、孟加拉，包括遮个所在，哇，拢咧做大水，哇，即马咱台湾有风台，逐个保重。搁再提醒拜托中北部，毋茫去了，毋茫去山区、危险溪边、岸边，要中北部佚佗哦，毋茫去啊！风台是对北部影响会足严重的，会足大。好来。台南市政府对安尼差不多七当前陆续规划讲消防的公车，就是互较偏远的地区啊，坐公车的价钱，但是是坐计程车的服务袂歹。即马服务讲超过50万的市民哦，市政府再宣布，即马搁再扩大服务新市区、新化区新的路线，叫绿色的33号，对潭顶的大天宫、甲安南区的安南病院。甲新化区，哦，消防公车就是讲你坐这是计程车啦吼、哦，消防啊。但是，互你用公车的价钱会当坐，服务一寡较偏乡的人，欢迎长辈会当坐，用敬老卡来当坐，无限啊，即、这个啊，礼数吼免费当坐足侪啦吼，长辈年长的人多加利用。哦，这消防公车你若要坐，你若毋知，你卡1999、1999，市政的电话甲问看要安怎叫，哦，安尼方便，你会当个直接甲叫。哦，啊，你若是讲长辈厝内底有需要帮忙补助照顾老大年人，1966、1966，哦，你甲敲这种电话，会当甲你帮忙补助。哦，这种市政的电话，厝内底长辈要申请一寡补助的物件、辅助的物件、用品，1966。我甲卡这个电话1966也可以啦吼、哦，提供到遮安排讲刘文正的歌曲《迟到》啊。

感谢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平奔波，免费送听一部。尊贤那多姊妹，你话请保证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被个尊贤看个机构电话，归刚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带咱们电话，211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平安安。大家大赞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工在毛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下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著作，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詹雅文所唱的也做新闻啦，新闻咯、哦，新闻，不是新闻咯、哦，新闻咯、哦、嘿。
1: 新闻。
0: 咱这个长辈时代哈、哦，这个来自这个秘鲁雨林，秘鲁就是迄个足大的森林哈、哦，经济啦，因遐拢叫我做啥物，啊做新鲜果油啦哈、哦，伊这。有三杯，吼、哦，伊内底迄吼，内底欧米伽三，咱讲实在啦吼、哦，当然有人讲，啊，我到咧食鱼油啊，甘多啊，搁食这個，来，我即卖解说予恁听，足侪人就是拢有这迷思，拢会是讲，我到咧食鱼油啦，食遐油内底就欧米伽三啊，我来就搁食遐食欧米伽三，即、這个欧米伽三遐侪要创啊，哦，我即卖解说予恁听，植物的，甲动物的。绝对无同款啦！你吸收绝对无同啦，吼！啊，过来就是讲，因的作用绝对也无同啦，吼！伊这要创啊，会当加强咱的心脑、心血管循环系统的运作，控制着咱的血糖，降低心脏病几率。卡过来补充咧，会当保护着咱的目睭，吼，黄斑部的病变，吼！即摆伫神经医学的档案内底啊，发表研究嘛指出。印加果内底必需的脂肪酸会当保护咱的中枢神经啦，哦，所以真侪人也唔知讲这个好处啦，吼。啊，到底咱食这个物件到底是要安那吃呢？我跟你讲啦，叫你逐天讲一杯安尼吃吼，嘛你嘛无法度啦。你会记哩？你该用啥呢？你吼、哦、用安尼迄软胶囊嘛？
1: 好对啊。
0: 哦，下早时甲吃三粒多。啊！因为即阵啊，是安我叫你一工啊食六粒面食，因为即阵啊吼，我咧讲啦，啊，咱遮个爸母，你听节目阿芳甲你讲，啊，你嘛注意听，你无可能闪过即边即个毒油啦。
1: 大大细细，
0: 哦，真正
1: 无人会闪会过啦。
0: 哦，你讲地沟油，我反正较早地沟油、米糠油，我会当反正会使闪，我都无咧食迄落油，哦，迄落较有可能。所以你唔忙去想遐济，所以一定爱赶紧甲食，你只要。哦，你今仔日这个啥呢？这个做我咧讲，阮营长这个医生朋友啊，伊讲啊，我都唔捌处理。你讲，阮厝都无咧食迄落油，都拢食你的烤地油。啊，姑姑啊，接阮阿爸阿母吼，处理外口
1: 煮
0: 啊，我较钓啊，你都知影
1: 啊，
0: 啊
1: 就
0: 钓啊，就钓啊，
1: 钓啊。
0: 哦，啊头你甲我讲，唔过我食迄啊做啥，迄落吃到饱，迄拢。一个人分拢19802000左右，
1: 干
0: 咪？我今仔只只寄报纸好看，讲你做医生的人，你伊讲我都无用哪看这個，你甲看这间有出名无？台湾有出名无？出大宝的，台湾足出名。敢那一个人嘛，1980还2380的，
1: 对啊，
0: 迄嘛拢丢啦，
1: 迄嘛拢丢啦。我以前人，你只要有滴食物件，佮拢会丢，拢闪袂过啦。你像你讲食面包啦。食咱个，人前下讲人做食品、鱼饼遐，迄拢顶头嘛，拢爱伊迄落啊，对无？拢爱精致的蛋糕咧，拢嘛是。
0: 我是安那叫你赶紧食，你知无？因为这个欧米伽三、六、九，要三拢有诶，拄啊干啦，这种油尔啦。咱你食鱼油拢是欧米伽三较侪啦。啊，做恁话人讲啊，欧米伽三是变啦，话人讲英语拢讲欧米伽十二啦。
1: 哦，对啦。
0: 上盖关诶。就是印加果油，伊含量92%以上啊，世界上悬的啊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也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哦，等于你都下早时嘴洗好，恁后尾就蛋黄油的，啊加咱的磷虾油的，加乌精草油，你怎啊加人做一只？加人做一只，
1: 吼，拢加三
0: 做一只。啊，暗时啊，因为我这内底有欧米伽七，好、因为。我跟你讲啦吼，这报纸新闻定咧讲，是安那咱台湾胃癌会遐济，因为拢你知影胃癌形成一项足重要，叫做胃幽门杆菌，吼、哦。所以你若暗时啊，即阵啊暗时要食，你一边甲食三粒，要困进前一点钟食，吼、哦，伊会甲你保护掉咧，吼、哦，甲你保护掉咧。伊这个物件吼，我跟你讲，要安那讲呢？因为这个油啊，伊袂使加热啦。伊袂使加热，伊若擦变擦烧啊，变擦烧，伊个欧米伽三六九会减足济济啦。哦，所以伊这大部分拢是慢落来吼， 啊，洗清气了，迄、那个壳掰掉无吼，啊，掰掉了后洗清气，拍好打，啊，就咧精油啊啦，就咧精油啊，做两撮，吼、哦，迄款嘞，起来真会使。因这人，伊这里这个啥呢？离这个外国已经食三千多年啊，甲即几年啊来，大家真咧注意啊，吼、哦，真咧注意。啊，你我甲你讲，即个爸母阿公甲你讲，我较早汤教授退来的时阵。伊毛提越南的嘛，啊毛提马来亚的啦，毛、提中国的啦，啊毛提即马即秘鲁的啦，哦摕来，啊用来我来我遮的时阵，啊用五块杯啊透明的杯啊内底拢卡一滴滴油嘞，滴油结冻了卡落去啊，所每一个的油拢甲滴落，拢甲滴落咧用汤匙啊甲打，用上紧的嘛是爱秘鲁的啦，哦用上紧的嘛秘鲁的，所以咱遮的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哦，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即每一个人拢爱食，哦，每一个人拢爱食，卖讲恁爱食，含我都爱食，啊，阿华嘛拢总哩食，我甲阮遐囡仔讲，即卖哦，即、這个油较骨拉食咧啊，哦，较骨拉食咧，哦，唔好过一款咧啊，
1: 哎，尤其你其实即卖吼，你食啥？你讲啊，拢家己去煮，家己煮你去买。你去买到遐，你买到遐原料啦。
0: 我来讲，你食泡面内底嘛有啦，食饼内底位拢嘛有啦。所以即卖都一样一样，伊来逼出来啊！你咩？
1: 其实是鲜袂贵，
0: 鲜袂贵啦，因为足济物件拢爱需要用到这个油啦。
1: 对啊。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顾好较要紧。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了，吼、哦，咱来听中国医学院。药学的教授，即马已经无出来你讲啊，这项物件是伊用入来，哦，伊对这足重视的，咱来听伊甲你讲，这个印加果油是哪一定爱秘鲁的，来，咱来听这个梁山所唱的吼，寂寞的牧场吼。哦

0: 咱今仔现场吼，邀请到咱中国医药大学这个医学顾问汤顾问来到咱现场吼，要甲这个长辈时代分析一下物件，就讲咱逐工咧食的油啊，食要咱体内造成足济负担啦吼。你看地沟油啦，迄、那个啥物，迄、那个做粗坑油啦，吼、
1: 哦，包
0: 包括着咱的缩水油啊，你逐工都咧食。这吼、哦，若要讲，迄、那个新闻顶两年啊，牵足大。这若要讲着对咱台湾啊，拄啊上至总统下至吼、哦、平民百姓，无一个脱得过啦。后、哦、来啊，咱来邀请着咱中国医药大学医药顾问吼、哦，咱这个汤教授，汤教授，
1: 哎，
0: 你好，
1: 哎，
0: 哦，咱今仔日吼，你来讲这个做啥物呢？咱人啊，体内累积的毒，遐、那个垃圾油。啊，要安怎排出来？
1: 对，
0: 吼、哦，这点足重要。啊，较早大家拢食鱼油嘛，
1: 对，
0: 吼、哦，拢讲后尾加水鱼油会当安怎会当排垃圾嘛，
1: 吼、哦。对。
0: 但是我顶天吼听到一个，这个咱南部一个足出名的医生啊，伊咧讲一句话，伊讲鱼油其实对咱人啊，伊内底后尾加水对咱人的帮助无大啦。
1: 嗯。吼、嗯
0: 哦，啊，佫会甚至讲你食这个鱼啊，加咱。的鱼油吼，对咱人不但无帮助，佫刷了
1: 遐个，有一挂污染，
0: 有一挂污染，对咱人的身体点都有负担啦。后来，啊，咱这个教授啊，拄好我咧讲吼，就是这个回锅油啦，地沟油啦，
1: 对，
0: 吼啊，这个什么缩水油啦，较严重的用迄个人咧，你会记得咱咧，咱咧做，
1: 哎，
0: 吼，拢有拢总用你互咱食，对不？啊，咱唔办嘛。啊，食落了累积你体内，到今目前为止啊，足侪人拢一直咧想讲，要安怎解你血管内底血油，解你体内内底即个体脂肪，吼、哦、体脂肪拢总会当排出来。吼、哦，即卖目前上好是啥物油？
1: 来，哇、哦，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吼、哦，今仔有这个机会来和大家讲这个，因为咱即卖目前。在市面上，大家咧食的食用油吼，啊、台湾医学的研究吼，老实讲，问题足大了。
0: 足大，哎，
1: 他说主持人咧跟我讲，伫2006年跟2014年吼，迄、阵地沟油啦，什么了那个缩水油，
0: 缩水油，
1: 哎，哦，嘿哦，回锅油这些东西哦，真的是有造成咱人第一个就是身体。出问题，
0: 出问题。
1: 哎啊，身体出问题是什么病？上个厉害，就是心血管。
0: 心血管嘛，
1: 哦、就是心脏跟肺经的问题。就是普通一般咱在讲讲高血压吧，有吼、哦。哎。啊，迄、那个中风啦，
0: 啊、大
1: 心肌梗塞啦。啊，第二个在讲就是讲，你遐油会积在身躯内底，无排出去，你就能变成汗布，就能变
0: 寡火起来。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两个那个在吃这些油最大最大的缺点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咱讲真嘞，这油要加恁大家爱注意一下。所以有一挂有阮即摆有一个新的油哈、
0: 嗯嗯，
1: 这个就是在谈一句话，是说吃好油，把坏油能够排出去。
0: 对。
1: 因为即个目前伫我的研究来之下吼，老实讲，这种油是即摆目前。伫健康内底上盖好。
0: 对啊，这不是讲咱台湾人的哦，这全世界几乎大拢咧，拢咧食，拢咧用这个油。
1: 对，
0: 哦，
1: 这个油，这种油哦，伊老实讲是叫那个启明中，可能恁大家有那种有听过吼、哦，印加果油。伫启明中，这大家拢应该。
0: 这即卖吼，即卖吼，算上行的。
1: 嘿，上行的，
0: 哦、上行的。
1: 啊，这个印加果油哦，老实讲。它的由来，想炸由来是在秘鲁、
0: 欸，
1: 中南美那边呀，
0: 底下的，底
1: 下亚马逊河，
0: 是
1: 一条亚马逊河的丛林内底，一种树啊吼，生出来一种果实，嘿，这一种有果实吼，去给它压榨出来，啊，经过特殊的压榨方法压榨出来，这种油现在目前的世界上公认是健康油最好的油，
0: 上好的油啦，
1: 上好的油啊。嘿，我从底下先讲，大家讲，迄个因为过去大家食油拢无咧注意嘛，
0: 啊，
1: 大家拢从哦，以前做诶，差不多十几年前有发生一个代志，就是 也是一样用混合油，
0: 啊，
1: 食了出足侪问题，不止咱台湾，伫世界各国有哪，尤其伫中国大陆有哪发生足侪代志啊。啊，所以说这点吼，经过阮的研究了后，即卖极力的推荐，今天我要甲大家介绍这个印加果油这个产品啦。
0: 哎，
1: 嘿，哦，因为你若讲食遐个，遐个明明头先你讲是算讲卖油吼，造成你身躯内底心血管疾病较大好以外，另外一个一寡便秘啦，有无吼？还是痰啦，还是讲迄个有这个酸痛啦，还是暗时困袂去啦，吼，大好，这拢是食歹油引起的一寡遐文明病啦，这也算文明病，
0: 吼。
1: 所以大家爱注意吼，就是大家一定爱会记讲，即摆出这个好油，你食这个好油会当甲歹油赶出去，你身体就会达到一个健康。哦，啊，我今仔日吼，我咱要做一个实验吼，头啊先做一个实验，
0: 好啊，好啊，
1: 大家知影一下吼、哦，因为咱是讲你甲我讲买油，什么叫买油吼？
0: 哎，
1: 买油足济啦，
0: 对啊，
1: 他说主持人在讲讲回锅油啦，还是地锅油吼，还是迄个缩水油，喷啦，吼、哦，人咧讲喷，
0: 对啊，讲到这吼、個，我甲这爸母啊分享一下，哎、欸，超二十几年前吼，我伫桃园的时阵啦，哦，伫桃园的时阵。啊，含一个工细工厂，哦，你做工厂吼、哦，啊，迄间工厂是专较早专门咧萃取啊，做啥物呢？迄个做咱抹抹咧凉凉的薄荷油，啊，薄荷油到尾也无人咧萃取啊嘛，伊怎咧创啥你知无？我是讲，伊请一个司机吼，拢逐工去载迄喷，你知无？哦，一趟一趟调转来，我是讲啊，你也无饲猪，你载这喷要转来创啥啦？哦，我甲你讲吼。头啊，唔敢让我知，尾啊才甲我讲，啊，这转来你提炼猪油啊，我啊这提炼加猪油会接近吗？伊讲哦，你来看麦，我带你来看，我甲你讲哦，对喷提炼起来猪油偌水，你敢知啊？白叔叔比咱家己出的猪油也搁较水，对哦，免钱的生意啦，真正免钱免本的生意，你都较早会使收喷嘛？
1: 对对对对、哦啊、对, 对, 对, 对。

0: 叫做好油，就是印加果油。
1: 对。
0: 啊，我今日这罐，这就那印加果油，这个是印加果油。啊，这印加果油，这罐是啊，迄油是按对秘鲁过来，原装的过来哦，正秘鲁的吼。我才直接今日在我当做这实验，那不是正秘鲁的，我看一下。我不知道能够不能够带坏油出去啊，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想的嘛，这个是印加果油啊，但是这规罐的油，这一旦就安尼切啉去，哦，这未使差，差了到就超过七十度，这个已经没了。
1: 哦，这来这印加果油来，这就是丰富欧米伽十六六九嘛，
0: 对，三六九，
1: 哦，这拢未使差起来，哦，这是食迄个零，就安直接啉的油啦，吼，
0: 哦。另外这油足清的哦，
1: 这正秘鲁的哦。哦，这正秘鲁的那个印加果油哈，来。
0: 我今天讲哦，你若有吃这油的身躯内底吼，即摆这是好油吼，过来进来这一家吼，
1: 这样我等
0: 话，这是低油，这是算讲较不遐好的油啦。哦啊，这身躯内底吃了，你若循环不好，还是代谢不好的，这油可能全掉在血筋顶管。
1: 血筋内底。
0: 血筋顶管变成卖胆固醇啊，胆固醇你若卡掉的。个引起中风、爱心肌梗塞啊，这个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今天是讲，这印加果油有这个足好的作用，就是将你这个低油吼，啊，我即摆低油甲卡着吼。
1: 哦，即咱体内吼，垃圾油啦、太高油啦，啊，这里你的血管啦，这里你的血管壁，拢像安尼啦，啊，即摆对你的血管你行，万不利啊。加较多啊，较贪你心
0: 脏哦，
1: 贪掉你
0: 会跟你会跟别，
1: 啊会跟别。
0: 另外一个吼，就是咧讲的，头先讲除了会跟你话，另外一个是大颗，这油未消化，那未消化，所以卡在辛苦了，
1: 对对，卡拉
0: 萨。哦，啊个变作腹肚大腹肚汤啊，还是那些肌肉拢掉在因内底，变成麦脂肪，啊个变大颗出。
1: 对对对。
0: 哦，所以说啊，今仔日我这油怎个落到这个印加果内底吼，啊我干啦。
1: 哇！一来油，
0: 一来油呀，油就准变作油气啊！
1: 哦，怎啊叫油呀？
0: 好油噶，歹油准甲油掉。
1: 哎，对对。
0: 吼、哦，啊，油掉了后，伊主人身躯内底也有一个代谢作用，会把这个坏油带出去。
1: 哎、对对对。
0: 它就能够将你会产生你身体的胆固醇过高啦，而且讲引起中风遐病格会降低。另外一个尤其上明显的大好的人。
1: 哦，吼，低脂肪贵管的啦。
0: 诶，遐个油吼，甲遐个歹油，遐身躯内底遐个歹脂肪，遐会当甲抽，
1: 甲大抽出来，
0: 甲抽出来，
1: 上下来倒倒，加你油，倒倒加你油啊。
0: 这点是所有油拢无多，但是加印加果油，我都能将这油甲油掉咧。
1: 到时哇。
0: 但是我爱甲大家讲哦，这是真正爱秘鲁出来哦。
1: 哦，秘鲁。
0: 我今天是在这边强调这样。你那因为印加果油，我等下给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即摆世界各国，大家看到这个油遐好，大家世界各国足侪拢在种遐油，但是种起来品质效果我就没有办法那么好，因为伊这印加果油伫迄边遐伫丛林内底，
1: 对，
0: 哦，伫遐丛林遐水足有水分很够的地方才有办法生长出来。
1: 你还是什么？亚
0: 马逊，
1: 亚马逊
0: 的丛林来对，黑龙足古的树啊啦，嘿，哦，所以说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这个是秘鲁进口过来的油才有办法。
1: 哦，这无同哦，吼，就亲像咱你食雷山来啊，迄个来啊，从你家提落白地种哦，你看这有同款无？绝对无同款啦。好来，
0: 所以你今仔你若有食印加果油，你身躯内底遐垃圾油，
1: 哦、
0: 可能跟我当清水、哦，这是大家好，大家好，这是我，
1: 你甲
0: 知影一个吼。
1: 那猪油怎叫油甲咧变清，你有看无？哦，所以讲伊这你若靠你食的吼，你的血管啊内底垃圾油，掉你的血管壁遐垃圾，会像我那叫油掉，豆豆油豆豆甲你排出来，哦，这就是咱。秘鲁进口印加果油的好处就是伫个遮，教授啊，咱这个你讲印加果油啦吼，大家拢即卖差价呢，但是啊，你甲看外口你卖吼嘛足济啦，
0: 对
1: 不？啊，迄个啥物咧越南的啦、马来西亚的啦吼，啊，这个印加果油到底对咱人啊有偌济好处？
0: 来，即个直接吼，你要甲大家讲一下，有讲就讲。伊会当除了讲会当，互你血流循环较 好。

0: 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减肥吼，主要是讲，但是伊还佫有其他，还佫有作者吼。另外一个就是让你较袂老，尤其伊内底饮只果油吼，会当让你皮肤会当更加水。你若有咧食，有咧保养，皮肤会当更加水。除了会瘦以外，另外佫会当让你皮肤较水。还是讲你一寡遐个迄个头脑老人痴呆，防止预防老人痴呆这个作用吼，啊，减轻那个忧郁为难吼。尤其啦，年纪较大了，拢会烦恼一寡遐有诶无诶。
1: 对，
0: 吼、哦，这方面，这个你食燕郊果哟，拢有这个效果。我从底下甲他讲啊，即摆佮讲啊，伫市面上，这类诶物件有哪作者。
1: 诶，
0: 即摆我甲大家报告者讲，鱼油伫外口可能大家拢知吧？
1: 应该拢知啦，吼、哦，应该拢知。
0: 但是伫只我爱甲大家讲者。伊燕郊果油含即摆咱在食诶，市面上咧食，咱大家拢有在食过。鲑鱼知嘛？哈，
1: 鲑鱼，
0: 伊有同个鲑鱼诶十二倍诶有效成分的含量，所以伊食好过会当鲑鱼诶十二倍。
1: 哦，那
0: 样。嘿，啊，鲑鱼是大家知影讲，哦，迄鱼油内底
1: 主要吼
0: 有迄个，另外一个伊是迄、那个咱讲坚果类，核桃坚果类有，吼。迄类物件咧，食头脑较清楚的，较袂老人痴呆的。
1: 吼，
0: 迄、哦、伊有伊的五倍的效果。
1: 对。
0: 所以食你若有食鱼油，这两个心脏血管迄种过会掉，而且你头脑嘛会不会产生老人痴呆这个现象？失忆症啦。
1: 哦。
0: 嘿，这五个加这效果吼、哦。所以鱼油直接甲大家讲啦吼，其实鱼油以前的鱼油，咱讲真的。鱼啊，伫海里咧是较清气，但是即摆可能
1: 哦，污染足重个啊！
0: 即摆含咧塑化咯，大只鱼啊，你有看破坏了
1: 哦，是塑化剂啊，
0: 北部拢东西，
1: 拢塑化剂啊，
0: 嘿，迄真正我实际足严重啊！所以鱼油吼，有时候现在老实讲，在我们专家研究的那个，是污染情
1: 况
0: 严重啦。
1: 即摆国际嘛咧讲啊，愈深海愈
0: 污染，有愈深海愈大只，
1: 愈一样，
0: 愈一样哦。所以说这个。

0: AM 1071。
1: 现在因为市面上头发都是在讲新疆，
2: 作者啊，作者，
1: 安对东南亚、马来西亚啊，迄个泰国，
3: 泰国
1: 啊，甚至
3: 印尼、大陆、
1: 越南安对。但是我是跟大家强调，我咱的印加果油是纯粹是秘鲁，我头发一直在讲，这是纯秘鲁，
3: 原装
1: 进口。而且是百分之百的油，拢无人其他的。
3: 无，唔是偷懒的啦，唔是偷懒的
1: 吼。而且有很多的认证吼，将来我有机会，大家各啊，大家介绍一下吼，有很多认证，会当让大家吃这个，会当安心的吃。但是安尼还阁无够，我即摆阁找一人做应用的物件，吼，就是在日本那边啊，即摆会使算讲伫。高价吼，因是这两米的高价，上盖畅销的，
3: 就是沙棘，沙棘哦，沙棘哦，
1: 是这两米的，哦，这是伫沙漠内底种出来的米的，
3: 对对，
1: 啊，沙漠温度足悬啊，啊，寒人作孽暗时
3: 作孽，暗时作孽，
1: 所以说我当忍受这样子，表示讲伊内底有效成分真的是好，这种情况我当先话，
3: 营养温足悬的啦，
1: 对，啊，我是找到这两米的来加进，咱即卖。印加果油，南行加南州会，南州会，除了讲你的遐买油排出去，排出去，今你营养分也较无够，你一旦补充你的营养
3: 分，营养分就是靠这个沙子补充营养分
1: 啦。安尼这个身辛苦来滴，就达到很完美的一个配方的境界。哦、
3: 来，讲到这个沙子油，我还记得我十外年前胃食道逆流做严重，啊，胃食道啊逆流啊，有几啊种，有的人讲会小心。这其实有足济项，就是胃食道逆流，就讲暗时咱咧困的时阵倒咧，就是咱的这个食道这个喷门关袂严嘛，哦，锁袂严，爱上啥，哎
1: 呀，做卫生节气，
3: 你来卫生遐做啥物啥物菌啦，
1: 幽门杆菌，幽门杆菌，
3: 幽门杆菌，
1: 对，
3: 会病起来，
1: 对，
3: 哦啊，你安怎食都无效，拢地咧呀，哦啊，这是我一个朋友吼，十几年前，伊做因两个阿婆拢医生。还有进入来进油的哦，进油的吼、哦，用滴管的。伊讲啊，你食看卖啊咧，哦，迄、那个食有够歹食，一个臭血味有够重，迄沙子有一个臭血味有够重。但是啊，伊的好处咧，那你暗时甲滴咧吼，哦，伊会当预防这个啥，这个幽门杆菌佫爬倒起来，
1: 爬倒起来，
3: 哦，爬倒起来，哦，你爱知影这个物件好处是好甲这个程度，但是咱今仔教授你甲咱讲的就是讲哦，你食歹油。食好油，排咱体内歹油，甚至讲含咱体内体脂肪的油，都拢总有法度豆啊，甲你油。咱顶一集有用啥？用这个做实验，互你看，就是讲咱人啊，体内累积的油，亲像猪油，无猪油遐重啦，但是猪油遐重，你甲看，伊同款甲油条，哦，同款甲油条，油条了你爱排出来啊，对无？爱排出来，啊，你体内排伤济，不管好油啊歹油啦。排少点，那
1: 三秒钟，
3: 你营养分也无够，人会虚啊！哦，咱今仔教授就是讲，伊用这个沙子油
1: 的营养分，加入
3: 加入来滴，这营养分加你过滤的排除无够
1: 遐营养分，
3: 伊会用靠这个沙子油加你补充。哦，安尼知哦，来，今仔咱真感谢教授来咱现场，甲咱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做这个健康的常识啦。

0: 首叫做《优雅之》啊，西田啊，加一个做素玉合唱的啦，吼，因两个合唱的歌，吼，做《优雅之》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0800-318-09，来。咱来进一个啊广告啦吼，咱这的爸母啊，你拄啊若听无第一点钟，你讲伊汤老师你讲的较对，哦，拄啊这个中国医药实验药学系的教授，哦，咱这个顾问，咱这个汤教授都甲你讲较足详细啊，哦，甲你讲较足详细啊，咱这个三欧米伽三六九对咱人的身体。甲这个沙棘油伊个好处，因为我来讲，这个印加果油食落咱个体内啊，伊会开始甲你个垃圾排掉，吼、哦，会开始甲你个垃圾油排掉，唔是干那甲你扔掉然后，佮兼甲你排，所以你食这个物件内底，咱个体内个迄个体脂肪啊，咱个体脂肪伊会降低，体脂肪呐降低。较袂引起着中风、心脏病啦，较袂去撑颈啊啦，较袂去生生食有诶无诶，吼、哦，你会记哩，吼、哦。所以即个印加果油是非常好诶物件，吼、哦。啊，咱即边推出最主要就是你安那，第一点，你甲看你真正会惊啦。几年啊，都甲你付一遍，几年都甲你付一遍。哦，你甲看顶回正付一个，迄一个啥物啥物油滴果油呀？现在又付一个要做地甘油啊，实在真正吼，看你吃安怎闪你都闪不过，安怎注意你都注意不过。你讲啊，我吃菜啊，吃菜，你吃素食的，你敢就免交这个油吗？拢爱啦，拢爱啦，伊这嘛是算素食油啊，对不对？哦，所以这什么人你都闪不过啦。哦，你讲我逐工离阮厝食饭，我跟你讲，你嘛唔敢保证你无染着啦，哦。所以爱食好油，白米油，食好油，白米油，这是世界全球全地球大家发一句口号，用啥？印加果油啦。哦，咱你食拄啊，汤教授嘛讲啊足详细。你讲我来食这个鱼油，内底欧米伽十二、欧米伽三嘛，但是伊也是动物油，伊也是动物油。咱这是植物油，吼、哦，植物油，伊内底欧米伽三六九的含量拄啊低偌济，你知唔知？拄啊92%啦，92%。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你注意听下，咱今仔印加果油嘿，印加果油，这真正秘鲁亚马逊河之外，咱这拢有进口证明的，吼、哦，来，一盒。一盒内底60粒，优惠价是1600块，两盒爱3200，优惠你2500块。买两盒，阿华甲阿峰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互你。哦，这边四盒，优惠你2500。阿华你讲，因为后回那汤老师因派来遮讲，后回就是起价，好、哦。安尼优惠四盒，优惠你2500，送你一罐吼。你若收到，伊就写吼，也做清净海，吼清净海这个也做环保的洗碗精，伊就有认证的哦嘿，这有送去认证。哎，这内底所藏的物件，我有甲看吼，人伊这除了环保标章以外，伊内底所用的就是这个做甘一个柠檬油啦吼，柠檬。欸，我看卖柠檬油对，哦，柠檬油哈，迄、那个啊，甲这个啊，做柠檬的精油，甲咱咧食的盐，哦，啊，伊起泡啊，咱咧用的化学的这个啊，做你起泡咧叫做活性的界面活性剂，迄是化学的，伊这是用椰子油来做起泡的，哦，安尼知无吼、哦？所以伊这拢符合着环保的条件，哦，我去调咧工去找这個，哦，咱这爸母啊用啦。第一点，较袂去破坏着咱家己的碗盘，洗起来咱食着较安心啦，因为这环保啦。即摆即个油，即、這个洗洗，即个 这垃圾水是不是用排队大狗啊类？较早咱的狗啊有啥物啥物有大肚鱼啦，啥物有牛屎之类啦，拢全无啊，还是上头是咱啦，咱的生活前头是的。哦，所以咱用这个类，不但未去破坏着咱狗啊的生态，佫会当保护咱人的身体健康，因为这环保的。好、哦，来，四组的买两盒，送两盒，买两盒送两盒。四组的就是四盒的印加果油哈、啊，四盒有你2500，佮送一罐的这个环保的洗碗精。你要洗碗、洗盘、洗鼎，拢总会使佮洗，哦，拢总会使佮洗。过来，你若讲啊，阮就。我若像你安尼讲，即卖食遮侪垃圾油，要赶紧甲排出来。下早时爱食三粒，空腹食三粒，暗时食三粒，迄是蒸两盒啦。蒸两盒你安尼甲食，过来你就是一工食三粒就好啦。下早时食就会使啊。第三过吼，你下早时总啊甲食三粒就拢总有够，因为我这拢100%顺的吼。来，你若要爱大做诶，四盒2500，八盒5000。八盒5000的，阮当会阁加送两盒互你，拄啊10盒，这拢无甲你起价哦嘿。我甲你讲，十盒伊为你5000块，5000块以外，阁送两罐的洗碗精，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食好油，摆歹油。紧将你累积里体内只垃圾油啊，用印加果油入去，甲你扬掉，佮兼甲你排出来，你的身体才会健康啦。哦，你食遐侪垃圾油啊，你甲看咱台湾人，甲食这个油食甲生癌的啦。你甲看这边这叫做啥物油？较早
1: 咱头。啥物油？泰国油。
0: 你看偌久来哦，恁听好详细哦。
1: 嗯。
0: 米糠油。
1: 米糠油。
0: 过来。
1: 地瓜油。
0: 地瓜油，
1: 哎，
0: 可怜啦、啊！
1: 可怜，咱
0: 人。即摆来啥物油？啊，做致癌油啦，
1: 致癌
0: 癌的油啦。你甲看卖啊咧，无钓到便巴，钓到，大家都钓的啦。
1: 啊，惨啊！
0: 你看还害未？好来。
1: 地瓜油加迄个有迄两行，还佫袂
0: 较袂
1: 致癌。
0: 对。啊，
1: 愈来愈严重。
0: 我先甲咱遮长辈时代讲，我即摆护理即个油啊，恁拢会使去市面上。真正足顺的，哦，伊这内底啊，含
1: 青，
0: 含青尊，青，你若买产品后听了青尊师啊，青金师傅，嘿呀，做，
1: 这佛师啦，
0: 这不是佛师啦，诶，中东的迄款的青尊的吼，伊是一种足清气的，迄个宗教，所以伊若要摕到呢认证是足困难的，阮这拢总有摕到，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要预防心肌梗塞。要预防中风，要预防体内生生迄、那个，即摆食这致癌药，要预防即个生发，即、這个食了致癌药，带你体内生迄个恶性的肿瘤的。后来你爱紧甲食这个啥，食好油、白白油，咱的印加果油，原产地是秘鲁的亚马逊河的森林内底出来的油。来买两盒，送两盒无？买两盒。送两盒，一盒拢是60粒的，每一盒拢60粒的哈。四盒又为你2500块，这个电话你也未用要紧来抢，就无多啊。因为我来讲，你会使去问看有人有法度用这个价钱来买你无？过来，你注意啊看，阮的标识拢标甲足详细，阮袂乌白惨，袂乌白烂嘛。细组的就是四盒，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又为你2500。佮送你一罐环保的这个洗碗精，过来大组的四盒2500，八盒是咪多啊5000块？
1: 对，
0: 5000块，阮公司佮送两盒予你呢，阮当个佮送两盒予你，安尼十盒呢？
1: 十
0: 盒5000，一盒剩500块，60粒的，一盒剩500块，60粒的，安尼佮送两罐环保的洗碗精，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要让咱这长辈时代人，要让咱台湾人身体搁较好咧啦，卖生生遐有诶无诶啦。食好油，甲遐歹油紧整出来。你已经食偌济歹油啊？你敢知影？迄毋是你若讲爱十年前啊，歹势啊，十年前诶物件啊，调入你体内啊， 你莫讲嘛，你莫讲啊，十年啊啦，无代志啊，
1: 会拢
0: 黏黏入你的体内。
1: 这
0: 类印加果油，欧米伽三六九，真正足足的，会当甲你，会当甲你这体内物件排出来。来，买电话，金卡卡哈，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安那袂紧啦，哦，安那我来讲，你若提无着，你讲啊，我连刚正来买，歹势啊，连刚也提无，你甲阿峰讲，阿峰你提过我，歹势，我后边叫会，后边叫会啊，这个汤老师一定会来，你我无在了，用这个介绍卖你啊，来，咱来欣赏上面啊所唱的《情路路你奈》来。

0: 来，这个咱这的爸母啊，吼，你若袂爱紧哦，人拄啊像咱新娘刘大姐你讲啊咧，本来三酸甘油脂足高，吼、哦，伊烦恼到要死啊，因为伊三酸甘油脂高啊，引起着伊啥，引起着不是头晕目眩，是安那安尼，因为你血，你都血都拍袂起你嘛。哦，三酸甘油脂高，你就代表你的油内底，你的血内底拢油啊嘛。哦，伊讲只要300外啦。
1: 伊
0: 讲哦，阿公，哦，我拄仔用拄好听，我紧会叫一组大组的。我讲你进前你都买啊，你食了感觉呐？伊讲就是食了好，我唔才过来叫。三酸甘油脂300外，即卖剩100外啦，即卖剩100外，只要你标准内底啊。哦，所以伊我甲问讲你安怎食？嗯啊，你都甲我交代，透早空白食3粒，我讲对啊，就是安尼食啊。伊拢含两油做伙食。我食了有够好。
1: 人多，有大姊，人伊讲伊规家拢要食，所以一届讲进前食了袂歹。
0: 其实，
1: 啊，拢规家伫食哦。
0: 其实我咧讲哦，
1: 这个
0: 款油是每只人拢会使食的。
1: 对嘿。
0: 人阿芬啊，这一边，伊讲阿芳，阿华讲一边买两大组，伊啊啦，伊规内面拢咧食。好啊，我无骗，因为我这是清油，这是清油，就是讲伊袂使炒。伊若炒伊个欧米伽处理会袂去，欧米伽六就会减少去，哦，所以伊这是一定爱请慢落来拍好打，留啊留啊，迄款啊做35度的低温哦，留啊烘一下后打了，就落精油啊，哦，落落精油啊，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吼袂爱紧，因为我先甲你讲嘞，这边这是作俗的，这边这是作油的，后边哦搁甲叫回。国家叫会，伊绝对会甲你起价，伊绝对会甲阮起，这边都甲阮起价，但是后边要促促销，一定是起价，绝对无这个介绍。恁拢会使外口甲比看卖啊！啊，你也要食印尼的啦，食大陆的啦，食这有诶无诶，诶国家诶，恁拢会使甲比较，包括咱台湾多人种，伊诶油啊，都也无秘鲁诶好。哦，这是世界公认上好诶。入来迄个所在油上好就是秘鲁的啊，哦，所以恁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啊，这恁若未晓要提，无法度啊，拄啊趁着这个机会，你爱赶紧的，你对米糠油，只食甲地沟油，食甲即马地甘的油，你拢食着啊，你还佫未晓要赶紧食好油，甲你体内歹油紧蒸出来，你甘愿要甲遐歹油调到体内吗？我跟你讲啦，足侪人唔相信我咧，甲讲一句话，我十几年啊。我甲你讲，十几年遐垃圾物件同款掉入你体内啦，你唔好当作拢白掉去啊！哦，爱赶紧的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甲你讲，我食遮久吼，这个油阮拢唔捌咧欠啦，啥人唔捌咧欠？啊，你透早白个，甲含遮个油拢男男做诶，做一遍甲食遮咧就好啊。哦，你就会感受会到啦，因为这是足清气的油啦。哦，过来，伊袂造成咱体内负担啦，伊会甲咱内底体内接落垃圾油啊，怎啊自这个机会怎啊甲你清清出来，我袂甲你搁甲留大体内。食好油，排歹油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旅游，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哈蛮紧啊，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餐桌人，
0: 再会，
1: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8: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联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7: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9: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
1: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母啊，阿公阿嬷，阿姨丈，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2: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嬷，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3: 对，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
1: 0800-097-098。
3: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到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哈、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啦，哈、哦。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吼、哦，咱有当时咧听节目的这个收率唔知影，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阿伟、阿发、阿仔，甚至阮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重点，阮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记好啦，哈、哦。啊。天气真正真凉凉啦！啊，天气凉凉哦，我就想到阮太太，因为阮太太本身脚手就冰冷，你知哦。但是吼、哦，今仔日啦，我要为咱足慎重，为咱爸母啊吼、哦，要甲恁介绍一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阮太太哦，我为什么要等这么一开始，我要来讲你知哦？因为吼、哦，我以前暗时咧困的时阵，平均一礼拜爱过阮太太。惊一届，只两届。嗯，为什么？
2: 因为吼，现在做恐怖，
3: 不是恐怖，
4: 是无化妆。咁是因为无化妆。
3: 啊，现在做恐怖，我都比较错啊。
4: 你定位你关较暗了，
3: 不是啦，是因为讲吼，当届暗时咧困困到一半，你都看到一两熊被家咧手咧揪，那丢筋的，你会知无？
4: 哦哦，阿姨安尼
3: 吼。嘿，伊阮太太吼，伊就是吼，有当时血液循环较无好，啊，暗时困到一半，困到手拢会麻，啊，上一半会被家咧揪，你就讲靠腰咧，你是。是丢搞
4: 忘油啦，
3: 是丢搞是丢慌，那熊在手底害害害啊，害自动都要搞暗时搞偷拍，你也知哦。系、啊，结果唔是，是因为搞我讲吼，伊拢手麻，暗时拢困甲麻甲精神。哦，啊，所以啊，哦，我就去询迄啰询问阮当阮党个啊，阮党个搞我讲哦，你呐脚麻手臂个，暗时点点三更半夜困甲手会麻个，我摕一个物件，互恁太太去当食。吼、哦，保证会当改善你暗时定定哦，一个月去收惊啊，即个困扰会无多啊，上一半暝安尼拢休休，敢袂惊着嘛？逐个月嘛去庙收惊，
4: 二八加安尼算作严重诶啊，
3: 算严重，嘿对。但是吼、哦，阮党会甲我讲吼，你都叫恁太太赶快都照三顿食，嗯啊，免一个月，嘿，我都从此以后免阁去庙收惊。啊，这个收件费吼，哎、欸，即马收件费贵贵啊呢，
4: 嘛两三百块，
3: 嘿，两三百块呢。
2: 免啦，你得啦，我收得，
4: 我嘛拢会晓收啊。
3: 前山前山后是配只嘴喏，互你食不代志安尼。
2: 哎呦，你莫惊着，你都叫你莫配嘴喏，你食起来就得。
4: 你大家嘛咧食，
2: 哎呀，得搁去庙收件。哎呀，人那个人惊着食，听讲食对方的嘴喏，
4: 会好啦，
2: 会好啦。
4: 我拄啊，叫你三个惊着。
2: 安尼，我食唔得，
4: 配我食配只哦，
3: 来，配。
2: 啊！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的收听啦，吼、啊，为家人头会当互恁听到幸存尾啊！这是家宏对各位爸爸妈妈的承诺。
3: 是
2: 啊，我担心的和阿伟无同吼。啊，伫这个时间的季节啊，尤其寒冷的冬天，
3: 对啊，
2: 讲实在，我上担心的啊，是我的妈妈，甲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的爸爸妈妈，这的啊，这个姊嘛。啊，讲实在，无恁就无阮啦吼。阮做节目是无熬做含慢，但是阮是上实在的一群啦吼。
3: 是
2: 啊，人讲三个人就当算一群啦。我讲今日啊，真难得，搁甲这个贵宾邀请来吼。啊，我讲伊这几天来动，尽量拢甲这个好产品啊来遮。介绍给我全国这些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3: 是。
2: 啊，我讲我会担心我的妈妈，是因为伊家己一个老人家啊，讲实在，还佫住伫家己东石。
3: 系啊，还佫海边拢较凉凉。
2: 啊，家宏，我都讲啊，吼，要接伊来遮住，无厝边头尾，伊住袂下，爱家己佫饲四五家的蛤嘛。
3: 所以讲，
2: 啊，我每一工睏醒第一件代志， 啊，我就是看厝的监视器啊，妈妈几点起来啊？那想我起来，我得爱赶紧打电话问看有平安无？哦，这是我担心的。
3: 是
2: 啊，当然另外一部分担心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就是讲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啦，吼、哦。干那这两天搁死百几个啦，干那中风诶，啊，心肌梗塞嘞，搁死百外诶，吼、哦、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冷热交加啊，有当时啊日时讲真正那南部吼啊，我卡门外姐姐拢讲也搁真热，
3: 还搁烧热烧热，
2: 啊到暗时就凉冷、
3: 嗯，
2: 啊尤其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我来自嘉义诶农村啊，我上了解吼，阮嘉义诶所在空旷。海边啊有够冷、
3: 嗯，
2: 尤其迄海风啊干细细
3: 吼。咻咻叫。
2: 我讲海口人实在啊，讲真正诶足艰苦啊，用性命咧换钱，用性命啊咧照顾家庭。所以讲，食到即个年纪啊，咱对心血管疾病，咱一定爱特别注意。尤其我讲啊，即、這个天吼，若透早敢若听着救护车诶声啊，讲起来若未惊死诶。是还好啦，吼、
3: 嗯，
2: 啊啦，会烦恼家己有慢性病，尤其你长期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伤高，啊，然后心脏病，吼、哦，这你拢爱家己作注意。啊，所以讲，伫遮要提醒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困醒，啊，伫眠床顶小暖一下，啊，咱遮落眠床卡，卖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啦，吼、
3: 哦，
2: 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有当时啊，你形容血管收缩啊，然后我都讲啊吼啊，这对你的心血管真歹。
3: 热胀冷缩。
2: 尤其我熟悉真济啊长辈啊，讲真正受中风啊残忍安尼二三十年的痛苦。第一个啊，我要向各位分享，我讲的这拢是真实的吼啊。第一个就是我家己故乡。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干基厝，啊，做英奎啊，英奎伯啊，甲英奎姆嘛拢无伫咧啊。但是伊个后生啊，做啊林金家董事长啊，住伫高雄前镇啊，朱德江咧做主任委员吼、哦。我讲的这個、啊，你因为咱高雄有听友嘛吼、
3: 哦嗯，
2: 我袂当我白甲恁讲。
3: 当然当然。
2: 啊，伊家己这是伊个老爸啦吼，按、哦啊、后生啊做林金家。啊！咧做配电盘工厂开真大间，一工伊甲我讲啊，阮老母，我要来看阮老母。哎呀，啊，我讲啊，后尾啊，伊甲我讲哦，阮老母三十年拢唔含我讲话，讲哪有可能？你这对恁老母这友好，伊三十年拢无爱含你讲话。
3: 是虾米原因啊？
2: 结果是因为因老母三十年前的中风啊，然后讲真正的中风大条的。变植物人，敢那到安养院到三十
3: 年，啊，三十年
2: 嘞。啊，然后我讲啊吼，我嘛甲恁当所长讲，是诶，你真正是你经济啊太好咧啦吼，才有法度互恁母啊住安养院住三十年。
3: 是是。
2: 啊，因为有当时啊住安养院，唔是一种无不好的表现，啊，是因为伊真正无能力通甲照顾。因为伊迄拢爱插管插条咧嘛吼、
3: 嗯，
2: 啊，有当时啊安养院有一挂专业人士，才有法度替伊处理。你甲想啦吼，一个中风，第一影响到你的家庭，人讲一个人中风，全家
3: 发疯啦，
2: 哎呀、啊，这会造成足大的困扰。过来，这个林董事长，家己嘛一工，雄雄哦，啊，伊为小港要去前镇载因的孙啊，透早去读册，啊，即卖人骂。公妈拢疼孙啦吼，阿公阿妈啦吼，拢疼孙，啊，拢要等于载孙啊去读册。一工伊开车开到一半，啊，然后伊家己感觉伊个面麻麻，啊，然后手吼、哦、要碰韩德路碰袂行，结果然后伊转啊靠我个姐姐，啊，我个姐姐是高雄啊，算嘛做一个里长小小个名义代表吼，啊，咧为地方服务。但是伊含中坑的关系真好，啊，然后伊就卡好伊，结果伊讲吼，啊，等袂调，怎啊家己走去院外科，啊，然后医生啊判断伊是轻微的，啊，颜面神经失调加上小中风，啊，细条血管塌掉咧，啊，中风有分，下作出血型的，吼，啊，壁等血管的，有诶是塌掉咧，有两种情形会致使你中风， 啊，然后我就听到了，因为过去金爷兄对我真照顾，我伫高雄做头路，因为乡亲嘛吼，啊，伫金钱上，包括人面上拢甲我帮忙，我怎啊赶紧家己半工啦吼，即旧年发生的代志，啊，我家己半工怎啊赶紧甲今日这样产品送登去互食，伊家己伫院外科，结果医生甲本来甲断定吼。啊，有可能诶，一边诶半身不遂。
3: 哇，安尼严重啊！
2: 对，啊，结果我好食，硬好食。啊，我叫一顿拢甲食六粒，因为已经有轻微的中风啊嘛吼、所以讲我叫照三顿甲食，结果殊不知三天了后哦，医生甲讲也使出院啊。
3: 是。
2: 嘿啊，因为医生要互你出院，一定爱甲你检测讲你的手是毋是。啊，举会起来，有
3: 力
2: 无？啊，你的血管有通无？甲照落了，血管安尼通通通，啊，清清清，结果伊就出院。这其中之一，第二个就是我家己的阿伯，啊，我家己的阿伯叫刘清万，啊，真当然无伫咧啊啦吼。伫较早，啊，伊打中风的时阵，人就报伊食这个物件，食差不多十五冬，啊，然后。人伊到尾啊，最后是因为到年纪也到啊啦吼，啊无迄十五冬，伊中风的行为甲正常人同款。所以讲，我有真侪即个啊，家己实际上拄到的即个问题啊，然后过来有一项吼，爸爸妈妈，我今日要特别甲恁讲，未来恁会伫电视看到我卖一项物件啊，就是血糖机啊。咧切血糖的吼，我甲卤肉公司啊，唔是去讲卤人迄个卤肉咧，哎呀，是迄间公司的英文名叫卤肉，专门咧做医疗器材，代理一台啊咧切血糖的，以后恁伫电视台都看会到。
3: 是，
2: 但是我先来去讲到这吼、本来这是伫一间大间的药厂啊，要甲摕到伊的总代理啊做。啊，五什么的啦吼、我都卖讲啊。结果因这个总经理是去撑经啊，撑个医疗失败，地输中风。我讲一句话吼，我对这那有医生咧听较歹势，啊是恁老囡仔咧做医生的，我若去讲到这老甲恁冒犯啊，请恁包涵。我讲世间什么人？做什么行业上好？做医生上好。
3: 是啊、
2: 第一，人讲医生第二卖兵嘛吼、啊，兵的最结嘞，
3: 对啦，
2: 结落兵加加嘞，就会当赚钱啊。
3: 是啊，
2: 医生我讲上那好，医生我你讲，医生像这吼、你甲床经啊，甲床甲结果床了无好，致使于脑中风。五什么股票就市哦，会制药厂会抛价，伫顶几个月啊，才因为安尼。变中风啊，因为这甲气候嘛，拢总有关系。然后咱就是有摕这个物件，下面做个下面内底医疗团队做过这个临时的测验，结果食食了了，慢慢啊修复。吼、然后我一个阿伯叫阿炳，吼、这款丈人迄边的啦，吼、含阮丈人换贴的，三十年前的中风，经济太好嘞。食啥物？食到降息哦，还阁活掉咧。
3: 是，
2: 结果因某原本是好脚好手，兼请一个外劳，甲哥哥甲这个阿炳，因即带伫家己的新港吼。我是新港的囝婿。家己的新港，我毋是中华这个新港。
3: 无共。
2: 这个阿炳较早，阮丈人拢种菜，然后伊较早，伊早期我讲干呐，中风食两种物件有效啦，会当甲你缓解你的症状。迄、那个阿炳三十年前就中风。搞真那个活掉咧，吼、哦！即恁伫新港问着问有即个人啊，因某甲哥哥啊，因某已经死啊，伊
3: 活伊也阁活咧，
2: 伊敢若独独食两项物件，第一就是食火塞，但是降时火塞有得买无？
3: 无得买，
2: 无得买，甚至你降时火塞就对啊，比金啊较贵。金啊降时一钱七千外块啦，爸爸妈妈火塞一钱三万你都买袂着，但是火塞。伫台湾已经全世界列为禁药，
3: 对，拢禁，系
2: 啊，
3: 禁
2: 啊，禁止啊。你伫印度甲印尼哦，你若去测火塞，甲去互掠着，随当工判死刑，当工拍掉枪杀，系啊。所以讲无人敢去去摕火塞。啊，佮另外一人物件，我即个变过去就食火塞，佮加上今日即个物件， 合作地量、嗯哦啊、什么叫做地量？咱等下真正正港的地量哦，因为这品种若无同，就无算正港的地量，
3: 都无效果
2: 啊。哦，系啊，我就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价钱无同。
3: 天长地久，哈，
2: 东北时代。啊，无我都啊，像我这吼，我来拍一条铜来挂，哎、嗯、呀、啊，金啊像是咧拍较贵吼、啊，啊，
3: 我讲挂行情安尼对吧？
2: 哎呀、啊，但是惊向闹亏，哎呀、啊，所以讲咱得甘愿无爱挂，都无向闹亏。啊，今日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真好的分享嘛，一个真好的机会。啊，这个物件，和日本一个议员，
3: 对，
2: 中风哦，十五吨以上，食甲会惊会走。会当
3: 拍高尔夫球，
2: 对对对，嘿嘿哦，这是确实的案例。但是这个物件一定要出自日本啊、一个教授的手出来的物件，这是真真正正会当达到效果的地量。啊，咱等下听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哈、哦。

0: 来，这首歌是蔡依的歌曲《一年一年老》，哦，咱太平的，咱的桂鹏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大家当好拢听到哈，谢谢。来哦，回来哦，花粉哦，你看唱一下歌，大家走了了吼，唱歌伤歹听就是安尼，哦，糟糕吼，喷牙已经糟糕无看半个。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林姐姐就无好呀，唱只歌吼，啊，大家走了了，
1: 走啊，卖安尼啦，我背
2: 就
1: 主要崩嘛，
2: 你就知影你歌声，歌好听
0: 了，哎呀，
2: 迄个敢若要唱惊死人，啊啊，听起来笑死人，哎呀，无影啦，阿辉唱歌真好听，
1: 袂歹听啦，
2: 啊，阮头拄仔是三个。其实你无了解阮的苦心啦，
0: 是
2: 啊，阮头拄啊三个特别出去甲今日来来宾拜托，
0: 邀请，
1: 贵宾个迎接，迎接
0: 邀请，
2: 邀请啊拜托，哎呀，讲今日无论如何，这项物件啊，今日一定爱给我一挂善良
0: 吼，是
2: 啊，因为外口真济物件吼，啊，我来讲啊，金啊甲铜钢色介绍无同，
0: 哦差真济，
2: 啊平平地量是安怎，阮的含别人无同。啊，是咱一定要出自于这个教授来吃中风，来吃心血管疾病，按骨啊紧的按的就对啊，半点钟，吼、哦、啊，血管未通的，脚尾手尾冷叽叽的，我就讲啊，皮啊夹未烧的就对啊啦，吼、
0: 嗯哦嗯。
2: 啊，你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啊，会带来你以后的无尊严，一脚一手也好，半身不遂，

0: 这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愿，啊，大家嘛要让后一代会当过比咱搁较好，亲像我的妈妈就同款，吼、哦，伊同款讲伊一世人打拼的，同款拢要留予咱。
1: 对。
0: 啊，这有当时啊，予咱听到心既酸又搁艰苦，我拢请甲阮老母讲吼，啊，你做你啊钱甲开好完，你爱食啥，你尽量甲买啥来食。吼、哦，啊，若有对要佚佗，你尽量家去，拢总别去。毕竟这是恁辛苦打拼赚钱的。啊，我讲吼，啊，人爱为家己，唔好要做牛做马为家己是谁啦？吼，不为儿孙当马娘啦。哎、呀，爱为家己的健康着想。啊，今日真欢喜，啊，全国的总代理，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咱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哦，啊，爸爸妈妈，恁甲收听吼、哦，啊，这两天气候是不是有变迁？啊，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啦吼，啊，将近都要过年啊，吼、哦、啊，恁甲想一下，咱要过一个平安年，度过一个安稳的冬天。啊，这恁啊，热人寒人拢总会使食，但是这个天。讲实在，无伊袂使，你一定爱甲食，
1: 加爱食啦。
0: 哎呀，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阿伟、阿发、阿仔、阿哥、甲洪兄、阿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啦，吼！啊，互你伫百忙当中，尤其伫这种啊，
1: 天气遮凉凉
0: 着，对啊，啊个暗时的时间
2: 吼，
0: 啊，互你安尼特别赶来，啊，讲真正的对你有所。亏欠啦，
2: 没啦，是外荣幸的。
0: 啊，啊，但是这样物件，今日不管要卖唔卖，我都阿执行长有讲吼，啊，那我大概拢要出种介绍，以后伊是来做健康的分享就好。啊，那会使卖卖是尽量卖。
2: 我等伊伫写报告，写那嘛是。
0: 哎呀，啊，但是我绝对
2: 无意思安尼。
0: 我绝对一定物件好诶，我一定爱讨价
2: 掉。啊，你都无俗，袂晓卖啊。啊，物件无好嘛，无法度来。
0: 啊，无送我嘛，袂晓卖。
2: 对啊，你都咁安尼啊。
0: 啊，这个我的个性无法度。啊，
2: 如果在参日本签诶，一年签一届尔。
0: 是。
2: 汇量拢是固定诶，因为日本进口诶汇量吼，尤其是迄落红地量，你也讲银基美吼。
0: 是。
2: 你一定爱人民爱日本美元很高收，
0: 是，
2: 伊叫银基美支付，
0: 是是，
2: 五十年以前我咧讲是四十八年，
0: 是，
2: 啊叫时间经过两年，伊嘛是五十年以来银基美教父，
0: 是，
2: 就是叫美元很，
0: 是，
2: 啊拍摄阮的阿爸顶就是美元很有伊的橡皮挂伊的签名，
0: 是，
2: 你看这是不是伊亲身来做保证，
0: 是，
2: 啊这是全世界。目前哦，甲目前哦，五十年来无人会当突破的，
0: 是是
2: 天然的优惠下，
0: 是，
2: 这是向未向做会到。
0: 啊，恁若中风吼，讲真正的，恁厝的人呐，是你周遭吧有人中风过，你甲送去病院，伊敢若为随甲你做一个啥银杏，出来无药啊，通甲你救。
2: 对。
0: 吼、哦，这个啊，就像讲啊，迄、那个他拄啊执行长，阮伫遐咧开讲。比如讲，医生都甲你注溶血栓、甲银杏的尔，剩的拢无啊。
2: 以前是迄落，敢那注意落，什么尿激酶啊？
0: 是是是。
2: 啊，迄对咱家己身，咱家己身躯爱吸收会当生成。
0: 是。
2: 啊，但是办不离，你即马有胃出血的。
0: 是。
2: 你的迄落血管也伤薄的。
0: 是。
2: 像迄落星云法师。
0: 是。
2: 伊嘛是中风三届。
0: 是是。
2: 来，大家讲一下吼，你要注意用血些。
0: 是。
2: 你一下唔管你是自费还是安怎，一下是几万啦
0: 吼。
2: 你住了幸运法师嘛是迄阵嘛是有钱的哦、喔。
0: 有公山的啦。
2: 对对对，對啊，一住了后怎闹出血，佫兼破闹。
0: 是。
2: 破闹了，半身不遂。
0: 是。
2: 所以你要住这养护下来讲吼，拢爱看医生的技术。
0: 是是。好，
2: 底下大家讲一下吼，当然。啊，会当保养时阵都爱保养，
0: 是
2: 啊，万不利啊，那再去行病院，
0: 是
2: 啊，人讲中风风来就是风，一阵风就足紧的，
0: 对，
2: 伊是隐形的杀手，
0: 是，
2: 嘛是咱身躯迄啰健康的不定时炸弹，
0: 是是是，
2: 迄足危险的哈，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0: 对，
2: 阿公钱咧烧啊，
0: 是
2: 烧钱啊，
0: 是
2: 啊，咱倒转来想哦，咱即马台湾吼，啥物技术上厉害啊？急救的技术。你都中风啊，对不？你植物人啊，对不？
0: 对。
2: 啊，无你头壳真空，对不？
0: 对。
2: 插管搁插七年。
0: 是。
2: 哎、啊，带你插管，搁兼带你急救转来。
0: 是。
2: 啊，好，你搁倒眠床倒七年甲十年。
0: 啊，拢唔知人，干那倒底下就活死人嘛。
2: 活死人袂要紧，迄位也是你头壳做真光诶。
0: 是。
2: 头壳真光，你搁兼啥？你倒喺眠床顶会生褥疮啊？
0: 是。
2: 你会生裂啊，生条啊？你生褥疮。

0: 兼讲你要放的时阵，外楼啊、甲尾啊吼，你外楼啊钱拢卖算啦。
1: 对。
0: 你无法度大便小便，嗯，搁爱兼在你用呕的。
1: 是。
0: 有的人迄啰生迄啰蛋白爱用加的。
1: 是。
0: 迄加毋是疼呢？伊流的目屎是无尊严。
1: 是是。
0: 你知无？因为咱人是真讲的好好的，但是你无法度叮当。
1: 啊，像你讲的真讲的袂讲话，
0: 对，
1: 啊，搁无法度反驳。要讲话啊，无才调。
0: 啊，你旧年边就无虾米好处。
1: 当年边不好
0: 见。啊，你无可能。啊，你啊有钱来讲，一年是一百万，即马虾米拢起啊，含廖主我都起啊。
1: 是是。
0: 廖主我一个月七八千块呢。啊，你搁爱买，你啊中风一落都爱买轮椅啊。
1: 是。
0: 你都爱买虾米上手的？你含名称都爱换。
1: 是。
0: 你含厝内都爱顶中风，因为你爱在你塞啊。
1: 是。
0: 爱在你塞轮椅，爱会当过路迄有无？
1: 是。
0: 你搁爱兼一个看护。
1: 是，
0: 一年一百万，
1: 是，
0: 啊，佫是上经济，
1: 是，
0: 你好野人，拢一年咧收两百万咧，
1: 是是，吼，
0: 啊，咱人就是安尼，咱啊好好的时阵，啊，是讲你把手中风过，
1: 是，
0: 颜面神经失调，
1: 是，
0: 即马按滚啊滚咧拔的，
1: 是，
0: 定定会报到咧下去，
1: 是，
0: 你一定有心脏三高的，
1: 是，
0: 哦，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油脂，
1: 是，三酸甘油脂，
0: 啊，你心脏一定有去。感觉会白白杂杂啦，
1: 是，
0: 杂杂啦哈。啊，你的头天天在疼，
1: 是。
0: 耳根骨啊，叽叽叫。那有塌掉的时阵，
1: 是。
0: 那来一路风来哇，
1: 窗
0: 啊门啊有塌掉的时阵，有一个叽叽叽的声音，同款。所以你会较搞迄个耳根骨啊，叽叽叫。
1: 是。
0: 心肝头白白，心肝头皮薄菜，天天老唱歌，因为你心中一定爱塌到70%。
1: 是。
0: 医生在你照。

0: AM 1071，
1: 讲像即卖咱两公，即卖寒流来两公去百几个，迄嘛毋是干那老人，迄位嘛少年的对吧？吼，啊，咱若讲咱若倒眠床来讲，迄种的，即种的情形啊，
2: 是，
1: 咱会当用小钱医大病，
2: 是，
1: 咱会当带咱摕预防啊。有方的只看伢咧医这大病，因为中风是好野人的病啊，中风是富贵病啊，你都无阿多叮当，你一定爱烧钱。
2: 是，
1: 所以咱即马，但咱以后吼提钱咧买药啊，还是你即马已经咧食药啊？
2: 嗯，
1: 哦，迄血压拢压袂落来。
2: 是，
1: 迄胆固醇药啊，有够毒的毒。
2: 是，
1: 嘿，肌肉三分毒，伊是五分毒。
2: 是，
1: 你嘛袂用伊直食。
2: 是，
1: 食药啊，愈食愈重。
2: 是，
1: 啊，你食袂好，搁去医生馆搁提药啊。
2: 是。
1: 一直在迄落啦，轮回，你知无？
2: 是是是。
1: 到尾啊，嘛是个中风，啊，你是毋是做完弄的？
2: 是。
1: 所以你即马高血压、高血脂的、胆固醇高、血油高、三酸甘油脂高、心包油、肝包油的，有心脏病的、头壳跌了斜斜叫的，你一定加少噶，像阮加少有迄落啊。阮阿伯中风两届、第三届就去啊，
2: 囡
1: 仔佫细汉。
2: 是。
1: 吼、
2: 喔，
1: 你加少也有即种的迄落高血压。中风的，像准做阿伯拢中风的，有糖尿病的，
2: 是，
1: 这真听过两个人一个，
2: 对，
1: 一定有，咱台湾一定有，咱台湾食咸，
2: 尤其糖尿病，啊，甲你长期食重咸，尤其一项吼，高血压是中风的第一个高危险群吼，啊，我伫遮我捌含阮的医生团队讨论过吼、爸爸妈妈，咱人就是有一个歹处是啥物，你知无？
1: 对，
2: 啊，你头壳咧疼。你干那要食头壳疼的药啊？要食普拿疼，食啥物止疼的？结果你无去量你的血压，诶，中风的大多数都是拢头壳疼。其实你是血压高。
1: 你啊，
2: 你唔知啊？哦，所以讲你若头壳疼，我一定先生甲你建议，对，你一定爱先量一下高血压。你要食止疼药啊，才袂要紧。你先看你血压若高，你要先赶紧食血压药。
1: 啊，咱啊，较搞感冒的人吼，血路嘛是歹啦吼。啊，咱讲吼。咱擒贼先擒王，
2: 对，
1: 嘿，要掠贼要先掠贼头啊，
2: 对，
1: 对不？啊，咱啊要咱的身体要好，80%拢对啥物血管来的，
2: 是，
1: 因为咱人上大的器官，唔是脑，唔是心脏，是血管，
2: 是，
1: 血管贴咱的身躯哦，你啊要来拢来扭出来，大细条静脉动脉，
2: 是，
1: 微细血管、毛细血管，得切开1000亿条，
2: 是，
1: 拄好10万公里。会当射地球两零半，
2: 是是是，
1: 所以咱的血管对咱人来讲是咱上大的器官。
2: 是
1: 啊，你也想哦，血管是咧创啊？血管是咧送咱食入来营养，咱卵食卵食肉有无？你内底营养爱靠血咧收上，咱人爱食物件嘛爱穿血，穿血爱啥物？爱氧气啊，
2: 上手。
1: 所以伊是送咱的营养，甲送咱的上手的，去互咱60兆的细胞咧做运用。
2: 是。
1: 啊，咱人嘛是有爱代谢，咱嘛会食毒啊。像迄什么鸡啊，生得紧，是毋是有生长激素？
2: 对。
1: 咱人是毋是食着重金属？
2: 对。
1: 重金属。
2: 对。
1: 啊，个什么毒淀粉？
2: 是。
1: 啊，地沟油。
2: 是。
1: 嘿，啊，个啉酒嘞。
2: 是
1: 是。食薰嘞。
2: 是。塑化剂啦。
1: 嘿，迄毒素会卡喺度，卡喺血毒啊。
2: 对。
1: 啊，那卡喺血毒，还是讲你有迄灌水的有无？就是你的血毒、血油、血水，吼，迄内底水啊，无啊多排泄。
2: 是。
1: 所以。血甲血管来讲，是咱疏上营养上手，佮减咱排泄上重点的。所以咱若要用，咱人身躯要用，咱就爱先啥物，先互血管爱先用起来啊。
2: 是是
1: 是。咱人无食物件，会啥物？会开始乌打散。
2: 是。
1: 即马重点来啊！我先来你讲一项，是安那你红哥仔囝会顶？吼，会感觉白白。
2: 是。
1: 因为咱红哥仔囝一定脱掉的啊。
2: 嗯。
1: 你脱掉，你边仔的身，你边仔的筋。无营养，
2: 骨
1: 是咪开始萎缩，
2: 是，
1: 所以你就开始顶啊，肩胛头就开始咧袂爽快啊，肩胛头嘛开始顶酷酷有无？
2: 是，
1: 啊你啊开始咧酸的时候就开始麻有无？因为安怎讲？因为神经根底咧无啥物，底咧无营养，神经嘛细胞啊，
2: 是，
1: 啊有个人讲吼，咱的迄啰大细条血管甲血丝啊、血粒啊，
2: 是，
1: 伫倒位啥无？
2: 嗯。
1: 伫个目睭灵遐，所以你想那有个人吼，无白内障、无青光眼的，定定少年都有啊，少年都开始望目生小老外油，因为你无，你营养上袂到遐，你脱掉的啊，咱血管是对细条的先脱，再脱个大条的啦，吼，拢是罗马，唔是一工造成的，
2: 是是是，
1: 啊，你啊讲。 胃的人是他的油脂的，
2: 是是是，
1: 你油脂多，谁油脂多好？
2: 是是。
1: 啊，胃人他的多，他的腰脊骨边啊遐个迄落细条血管的，所以你安怎去抓人，安怎去用桥，安怎腰脊骨就是在酸痛。
2: 是是是。
1: 骨内嘛有骨母细胞，
2: 是
1: 骨母细胞像你大轮骨遐，
2: 是
1: 缺血性坏死，
2: 是
1: 是不是都爱去开刀？
2: 对。
1: 所以咱的骨内内底嘛爱有血去疏散，
2: 是。
1: 那心脏呢？心脏加无血，心脏就肥大，心脏衰竭，
2: 是。
1: 心脏内底脱掉的，心脏就什么冠心病，
2: 是。
1: 咱的脑啊，别开就是脑出血，
2: 是。
1: 脱掉的都是什么？脱掉的较细条的都是阿兹海默症，
2: 对对
1: 对，嘿，那个臭臭，
2: 是。
1: 老人痴呆有无？
2: 是。
1: 把酒蒙雾，耳根鬼啊叽叽叫，
2: 是。
1: 脱大条的就变长脑筋，
2: 是是。
1: 长脑筋，所以要清血，啊，甲血管。
2: 是，
1: 不是讲那清肺通肺哦，
2: 是，
1: 这是两个足大的、足大迄落，要哪讲足大迄落科目啦。
2: 是，
1: 你无阿多东西呀、
2: 啊，是，
1: 都是四十八年来、五十年来，美元恒博士，
2: 是，
1: 伊达这个技术，一切都是个天然的物件，
2: 是，
1: 伊取代药物的副作用，
2: 是，
1: 甚至讲医生的医疗技术无阿多到遐，用这个天然优惠下，天然的顶起你的血管，重建血管的一路，诶，一路的疗程。
2: 是，
1: 咱血管要顶起呀，对，咱跟咱水管会生生啊，会卡垢啊，咱的毒垢、血垢有无？血油啊，卡在遐卡久，就会生生的顶起，会脆化，会爆起啊。
2: 是，
1: 啊，咱血管就爱软啊，爱 Q 啊，对
2: 不？
1: 啊，你唔再袂火啊？胃啊，唔知袂乖乖起起，无阿多控制。
2: 是，
1: 吼、哦，啊你有，你有糖尿病的时阵，你都诶，你诶血管泡在糖内底，你诶血管就会顶起。
2: 是，
1: 所以咱爱带咱的血爱通血清血。
2: 嗯，
1: 清血油你无三酸甘油脂，
2: 是
1: 高油脂，血人都一个，你无胆固醇的问题。
2: 是，
1: 你搁爱啥物呢？你诶管路啦，你诶迄落血管壁啦，你都要修复好。
2: 是，
1: 修复好就是你诶血路内底发炎诶，
2: 是，
1: 会卡油诶物件，
2: 是，
1: 你爱先要去毒嘛，
2: 是，
1: 会变血垢诶物件、凝血物件爱先去毒嘛。
2: 对，
1: 应激酶，
2: 是，
1: 伊就是当做个只，
2: 是，
1: 伊当你要生成诶只诶血垢、血油无，要卡诶你诶迄落，迄落血管诶壁诶面顶起有无？当你用掉，
2: 是，
1: 当你诶血。换新血，
2: 是。
1: 但你的血管壁，有人血管壁，你还卡一个坚皮的有无？你硬得慢乱，
2: 是。
1: 有的医生是曾经啊，曾经死去有无？
2: 是。
1: 有人啊，把那有无？
2: 对。
1: 因为你曾经啊，是你打迄落受伤的迄落那个迄叫做迄落坚皮呀，你硬慢乱，
2: 硬
1: 慢乱，并讲你的血管啊伤薄，血管啊伤薄的时阵，你都断去。
2: 是。
1: 你是不是都大出血？
2: 是。
1: 像迄落什么足侪人个啊？陈真呐、啊，刘真呐、啊，
2: 对，
1: 好、哦，迄拢是安尼啊，
2: 是，
1: 好、哦，所以你要
2: 去。啊，最近搁一个运动员啊，大家拢知影，
1: 43岁
2: 员啦吼，啊，伫大陆本来伫咧讲球，啊，是咱台湾去日本啊，摕金牌冠军倒转来，
1: 少年，
2: 结果啊，然后尾啊离开讲棒球去啊，大陆咧拍高尔夫球，
1: 对啊对啊，拢有咧运动诶哦，
2: 结果。嘛是因为安尼，怎心脏塌掉
1: 的？那就是咱那
2: 水翘伊，
1: 咱心脏塌掉的吼、啊，你一定有迄、那、落、個、心肝头皮破菜啦，还是讲你会较走路较无力啦，啊头会晕啦，脑会钝，
2: 是
1: 吼，啊胃的头壳会疼，胃的红骨眼筋会白，
2: 是
1: 啊，这拢是一警讯呐，啊你啊拢啥物症状拢无，啊注意啊吼，哎胃的无症状的话去就去。
2: 当时这个物件就是吼，这个美元恒教授。因为伊含一个日本议员，
1: 日本议员叫立本圣一郎，
2: 因两个是换贴兄弟啦，
1: 换因两个换贴的，但是立本圣一郎伊是做严重的，伊伫个56岁时阵，伊伫个51岁时阵做议员，56岁时阵中风，
2: 是
1: 中风几年知无？中风14年，
2: 是
1: 甲71岁、72岁的时阵，吼。伊拄好去找到即个美元恒博士，有联络到，因为伊在流行古册，伊知古册内底有写一个叫红地龙，因为医生来讲你半身不遂啊，坐轮椅倒眠床14年啊，你敢那单死这两年啊？
2: 是是。
1: 啊，伊因为伊读册人，伊比较靠伊意志，伊去读册，一直去看国外研究，
2: 是
1: 所有论文拢写红地龙，一定要古册写，会当带你通血活脉，佮会当带你定期你的什么 迄血要大迄落厝叫做血管啊，吼，会当定期血管。啊，佫有一项，伊个血管边啊慢足条的神经根，伊会带你做修复。
2: 是。
1: 作为人啊，中风哦，你啊讲会当行，十年行两步，嘛佮行啊，你啦，有无？手嘛是感觉袂笨车，有一个势嘛是无啊多像以前安尼在活泼，有无？啊，这个医馆就是中风十四年，佮七十几岁时阵，七十几岁啊、哦。伊食一个月，伊手啊本来一家就袂叮当。伊食一个月，伊个手会当硬笔，
2: 是
1: 会当膨碗。
2: 是，
1: 爱食一百个六天六个月半，
2: 是
1: 196天嘛，半年啊。
2: 是，
1: 伊会当开车呢。
2: 是，
1: 会当上台都爱爬车，你知无？爱爬楼梯，你知无？迄中风的人哪有可能？
2: 对
1: 吧？伊坐轮椅坐啊久啊，萎缩哪有可能会当坐楼梯？
2: 是，
1: 会当爬楼梯，会当爬楼梯，会当去爬山开车。
2: 是，
1: 运动打小白球。
2: 对，
1: 嘿，啊，佫会当
2: 恢复较正常啦。
1: 上台去讲，影子美一定要美元衡的，
2: 对，
1: 伊都是会救回来。全世界的
2: 因为这个品种，干那这个美元衡叫做有呢。
1: 人讲的恰剂，恰剂就是咱飞龙在天那个飞龙、火龙啊。
2: 是。
1: 迄龙吼，迄只龙有水龙啊，土龙啊，啊嘛有火龙，火龙的功力上大。
2: 这就是甲什么做比如来讲吼，来我讲我大海口嘛吼，这就甲咱鲈鱼同款。
1: 对。
2: 啊，鲈鱼有四种。啊，一种啊做金目鲈，一种啊做七星鲈，一种啊做加州鲈，一种啊做银花鲈。啊，什么叫做鱿鱼？金目鲈叫做鱿鱼。
1: 对，这都爱找着。
2: 这你都爱找着正迄项物件，伊的营养甲伊的疗效，
1: 啊，
2: 才有可能同款
1: 啦。啊，伊这个美院博士是因为地量有2000多种，
2: 是，
1: 吼，你要安尼找甲对吼，找甲古找死啊，迄红地量，这吼赤字红地量。找40几年啊，
2: 是，
1: 再去找到，
2: 是
1: 啊，这萃取的红血也是用低温 DNA 震荡。
2: 因为这个美元衡教授哈，伫日本本来的血管科、甲心脏科、甲中风科的权威啦，
1: 对，
2: 啊，所以讲伊当时就是为着这个伊的换贴兄弟啊，日本的议员、啊中风，伊唔甘愿。啊！伊才硬来找个研究
1: 啊！
2: 经过几啊十年，到尾啊，这伫国外是有做过人体临床报告
1: 哦。啊！伊即马在吼，伫个日本也是迄落中风科，就是脑神经内科、外科、肺络科、心顶代谢科，啊是讲福建科
2: 吼，
1: 指定用药。
2: 是。
1: 所以咱要参与签是全世界咱独家的，是安那讲？因为阮有销售关的合约。
2: 是。
1: 啊！你唔通买唔到，即马啊，迄落大陆个诶吼，为拢偷懒的，为的唔是正班的。
2: 是。
1: 一压个卖1万块，
2: 对。
1: 啊，若是讲吼，你啊中风来讲吼，你啊要救你中风，会当卖一卡一手对无？1万块是有合理啦，嘛无贵。但是阮这即马起价，
2: 你若食好，佮10万嘛开落。
1: 对，因为你啊食有效的物件，
2: 中风失去尊严，唔是一般人有法多所承受的。
1: 伊这功效专利，就是会当来通费、外费、造新费了后，佮带你停起咱的血管。
2: 重点，恰住这个品种，佮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啊，油膏，
1: 哦，
2: 高血脂、高血油、高血糖，拢会使甲你降
1: 下
2: 来。过来，你高血、你高血压，哦，啊，你腹内脂肪伤济，
1: 哎，心包油、肝包油，啊，你啊，里面这赤字的都是那红磷，
2: 我知，
1: 灰磷安尼有
2: 无？啊，这全国干那恁有俩啦。
1: 啊，也红棍啊，紧有一个白白，
2: 人
1: 讲迄是迄落，人讲迄是迄落降价来的迄落天书啊，
2: 是
1: 药单天书啊。
2: 因为你专攻吼，咱讲老实话。啊，刚才恁摕到总代理，
1: 伊
2: 才会当把这个美元衡博士的相片放在顶管。
1: 第二，加
2: 上那边物件真材实料，佮有国家的国旗，这代表是赤柱
1: 啊
2: 的品种第一啦
1: 吼。啊，
2: 对，啊，拢会甲你印伫刻啊顶管。
1: 所以你食一粒15分钟，所有1000亿条的迄个大细条血管，啊是迄个你的微血管啊、血粒遐。15分钟全部帮你通。
2: 脚麻手臂的啦，
1: 吼。啊，你都袂脚麻手臂，袂加脚背手背拧几几，因为你肺会较有烧咯。
2: 尤其都按骨那紧的慢按的啦，吼。啊，我都讲啊，即高血油、高血脂、总胆固醇伤悬的，啊，即歹油要哪甲你带走，即血管要哪甲你通透，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地量加速，
1: 啊！你三工、
2: 啊、
1: 三工之内，你会感觉你的迄落大便会较一定油，加一定乌浆起哩，
2: 要
1: 带你排下你的血
2: 道血垢。你若唔相信吼，
1: 啊，
2: 你等于你甲羊，你甲摕这血。 啊，即阮已经试验做一届，头拄仔我嘛搁试验嘛，我来同事看吼。啊，我今日去，你要来，我就调工叫去买一块鸭血，啊，然后用这甲放落了后，吼、哦，用咱这个物件甲放落了后就对啊啦吼。拄啊半点钟，啊，就甲所有的物件。
1: 啊，本食迄血甲较乌啊，因为伊是糖尿病的嘛吼，伊糖尿病佫兼中风，血甲较乌的，你会感觉迄血内底较黄个，所以伊在咱所有血管、血内底发炎的，会发炎发炎物质甲毒素，伊会在咱化解，甲咱的血管，啊，甲咱的迄啰凝血的所在，会在咱化解，啊，但营养带较多呢，带到咱血管边啊神经根，所以你啊中风，我足侪有一个阿伯吼，中风了后伊食济吼，到尾啊嘛是脚手骨会当叮当，啊，唔免讲复健，复健三年、五年、十年，
2: 我是讲
1: 安尼啦，一个月就解决了。
2: 第一，咱防止中风，防止爸爸妈妈心肌梗塞，啊，今日这个物件。
1: 啊、哦！你袂中风啊！
2: 你都有来啊！食这保证袂中风，吼、哦！这交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1: 日本中风科的病医指定用药，
2: 嘿，
1: 咱台湾唯一授权的迄落诶销售权，敢那伫阮公司，你唔通买唔对。啊，阮一盒六十粒是卖3600个起价。
2: 是
1: 。嘿，啊，你去日本买，你都爱去看医生，吼、哦，你有这病症
2: 开。啊，这头拄啊，你甲看吼，这回归拢本来坚定的，
1: 你看即马拢，即马拢未靠未凉。
2: 弄这哦，你讲想，这会当安尼拉，
1: 所以你会靠会念，伊会达你的肺流，达你的肺的速度，啊，个肺内底迄落上手的，
2: 我是讲，
1: 会达你增加。
2: 我是讲安尼啦吼，执行长有来啊，啊，互我拜托一下啦吼，啊，今日咱算救人命，卖讲着钱啦吼，讲着钱第一伤感情。
1: 中风嘛，现在开这侪钱的，
2: 啊，咱吃一个预防，啊，你若有小中风，你还搁吃，你唔好二处中风哦。
1: 尤其天气跟你寒冷哦，
2: 你人啦，一处的颜面神经失调，过来中风，
1: 三年来一定会中风的。
2: 再个中风啊，你是生命愈来愈薄。
1: 取于天于大哥都是安尼。
2: 对啊，你的生命那像迄薄一纸的
1: 吼。
2: 啊，我袂甲你骗。
1: 咱都爱。
2: 啊，救生命，唔好顾钱啦！
1: 吼，人讲
2: 聪明的顾身体，讲的顾家会。啊，今日一客啊，冤家。
1: 3660粒的大，
2: 六十粒，
1: 大包装的哦，
2: 嘿。美颜恒教授的相片。
1: 你今日两粒做保养的。
2: 啊，今日安尼啦，吼。30分钟，甲你养血甲。
1: 对。
2: 爸爸妈妈。
1: 3天，带你所有血跟咱换新的同款，你全身躯的机能7天会当来换。
2: 啊，这全国干啦。东方生物科技有这个授权，相片当因的顶管，啊，正日本来的啊，地龙教授，吃住啦，
1: 嘿，你个穿开较大，把你三公之内遐生只铁麻痹的问题，会当得你做解决。
2: 我是讲，今日加50组给我卖，哎呀，
1: 哈。这不可能啊！我等于敲30组啦，
2: 30组，
1: 我等于敲30组，因为这产日本有签约，是3600个起价。
2: 啊，那30组安尼啦。警长，咱较干脆咧吼，即个天气，咱嘛惊中风，惊乌影哦啦吼，啊嘛惊造成厝诶人诶困扰，
1: 惊家己身体怎样？对对对，即个天气伤寒，
2: 啊，今日咱甲算，你讲30组？
1: 嘿，30组。
2: 安尼甲算3000多啦。
1: 好，我有准备啦。人讲年关难过，
2: 哎，本来是讲50，
1: 为着即马咱台湾人，
2: 我本来50不爱甲你出个。
1: 哎，咱台湾人即两天因为天气肯定死有够侪人诶，咱
2: 来救台湾。讲实诶嘛，爱即个爸爸妈妈，
1: 对，
2: 啊，长期嘛拢有咧做善事，
1: 所以
2: 我是讲好，今日3000块，
1: 我算3000一盒，3000，你卖阁出价
2: 啊？啊，一来红灯去体验看卖啊咧，看有影半点钟。
1: 哦，这我在你挂保证15分钟
2: 啊，你着挂保证。
1: 嘿，15分钟你会感觉眼镜已经较亮灵，
2: 安尼即个都甲送来啦。
1: 啥物？我搁送一盒互你体验，
2: 啦
1: 一盒六十粒也卖3600个。
2: 不要紧啦，啊，你都30组呢。
1: 我来限组数好，我来送一盒，卖个讲。
2: 好，
1: 嘿，送一盒，安尼就是要是要送一盒。
2: 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3660个哦。哎，地龙教授因姊妹，今日阿伟，
0: 嘿，咱迄个
2: 要送物件，那走一个去。
0: 系啊，共惊共命啊！
3: 我是走未去。
2: 卡吧，你
0: 卡吧来
2: 啊！啊，你爱食地龙加数啦，
0: 吼！走未
2: 去，系啊！啊，今日3600就对啊，甲你算3000块，执行长佮兼送你一下体验的，你即下等于甲偷嘞！爸爸妈妈食啦，无啊，出了两下，你莫甲偷，你物件甲寄倒来还我钱共款退还你，我今日含阿发。
0: 阿伟，
2: 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阿仔 3000块，爸爸妈妈，今日买一盒送两盒，3000。给啥？一拉关给3000
1: 啦！哎，一拉是
2: 60块，1万0.8万，我给你3000块。电话0800-0997-0988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栋，咱要来吃真正好的物件。地龙加速，银枝梅，咱不爱中风，你厝人中风的，你若家己感觉红骨啊紧麻，感觉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今日一克啊。3000啦，甲你算3000，买一盒送两盒，60粒。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中风唔是咧开玩笑啦。像我的朋友的老爸，我就讲啊，住伫阮家己东石永辉五嘛，住病院安养院住30栋啦。讲真正的，我家己的姐夫嘛，因为二姐夫嘛，因为高血压。家己唔知影中风、
1: 啊、
2: 死亡，
1: 系啊，咱台湾
2: 高血压足济啦，我也未50岁啦，
1: 对啊，哦、我讲啊，
2: 咱一个家庭，咱唔好为着这来开省这3000块来中风啦，来回了。来要尹志梅哦，来电龙教授，
3: 恁亲朋友吼，来你电
2: 话过来哈。啊，今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今日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啦。
1: 啊，咱来当兵的时阵中风的迄落比例吼，比一般的迄落。贵贱吼，加加九倍加十倍。
2: 对，啊，唔免讲
1: 出去外口，唔免讲出去外口，你对梅酒批出来，温差都好重啊。
2: 今日这两天都要400几个啦，来为了。
4: 嘿，我要买雪糕诶。
2: 来，要电龙教授吼，尹志梅来电来行咧吼。啊，来东北时段啊，今日我著讲啊，今日一粒3660粒诶，互你食15分钟，你著随感觉你红骨啊紧会了灵，你甲食一工，你著袂阁开尾手尾灵。
1: 啊，你啊，即卖有咧食迄落高血压、高血脂诶药啊？
2: 请请他甲讲，他甲听来话了。
5: 哎，刚好。
2: 嘿嘿。
5: 哎，
2: 尹志梅
5: 帮我下一组
2: 啊。来，要下一组尹志梅吼，来电来行咧吼。
1: 30周年
3: 啊！一路执行长啊！啊，那如果咱哦厝内底老人公婆爸爸妈妈同齐要做保养，
2: 那你都
3: 对啊！你头大组两个要同齐食，你一盒对啊？你安尼
1: 3000，
3: 对啊？你哪有够？啊，你两个要做伙食咩
2: 啦？我是讲我无大组，但凡我30组，你看嘞。
1: 大组无啦，我大组头家头
2: 家有咧量啦，
1: 因为伊这成本较贵啦吼，伊嘛唔是讲大料甲做套南的，你话讲唔当乌南买，阮这是正版日本的吼。阮即马大组，阮头家有讲哦，你15组啦，大组拢加较少。
2: 15组，嘿，
1: 啊等按两个人做保养嘛，阿公阿妈做保养嘛，
2: 啊规家伙啊拢会使食哈。
1: 对，
2: 哎呀，来位了，
5: 喂，哎，
2: 来位龙教授吼，来等下叫你，啊我是讲安尼啦，30组会使无啦？
1: 15组啦，嘿，你大组拢袂较少，我到时我参日本无得
2: 抢。按15组就是6盒，6盒6000啦，
1: 清汇通汇清汇表购汇表，
2: 你甲送一盒，
1: 我阁爱送一盒，我会分得我。15组好，卖阁讲啊，我送一盒，安尼就安尼。
2: 来，安尼咱三个，赶快阁送一盒，根本是大爸爸妈妈，安尼咱大组就是6000块，加送2盒。6000块，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全国地量驾驶就对啊！我讲这上好用的，食中风除了火西角，剩的无一样物件含地量驾驶的秘诀啊！电话0800-0997-09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个人啦，中风，
1: 全家发疯，
2: 全家会起笑
1: 啊，
2: 全家会发疯
1: 啊！啊，
2: 你家己
1: 也无
2: 尊严，你会亏脚半箱，你会带。一卡一手啦，
1: 你若今日买到这，你就唔免。
2: 啊，我来甲你讲啊，你若家己感觉你头壳皮拢会麻麻，头壳切切会疼，家己会脚麻手臂，电话0800-0997-0998，今日地龙教授60粒未，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3盒3000，啊，若大组的两小组6盒，佮加送你2盒，互你开6000块，救你一条命，咱唔免佮包饺子啊，开6000块，互你唔免佮。坐轮椅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
1: 回了。我要尹
5: 志梅这组的，
2: 来要尹志梅这组来电来行咧吼，电来0800-0997-0998，爸爸妈妈，这真难订哦。你外口要买到美元龙教授的相片的，关键印日本国旗的，你全国无得买。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来光印卡来回了，妈妈。
6: 哦，啊，你搞寄两组大组来
2: 的。买两组大组的，你吃了好。
6: 好啦，我就是食了我本地含骨那筋拢硬个啊，那像咱食，脚脚迄个脚脚拢小块， 会
2: 那像拢咧
6: 痛痛丢丢安尼。
2: 哦，啊你即马拢会，你即马拢第一点钟就卡安尼哦。好好，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
6: 啊。好啦，你就讲用两组来就
2: 对了。好啦，好啦，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了。
7: 哎，你好，我
2: 要去做细组诶。来，要去做细组，来电话起来
3: 吼。好，来，好，
2: 来喂了，来张大姐，要尹姊妹哦。
8: 来，
2: 来好，来电话起来。啊，来喂了，来要尹姊妹哦。
8: 喂，嘿
2: 嘿，
8: 我要
2: 甲洪兄介绍嘿。哦，好，来，我甲洪本人啦，哎呀，这啊，你好，啊，今日尹姊妹一定爱买，好，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0800-0098-009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血路未通，血光病的切下来，你捌中风过，捌穿过囡仔，赶紧买来吃。来，你好，素香妈妈。
9: 喂，
2: 来，你好。
9: 你是讲咧食？食
2: 迄袂中风的，嘿，食袂中风的，中风食嘛好，预防中风嘛好，食脚尾手尾恁自己嘛好，
9: 系啊。我拢脚甲手麻干
2: 的。对，啊，即阵要你食脚麻手痹的啊，你袂血管路袂通，食会麻，你甲食简单食。
9: 即食食药啊，无白害。
2: 无白害，即敢若有帮助，无白害，逐项拢会使食。来，你电话起来。啊，电话叫你，电话叫你，电话0800-0098-0098，地龙教授正美的人教授，正有日本国旗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加一客啊，卖你3000来，卖你3060的，买一盒送两盒，大组一袋两小组，6盒搁加送两盒，8盒，拍破全国的纪录，全世界的纪录啊！电话0800-0098-0098，来买大桌来电话起来吼，啊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啊妈，这不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天买逐天有，今日咱的地量加数尹姊妹中辈时代，人一个议员中风15年，
1: 早
2: 14年，
1: 哎，伊今只妈82岁，还阁活的哦，嘿，还阁活的哦，伊无伊无阁中风
2: 过哦。电话恁家己好啊爸啊妈，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098-0098来，
3: 好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哦，线卡服务，0800-0098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黑啦，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不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那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哇，电话变变叫吼，来，喂你好，哎，妈妈，
1: 尹志
0: 美先生，尹志美先生，来，电话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咱当下节目的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喂，
2: 来喂你好，
0: 曹瑞大哥。
2: 好，咱阿南区的朋友吼，来等我一下
0: 吼。啊，我就讲啊，全国的对啊啦，会当有印啊，美元恒教授的相片的
2: 肖像权的
0: 啊，拄我干那伊俩，那无印的你唔通买
3: 吼。啊，佮有签名。
0: 啊，那别人的有印的你佮买袂要紧。哎呀，来回了。嘿，来一心大姐。
4: 我有
0: 甲你卡讲的。好，来等那个，等那个，来回了。
4: 喂。
0: 来买尹志美
2: 啊，新朋友。
0: 哎，来电来给吼，啊，咱千万伫这个天气，咱唔好学中风。
3: 绝对呗，
0: 爸爸妈妈。
3: 绝对呗，你啊，今日有听到吼，但你先恭喜，因为你接了第一条开始，千万条、千一条的迄个血管，帮你化解你血内底所有血口、血流、血粘、血肠、血油的问题，啊，佮帮你顶起咱的血的血管。
0: 啊，无上升高，免得再升高，咱袂好，免得再升高，咱袂当好无上升
3: 高。你啊，伫咧外口看到伊讲伊是美元恒的结。你爱问讲，伊是毋是总代理？
0: 是
3: 毋是有场去找总代理？因为我是台湾唯一授权的，你唔通买唔到哦。
0: 这伫日本吼，你甲想这真实的故事，这世界新闻拢有报。
3: 拢有
0: 啊，14年的议员中风，
3: 一卡一手重点的，伊是坐轮椅，伊当迄啰演脑的，迄是大条的，当大条的。
0: 啊，然后伊这有你的血夹。啊，互你个血管路会通透，啊，你着袂阁脚麻手臂，袂阁脚尾手尾
3: 扭曲。196天了后，伊会当开车，会当爬车，会当运动，开车，阁兼啥物？阁兼讲吼，伊啥物？
2: 拍小白球。
3: 对，啊，阁会当行，家己行路，唔免请外劳啊。啊，你讲请外劳，我一年爱40-50万呢，对
0: 无？
3: 啊，咱若遮个钱，应该保养咱家己。预防性与治疗，咱预防治疗兼把你修好，这全世界独家唯一 LR 的世界专利，目前48年来。
2: 但是你讲啊，这坐轮渡车无好咧讲，
3: 哎，阮加班咧，
2: 你讲无做数啊？
3: 无做数，迄是正常的。我
2: 因为大家都只电话变变叫，为咱刚上加金马渡车，哎，今礼拜打个电话，过礼拜啊。
3: 你怎讲吼？阮迄个药局的，迄药师有听到，卡来你打我骂呢？
0: 是，
3: 你打我骂呢？伊讲你那会参电台袂安尼啦？咱只阿爹外靠3000，咱只卖起价啊！
0: 这阵旧年买新年头要优惠，即个全国中百。
3: 伊讲那有人安尼卖啦？
0: 啊，第一届算免卖，我叫好。
3: 我只参外靠只阿卖3600的，迄落。诶，功效是一模一样，伊这功效袂当仿诶。
0: 讲真正，
3: 15分钟等你用血甲全身躯诶血甲等你用掉。
0: 这个产品嘛是家宏家己个人非常正介意诶一个产品，是
3: 啦。
0: 啊，因为第一我分食真大，啊，第二阮厝吼啊拢有慢性诶遗传诶高血压，啊，当然家宏是无啦吼。但我家己分食真大，我过去血管。啊，3条冠脉拢脱掉咧，然后我就讲啊，我食我家己即个通血路的药啊，啊，食咧，哎，暂时我的血管壁清，医生本来佫甲我讲啊，你即若分佫继续安尼食就对啊，你绝对免3个月就爱成精啊。
3: 啊，
0: 我就迄阵啊就开始食银鸡梅，但是家宏拢有食较重
3: 的，你即马去照电工拢正常啊。
0: 是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伫这个天气，这两天你看个400几个，敢那一个讲球的，你甲想啊？你讲有咧运动袂中风啊？迄个讲球的，
3: 少年的，
0: 43岁，
2: 佮大家咧运动咧。
3: 所以观察底无一定是老人，老人呐，吼是病人啊，
0: 是在
3: 年长的病。
0: 观察底拢在天气当个做，拢讲我袂中风啦，啊或者讲我袂中风的
3: 吼，
0: 往往代志拢会发生伫你家己。
3: 咱要保养的迄啰方面是足多的啦，吼，迄功课爱做
0: 足多。对，啊，包括你食这，你的目睭嘛袂中风哦，因为你目睭有鼻血管，你目睭会较清，佮较明，因为血管互你会通。
3: 一般
0: 啊，包括你脚尾、手尾、恁自己脚麻、手臂的，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买对就对啊！我敢甲你讲，这世人中风无你的份，这世人心肌梗塞无你的份啦。
3: 咱一般食纳豆是差不多1000IU 啊，
0: 是，
3: 咱一条是1万。
0: 1万IU 啦，
3: 吼，所以纳豆的什么
0: 10倍啦，
3: 10倍，起跳，所以像那引进美加芝麻是所有
0: 龙水三天王。啊，你一定爱买着下注的哦，下注的品种哦，吼，地龙。 驾驶爱车主的品种，
3: 一定美元很清新去研发的，清新去制作的，
0: 一监督
3: 啊，甲所有医生去做调配，伊才有可能入去日本精神经。神经内科、中风科、心脏协会咧做药啊咧开的，啊，这是恰剂安宁，伊咧饲的时阵是用有机的迄落虫草，就是冬虫咧互伊食。
2: 哦，用这个用
3: 啊，你知咧恰剂安宁，伊咧切做三段，三段拢会当发作一只。出来，内底所有的啥物，代表你的血管、你的神经根，伊的修复是一般的几啊千倍。所以咱人食落，你十五分钟，伊达所有二十年卡三十年的较调的所在，伊达你拢清拢通。但是你的血管是薄的，是切是钉的，伊达你血管换新的，换软 Q 的，换那个伊啰会当春秋的，因为咱的红地龙春秋哦、喔，会当三公分到三十公分，所以伊。会当把你血管做春秋，所以你首先呐、啊、吼，你的血啊，会知啊开清关的，食六粒肉，你唔免食血，迄落血甲药啊哦。无
0: 啦，进电话人拢唔敢
2: 听。系啊系啊。
3: 我懂。
0: 啊，这食降血血压嘛，无啦，卖。
3: 天然的降血压药，天然溶血栓剂，天然啥物血管重建疗程。
0: 卖安尼啊。嘿，
3: 这绝对全世界独家 LI 专利，加你讲。第一专利，
0: 救人一命，幸活三年。
3: 你知我老爸伊本家是有心脏病，
0: 是，
3: 吼、哦，伊哦医生判断有心脏，因为伊爬山的时阵会喘，
0: 是，
3: 啊，医生讲，
0: 来，你来，来先听用吼，哎、哦，来了，喂，来，爸爸，你要地量呢？
1: 啊，
0: 你要地量呢？胭脂梅，那你等来行咧，啊，来，为了胭脂大姐，嗯，来了，你要胭脂梅呢？来，你电话夹咧吼，啊，这个电话外口拢无人听咧，你
2: 打款，
1: 来来来来，
0: 哎，来陈妈妈，来你胭脂梅啊，
1: 大组诶，
0: 大组诶，
3: 大组
2: 诶，来，
3: 大组诶，干阿十五组呢，哎，
0: 十五组都小无
3: 啊，
0: 进这拢，哎，来了，要大组诶啦，吼，哦，这拢有买过，
3: 这拢是老主
0: 管，来电话夹咧，来为了，哎，陈大哥，要大组胭脂梅。
1: 哎，好好，食了血压真稳定啊！
0: 血压吼，这会甲你稳定血压，你才会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冷气机，系啊，这有够好
3: 诶！
0: 十五分钟就甲你食落，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半点钟就要互你看会着啊！哈，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
2: 喂，
0: 来，你要买胭脂梅啊？喂，来，你电话行咧，新听友。啊，诶，警长，电话讲，
2: 安尼
0: 外口唔敢听，拄啊，敢若像我敢听。
3: 来，你头阵啊，你都大组的都写了啊，都写了都杂志啊。
0: 无啦。
3: 即卖搁要无无，我头阵有讲。
0: 唔是啦，今日我讲吼，我敢若看这两天报纸啊，新闻啊咧报四百外
3: 个，敢若中风咧。
0: 啊，讲实在，有当时啊，咱敢若烦恼讲下暗困里面啊，再唔再醒起来。
3: 中风的吼，
0: 那会当困里面啊，再直接无醒起来是好呢。
2: 是
0: 惊困呢，
3: 就爱
0: 醒起来了，伫病院。以后怎无法度去行出来？以后怎变来坐轮椅？以后怎变来请外劳？安尼才是艰苦呢。
3: 对啦，人讲吼，你啊倒眠床寿命减
0: 轻。你就知影，来回了，来回了，来要胭脂梅哦。要
1: 问
0: 题。嘿，
2: 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啊，来，我看安尼啦。
2: 系啊，
0: 哥，给我一次机会啦。
2: 对啊。啊，无电话两公呢，啊人啊大要大做，
0: 你这爸爸妈妈拢，
3: 你这种声色，我拢会干嘛？
0: 无啦，这爸爸妈妈拢太疼我。
3: 案情不单纯啊。
0: 没啦，我是讲这届拜无，你话这届较济咧，
3: 无，
0: 我卖甲你出。
2: 系啊系啊，无过五十组运啊。
3: 无啦无啦，迄无可能。
0: 啊无咧，
3: 人这日本的。
0: 啊无你四组的，给我五十、四十。
3: 无，二十。二十组，
2: 写
3: 了煞，写了杂志，因为这杂种头家有特别高，但讲人个药局个一定在抗议啊。
0: 但我这今年
3: 叫拢
0: 全
3: 国，我
0: 这今年叫拢全国个
3: 啊。啊，一年新三几届尔，嘿，无你去日本啊，你去日本便宜毛咧卖啊，只要三千
0: 块。我走去到日本，那恁在台湾中代理，这正为日本进口
3: 个哦，
0: 啊，一定爱有一名两教授。啊，这一间换贴的，
3: 哎，当讲和你讲这吼，你唔免存钱啊，
0: 唔免惊中风。心肺吼，啊，这个教授是血管的权威啦吼，
3: 研究四十多年。
0: 啊，和伊换贴的议员，日本议员，食个中风，食个
3: 惊落会走哦。
0: 来，你好，王大姐，来，你好，胭脂梅哦，来，都有电话给你哈。啊，我是讲安尼啦，二十组，
3: 无可能。
0: 你你头头是讲好啊，什么
3: 通
0: 会
3: 话会，我带你话，我
0: 带你。头头你是讲五十无爱，四十无爱，你讲二十。
3: 二十组，二十组，你都卖过下了。
0: 哦，好，安尼二十组，
2: 安尼讲上去啦。价位拢无准算
3: 啦。那你开始下料
0: 诶，你就开始，我变化一二三只开始，你搁上去啦。
3: 这日本进口的呢，
0: 好
3: 我搁上街啊！
0: 好，
3: 阿叻，你帮我画一二三，拜托诶！
0: 来，
3: 我上街啊，是最好时间。
0: 阿叻，一二三，我男阿伟，阿赶快都上起来！二十组、四组，你还写了绝对无对价。来，等不时打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来右边啊！哎，右边啊，爸爸，喂，你听电话筒啦，来电话起啦，啊，这电话拢满线吼，来喂你。
1: 哎呀，
0: 出
1: 歹
0: 卡，
1: 我
0: 要
1: 一
0: 做
1: 得大哦。
0: 哦，出歹卡，
3: 那
0: 有
3: 得
0: 大
3: 诶。
1: 无
3: 啦，
0: 今日老婆袂得得大诶。哎呀，迄是我只是诶节目，我也袂得大诶。啊，这
3: 只是怎着样嘛？正方你唔
0: 贪。我等下好来，你先下去，我来处理啦。
3: 袂当安尼安落
0: 啦。啊，大组诶，无，咱一人啊一人来吼。啊，大组诶，是毋是？搁我甲这个听友交代一下，电话讲甲真正。
3: 大组我上少个，我。要安怎带你瞧？
0: 好啦，拜托一个啦。
3: 即卖一定有叫你抗议啊！你也够医生听到我惨嘛？
0: 对啦，这栋拢无人咧听，这栋拢无人过来听，又咧听咧。对啦，
2: 伊拢又滚，医生又滚啦。
3: 大组十五组，头先头先有写来哦，我伊嘛咧听，听
0: 甲。二十组都无遐多。
3: 哦，伊听甲老庆歌，我讲吼，伊你心中有问题，老庆歌歹困的啦，伊讲几下叽叽叫电啦，头痛头后壁后脑遐会胀的有无？定定感觉
0: 感觉
3: 要
0: 去
3: 物件，而且一定要食做好的吼。
0: 喂，
1: 喂，
0: 来，你听电话筒，你要饮水没啊？来，电话来，电话来，
3: 好，
0: 啊，来，来，来，来，月桂大姐，来要饮水没啊？
1: 哎，对，
0: 来，电话来，电话来，来，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来，你好，要饮水没啊？
1: 哎，
0: 来，电话来，啊，来，来，喂，你好，来，要饮水没啊？
1: 哎、欸，我
2: 被
1: 特大组的
2: 一
1: 组，
2: 特大，
0: 我咧袂想，哎、欸，你是捌甲我买过吗？无你那阵我有捌买过特大。
1: 我甲你买，我亲人手拢会拔啦，
0: 卡
1: 嘛会拔，啊，即、啊、就是食了以后感觉好真多，我想讲要搁买来做保养啊。
0: 哦，即我敢那我的朋友就对啊，林金鸡本来中风食较好伊。食到三天，医生本来甲讲，计爱带病院，结果三天就好出院
3: 啊。
0: 来，你电话起来哈，真正
1: 做好
0: 诶，好，
3: 保证诶啊，这保证有效诶。
0: 安尼你看人恶
3: 了
0: 噶，
3: 中风诶神经管会修好起来，你中风诶人会疼嘛，你都未疼。啊，过来你都免复健。啊，你啊讲起码好好诶人，你诶油脂啦、废油啦、废毒诶，但你排掉，你都未中风。
0: 无啦，十五组啦。
3: 十五组为虾米？大组诶吗？
0: 嘿啦，啊你赶快去送一下啦。
3: 大组我送一个日本进口的，这起价即马几万块哩嘛，用钱，
0: 这真正足重要，
3: 这用钱你买袂到
0: 的。你唔知即爸爸妈妈伫我心目中，我偌烦恼因，你互我拜托。
3: 即马伫个美国的心脏科的协会当中，伊只了要进去一路美国做因的药啊，你知无？因为咱心脏毛血管啊，像心脏血管是重点嘛，所以咱即马心脏病的药啊，迄落三高的药啊，是讲你高血压药啊、高血脂的药啊，可能你会当减食，尤其是咧高血糖。
0: 来，喂，阿芬啊，
2: 阿芬妈妈，
3: 你有血糖的
1: 吼？再多的几多？
0: 好，来等下咧。
3: 你有血糖的，但你排掉，你的血糖就较会稳定。
0: 我知影这做好诶，这都因为做好。
3: 我大组给你十五组，啊无就
0: 无。
3: 好，我送一盒啦。
0: 来，准备是大包啦。四组的二十组，大组的搁对加十五组啊！写完绝对无对加，今日若写完搁对加就对啊！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唔免听，好、哦、来，今日哎，
3: 啊
0: 十五组呢？
2: 对啊，
0: 啊剩咱两个，剩的拢出去到下电话，
2: 啊咱两个嘛是同款啊！
0: 搁上起来啊！来，根本是老板了啊！大组的六千块六来，搁加上两个。六千块，六十了
3: 的啊！
0: 你绝对袂中风，绝对袂心肌梗塞，袂脚麻手臂，袂脚骨手骨拧起起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这你的目睭嘛会较清，目睭嘛会较通透。中白时段，
3: 会
0: 袂落，你就袂中风，你就袂心肌梗塞。我家己我就讲啊，三条冠脉拢去脱掉咧。我你讲食通血路的，你对我食就无唔对啦。中白时段，爸爸妈妈啊！在大组的，
3: 无啦，你头先啊同安啦，我都讲无，你搁安尼。
0: 好，啊，你无爱在大组的，
3: 无可能啦。
2: 来，维龙一礼拜呢，
0: 维六，
3: 拜托的，
0: 来维六，喂，
2: 妈妈你好，
0: 张黑妈妈，
1: 你好，
0: 来你好，要饮几枚啊？
1: 嘿，我爱十组。
0: 来，等你个，来等你个，来， 啊，来维乐，来买姊妹哦，妹妹。
4: 哎，甲你买两组大组的。
0: 妹妹，你卖买啊济啦，我都买
2: 无。十五组，头十五组尔，你买两组大组。
4: 啊，你是啊，无咧卖啊，不是卡嘛，拢讲无话，
0: 啊，拢单独过。拢无节目啊，我先起来，再优惠，再中配时段。
4: 我你是啊，听无啊，卡断的去嘛，讲无啊，拄我进船了，听拄我听到恁咧卖，
0: 啊，就
4: 讲我拢有食
0: 啊，
4: 食完啊。啊，个进前脚手拢足够白啦，啊，循环拢无好，啊，肩胛头嘛拢安动动，啊，尾也食恁这食食的，佮拢好啊，进
0: 脚
4: 手嘛拢做
3: 溜
4: 达啊，哎，
3: 啊嘛较袂感冒，
0: 今日为着你
4: 一
0: 句话，
4: 啊，厝
0: 个
4: 是大人嘛拢提咧向食，嘛拢胃都拢加做循环拢做，
3: 胃都用心体都用，
0: 好，你今日袂面饿了，干呢恁做嘛，等下甲你拼啦哈，
3: 你下晡你也咧做，
4: 对啊，
2: 搞叫烫衫叫烫衫，
0: 你等下个，等下个咧，来来来。金桥啊，金桥啊，妈妈，
5: 喂，
0: 嘿，来了，美人姊妹哦，
5: 系啊，
0: 来好，你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了，
5: 喂，我要大组的两组哦，
0: 要大组，你也
2: 要两组，你
0: 们
2: 两组，
0: 哪好诶，来，啊，恁归去哈，
5: 你跟恁厝边啦，
0: 你
5: 跟恁厝，
0: 来来来，我你讲，你归去，你归去该得大组的
2: 啦，
3: 啦，
0: 啊，
3: 什么得，
0: 来喂了，来认真啊，
5: 大组
0: 一组，来等下个咧，
3: 大组
0: 就好啊，你讲爸爸妈妈。我今日家己做主啊！今日我家己本来就有家己蹲两百几下，我家己内底同事卖，我甲摕一部分出来来卖恁啦吼，两百几下，啊我摕两百下出来卖恁，今日啦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万二块十六下对无？
2: 对，
0: 今日。阿伟，互你送一罐好
3: 无？
2: 没
3: 问题啊。
0: 十七下，加红送你一组细组的。万二块，干啦，十组啦，
3: 二十万呢？
0: 得大组二十万才卖你万二块，用不是大爸爸妈妈爱七万两千块的物件，我今日卖你万二块，用不是大，不然恁中风，要让恁找回真心的尊严，才让恁卖心机简单，卖到二处中风，爸爸妈妈，你脚跪手跪，你中风加三脚，加四脚以外，我咧讲啊，阮家己的阿叔食甲降时。本来叫三家计，暂时拢无咧叫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燕巢啊，我一个啊，
3: 合作啊，明福姐啦，
0: 对，
3: 哦，
0: 我那个
3: 明福姐
0: 啦，我刚有跟你讲吼，伊食甲家己本来
3: 叫四家计，热大中风哦，
0: 尾啊中风了，坐轮椅哦，二处的哦，
3: 食
0: 到尾啊，暂时就对啊，会当家己拢小夸。啊，加一个三卡给
3: 吐了，
0: 有当时啊，搁唔免夹，就会当行路
3: 啊。
0: 今日我来讲啊，这个白龙驾驶，你一定爱要车主外口，你爱指定认定
3: 美元恒
0: 教授，
3: 一个
0: 日本人，迄个就是美元恒教授，关键搁有签名，搁有日本的国旗啦哈。等下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5: 哎，我要买大
0: 组的。来，要大组的来，等下行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巧的。要爱生命，无爱中风，爱要透大个啊！来，你好。
2: 哎，苏小妈妈，你好。
4: 小妈，我拄好订七组，啊，你那是订两组是
0: 偌济？两组就对啊啦，今日六千块，啊，佮送你两阿伯啊，啊，订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十六个佮加送四个。我来，我叫外口甲你讲，我叫外口甲你讲啊，来哦，电话拢满线，来，
2: 你好。
6: 喂，你好，我改特大。
0: 要改特大啊？你有食过呢？无啥那要特大。
6: 无啊，就感觉迄落最近阿妈讲哦，中个，
3: 迄就是
0: 要
3: 脱掉啊，
0: 即爱长期食哈，阿妈讲紧的癌，唔是一工两工造成的啊，
3: 会
0: 中风
3: 嘛，
0: 唔是一工两工造成的，是长期累积来来，你等下家咧，
6: 好了，
2: 来等下
0: 啊，来回了，来陈妈妈，
4: 喂，已经没改特大组
0: 没改特大，你有食过哦？
4: 有啊，我差不多。
0: 差
4: 不
0: 多吧，起码
3: 没啊，
0: 这样资料够的吧？搞半套半砖啊，关起来，你等下家嘞。
2: 后来啊，
0: 来维六，来碧珠妈妈，来六，要饮鸡梅
4: 啊。
0: 哎，我搞红啦，妈妈。
4: 哎，我
0: 鸡梅
4: 给你。
0: 哦，饮鸡梅，来你等下家嘞，来等下家嘞，来新听友啊。来六新听友，要饮鸡梅，地量加数啊。喂，我搞红啦。
4: 你咧卖迄是？
0: 食通血路、清血路，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袂脚麻、手臂、袂脚背、手背恁支支的啦。地量加数来电来行咧哈。
3: 啊，
0: 这真正电量够多。来手手语话妈妈。
4: 我要爱。
0: 地量加数吼。
2: 已经没
0: 哦。你这口号的， 妈妈，我含你算等于共故乡的，我东石人，系啊，
7: 系
0: 啊，口号甲东石是底下啊。
7: 我算在咧金湖啦。
0: 吼、哦，你住金湖？
7: 嘿嘿。
0: 金湖较早我嘛拢常常去去乌上的气气温啊。
7: 嘿嘿嘿。乌上我捌伊。
0: 乌上你捌伊吼？安尼我有影住遐无？系啊，
7: 有
0: 影啦，有影啦，吼，系啊，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真正来自农村，我今日真正互恁开小钱，要甲恁医大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地龙家属一定爱买啦，别项物件我无甲恁勉强，直接落去以后，这两天搁四百几个，明仔载又搁看到啥物人因兜头前又搁咧大爆棚。
3: 天气也较寒吼，
0: 爸爸妈妈，
3: 血管拢会收缩，你血压都
0: 会升高。人生盼偌济，你唔通接 B I 去学中风啊！啊，人生你，我跟你讲，
3: 啊，怕中风过，你一定要注意哦。
0: 阮老爸老母常常甲我讲，人生啥物拢爱饲，我死唔通饲就好啊。啊，你唔通要甲饲，
3: 你唔通要嘛唔通饲。
0: 你唔通要甲饲，看你家己的中风未？啥物拢唔食，啥物拢唔敢开。
3: 唔通，
0: 我跟你讲啊，
3: 这有效诶。
0: 人生啥物拢甲饲看卖，死卖饲就好啊。东北时代。生命啊，这无价之宝啦！啊，我你讲，你一定爱买车主这个品种的吼，
3: 我来讲啊，
0: 同甲金马同色，但是介绍无同。今日你要食通惠路、清惠路，食今日路你袂中风，你厝有人中风的，你赶紧来食。
3: 你只袂带你救回来。
0: 会当甲你优惠价，我来讲啊。车主的品种就对啦，甲花西甲，
3: 甲你去
0: 功效一模一样。
3: 优惠甲清肺咯，通肺咯，
0: 这六十了
3: 的
0: 哦。嘿，
3: 啊，搁带你的肺梗带你修好转来，啊，肺梗边啊神经梗带你修好转来，啊，你唔则袂一直算一直
0: 吃。一克啊三，一克啊三千六，甲你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
3: 两盒，
0: 有够俗的。我来讲啊，敢那甲你开三千块，袂中，你就到底啦。啊，你若会晓买。买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六千块，减送两盒，这六十粒嘞。得大组的家宏，家己开用十盒，十组啦
3: 吼。
0: 就等于两大组十六盒，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安尼多二十盒，万二块。中北时代开万二，和你所有的中风好利利，开万二，和你心肌梗塞好利利。我跟你讲，你中风的人，你唔好讲你未过中风啊。我跟你讲，兼老王专门咧找迄落有中风过，
3: 循环通
0: 保养，搁再中风基础的啦。
3: 啊，你通则不痛，你都袂算疼麻痹。
0: 啊，这让

0: 本来就
1: 一网中红的啊！对对对，哦，安尼你有咧了解这个详情咧，这有够赞的吼，你等下去咧吼。啊，来位了，来严声呀！嘿，来我讲，要解决大的啦，吼，巧的啦！你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恭喜啊！来等下去咧，今日若要钓钓大组，我拢总甲你恭喜，这比你咧钓六合彩，比你咧钓五三九较好，因为钓五三九钱开的完，我甲你讲。健康的寿命用钱买袂着啦，等袂是大爸爸妈妈，等你中风，你才讲我要来开五万、开十万，我阿你讲袂赴啊，
2: 寿命啊，
1: 啊，咱这样是咱着先甲预防，啊，若有中风的，你着甲食，伊会甲你慢慢啊修复，甲你血脱掉咧，血甲甲你慢慢啊养掉，你会慢慢啊恢复，你绝对有机会。我着甲你讲啊，人日本的议员中风坐轮椅坐十四年，食银之梅，食甲。会当惊哦，
3: 食甲会当走。你是七十几岁、七十二岁才食一百九十六天，食甲会当惊，会当爬起来。
1: 啊，你一定爱认真有日本的国旗，关注我们美元恒教授的哈，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安尼才有真正的功效哈。我讲啊，这到你随甲食十五分钟，东北师大爸爸妈妈，第一啦，你甲透嘞。那无效就对啊，
3: 十五分钟
1: 啦，你卖甲我偷，你徛倒来还我。
3: 收费更大细条。
1: 啊，你若按棍仔筋、按动动、卡麻手臂，
3: 哦，
1: 加皮拢安怎加都加袂少
3: 的
1: 就对啊。
3: 你轻关的有无？你也食六粒，伊十五分钟之内会带你按。
1: 即甲你稳定，先甲你稳定血压，来甲你安定心脏，安尼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啊，你若血压袂乌白、起起落落、关关结结，
3: 代表你通啊，
1: 恭喜啊，你袂中风。啊，
3: 你
1: 下
3: 迄
1: 啰
3: 歹的病症。拢去，拢把你排掉了，你好的好运就会来。
1: 啊，咱嘛无爱，咱嘛无爱中风去为难咱的家己事。
3: 对，啊，你就爸爸妈妈，食这你也通，你就感觉脚尾手尾袂顶，肌肉袂麻，袂疼，袂痹。
1: 那啊，恁啊，有当时我就讲啊，脚麻手痹的啦，吼，脚会酸会软的。
3: 对
1: 对。我你讲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啊！
3: 啊啦，你食血压药啊，还是讲迄个胆固醇药啊，拢做毒个啊，肌肉三分毒，胆固醇是五分毒啊。啊，你爱晓啊？
1: 咱大鱼大肉过来过年搞
3: 啊，吼，
1: 大鱼大肉要食啊！我来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咱的地龙
3: 酵素，
1: 食咱的银之梅，食日本的进口的哈，这不是对花进口来的，这是日本的
3: 啊！
1: 啊，更爱吃住的品种，
3: 东北
1: 时代，
3: 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
1: 空九七空九八啦哈！今日大组小组的一罐三千粒，六十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
3: 得
1: 送你两盒八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你六千块，啊，就大组的，一世人你甲买东西吃啦，中风就对啦，够我就讲。即世人你卖去甲我买物件，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我都敢甲你
3: 困着，
1: 一大组你若今日买会着，两大组十人啊，后伊送一人，我送你一组啦。中北师大用我对恁的孝心，爸爸妈妈，咱无爱拖累今日事实啦，咱无爱请外劳啦，你看外劳偌济请倒来去互糟蹋嘞，吼、哦，来位了来阿妈。是阿妈来电的家咧吼，这太平的吼，我来讲啊，请外劳回来，你家己搁中央哦，外劳怕唔知，你看迄偌济新闻咧报，
2: 新闻拢无准。
1: 啊，我搁来你讲，以后外劳嘛愈来愈歹请哈，你唔好客气讲，你中央你着请外劳，你未来你有钱无一定会有外劳啦。
3: 啊，
1: 我讲啊，咱的今日是说，咱可以专心去拼头路，当年变得不好囝啦，东北时代，伊要甲你掠屎掠尿，你甘愿欠钱给伊？还是讲完尾哦，你今日是谁？甲你入西入了，你家己选择。今日你只要电话若卡会通，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人生观，一通电话救你的生命，一通电话袂让你袂中风。啊，你若有中风的，你唔好二次中风，你有穿过颈啊？你管伊甲买当来食，伊袂阁再让你穿颈啊哈。尤其要降你胆固醇，降你三酸甘油脂，降你做高血糖、高血压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机会。啊，听到好的物件，咱爱会晓买。这个天这么寒，咱唔好明仔载看到对一个老东西，佫叫巧伊，你才要过来烦恼，你才要过来甲我讲要甲我买，我无物件
3: 来买。有的人就是爱食油炒的，爱食腿骨，爱食卤肉饭，爱食煎的物件，爱食咸的，爱鲜的。
1: 这种中风甲心肌梗塞
3: 的。啊，你无多改变，才会迄落饮食，
1: 来为了来小兰妈妈，小兰妈妈，喂。来，妈妈，你听电话筒啦。
3: 秀兰妈妈，
1: 二林的，
3: 我嘛二林。
1: 来，电话给你，这拢无听电话筒，来为了。

0: 族的。
1: 哦，你台大族哦。
2: 好，来哦，这内行的，你捌买过呢啊？
0: 诶，前下买过啊。
2: 哦，啊，台大族的吃了安那？
0: 血压
2: 正稳定，血压正稳定啦！你讲这点就内行的啊，你第一就先稳定你的血压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来你电话行的吼！啊，咱的电话0800-0900-090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中风啦，今日恁互我拜托，咱卖讲，我今日是咧教你欠
3: 钱，
2: 啊，我唔是咧教你开钱的，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你若今日银纸面甲买当来吃，你以后免请外劳，外劳一个月3-4万块，一年都爱开咧40-50万，你暂时靠着存偌济，会当请外劳啦，你家己先去算看卖，来喂你。
1: 喂，你好。
4: 大
2: 王
4: 啊。
2: 嘿，妈妈。
4: 哎呀，这一多一多的。
2: 啊！你进前有买食了好无，妈妈？
4: 就是一只好做好个，佮春节起啊，拄好正听着你讲。
2: 哦，你进南进

0: AM 一零七一。
1: 哎，吃饭了嘞！今麦来跟你讲讲啊！哇，有够赞嘞！啊，你中风多久？
2: 我中风两冬，我拢请我，今麦无请你
1: 啊嘞！安尼哦，哇，跟你恭喜！哎呀，刚才听到安尼，家宏开偌济拢记得啦！啊，你家己都爱请我烧哦。嗯。
2: 啊，我讲要跟你老一个。
1: 寄一个礼物给你啦，免啦免啦，哎呀，多谢多谢，你家己留咧吃，哎呀，
2: 你甲我叫我这个老命，我真正都感恩的啦。
1: 啊，无，这你家己开钱买吼，咱家己的命家己顾，啊，家己恭喜，咱嘛未去拖累着咱的家己事事
3: 吼。继续保养，哎呀，哦，
1: 啊，家己恭喜哦，
2: 吼，啊你，啊我敬的哦。
1: 好，啊，你爱食吼，啊，早暗请我烧吼，啊，那有闲卡来台中，互我皇帝，互我请啦哈，来感谢
4: 啊，你电话也哦哈，
1: 你甲看，这中风食甲会当原本卡来连要抄电话都无在条抄，
3: 这我无记，就是标准的顶肺跟等脑骨，
1: 对
3: 吧？
1: 所以讲中风是
3: 大，
1: 爸爸妈妈。你甲看啦，人中风会当食甲，唔免请外头啊啦。本来打电话来，你讲啥硬哦，叫听拢无。即马家己讲话清清楚楚，来为了来龙腾啊。喂，
4: 王大哥你好。
5: 你好。
1: 嘿，龙腾大哥。
5: 搞
1: 呀。嘿，我搞人本人。来，你们演技美啊。
5: 哎。
1: 来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你甲想啦，爸爸妈妈，无影人。唔敢讲伊家己中风啦，吼，啊无影好，人伊嘛唔敢安尼乌白甲恁推荐啦，这真正家己中风食甲会当，唔免即马会当家己
3: 盼望，家
1: 己会当家己食饭，这就是人生一个尊严嘛。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无爱中风的，电话赶紧甲敲通。
3: 这姊妹吼是日本的，日本的迄个国家单位吼，邀请咱这个美元恒博士研究五十年的时间。
1: 是，
3: 伊拄好是迄个宫崎血流研究所研究中心。
1: 来，为了美如妈妈。
6: 请问我顶下有甲恁买，啊拢还未交我？
1: 你等下个，你等下个咧。来，为了来。
6: 我准备一撮大组的啦。
1: 来，买一撮大组的吼，你有买过无？
6: 有啊，进前吼，红光那间红家哦，艰苦到要害
3: 死，就是塌掉的。
1: 对哦，当时啊，敢那红光那间咧，红明仔载就中风啊咧。
3: 对啊，
1: 你再赶紧吃吼，好，多谢。
6: 好，
4: 来来，欢迎老师，
1: 来来，要来秀面啦，妈妈。
7: 嘿嘿，
1: 要认真咧。好不，来要大做，或爸爸吼。
3: 啊，
1: 那
3: 来等
1: 会查，查过面，哎呀，来等
3: 会查啦。啊，对，他搞感冒，
1: 你那血压起起落落，尤其他个皮巴巴，
3: 耳
1: 康鬼啊，会叽叽叫，
3: 哦，
1: 啊，常常会头，常常会头晕麻的啦，
3: 哦，
1: 骨来白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我你讲爸爸妈妈，嘿啊，这里血压无稳定，
3: 啊，脚
1: 麻，手臂都掉啊，吼。我就讲啊，啊心脏咧跳动未正常诶，我就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来食上好，预防胜过治疗，食清理诶血管，洗你诶血管壁，当不时大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开通四组诶，我搁甲恁讲啊，一盒三千六，卖你三千五，买一盒。送两盒，来回了，来恁妹妈妈，
8: 大红
1: 呀，我家人本人，
8: 我暗时拢未困呢。
1: 暗时拢未困着，我就甲你讲，啥暗时未困着，脑啊悬，你知无？妈妈脑啊悬，就是安那，你敢知？你脑啊悬，就是你的血流无正常。安尼你听我，来你电话起来，
3: 哎呀，
1: 这这地较好困，来为你好来地无啊？
8: 来，
1: 哎，来你好。
8: 我要
1: 一个
8: 大主的，
1: 一个大主的，自摩大哥来，你等来下咧哈，这段新工新工的啦哈，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我最后给恁介绍啊，物件差不多要结束啦，今日一客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食中风十五冬食好，他带阿妈妈食两冬外，食到高进，本来讲话主治都无材料抄，本来袂盼我，即马人家己会食饭，唔免请我了啦，中北时段人生开小钱，甲你一大杯。花花一个尊严，今日一克啊三千六，六十粒的，因为你一克啊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盒佮加送你两盒，
3: 八盒，
1: 六千块，啊那特大的就对啦，
3: 大红家
1: 己做主，我家己捌周遭的朋友太济人中风嘞，包括我家己的阿叔中风， 降息本来坐轮椅，即马降息加三加加
3: 俩。
1: 我来你讲啊，特大组是我家己开放给恁的哦，十六个，两大组，后尾送一罐，我送你一组，二十个万二。让你中风好利，让你永远袂中风，让你袂去卡麻手臂，让你袂去卡麻手臂拎机器，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啊，听歌啦哈，电话拢满线，啊，无爱中风的爸爸妈妈，啊，你若感觉中风都袂要紧，中风袂轮到你，咱爱讲早哪知啦，哦，咱爱讲好家财，
3: 千金难买早知道啦，
1: 咱爱讲好家财，当初。有听家王的，好家财是好话哦。你唔好讲人工炸哪灾，炸哪灾未富啊，炸哪灾遐将士拢扛去种草啊。哦，我都甲你讲啊，阎罗王专门咧收啥？阎罗王专门咧收这铁器当家做的啦。阎罗王专门咧收讲，不可能是我的啦。我敢咧甲你讲，爸爸妈妈，明仔载开始甲食，食这个天气你唔免惊，中风绝对。中风婆仔内底啦吼，阎罗王中风收去的婆仔内底绝对无你的名，吼，等袂是啦。啊，恁家己去考虑啦吼，看你要开三千块，
3: 健康保证班，
1: 袂中风，还是要开三千块，无爱开，要老话今日是坐啊，中风袂要紧，哦，来回你来好餐厅啊。
8: 一撮四撮来，
1: 来等你下咧吼。啊，这今日你若无买，你永远你都买袂到正港日本美人教授的啊。啊，这顶边等于你若无看到迄个美人教授，你把物件寄当来用我。无印日本的国旗，你把寄当来用我。无影十五分钟、三十分钟，吃到互你血管会通，互你红骨啊紧板韧水有效。你物件嘛，甲寄当来用我。来，为了。
0: 哎，来了。我今麦听恁的广告
1: 哈。尹志美。
0: 嘿。好我给你订一个，
1: 来你订一个，你先订
0: 三千块。
1: 好好，来你订一个咧哈，啊，这先听有，哈、啊，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我搁再次跟恁强调，今日买到的中风阎罗王的婆啊，中风去的，无你的名，
3: 无你的名，
1: 好、哦，我刚刚跟你挂保证，啊，你今日那
3: 眼睛没，
1: 唔食就对啦，你当时的中风，哈、哦，你唔好到时找母靠无爸，唔通讲。
3: 爱食油炒的
1: 先吼，
3: 一定爱爱配油煎的。
1: 我就讲啊，炸哪仔袂有啊，
4: 炸哪仔是歹话啦，爱讲好家仔啦，有听阿伟听家宏咧苦劝啦。
1: 等下最后恁家己去包嘛，我会使个清楚
3: 点。无，
1: 真正无来，安尼最后恁家己去包，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5: 喂，我要
1: 订
5: 大
1: 组
5: 的
1: 一组。订大组的哦，你安尼讲的，讲的只大声，你啊有食过呢？
5: 精神即卖即好。
1: 有食过。喂，你有吃过呢啊？
5: 啊，
1: 你有吃过呢啊？
5: 有啦，我甲阮的阮朋友同齐买有无吼？啊，阮先一人一半啦。啊，就是食了，感觉讲精神嘛变较好。啊，本地吼油炸过啦，规身躯拢酸到安尼啦。
1: 哎，这姐姐拢会好，你
3: 通则不痛。
1: 哎呀，你若血路会通，你特别骨头酸痛来，你等下起来。来，喂，你好，来，丽华妈妈。
9: 喂，
1: 到。嘿，妈妈。
9: 你今
1: 日卖哪会
9: 啦？
1: 我今日卖银枝卖地龙加速，吓啊！食通惠路的，食卖中风的，卖心肌梗塞的。来，你我妈妈，你电话行咧，我电话拢满线啊。
4: 好来，喂，
1: 哎，张大姐，哎，
10: 要食要一种。
4: 好来，你电话行哦，吼，好来哈。哇，电话拢一厘外，嘿，
1: 喂，你好来，无上啊，
10: 我无上啊，爹。
4: 嘿，妈妈你好。
10: 嘿，我要
4: 特
10: 大组的万
4: 里
10: 的，
4: 万里的
1: 跳的啦，这就是爱生命的啦，甲你恭喜，真正的。
10: 我唔是，
1: 我讲给你听，妈妈，我唔是爱恁的钱，我是爱恁身体健康，恁拢那像我再生的爸母，何我甲恁以后一届，试看卖，哦，多谢阿来，等等下，等等下。
10: 手较袂歹，
3: 这真正有一挂保证诶，
1: 好好好，来多谢多谢，
4: 等你讲咧，
1: 哎呀，来回了，来杨太太，
4: 喂，
1: 来回了杨太太，
11: 嘿，
1: 嘿，来了，
11: 哎，甲你买一组四组，
1: 好，来等你讲咧哈，哎呀，来回了，来丢面啊，丢面啊，妈妈，
11: 我要四组，
1: 好，来等你讲咧哈，我来讲啊，电话来开通，阎罗王叫我破我玻璃名，来回了，瑞生大姐。
12: 你好，
1: 来你好，要尹志美啊，来电来
12: 电，打左左脚麻的，
1: 来来电电来电，来电来电，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和外口去听，最后爱搁争取一个啊，
4: 是啦，
1: 啊，左手看我多无，
4: 系啦系啦，好啦，来咱听歌，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3: 所以呢，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就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尔啦，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0: 感谢所有全国的夭寿啊！听啊，
1: 哎呀，歹势啊，歹势啊！大家都电话线在斗
2: 争。无，阮头家头阵啊讲吼，未当阁卖落啊。
0: 我知啦。嘿，
2: 所以我头阵啊在问讲，我无法度阁讲落
0: 啊。啊，我家己，我家己甲你讲吼，啊，你未当卖，我知影。啊，我今日嘛无要甲
2: 你。日本进口的，你是要叫
0: 啊？台湾人绝对无信口开河吼。啊！
2: 但是化学啊叫的啊，
0: 但是我电话讲家呢吼，老实讲我袂当
2: 后买无，
0: 因为这是我一路行来对这爸爸妈妈的初衷，我就是要爱因身体健康，爱因会当逐工平平安安听我的节目，
2: 我知我知，
0: 血
2: 更是咱保养的重点。
0: 好啦，我无要来，我无要来对家。
2: 血更通，咱的健康就通。
0: 爸爸妈妈，我甲恁报告一件好消息，我甲阮头家讲，阮头家连伊家己炖的。吼、哦，伊都摕出来要给我，
1: 伊
0: 讲最后啦吼，互恁写到五十分，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这无可能，
0: 剩六分钟的时间，中辈时代你只要电话卡会通，不管你要几组，阮头家拢应你。我无甲你偷
2: 啊！我无法度处理呢。
0: 这是阮头家家己，阮头家。
2: 日本进口的呢。
0: 我知，阮头家家己的西卡。
2: 啊，你即马伫咧日本的血疗中心，啊是讲你的中风科、神经内科、福建科，啊是讲迄个老人中心，即马是用药啊在开呢。
0: 我知。
2: 一粒你都。
0: 啊，你中风绝对无药医哈，中辈是大，拄啊敢若吃地黄加苏药尔，要预防中风，啥物都无好，拄啊敢若地黄加苏会当甲你
2: 预防中风啊。伊清肺到肺道，啊，搁带你通迄个啥物？通你的肺咯，搁检你的肺壁，肺壁边啊神经骨拢带你修好。
0: 啊，你要食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
2: 要等个时段，
0: 爸爸妈妈，十五分钟、三十分钟食红棍啊，
2: 叮当当
0: 啊，我特别让你解决啦哈！一啊三千人六十年了哟，爸爸妈妈，这真正邓美元龙教授的相片，
2: 搁
0: 签名这开发者，这个是日本。恁会当甲查
2: 哦？一般活性，
0: 日本专门咧治疗血管病啦，
2: 吼。二十年、三十年脱掉的所在，十五分钟你，马上帮你化解，你化解偌厉害？
0: 一个议员，
2: 啊，你这天然的哦。
0: 中风十四天，你甲想啦，会当食甲会惊会走啦。他带迄个妈妈开来甲我学了，我人生就过台啦。伊食两年中风，本来哎。
2: 老暖都讲话哦，嘿，
0: 我本卡来整产品，我是拢听无的。将时你甲想卡来讲话，我竟然会当听会清楚。
2: 嗯，
0: 知影这个妈妈，伊甲我讲，其实伊学了
2: 足济道
0: 的，佮兼咧寄物件来给我，伊是已经有够赞的啦
2: 吼。
0: 啊，而且我嘛感谢啊，咱所有全国这听友吼，其实我只是啊，伫这个季节。哇，收到有够侪物件，啊，有人寄鸡啊，像阮屏东一个朱阿嬷，家己寄三只鸡啊来送我，哦，伊讲我的物件吼，食了身体健康，啊，伊个鸡啊拢无毒个，饲伫迄金蕉卡，
1: 家己饲个，
0: 伫迄屏东当地
2: 啦，吼，
0: 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直接感谢爸爸妈妈，啊，恁免寄物件吼，家宏哦，啊，郭阿宏来当看到恁。大家听我的节目，啊，大家知影恁有咧甲我收听，啊，不管有买无买，拢袂要紧。我就敢若爱知影恁健康袂中风，袂讲烦恼明仔载气温咧下降，中风敢会去找到你。
2: 啊，
0: 我
2: 讲啊，
0: 你若中风，你也无尊严，你爱请外劳，你爱包尿珠啊，你爱无在条行路，你爱举三脚架、举椅啊、举四脚椅啊、坐轮椅，你爱手攰、脚攰。
2: 我跟你讲，
0: 今日要食你血路会
2: 通。我来讲啊，
0: 今日一通电话。那中风伫阎罗王的簿仔内底就对啊，我就甲你讲，无中风死亡，
2: 无你啦，
0: 吼，啊，我就甲你讲，啊，你等下唔相信的，那要替伊当家做的，自家老的，福建人是谁？
2: 吼，
0: 互因以后过较好的生活咧，啊，你才家己来中风，安尼我无意见。
1: 我老命都无记得啦，
2: 吼，
0: 啊，人生咱赚的钱，咱来家己会晓用啦，人生赚的钱，还要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啦。来，喂，你好，叫徐华妈妈。喂，喂，
3: 大
1: 庄
3: 的，
1: 大庄
0: 的，徐华妈妈，来，你电话给
3: 嘞，
0: 电话给嘞，电话给嘞。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细组一拉卖你3600块，买一拉送你两盒60粒的哈。啊，那大庄的就对啦，
2: 3600。
0: 6000块，佮兼送你两盒8盒6000，啊啦，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2000块，予你永远袂中风，16盒，后尾送你一盒，我佮你送你一组，今日最后剩五分钟会当卡尔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五分钟若卡会着，今年就对啊，甲明年中风拢无你份啦，吼，啊，你着若感觉你袂中风。 感觉你无三酸甘油脂伤高，感觉你未胆固醇伤高，感觉你血路是清是通的，安尼你唔免卡啊。来，你好，来，你做我妈妈。来，你好，我家宏。来，要尹志明哦。啊，你都甲买过物件，我有你的名，你带名单咧，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来，喂，你好。
3: 欸，我要
0: 大招诶！要大招诶，好来电话起来哈。最后三分钟啊，愈来愈紧张，爸爸妈妈。今日我
2: 着
0: 讲啊，今日这尹志梅地量教授，你只要买着，即通你血路，通你血管，清你血沟，互你通透啦。
2: 清血油，去毒，嘿，啊，搁在你的血管壁，搁在你血管壁边啊，神经管修好好。
0: 嘿啊，
2: 啊，你唔知袂酸袂痛袂麻，
0: 啊，你袂卡麻手臂，吼，啊，你袂卡麻手臂，你
2: 去中风，过年到啊，
0: 做你大鱼大肉，甲食袂要紧啦。
2: 对对对。
0: 腿骨甲大嘴甲食，猪脚大嘴甲食，
2: 拢总袂要紧。
0: 哎呀，你认知袂老咧食，做你大鱼大肉，做你甲食啦哈。
2: 哎，
0: 来你来这边啦，妈妈。
3: 你好，
0: 哎，来你好，来你要认知没啊？
3: 来，
0: 好，来电话给你哈。
1: 哎呀，
0: 我来讲，生命诚可贵啦，
2: 生命
0: 的
2: 诚可贵，
0: 生命诚可贵，就是用我的诚心来卖你物件，你的生命才会价值啦。来，喂，你好，苏达。
3: 哎，哎，我要改
0: 改大桌，改六千啊。改六千啊，好，来，好，
1: 来，你有两张卡，
2: 我这公号是比较不好的哦，嘿。
0: 金章大哥。喂，一大组的二十码，十两码去送你四啊！系啊，这全世界你无得买啊啦，七万几块，你去日本买爱七万块，系啊，来你电话起来，啊，都未是大爸爸妈妈爱生命，你的命有价值三千无？你的命有价值六千无？你的命有价值万二无？好，你家己决定。人生主宰，伫咱家己的手诶。
2: 请我，我一个月都要四五万啊，
1: 半
2: 价都要四五万，那无伊个价单。
0: 对，
2: 啊，所以讲，万二块嘛有价单，
0: 所以讲人生的生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啦啊！来，喂，你好，来，于小姐。
4: 哦好。
0: 哎呀，等来做
4: 饭。拢
0: 看唔到伊啦，哎呀，来你等来个咧哈。
2: 差一点啊，无啊多咩啊。
0: 等来个咧，等来个咧，啊，来喂你好。
2: 时间够啊吧？
0: 来喂你好。
5: 卡加三来。
0: 那来你电话给你哈，啊，电话我搁报较慢的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去把握啦哈，我来讲啊，人生就对啦，来位了，徐太太，来了，要认真没哈？地量教授，
6: 万二块，
0: 好，万二块来你电话给你哈，我来跟你讲啊，开万二，让你会收，等等，啊，甲。阎罗王切割利利啦，开万字，
2: 吼，
0: 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对，啊，我就甲你讲啊，生命诚可贵，今日你这条命主宰在你家己的手诶，今日你要卡这通电话无？你家己决定，
2: 吼，
0: 你若是你未中风，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奉劝，三千六千万字甲欠起来，欠我今日是
2: 谁？
0: 互因以后去好过啦，互因以后去享受。
2: 中风一个月留足啊偌济？
0: 啊，你家己才来，互中风伫遐咧脚跪、
2: 脚跪、手跪，
0: 人生的尊严伫遐咧流烂，伫遐咧讲话人听无啦。吼，啊，才要坐轮椅，才要来请我了，安尼到时。垂暮靠无背，
2: 这艰苦啦！这生活艰苦啦，有的人是真功嘞，头壳真功，但是就是一卡一手无，半身不遂。
0: 最后给你爸嘛，电话我搁报一届，无爱中风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
2: 日本进口的哦，
0: 爸爸妈妈，
2: 你不要介
0: 意，我爱有美人教授的相片，爱有日本的国旗的相片，
2: 最后一届哦，
0: 啊，而且再出。感谢咱的
1: 执行长，
2: 哎，嘛谢谢江宏哥
0: 希望你明仔载来当去找一人较好的产品，
2: 我尽量啦，
0: 来陪阮啦，
2: 吼，
0: 啊，然后尽量较俗嘞，啊，做数甲
2: 我
0: 接触较济嘞，
2: 我拢了解，
0: 啊，明仔载再去甲你邀请，
2: 啊，谢谢啦，
0: 在此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卖中风啦，吼，互我参详一下。咱开小钱医大病啦，来你好无上啊？
1: 哎，妈妈你好。
0: 好，来先，
1: 转卡啦哈。
0: 好，来，来，来，你好，来先听友啊。
7: 嘿，
5: 来了，
0: 来要一撮金美托大来等你家咧。我就讲啊，人生你着拿这人，我那今日按卡尾手尾恁自己，你
2: 拢中风，
0: 嘿啊，卡把手臂你
2: 拢
0: 中风的危险群
2: 啦。对啦，有脱掉的啦。
0: 你把，你有看恁厝边啊咧中风无啦？
1: 嗯，
0: 日子敢好过，
1: 真歹过。
0: 干那倒咧眠床，无同送去安养院。
2: 啊，你有家族啊遗传的啦？你即马有家族遗传高血压，有人中风过，还是讲你家族遗传有糖尿病的，你一定爱吃。
0: 啊，那我
2: 一定爱吃。
0: 我是要开钱，我不爱中风。
2: 都是讲，
0: 咱讲实在，我要家己会当自由自在，我不爱中风。
2: 中风的，我一年都要五六十万呐。
0: 当年变不好囝，
2: 都是讲。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福家宏，甲恁友好一届，福家宏，甲恁用一好的产品，甲恁顾恁这条性命，
2: 都是讲。
0: 哦，这条老命咱甲顾。
2: 啊，咱今啊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日本进口的美元恒这引进美正版呢，而咱台湾是。独家销售权，我有销售权，我唔是水货呢，我唔是仿的哦。
0: 爸爸妈妈，我来讲啦。
2: 你欠
0: 钱到底伊要创啥？糖分带掉咧，中风带掉咧，这人未食一，那人未食一，
2: 药啊
0: 也未行，
2: 药啊一直吃，
0: 也未坐，也未爬，
2: 也
0: 未徛。爸爸妈妈，人生啊，啥物叫人生？人生就是会当快快乐乐，行到咱人生最后的路程，
2: 会
0: 当平平安安，无病无
2: 痛，
0: 这才是真正好的人生啦。人生剩偌济，你到时你若中风讲医生来，我这五个给你，哎呀，你甲我
2: 中风，
0: 你甲我中风医好，
2: 会
0: 好无？袂好啦，吼，我刚安尼甲你挂保证啊，相信高雄一届。吃我们地量教授
2: 尹姬
0: 妹今天用最优惠的介绍卖给您一盒三千元送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 三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六盒六千块就送你两盒八盒六千块在大组的就是十六盒阿伟送一盒嘉宏又送你一组四组我开我自己的钱让我这个后生虽然不是亲生的，让我甲恁友好一下，让我甲恁照顾一下，冬天，让恁度过平安年，度过来年，一年拢总平安，让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让你袂搁再卡麻手臂，让你袂搁再卡尾手尾恁自己。
2: 东
0: 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爱晓卡，差不多啊，拢卡煞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紧电话1922。
10: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甲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现在这个八月风台啊，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台湾的部分啊，因为开始就进入到这个暴风口啊。那么沿岸已经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包括目前七级暴风的半径高达到380公里，持续往着台湾的所在接近。这个气象署预估明仔在透早将会发布着陆上的风台警报。那么明仔在开始，明仔在有停班停课的，嘉南市停班停课。这个台北市停班停课，新北市停班停课，桃园市停班停课，新竹市停班停课，新竹县停班停课，苗栗县停班停课。那么这个台中啊，伫个暗时六点进前照常上班上课，六点以后到过冬工啊，在迄个7月10日。停止上班上课，就是迄个拜六。我讲拜五啦，明仔载拜五嘛，拜五台中市是伫六点进前照常上班上课，六点以后开始停止上班上课，一直到过冬工拜六规工拢停止上班上课。来，即卖我报这个照常上班上课的吼，含彰化县正常上班上课，南投县呐。明仔载伫阴暗六点进前啊，照常上班上课。六点以后到过冬工拜六，全部拢总停班停课。婚姻观照常上班上课，嘉义观照常上班上课。嘉义市，这个嘉义观照常上班上课，嘉义市照常上班上课。台南市照常上班上课，高雄市照常上班上课，屏东县照常上班上课，宜兰县呢停止上班上课，花莲县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停止上班上课，尾手一个甲查起来，花莲县全县拢停止上班上课。台东县照常上班上课，平湖县照常上班上课，金门县照常上班上课。那么林港县停止上班上课，这个吼，目前宣布是安尼啦。那佫有较新的消息，再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吼是停止上班上课的部分。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特别感谢咱的阿林妈、的阿杰、甲进拢有咧听阮的节目，也有咧甲阮捧场收听支持鼓励听惜。这个阿林妈、阿杰、阿进有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包含天宝好正丸大罐的两罐，天宝果脑丸大罐的两罐。天宝永龙丸两罐，天宝清怡明目丸两罐，天宝丽金配两罐。哦，干呢，干咱的这个阿杰、阿进，干恁感谢你对文杰的节目的听收，阿拢有咧长期支持，捧场咱的节目，深深来解地上120,000块的谢意。安排歌曲《双人枕头》，听众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来，感谢，谢谢啊！这个阿林妈、阿杰加进足感恩哈，讲长期拢做爱听我的节目，啊，拢有咧甲恁支持听小，拢安尼按十点听到十二点，谢谢努力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北部有一间公司吼，因发明一种机械，讲会当除去了着空气中的尘螨。这个尘螨吼，咱台语唔知要安那讲，伊就是伫个咱个房间内底面吼，啊有迄个细只细只迄个虫啊，吼，还有这尘螨。啊，其实已经有真侪人证实讲，这个尘螨对咱的身体是无啥物百害的，除了迄个气更较烂的人爱咳嗽、咳咳嗽、咳咳嗽。村呢，无啥物足大诶影响，但是有一挂人，伊就会去夸大、去放大，讲迄个尘螨会安那样对咱诶身体安怎，会对咱诶呼吸道安怎、都安怎。啊，所以有真侪人对着即个尘螨哦，有呐真惊吓啦。啊，即摆有一间公司专门啊，就发明一种专门咧除尘螨。诶，机械啊！这个尘螨就是空气当中诶一种作油作油的糖啊。啊，当然这种作油作油的糖，伊对咱的身体是无什么百害啦。啊，结果就米少皮伤久无洗，无拍，哎，我唔是讲叫你洗米少皮呢？米少皮内底呢是袂使洗的呢，是洗外口迄层啊。米少皮外口迄个皮单，迄、那个皮单爱洁洗，吼、哦，因为咱人啊，定不时拢伫蚊床的所在倒啊，所以咱啊定不三时爱洗咱的皮单，较洁啊洗咧，吼、哦。啊，这个皮单较洁洗，较袂有这个尘螨。伫空气中，伫米啊糊内底面。伫一寡只营养内底，拢会加减有尘螨的产生啦。啊，这吼、哦、对咱的身体无啥物足大的百害啦。我都甲你讲过啊，呼吸道较歹的人会安尼加减咳咳嗽、咳咳嗽以外，剩的拢袂啦。吼、哦。那么有一间专门咧做即个除尘螨的公司啊。因咧做一种机械，讲专门咧除尘螨的，啊因吼拢加无伊要去人兜啊替人洗冷气，替人清洗冷气，安尼。那么即摆替人清洗冷气吼，啊入面就开始啊，无影要清洗冷气，吼就开始介绍呢。哦，讲要替你无免费清洗冷气，结果入面也无影要清洗冷气，就开始介绍啊。讲恁内底空气无好，你也看下卖啊！冷气房啊，掉很侪垃圾，啊，这冷气房啊，掉很侪垃圾，就是空气中的尘螨伤侪啦，爱毒尘螨呐！哇，啊，这哦，有一挂人啊，好像咧讲乌龙蛇刀，啊，就会改买一台机械，结果买落去，迄台机械完全拢无功效啦，迄一台机械吼，迄、那个36000块。啊，这会当毒尘螨，其实哦，你唔免毒啦。室内冷气啊，咧吹的时阵啊，迄、那个冷气房啊，伊都会有迄种有一挂只的空气中，伊就会把只尘螨吸入去啊，哦，吸入去。所以哦，足侪好朋友拢会惊，其实免啥伤惊啦，哦。那么有一挂员工，因来食这间公司的头路啊，和公司来甲因迄个乌龙蛇刀，叫因得爱去甲人介绍迄个除尘螨的机械啊，一台36000，互因去推销啊。叫一个推销出去了后，也无甲因发薪水了。这些人啊，薪水拢无领到，啊，真侪人买这个除尘螨的机械回去了后。对厝内也无啥物帮助，啊无满意要退钱，拢找无公司啊。啊，所以迄、那个公司吼、
物件卖卖，单做一走，薪水嘛拢无好人啊！啊，即阵的案件，高雄市长啊，高雄市议员啊，的候选人，伊请市长一定啊，爱坚持落去，赶紧啊，将着即个即间公司来给抓起来，给消灭掉，唔通搁再互因出来诈骗啦！哦，只有这空气的除尘螨的机械。有好无好，这个物件来歹讲呢，你也无看呀，目睭你也无看呀，无看你变来怎讲有好无好？另外，你讲到这个嘉南市啊，七堵有一间私立的幼稚园，叫做明林幼稚园啊。啊，这个明林幼稚园，拍囡仔、苦读囡仔的代志。本来，干那叫这间幼稚园一档未使接学生，啊，这个幼稚园的两个教保员终身未使担任教保员。后来，这个囡仔的四大人并无愿意来组成自救会，向着市府来抗议，讲这个幼稚园啊，已经教他囡仔教他足久啊，干那可以。停教一冬啊，停止接学生一冬，安尼吼上过便宜啊。后来经过着重新再评估，因咧教育处的处长嘛拢叫用落入落落来啊，吼嘛拢清洗落落来啊。那么即阵的案件后来经过着顶面的人的评估了后，即间幼稚园改停牌啦，改吊扣伊的牌，改吊销伊的牌照。那么，因内底面所有有参与着苦读囡仔，即个教保员全部拢终身未当担任教保员呢。那么，即阵的案件内底面那个牵涉着苦读囡仔部分，即刑事的部分，伊来去处理啊。那么，即个囡仔是大人，因上烦恼的，就是即个囡仔内底面有58个学生，即58个学生要何去何从呢？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嘉南市政府一定安置20几个学生啊，还有30多个还没安置，现在目前啊，还要陆陆续续来继续安置这些孩子，希望会在七月底进行把全部这些孩子都安置结束，而且这些四大人也开始把这些孩子跟四大人来进行到心理辅导了，希望在这个七月底进行，这所有的囡仔拢总会当顺利来到新的环境来读册。另外，来个讲到分尸案件，这个死刑犯，这个叫欧阳勇啊，这个欧阳勇，这个勇啊，伊苏当时杀人兼分尸啊，迄当时一个建商姓罗，或者罗金辉啊。这罗金辉叫欧阳勇，把他抓到了后，抓人卡油无打紧，钱克到，搁将到这罗金辉，把他杀人兼分尸。这阵的案件后来经过着法官把他裁定死刑确定了。后来这个家属透过着废死人民申请释宪。那么在这个释宪的过程中，这个检察总长啊，伊认为讲，这个死刑犯伊伫个三审定谳的过程中，最后无严肃的辩论啦，所以希望迄个宪法法庭会当甲宣判，重新搁再来甲伊迄个重新搁再审理。那么一个法会要重新审理的过程中，这个欧阳勇就已经死啊，人无法度人甲判刑，但是天该判刑啊！因为叫我们判死刑的过程中，就已经治着糖尿病啊。爱治着糖尿病，时间伫来伫遐内面呢，伊受着良心的苛责，搁在啊，伫个迷茫当中啊，时时刻刻拢总迄个魔想啊来要甲讨命，伊啊逐工惊，最后啊糖尿病恶化死亡啊。无啊，即卖人死啊！伊的案件当然呢，就不受理啊，人就死啊，受理这嘛无路用啊吼。所以死刑犯法律无法度人家处死，但是伊无形当中，迄个天啊该处死啊。
人为不要让他出事，心为该出事哈。2525000，大家咪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安排挂客，就挂客叫做翠心。哎，唔对，歹势歹势。来，异乡避乱梦啊！这个异乡避乱梦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秀芬姐啊，给咱公司加填报过那万大官人，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异乡避乱梦》，多谢，谢谢。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我甲问，你讲这样心话，伊讲心中拢会足艰苦，啊，拢会。
2: 心中袂无彩。
1: 吓，哎，十。
2: 嘿。
1: 啊，有时会紧张。
2: 哦，对了，这样心烦对了。
1: 哟，哦，这样心烦嘛。
2: 嘿。啊，你讲你再食食点无心烦，食了呢？
1: 哦，伊食习惯了，食了会惊，惊死啊！
2: 啊，较早是安怎咧食？
1: 啊，袂使惊，拢爬楼梯爬袂起哩。
2: 哦，
1: 无错啦。
2: 啊，即卖你介绍食点无？怎讲食习惯啊？
1: 是啊，是啊。
2: 讲即卖食个来吃啊？
1: 哎，我开够菜市啊。
2: 哦啊，厉害啊！哦，食了好个真好啊！
1: 我家叫东西啊，我不会，我不会来的。
2: 安尼吼，
1: 你
2: 今仔日有要加点新闻呐？
1: 我甲你讲，我甲你问你吼，啊无你甲加一罐来。
2: 哦，东西问甲加一罐安尼啦吼。
1: 对
2: 啊，对啊。
1: 呀，我食下就好啦，我都请好你啦。
2: 对啊，对啊，因为食好做，我就食较济起啊。你若讲，一定会听啊，已经食啊，才好用啊，吼。
1: 对啦，加啦，我食啦，煮起加啦，我食，你知嘛？
2: 哦。
1: 我煮起，你知嘛？
2: 我知啊。
1: 哦，对。
2: 哦。
1: 啊，我再讲下炸起来啊，好贵重啊，有时拢我不会吃。
2: 哎呦，你煲较济人吃，贵重拢你煲吃。
1: 嘿。
2: 哦，就是食到中用的，像你家都讲安尼。
1: 好，迄贵重，我炸起来讲贵重。
2: 哦，生意好干呢，西港啊，中营生意好干。
1: 啊，都拢我报的，我食

0: 啊，你们这个第三个。啊，阮昆山的也无宝贵啊，迄个。
1: 哎呦，哇，感恩感恩。好啦，用到坐啦哈，我来做节目啦哈。
0: 好啊，你甲我行一关来。
1: 用心玩哈。
0: 好，
1: 多谢多谢，好谢。
2: 食阮个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讲本来啊，脚连要行路爬楼梯都有困难。

0: AM 一点七一。
1: 所以这个天保好正源，真正赞的。顾筋络，顾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买天保好正源当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把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弯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啊，叫摔断去，骨浆骨精脆，生无起来。囡仔是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的男朋友三楼的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中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甲食即款天保好正丸。啊，若天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会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食天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就食天保固脑丸。天保好正丸，啊，天保养龙丸，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家少、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内险，放尿安尼落落泡泡陪陪，放尿脚前油，天保养龙丸。啊那天保利金配，这个天保利金配，你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要搁咧爱困。天保利金配，夜生活要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呢。天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无通困呢。天保利金配，这个天保利金配一罐60粒2000块，你啊一届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带来买电话我关起060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这首歌曲，哎呦，破个走调。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6月望你。啊，这个跨别在咱的新兴路、金华路角、新龙安药局，各位天保好正源，到底要听6月望你，帮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过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型卡。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这个台北市的中山区医美诊所传出意外，27岁一个查某囡仔去做精灵的手术，迄种胸部上小，要去甲做大。啊，这个查某囡仔入去手术的时阵真正常，麻醉的过程嘛真正常。啊，手术嘛真成功，结果啊，伫迄个手术室杀出来恢复室的时阵呢，结果雄雄失去喘气甲心跳啊！这个诊所的员工足紧张的，赶紧通报119了，啊，救护人员来到现场，赶紧甲抢救。好你家在，这个姓氏的查某有恢复喘气、心跳啊，赶紧送到台大病院来抢救。啊，这应该无啥物足大的代志啊！这叫做过敏，伊个麻醉师啊，对着即个查某的过敏，啊，对着即个妇人，对着即个查囡仔过敏，结果过敏了后，伊开始产生着失去喘气、心跳，啊，毋好你加载，有甲伊救倒转来，啊，若无性命歹个。另外，咧甲讲着一个阿伯啊，啊，叫一群人啊来甲伊加金。来甲伊苦读，啊，最后啊，单互伊活活苦读甲死。这个阿伯啊，欠人钱，这个姓赵的，这个姓赵的阿伯，伫个欠这个陈长成、江德山、吴志杰等这三个人欠因钱啊。结果欠因钱无钱人还，这三个人单将着这个阿伯啊，甲押出来。这个阿伯啊，出来了后，单家限制行动啊，甲撮、甲叫、甲骂，佮甲摔，佮举腿啊，甲讲，佮出手甲整啊，最后将着这个姓赵的娃娃单甲拍死，拍死一心的，因为因这阵人将着这个姓赵的啊，啊甲藏伫冷冻橱内底，啊甲冰过外月，冰甲反潮。啊！即个病甲反潮吼，因单用迄个上锁啊，用迄个上锁来甲烧，甲烧伊个尸体。那么尾啊，则搁甲放伫个冷冻橱内底，啊，单甲拼伫个一个小火车，挂冷冻橱单啊，放伫个小火车内面。警方发现的时阵呢？那么警方抓到了，将着这群人来甲伊上法办呢，检察官一个起诉，主嫌犯陈长成向判刑一审啦吼，一审判12年啊，江德山判11年啊，吴志杰判11年6个月。那么上诉高等法院了后啊，这个高等法院的法官认为讲，因共损害尸体，用火共烧尸体，迄、那个毁损尸体的部分啊。爱去甲加重判刑，所以后来陈长成该判13年4个月，江德山判11年8个月，吴志杰判12年8个月，大家人拢有增加。哦，因为这三个人杀害了后，啊，该冰伫冷冻橱，后来甲拖出来，啊，佮用迄个上锁用火甲烧，啊，甲佮冰伫冷冻橱内底，啊，甲等伫路边的火车顶悬，所以因家吼罪大恶极了。佮啊加判较重诶，啊！即去互因即三个凶神恶煞，啊！甲活活甲伊拍死。另外来甲讲到逆向桥倒摆去骑着公车，即个高人啊吼，伊会逆向桥倒摆是因为伊有食毒诶反应。43岁姓杨诶，桥倒摆沿着台北市罗斯福路4段南向北逆向诶时阵。甲这个公车烧起啊！啊，这个公车烧起了后，这个43岁姓杨的单跌倒，跌倒的时，警方来到现场处理甲看，这个姓杨是无食酒，但是叫伊试看卖啊，看有食毒无，煞有毒品的反应。那么结果，警方一个甲了解，这个姓杨的讲哦，因为有破病、食药、有处方签，应该是药物的反应呢。那么这阵的案件到底是药物的反应，或者是这个姓杨有吃毒？即卖目前专案依照着公共危险罪，先给医生发办，到底是吃毒， 哦，或者不是吃毒，这啊，到时阵甲查起来就知影。这是迄个43岁信仰呀，啊，逆向桥倒摆，啊，去互人甲伊甲公车烧拢倒去。另外，咧甲讲到一个某人，这个某人吼、哦，伫网络顶面啊，熟悉着网友。这个网友是全世界上好业，这个全世界上好业，这个马斯克。有人讲马斯克打电话给你，你想你够可能？这你敢偷笑嘛？怎啊无可能？但是伊就是要相信啊，伊就是愿意相信。那这代志是安尼哦，这个高雄一个姓丁啊，阿姨。收到一个自称是马斯特啊，特斯拉的创办人叫做马斯克。这个马斯克伊传简讯来讲啊，讲伊有一个太空计划啊，暗算要投入90亿的资金。那么希望这个圣诞会当他们共同啊，做伙来创造这个太空计划。结果这个圣诞会甲讲无啦。我的钱拢寄伫定存啊，哦，我已经寄定期的啊，啊，即摆我寄定期，我无可能领出来啊。那么这个圣诞讲伊寄定期，无可能领出来，对方哪会讲啊？无安尼，你口罩来借阮使用啊？这个圣诞啊讲哦，那口罩要借恁使用是无问题，哦，口罩要借恁使用是无问题啦。啊，但是嘛，未使白白互你使用啊。结果对方这个自称马斯克的人。伊家讲哦，你放心，我一届啊会花10亿，你咪你个口罩内底，啊，你个口罩内底面我花10亿，你10亿你咪了后，我哦会另外搁再有一条钱要给你个，我、哦、要当作着你即届口罩借完啦，啊，给你个奖金。结果即个马斯克一个话讲了后，即、这个圣诞口罩随借对方使用了。经过几日讲了，这个圣诞单走去银行的所在，去甲问讲，伊的口罩内底有钱入来啊？够足大条的钱入来？对方的银行啊，讲无呢，无钱入来。后来经过甲了解起来，这个圣诞咧讲马斯克叫伊的口罩借使用，银行随甲讲你用骗你啊。后来叫警察来，警察甲讲你用骗你啊。全部人拢甲这个老邓讲伊用骗你啊。那么整个的案件和你家在伊的口罩拢无回到半家银入来，啊，因为无回钱入来，这个口罩都无讲有啥物问题啊，较会变成诈骗集团的口罩啊，和你家在啊。那么这个口罩即摆已经啊，家己先家己锁起来，无搁再使用啊，吼。这是迄个高雄一个圣诞，讲马斯克改私讯，讲伊的口罩借马斯克。足惨的你，惨到无不能笑哟！2525-0000，2525-0000，等下要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广告。
1: 讲哦，你目睭是拢会生黏哦，还是安那？
2: 我目屎哥啊，目油温。
1: 好安尼啊！
2: 呀，我一包拢食八粒，我食三顿吃啊。
1: 哦，填补清已经无完啦吼。
2: 有有有有有。
1: 啊，你去东港东华关啊，食半罐尔就对啦。
2: 呀，食半罐油就死我呀！
1: 安尼哦。
2: Yeah,
1: 哦，够好用，够用。安尼啊，你食好滴，搞到小补呢。
2: 哎啦，曾经叫我食啦，我袂觉得食食了，我袂觉得
1: 怪。安尼哦，好啦，都爱过啦，目睭过吼。
2: 有有有，等到发生一年了，我就讲一话，这个接不挂。
1: 安尼哦，
2: 呀，我带你过来。
1: 没有，那你
2: 以外哦。大家讲哦，遐我嘛无经验，我买来无，
1: 那你以外
2: 来接不挂你名。
1: 嗯。
2: 哦，
1: 谢谢。
2: 啊，感恩啦。
1: 好，谢谢，好好好。
0: 吃我的天宝清伊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这个阿伯讲伊目睭啊，足熬老目油啦。哎，这个目睭熬老目油的现象，买我的天宝清伊明目丸，等于吃了后，即卖目睭老目油的现象拢总较好去。那么目睭会足熬老目油，就是咱的眼底受损啊。啊，所以目睭吼足熬酸涩，足熬老目油。啊，这个眼底受损，就是目睭的营养素无够，欠缺着营养素。 天宝清入面无含有保养兼治疗相当的功效，伊会当补充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天宝清入面无含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芒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白变，来补充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互咱目睭会当清金明。天宝清与明目丸，伊用着真济咱珍贵的汉药，包含着过去古早时代皇帝使用的贡品，迄、那个贡菊甲迄个贡杞，即内底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好，啊，而且吼，因有足好的明目作用啊，啊，也够有石地黄，啊，够啊白术、红枫、石决明、山鸡肉等珍贵的汉药，哦，啊来甲咱专门做这个专门治疗目睭镜头的好药，天宝清益明目丸。你若是目睭蒙雾生瞎，点擦行正红上听打眼，目睭塞个咧流流，目睭都要黏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神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益明目丸，专门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益明目丸，啊，若天宝讲了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眼睛、脚手的麻，血也未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是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耳光晃晃叫，叽叽叫，天宝固脑丸。啊，若天宝好算完，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麦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喘袂得、行路脚会跛、会甩、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酸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护理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其实个高，引起骨质个受伤。拢个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个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萝起泡臭着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啊，咱即个膏料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紧着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看顿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咧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这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哦，啊，咱这个外面无当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你若一克敢买2克啊，我送你3500。0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母乳》，这个《母乳》这首歌曲。母乳酒歌曲，这是咱的鲁龙路西大姐。西大姐伫鲁龙路611号后街药局，来购买天宝好好顺丸大罐的天宝固脑丸大罐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母乳》， 你听过时间要问给个人寄产品，等我你家卡来2525500 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毛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气象无什么人个讲，拢讲这个八月风台啊，因为八月风台是正正会去影响到整个台湾呐，所以这个八月风台吼。明仔大概迄、那个风雨上大诶时间呢，应该是较会薄啊遐，吼、哦。啊来拜六，就是正港诶风雨上恐怖诶时间呐，啊。那么，所以即个目前八月风台以着时速20公里诶速度啊，向着台湾前进。那么最大的风速是每秒51公尺，瞬间上界大的阵风是每秒63公尺。这七级风平均的风半径是380公里，十级风平均的风半径是180公里。所以明仔在你当时的天气，有时好天，有时落雨，依然会当见到日头啊。那么一直到到明仔载暗时，甲迄个拜六归工啊，哦，明仔载暗时开始，甲拜六归工，这个八月风台风雨，这是上界激烈的时间呢。所以，真侪所在拢是报明仔载下晡以后甲停班停课的。那么透早6点到暗时6点，全台湾的风力拢无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啊！不管是平均的风速、阵风，拢总无达标准。哦，今仔日阴暗10点公布最新的风力的雨量预测。明仔载透早6点到暗时6点，全台湾的风力拢无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不管是平均的风速、阵风，拢无达到标准啊！哦。所以风力较强的沿关西沿海地区嘛无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不过已经有全部足侪所在拢宣布停班停课啊！吼、哦，我头拄仔甲咱好朋友讲的吼，拢已经甲咱的好朋友报告甲报告了啊！哦，明仔载有停班停课的所在的，哦，第一点钟报的甲第二点钟的听众无相像，我第二点钟过来甲咱好朋友讲一下吼。哦大概有停班停课的关系，就是差不多台中以北啦，台中以北的所在拢有停班停课，吼、哦。这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好，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里听歌时间要分给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 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来安排歌曲做《行船人》。这个《行船人》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咱的阿弥姐啊，来到咸水林巡游，叫各位填报火政员大官的填报青衣兵员，交代要听《行船人》，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改卡来2525500，带来咩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首歌叫做《惊船人》啊。啊，咱诶听众朋友点我会知影讲这条歌诶歌名叫做《惊船人》。较早阮咧做兵的时阵，这条歌有改做阿兵哥的歌。因为透早大海，透早起床打蒙雾，啊，摕着，我拢向阿袂记得名笑吼，摕着红单要入营，行到有忠心的大草埕，思念故乡啊，会无惊。爱人啊，做兵是义务，毋免烦恼啊，阮身躯。两年算来真正久，阮的下辈啊，吐心事。我在做兵的时阵，啊，都有唱这条做兵的歌。啊，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那么听众朋友，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吼，会当打电话来呀，啊，阮会当甲你寄吼。桃园一个白牌啊车的司机，这白牌啊车吼，就是用自用的轿车来走计程车。啊，用自用的轿车来走计程车吼，都有一个危险性，就是自用的轿车伊的保险呐，无保足当，所以这个自用的轿车有危险性，而且人客险嘛保未到，所以为着我家己个人的安全起见，我唔爱坐白牌啊车，危险。啊！若假设歹运叫警察临检查到，知影是白牌啊车，毋是干那白牌啊车犯尔，连坐车子的人嘛有犯。所以吼，当然恁家己介意坐，我无意见，我是讲我无咧坐啦。这个白牌啊车的司机姓吴呢，伫桃园国际机场啊，伫遐载人客，两个中国来的旅客。伊毋知影台湾的规矩，伊当作讲哦，有人请人载张坐的是啊。结果这个姓黄的看到这两个中国人客，就甲伊叫来坐车。那么因为这两个人客去用砸上车了后啊，桃园机场的保安警察大队姓张的警员看到要甲拿砸，结果这个姓黄的白牌车司机车开的都弄警察了。警察闪袂离，叫弄一个跋倒受伤，这个姓的加速逃走。这阵的案件，这个白牌车的司机叫警方给通报了后，将到这个白牌车的司机给抓到。这阵的案件，去予人依照妨碍公务罪，甲判刑六个月，缓刑两当。那么缓刑两当的迄个条件，就是伊要支付公款一万块。啊！伊在抓到的时候有坦白承认啦，伊讲我着看到警察会惊，我开白牌车，我着惊叫警察抓到的。哦。另外，咱个讲到一个富人人，啊，甲因翁生三个囝，因翁姓曾，今年36岁。姓个富人人今年30岁，饲三个囡仔。日常生活当中，因翁啊无啥咧揢钱互伊饲囡仔。拢是这个妈妈安尼加减趁钱来照顾这三个囡仔，啊，因为这个姓曾的啊，三顿两外甲因某冤家拢会拍某，啊，因某吼，逐工拢吞忍伫心肝内，啊，因为这个姓曾的啊，甲因某两个人拢是外省员啊。啊，所以咧外送的过程当中，定不三时在咧冤家落债。
那么这两个人在冤家的时阵，就一天，姓吴的妇人人拿刀，为着因翁甲剁伊，剁一个啊，因翁连剁十五刀，活活剁甲死。那么老曾呢，伊住伫四楼的小弟打电话报警，叫我来到地，将着这个姓吴的妇人人甲抓起。抓起了后，将伊来甲医生发办啊，结果来到法官的所在，法官认为。因为这宗案件吼，国民法官审理嘛，而且国民法官咧审理过程当中，伊知影讲，这个富人人就是长期啊，啊去互因翁家苦毒、家糟蹋、家拍。那么，而且这个富人人伊本身也佫有一个失明的大家、三个囡仔照顾，法官同情伊的遭遇啊。单改轻判七档，因家的经济状况阁无好啊。如果伊若阁无伫个，因人阁死，爱阁关上久，伊个失明的大家甲三名未成年的后生查囝，拢无人我拢照顾。最后单改判七档的徒刑啊。另外来个讲到小隔壁，因为这个白粪水。这个粪水就是咱大便了后啊，啊冲脱角的遐个水，啊因为迄旧厝啊嘛，古早的老厝，含即摆化粪池无共款，即摆一家伙啊一口罩拢有固定卡的化粪池，除非啦，大楼啦，大楼的化粪池的公家用，迄大楼的化粪池公家用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化粪池那是无抽啦。然后顶起来，一楼啊，会徛家才有可能迄个粪水会按因的马桶冒出来。所以吼、哦，这个大楼拢爱有固定时间爱抽水肥，爱固定的时间爱抽啦。如果那是水肥无固定抽，迄、那个一楼的徛家啊，因为迄规栋大楼所有迄、那个排泄物拢总按迄、那个。安上顶管呐，啊用西贡捞落来嘛，啊捞落来到上下骹，迄、那个地下室各类的化粪池嘛。那么如果化粪池那是甜无抽，第一个冒出来就是一楼，一楼上吃力的，所以那是公务的一楼啊，一定爱特别的提醒那个管理委员会啊，一定爱注意，爱卡闸啊。来顺这个化粪池，是不是应该抽迄个粪水啊？哦，那么新北市的双溪区有两个住厝边啊，啊，这两个因住的所在啊，比较属于款高楼式高的老厝啊，啊，所以因双方面哦，为着这个粪水的问题啊，啊，伫迄个所在双方面拢相处了无好。就是讲，迄、那个姓甘的，即、這个做甘英达啊。那么即个英达啊，又搁将英达的粪水甲排到对方姓林的英达去，即、這个姓林的我甲检举啊。那么即个姓林的检举了后啊，即、這个姓甘的长期以来甲姓林的就无好啊嘛。就是讲，一旦将英达的监视器拢甲禁起来，了后拿一支刽子刀啊。啊！来甲这个圣人的攻击，即卖一开始要堵这个圣人的时阵，这个圣人呢，堪伫遐抢刀啊！啊，因为吼、哦，圣人的刀啊，挂着伊的手，挂到老血老滴嘛，所以这个圣人呢，愈来愈无力啊！啊，这愈来愈无力的时阵，两个人拢跋倒，结果这个英达啊，去翻身起来了，单坐伫这个圣人的身躯顶啊！啊，了后，即卖用这个刀啊，向抢起来了，伊拢用针头啊，用手针头啊，来甲计。把这个圣人的目睭给挖出来，两只目睭挖出来哦，用针头啊，把因厝边圣人的目睭单给挖出来啊。那么这阵的案件，伊目睭给用挖出来了，无随时给送病，无担惊，搁再赶紧走去警察局的所在自首，讲伊吼要自首了。警方来到第时阵，这个圣人的目睭已经伫迄个所在超过时间啊，无法度人处理啊。那么到尾啊，这个圣人的目睭单失明了。英达啊，去予警方抓到了，依审法办呢。那么依审法办，结果这个英达啊，去予法官改判刑14年6个月。
这两个目睭去用挖出来了后，这个目睭永远失明啊呢，目睭永远无看啊。那么判处14年6个月徒刑呢，这嘛算轻呢。人伊目睭一世人青咩，爱14年6个月时间到就关出来啊。哦，另外那个讲到70几岁富人人啊，啊要去邮局所在领100万，要出来修理厝。这个银行的行员甲这个阿嬷问讲，阿嬷。啊！你领这100万的现金要做啥？讲阮家的厝啊，要来整理啊。啊，现金呢？这个银行的行员看到这个阿嬷在领钱，讲话未解正常啊。所以，这个阿嬷讲话滴滴嘟嘟，行员随时报警，警方啊。啊，将着这个阿嬷家口劝讲，阿嬷，你这100万真正要修理厝呢？这个阿嬷讲嘿啦，我要修理厝了。结果这个警察跟阿嬷在开讲的过程中啊，叫阿嬷把手机啊拍开起来看麦啊。警方在阿嬷的手机内底发现，讲伊要来跟人虚拟货币的交易个。警方就知影讲，这个阿嬷叫骗你啊。那么警方跟阿嬷讲。阿嬷，那个虚拟货币的投资不是按这方式投资的啦。你领钱出来买虚拟货币，这样也不对啦。现在警方啊，把这个阿嬷这样口劝，最后这个阿嬷打消掉投资的念头，将100万给捞掉了。这诈骗集团哦，乌龙蛇刀手段足厉害的，啊，唔茫遐简单的相信。另外，来甲讲到台中电影。这个台中电影院这个所在啊，啊中清路啊加文化路口发生着一阵的意外，一台迄、那个拖板车顶悬有一个青啊，这个青啊吼，就是咧吊物件青啊，吼，啊这个吊格啊无修，这个吊格啊无修的时阵，伫咧弯弯的过程当中，这个吊格啊去勾着。迄、那个十字路口车行顶顶悬的电线搞到，规支车行顶拖杆扭扭落来啦，致使到这个红车顶规支单扭断去，连续扭断两支的红车顶，爱讲落来好佳哉，带无人来，啊若有人来啊，都讲讲事。这个台五分局接到报案了后，随时来到现场啊。啊，因为这台拖板车伊顶悬的吊壳啊无收杆扭歹，这两支车行顶。这两支车顶，这个拖吊车会敢赔啦，而且也有危险性的驾驶，所以爱敢赔无单，今仔个开红单。啊，好你家在，这个拖板车的司机啊，无食酒，啊嘛无毒性的反应啊，所以算起来算有哪好运啊，哦，这人交着啊，无弄着人啊，啊，佫无食酒，无食毒，这算不幸中的大幸啊。哦，安尼伊个保险也够，我都能赔这两支，迄、那个车行顶的吼。2525-0500-0525-0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声卡，安排挂叫做赎罪。这个赎罪减罪吴太太来到减罪林孙爷，叫我要填报好正文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挂叫，听众朋友最好来听这首赎罪。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广告。
1: 哎，不过咱晚食了好个食好，
2: 食、啊、
1: 你是什么镜头啊？偏头痛嘿，啊这个
2: 手哦，手哦拢会白，想白个拉精神安尼，啊白个啊有阵时白个拉热，袂用讲反正安尼。

0: 我冲了啊！啊，
1: 冇紧冇紧，啊，你食甜不瓜丸就是有哪食了后佫食。系
0: 啊，
1: 啊，你哪有哪食了后佫食呢？
0: 哦，阮先生请假，伊就头期，我讲去用检查，我老公伊注意神经失调啦，注意神经失调吼，伊真正到二月在那发作起来吼，等于要吐啊，大概气管关闭安尼，啊就要吐安尼啊，啊去看注射忙无效啊，尾后我就听咧听，我来先是听说明诶，啊听听讲啊未来看试看卖啊，实际诶啊佫有差，实际伊讲伊我都。伊食食到有碗，你也搁换换，唔一罐啊两罐啊，啊种，伊食了好，我以为食完我做下我咧食。
1: 好好，啊，即摆食甜不干啦，话恁两个阿婆当开始起来食，食食当拢效果拢有出来。
0: 有啊，啊，
1: 连偏头痛也好。
0: 我先生上有差。
1: 好好啊。
0: 我听讲伊头家是希望每有当时一个月，那种会爱希望一摆。
1: 好安尼啊。
0: 嗯，啊，即摆拢唔捌啦。我时间我拢听你报讲解毒，唔解毒我听好，我那在面咧跳啊吼，拢即阵慢慢食，啊，拢海刚刚大了安尼。
1: 好好
2: 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啊，吃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果脑丸，你当啊，迄个头壳戆，啊头壳顽皮，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哦，你那迄个头壳戆，吃吃。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这天宝果脑丸这个食效果足好。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咱的天宝果脑丸这款咧食足好用。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咱的歹困的现象，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灰客灰了灰客打过孙三生他们有气过老当啊。啊灰了循环没通透。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帮助着咱的灰了循环活化。啊灰了循环若好血压就会当正常。所以好朋友若要有咱的血压正常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啊熬闪着熬酸着人个软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四岁生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经年期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拢该食一罐天宝好正丸。那么配合着天宝好正酒，做伙来甲服用。八十礼拜天宝好正丸，甲浸一罐米酒头啊，浸一礼拜经过就会使啉。啊，若无啉酒的吼。啊，该用炖的，即个炖炖四十粒用四碗水啊！哦，啊，那天宝永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高料撮着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就闪出来，粒料粒袂掉。啊，迄、那个体一摆搞感冒，就算听风啊！天宝永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己放尿白尿起泡走尿炎，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永龙丸。啊，那咱的天宝清胃平补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细个流流、目睭单黏着、白袂金。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有刁难三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胃明目丸。啊，咱的天宝清胃明目丸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枇杷等珍贵的汉药。啊，专门针对目睭镜头咧讲治疗，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食天宝。清意明目丸，但唔想挂机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哦。头一边国光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

0: AM 一零七一，
1: 民谣网首歌曲，这是咱的罗德宗民谣，叫国要填报好政员陈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啊，伫咱的客户剧情谣，叫国要填报好政员吴大哥，也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到了这个妈祖庙带对面武定庙，叫各位填报好政员林女士，所以来听这首《女人也有梦》。

0: 好嘞，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我这边国安公司的产品，我改一改，一改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来关，卡袂买唔到。喂，你好。
1: 不见。
0: 哎，是。
1: 我那个该我个去吗？
0: 哎。
1: 我那个吼，啊，麻烦你给我加一罐那个黑药粉那类，好不？
0: 南北药呢？
1: 有。
0: 好喝啊！
1: 好、哦，拜托了哈。
0: 不要给几罐了哈。
1: 啊。
0: 好喝，加几罐不能不要了哈。
1: 嗯，有，谢谢。
0: 好，好，谢谢。好嘞，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这个桃园中立一个非常优秀的警员呐。啊，着枪了啊，相当不敌死亡。桃园市长张先生。啊，去到灵堂的灵堂的所在，向着家属来致意。陪同的警察局的局长，这个廖兴如咧讲，讲目前警察局已经积极来协助办理相关呼吁的事件。那么这个说，这个汤市长张先生，我呐请警察局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底，尽上阶段努力。协助争取到相关的呼吁，持续提供家属必要的协助啊。另外，咧个讲到这个明仔载，这个明仔载风台吼，甲看起来明仔载啊，也搁啊未风雨，也搁啊未足大，小雨尔啦吼，也未足大，所以直接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宜兰县的关山乡的乡长，这个叫做张宜华。关山乡乡长这个去和法官裁定收押禁见，伊吼，迄当时伊担任乡长的时阵，那么迄、那个乌北村的村长啊，李英和。啊！去予人甲伊裁定当选无效，那么伊停职迄段时间，由着乡公所的专员吴清瑶啊，啊，甲伊代理村长的职务。这个张宜华甲这个专员吴清瑶讲，讲李永和伊无领薪水，你代领，必须爱。将这个钱来交予李永和啦，哎，那即卖交予李永和的钱，就是咱政府发的钱嘛。2020年，关山乡中华村村长柯庆东向罢免了后，张宜华派乡公所专员吴清瑶代理，后来又派迄、那个派位吴清瑶代理着乌北村的村长。那么张宜华下令叫吴清瑶爱将着伊所领的事务费扣掉个人的开销，逐个月将钱带到公文袋内底，亲身将钱送好。这个张宜华，这阵的案件总共啊，这钱啊，全部67万。张宜华是摕着67万啊。啊，李永和伊摕着24万，啊，这个吴清瑶最后啊，伊是摕着3万几块，好、哦，这个钱，照道理讲，这个钱本身爱给吴清瑶领，结果这个吴清瑶的钱无领去，叫张宜华共领去，所以这阵的案件，即卖目前裁定着张宜华甲李永和。啊，是话禁见，后来因为李永和身体无爽快，所以裁定交保。那么吴清瑶20万交保，李永和嘛交保，张宜华目前收押当中呢。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这个苗栗。有一间铁厝发生火烧啊！这间铁厝吼，伊是一个仓库。那么这个仓库前有真侪柴站帮， 这个茶的帐班吼、哦，蹲甲规个仓库前。那么上百平的仓库叫烧起来，烧起来了后啊，迄、那个仓库吼无法度人入去，就边仔帐班一直烧嘛。啊，这个帐班一直烧，结果迄、那个仓库的所在嘛又烧伊。那么有一个员工用灭火器要来拍火，拍灭火叫火烫着，无生命危险。消防员接着报案来到现场，报水线开始硬钻，结果啊，无偌久的时间就将火来给拍花。那么这个风势咧烧吼，烧足大，啊火咧拍有哪无好拍，但是后来啊，有甲火拍花，啊因为内底面水钻落去，表面火花去，但是茶还阁有咧吸收嘛，所以这个消防员还阁继续伫迄个所在钻水。那么要派怪手来到现场，将遐火场烧的物件给伊撬开啊，啊甲钻水钻花。起火原因正在由着相关单位来甲监视当中。另外咧甲讲到台六十一线一台拖拉机载冷气，结果火烧车。伊毋是驾驶座的所在火烧，伊是咧后半截。再火的刀的所在火烧，伊后刀啦，后刀迄个刀的所在烧起来，伊的刀来源啊，再真侪台冷气，啊到底是啥物款的原因，才会冷气烧起来，唔知影，啊飞机就是一直烧啦，消防人员来到现场啊，啊用迄个灭火器来甲硬钻，后壁节规拢烧了了，啊头前节好加在无啥烧着，啊这个。冷气是安怎样的？温不够烧起来，即卖目前起火原因正在有着啊消防队来给做调查当中呢。这个火吼四十分钟拍花。另外，咱个讲到高速公路林德路段有一台连接车，那么去有一台货车啊，甲弄着。这个货车的司机本来驶伫外线道啊，啊唔知到底是甚么款的原因，向头前迄台连接车甲隔离。结一个，这个火车的司机当场现死，64岁火车的司机姓陈呐。那么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才会去开车去弄到头前那台连接车？啊，因为这个火车的司机当场现死嘛，所以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才会去互弄死？现在目前啊，正在由着警方的调查当中，是因为机械故障，或者是这个司机人已经过身了，去弄到头前的车。哦，这拢唔知影吼，即个目前正在由着相关单位来甲调查当中啊。另外，咧甲讲到郑天刚，这个郑天刚这对男女啊，伫迄个所在室外拍野炮的代志，伊嘛唔知影讲人遐有监视器。这对男女来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所在啊，啊，伫这条岛啊顶面伫遐拍野炮，因两个人拢唔知影哦，因两个伫遐爽到呼甲爽完完，结果啊，伊唔知讲这个镜头啊已经录影录甲清清楚楚，啊，因为暗时啊时间有人上网去看，卡去看到这个镜头，这阵案件警方将着这对男女甲移送法办呢。啊，男女来到法院的所在，有承认讲，因两个人吼行交地啊，伫个所在啥款，因其实唔知影讲，迄个所在有镜头，因若知影有镜头，因嘛袂伫迄个所在做这个代志啊。啊，这条刀啊吼，刀啊甲伊啊做伙去做啊，本来真侪人拢要去迄个所在看这条刀啊伊啊是啥物款的姿势来表演较适合啊。但后来这个阳明山。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已经将着这条刀啊，给伊收起来吼。那么坐伫迄个所在，大家人拢会当坐的所在，开去把这条刀啊，伊也收起来。迄实在吼，根本就无必要啦。老实讲，迄热度吼，热一阵嘛就过啊，袂得足久啦。这阵个案件，这两个男女拢有承认啊，承认讲因伫迄个所在拍野炮。即卖吼，法官啊，甲裁定啊，两个人缓起诉一档啊，缓起诉这段时间，因伫十个月内必须要完成40点钟的公益服务啊，40点钟。如果呐 一天做八点钟啦。哦，我无，因这个服务业一天上侪人做六点钟啦，未人做到八点钟。一天啊六点钟啦，哦，啊拜六礼拜休困，六五三十，可能爱做四十点钟，爱做头，七天啦，做七天，六七四十二，无到七天啦，头将近七天啦。啊，即卖吼，二十个月来完成啦。这是迄、那个一对男女去阳明山晴天岗的所在，伫草坡啊边，桌啊甲椅啊连做伙，即条桌啊顶悬来发生性关系，伫遐咧边的时阵去用看到，真侪人看到啦，但真侪人嘛唔知影啦，吼、哦，少年人刺激你。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控六星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广告，
2: 原地你是人安怎？你放个是安怎？
1: 我有滴那么介好啦。
2: 好。
1: 啊，是算讲吼，迄、那个个。唔知安怎算讲无偌久时间吼，钱念就念袂掉呢。
2: 好安尼啊！
1: 呀，我感觉足奇怪呢。
2: 好。
1: 安尼，我想讲有听他，我本来我是唔捌看这个字，唔捌看这迄个鱼肉特价。
2: 电台鱼肉唔捌买。
1: 我唔捌买。好。啊吼，我有刚有听你咧讲吼，奇怪呐，你遐食咧干啦，广告头那遐食咧干呢？我是讲迄个，我是咧讲。嘿，林哥，你讲着嘛盖老新嘞，嘿，我改过伊都讲着嘛盖老新嘞，啊，佮嘿艳福啊左人吼，你讲着那个笑开话，嘿，人家都讲着无，我听讲我都爱笑，哎，有阵时我咧听讲我都爱笑安尼啊，啊，我现在先过来食，啊，过来食，我哎，当然也袂食，佮有效呢，我只食两罐过就有效啊，
2: 嘿，
1: 安尼我现在好讲，我讲一个讲，哎，你食有效呢？对，安尼我其实讲食多哦，啊，我尤其那么好进，安尼我算食了有好啊，对不对？
2: 嘿，
1: 即是算食一遍尔。
2: 好，算食一盖保养啊，安尼尔。
1: 嘿，啊，阮一个吼，我要跟你讲，伊咧食无算，就安怎对不对？
2: 嘿，
1: 啊，我甲伊讲，无你食看卖啊，啊，伊人伊咧食毛好，我甲伊讲，你真咧食吼，你食两遍。
2: 嘿，
1: 我甲伊讲叫食两顿啦。
2: 嘿。
1: 啊，伊我。有食差不多几礼拜过，我甲伊讲，哎、欸，你食敢有差？伊甲我讲有呢。
2: 安尼吼。
1: 对，啊，人伊嘛看我咧食呢。
2: 好。
1: 啊，你好正话嘛是啊。
2: 安尼吼。
1: 啊，阮大伯我一工回来，迄个咧甲我讲，阿姐，迄个我看一罐，互你食看卖一罐，阮咧食，还阮有人拢有咧食，我甲伊讲安尼。
2: 安尼吼。
1: 哎，啊，阮大伯讲好，啊，无你加甲我看一罐。
2: 哈哈哈。
1: 对啊。
2: 啊，你吼。现
1: 在我感觉讲做人吼。目睭开了，唔知哪会啊。
2: 对啦，啊对吼，啊咱就吃好讲少补一个啊，吼。
1: 系啊。
2: 对哦。
1: 咱那唔，你就算讲吼，那会信用一个就对啦。我会改讲，你讲我人会唔敢有白吃。
2: 对啦。哎，谢谢阿外来讲哈。
0: 吃阮的天宝养龙丸，伊讲本来足够够料啦，阿袂手吃阮的天宝养龙丸，即卖吼够料的现象拢好起啊。喂，你好。
3: 陈伯好。
0: 对。
3: 我吃
0: 骨卡骨的。骨卡骨的。
3: 陈伯好正完
0: 了。好正完对。
3: 你加骨加一罐来。
0: 好正完大
3: 罐。我也有猪料的。
0: 猪料你有做什么大名？
3: 张真弟。
0: 张。张真弟哦。真对是真啊。
3: 真真姐姐真。
0: 嘿。
3: 因为我也有猪料
0: 了。好啊，好。安尼好啊，
3: 嗯，
0: 哦，感谢你，谢谢。好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喂，你好。
4: 哎，你好，
0: 海西。
4: 我被爱一路，我目睭不舒服。
0: 嘿，目睭啊。
4: 嘿，目睭啊。
0: 够夹过。
4: 唔捌夹过。
0: 也唔捌夹过呢。
4: 嘿。
0: 好啊，这话你讲哦，你等我甲广告讲了，我等下敲电话甲你问住址啊，你要做什么大名？
4: 你写在当太太就是。
0: 好好，安尼我等下甲敲你哈，吼，我等下甲敲你哦，吼，我即卖咧广告时间吼，好，谢谢。咱若是要来啊治疗着咱这个放尿袂顺失袂大降的现象，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要放放无放，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危险， 放了安尼落落泼泼皮皮，放了卡煎油，填补雍容丸。啊，迄、那个填补过那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请卡出来吧，血也袂管，食填补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乌暗晕，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填补过那丸。暗时啊，困袂去，长期失眠，啊，歹困歹落眠的这，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也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哔哔、憋憋、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云南白药多香最香，龟康老火、嘴破那好听，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天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肾胃上过、胃壁低、胃病，天宝为你好。天宝定少善清洗化痰然后低少骨龄少黑骨穿少健健少酷酷少天宝定少善喂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是
5: 你是文杰
0: 啊对我文杰对对
5: 啊
0: 对我文杰对啦
5: 哦我甲问一下哦嘿
0: 啊
5: 甲你请教一下你用用我咧食放尿的
0: 无对对对嘿
5: 哦我是本身有糖尿病啦
0: 嘿是
5: 啊我去检查检查有志讲讲是不是条村村四十八年了？
0: 嘿，
5: 啊，食天你这么早好不？
0: 我食天宝永龙丸标准的啊。
5: 哦，无紧啊，吼，这条就无紧啊。
0: 哦，食天宝永龙丸无唔对啊。
5: 我咧，啊，我改先讲，啊，我把芝麻有白来讲。
0: 我把酒白来讲，食天宝清鱼并无完啊。
5: 我咧哦。
0: 有有有。
5: 啊，我是讲先给你食迄放尿，
0: 我
5: 会使。
0: 我要叫你，芝麻是要叫我你行呢？
5: 啊，
0: 叫我给你叫放尿。
5: 哎呀，放尿啊，好不？
0: 哦，好啊，好啊，好啊。
5: 哦哦哦。啊！你你诶，同学教会我，你诶，我在我哩新新同新朋友啦，我哩。
0: 啊，因为恁同遐是毋是迄落门啊在有停班停课啊，所以可门啊在门啊在无通行呢。
5: 诶，
0: 对啦，可门是拜一就拜一啦。
5: 拜一好啦。
0: 要拜一吼。
5: 哦。
0: 哦，好啦。
5: 啊，主持主持，你你甲记住，就是我当当当当市啦。
0: 干了。
5: 诶。
0: 同市吼。
5: 诶，观音区。
0: 同市啊，观音区。
5: 啊，头壳五路，
0: 观音窟，什么什么呀？
5: 头
0: 壳，
5: 头壳，哎，观音窟啊，头壳五路三十三啊，
0: 头壳，
5: 哎，对对对，五路，
0: 呵，
5: 五路，
0: 啊，你做什么大名
5: 啊？啊，我退休啦，消在地，
0: 消在地了，
5: 哎哎哎，在在地的在，啊，躲躲到东西里躲，躲到东西里喔
0: ，OK， 好，呵，
5: 哎，边还有个住房哦，啊，下面有个村啊，那个
0: ，OK， 好，呵，安尼啊。
5: 你啊，你
0: 食
5: 啊，
0: 啊，伊都早啊，袂得食。一盖食八粒，照三顿，看目食，咸菜、酸笋啊，较冷的物件卖食吼，啊，冰水卖啉嘛。
5: 啊，啊，伊管几粒这个？
0: 啊，一管四百八十粒。
5: 四百八十粒。
0: 嘿，啊，两千块，嘿，对。
5: 千块啦，哈。
0: 嘿，是是。
5: 哦，啊，我食看咧，我到时拄个
0: 嚟食。好 ，OK。
5: 啊，是我再看嘛，看看。
0: 啊，伊。你老师要上到时，你先，你先食天宝两碗，较去讲啊，哈。
5: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谢谢，谢谢。喂，你好。
6: 喂。
0: 嘿，是，我问个。
6: 哎，你问见啊？
0: 哎，对，是。
6: 哎，啊，我昨听你咧讲哦，啊，买来买许食放药的遐。
0: 哦，好啊。
6: 啊，安尼许一一罐偌济？
0: 一罐两千块。
6: 两千啊？
0: 哎。
6: 哦，啊啊啊！无，你给我寄来好吗？
0: 哦，啊，你敢捌寄过？
6: 唔捌呢。
0: 唔捌寄过，你叫做什么大名啊？
6: 叫蔡太太。
0: 蔡太太呢？
6: 嘿。
0: 我告你等我一下哦，我甲我杀出去，我阿你们组织哈。
6: 好嘿。

还是微不足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焰，全开恁兜来旅游，收听遇到望你虔诚的含万金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咧讲吼，这几工啊啦吼，咱啊大家有咧看这吼。就是这个油啦，
1: 油啦，
0: 哦，油是在擦，油是在惊死人啊！后面，那卖其实这是民生的用品啦，吼、哦，必需品啦，吼、哦，不管食素的、食草的，吼、哦，包括卖讲咱人啦、啊，包括咱饲的宠物，大家都拢会去食到的物件。偏偏啦、啊，咱台湾啦、啊，住啊，大家住了这久啊，你噶不是听到这个代志啦？哦，不是听到这个代志，实在有当时啊，吼，那要安怎讲？因为
1: 先袂过，
0: 咱每一个人啊，政府要管制嘛，当然啦、啊，政府有你注意，但是要注意甲讲哦，互你大家敢若讲，拢大物件要用甲拢好势，我咧甲看是真困难。你敢知影是安那安尼呢？因为这个物件吼，变成敢那讲，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吼，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而且这款物件来要讲，就是讲吼，伊是大社会，吼，大社会。所以真侪人啊，去摕到这個时阵啊，拢会想讲，这个要安那讲呢？大家拢会想讲，这个你谈口谈哪有影咧？现在想想的真的做油好赚，你看米糠油跟地沟油同一个家族做的嘛，你看人好业家呢，
1: 对、哦嗯、
0: 所以说啊，你要怎么说、啊、没办法啦、啊、台湾这其实啦，要说一句话比较难听的，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会去遇到这个事情啦、哦、都会去遇到这个事情，但是啊，接到啊，要安怎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那如果好，那、哦、当然啦、啊，这要讲一句啊，歹听的就是敢那讲，啥物人都闪袂过啦，啥物人都闪袂过物件啦。啊，要安怎来？要安怎拄到就拄到啊，都是爱家己知影讲，我即卖食这个物件类，我要安怎类，把这个毒排掉。不要那卖去，因为你这边接到这叫做啥癌癌油嘛，
1: 癌油
0: 哦，癌油啦，
1: 算起来都是生癌。
0: 哎、哦，对，伊是这个啥呢？伊是这个做，要安那讲呢？就是要安那讲，伊这算接落了哈。
1: 嗯，
0: 在咱的体内啊，在咱的体内。诶，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啦，啊，自由基啊，咱讲在自由基那是多啊，你就是搞安那搞生癌，吼、哦，所以这边政府嘛，一直对地做出来第一站的油，第二点的，第三点的，吼、哦，要安那去找，安那政府一来咧约，一来咧动啦，吼、哦，啊，无法度啊，即马就是安尼啊，无法度的时阵就是拢。拢爱安尼动啊，无变喏。所以啊，大家爱安怎爱注意哈。阿峰甲你讲，你如果进前，哦，你像即卖你食这个，咱昨推出这个啊，做啥？应加果油，你爱赶紧食。伊个是食好油、白麦油。哦，咱体内有食这个垃圾物件，伊个内底，伊拢对咧咱的血咧行，因为迄种营养品嘛，对咱的血咧行。我来讲哦。离咱身躯的血更是千亿条啦，带咱的身躯安尼洗，24点钟无停安尼洗，咱的血更变一定会卡啦，迄毒气减拢会排掉咧。所以真侪人，吼、哦，你像我有当时含朋友咧坐啦，啊，为人会怨叹啦，啊，我生活都遮规律的人，我食物件遮注意的人，竟然我会去生这个生啥物癌，啊，无法度啊。无法度，像这油，啥物人放会着，对不对？啊，你嘛接到后边啦，爱紧，吼、哦， 你若买到这个印加果油，阿芳会当来讲，我嘛无物件，然后卖你啊。所以我今日才阁甲你讲，印加果油，咱厝里我卖恁济啊，哦，我今日才阁去工厂甲看，哦，啊，人伊这真正真有够济济，伊专业的就对啦。伊这个头家啊，本身较早就是安怎，有啦生这个癌，哦，生癌了啊，啊，伊为着要救伊。要讲歹，讲要救伊家己啦。
1: 嗯，
0: 哦，救伊家己。啊，迄阵咱台湾也无人知影啥物叫做印加果哟。这个头家啊，伊就家己本身安尼为着要顾身体啦，啊，食嘛爱有钱啦，无钱你无怎去找这个物件。
1: 安
0: 尼总安尼找叫找到印加果哟。伊怎啊买回来用啉的？用啉的了后，人伊咱台湾杀。当啊，伊食好诶时阵啊，咱台湾推广这个印加果油无啥效，伊怎啊去对推广？你敢知影？吼、哦，这咱伫遮讲实在，嘛毋免惊恁知影啦，吼、哦，伊就去大陆推广，伫大陆去赚足侪钱，伊即卖赚钱了，倒来伊规心啊，拢咧用这个物件，吼、哦，拢咧用这个物件，伊伫咱中华一粒山头啊，买足花诶地里啊咧做啥咧？已经开啊，做啥物名？养生的吼，养生的啦，这回迄个，等于，你如果要食饭，全部拢是咱今仔，咱伊咧食的物件，就是拢今仔咱咧卖产品吼，诶，萃取的物件，啊，你啊咧做料理，做料有够大个大，啊，所以我咧讲，我昨起去啊吼，你甲看哦。伊个唔知啥物癌，我歹势甲问啦吼。人个即马安尼吼，60外要70啊，要70啊，精神无好，你敢知影？吼、哦，精神有够好个吼。吼、哦，啊，伊是无咧插啦，但是伊逐工都定伊啊，啊，朋友来泡一下茶。吼、哦，啊，伊咧食吼，我讲拢做饼，你知无？吼、哦，譬如讲，咱咧卖肾脏，你食油脂的迄款物件吼，伊会甲遐物件南南类做伙做饼，捆大饼来，互恁食。吼、嗯，恁来我遮食啥物啊？我做啥物互恁食？吼、哦
1: 嗯，
0: 啊，亲像咱咧讲个精力包，迄五种酸麻迄，迄条五种酸麻酸麻本来是液体的嘛，伊甲雾化了后就变粉啊，对无？变粉了后，啊，胶胶来咧做啥物物件？吼、哦，啊，互恁食。这头壳做好诶，赚足侪钱诶。后来第一人，你若咱个在，你若注重你诶身体，你即摆饮食过要爱食较爱紧食，吼啊唔好俭。吼、哦，我昨日讲我讲，因为这边发生这个代志，咱也知影严重性，所以你见面有退掉诶人，吼、哦，我咧讲吼，你透早三粒，暗时有哪甲食三粒，食一盒就好啦，一盒至两盒啦。吼、哦，你若讲我落地啊，都我多诶，我就较有法度诶人。你就两盒120粒嘛，你透早3粒，暗时3粒，我来甲食。吼、哦，啊那平常时要保养骨骨了，就是下早时空白食3粒多。我下早时空白食3粒多。来，过来一项，这项你也赶紧食啊，就是咱的五丝果粉。吼、哦，我来讲，这支五丝果粉是真正咱台湾你无当去找啊啦。这是阮家己写的配音，阮党诶家己写的配音，阮党诶自少年开始啊，吼，伊做这有机蔬菜这啊，我来讲上少要40年以上。咱台湾拢阿未人有诶时阵，人伊就咧做啊。电视当啊有三台诶时阵啊，伊就请一个专业诶老师，毋知是中师啊，较早中师啊，华师，就伫遐拍片，伫遐咧教人食蔬菜水果啊。你看安尼有久啊？啊，原本阮是无爱做这个粉啦。尾仔我咧甲讲，伊讲好哦，无来进一台啊机械吼，迄个用冷冻干燥的吼，甲青菜、苏打啊来食原形物，迄开真侪钱来研究这支五丝果粉呢。啊，有人咧只讲，这甜甜，迄甜无多，因为为着要催化着这物件，互你食骨口吸收，内底一定爱放啥，一定爱放酵素，吼、哦，拢研究甲足好势。其中内底啊有人一支叫做明日香，吼、哦、明日香，我甲咱遮爸母啊讲，明日香啊，伊是一种足稀奇的物件，吼、哦、恁啊为人应该嘛捌听啊嘛捌食过啦，但是捌着明日香的人足少的少啦，吼、哦、阿峰较早我一个玻璃的朋友 就是正有机的名字了，我嘛捌甲卖过，哦，规丛的哦，我是卖规丛的哦，哎，可能十几年前卖啊啦，
1: 人不止吧，一二十年有啊、
0: 哦。啊，人伊吼、哦，人伊即卖即届，阮为着要做这五十股份啦，阮当然讲明日了即块，你叫我去处理啦，哦，啊，我去处理，我就去保利找我这朋友，伊正伫个竹青山内底，伊个无哩下，无哩转农业，无哩下化合肥的。我咧甲问讲啊，我这边要来做这个蔬菜水果啦，吼、哦，那个五十股份，啊，你明日了会当给我偌济？伊讲啊，歹势，拢总无法度给你。我讲啥啦？伊讲伊这几年啊，吼，我迄阵啊，伊讲迄阵啊，你我咧甲倒推广的时阵，卖了未歹，啊，卖了未歹了，日本人来找伊，要甲买粉啦。买甲买粉，所以即卖所有种的明日了拢加做粉有无？拢外销过日本。买啊，我讲啊袂使啊，你想办法创一诶种一寡好啊。好买啊，拄啊伊个边啊，即卖真侪无人爱的土地有无？算无咧种的嘛，袂使讲，唔是讲无人爱啦。算老的无在做，少年的无爱等来做的地。我讲无迄地甲拔起来，我来拔，啊你负责甲我种。负责来处理，伊讲好啊，那安尼伊还佫会使，所以才有这个明日诶，啊明日诶阿峰食足济，啊我嘛介绍人食足济，明日了啊，真正爱食，迄是咱无当体啊，啊袂安要种种好水啊，明日了你若有种诶人，你甲剁开啊，你甲看，那开始来留汁，留迄个汁是黄诶，爱高高黏黏，吼、哦，足黏诶，迄叫做有机质啦。有机质、糖尿病、有笑肉的人、肝啊、肝肉的人啦，明日了，你若加啉青汁就对啦，比你食啥物啊，佫较好。佫来癌啊，去拄着明日了，等于无路，迄个癌等于无路用去啊。哦，我嘛讲啊，我报一个人寿保险的经理，后人一间国中的教务主任、查某老师，两个拢乳癌，我佮伊食即类。哦、我甲伊食这人即卖也活嘞，你甲想看卖啊嘞。所以这明日也是足神奇的物件。哦，我的五十股份内底就是迄囥较济，过来第二只就是荠菜。啥物叫做荠菜？大家拢知啦，荠菜就是番薯叶啦。
1: 好，
0: 番薯叶，番薯叶啊，唔是像恁咧想的安尼啦。哦，咱拢想讲，我著加油油的，迄袂使，迄安尼是无唔对。我拢叫人种吼，阮党个拢特别叫人种哦。正种的了，含迄个藤啊、木啊，迄种足足长的，足足长，
1: 剁个长长了，迄管呀，
0: 嘿，迄个管，剁个足长了，阮党来洗，用机用洗洗甲清气澹澹啊，啊，另外那用电风烤较无水嘞，才落加迄个油的起来。因为我来讲，我若直接甲你甲买个油的倒来有无？我来讲，迄咱的荠菜老白色的脸有无？就拢低调呀，拢低调的，变成咱人食袂到。吼、哦，你听无？所以阮拢甲规条的迄个扛管足长的迄个荠菜吼，拢买倒来了，洗清洗了才加迄个油的，加落好，迄白色的脸安尼出出顶，阮要爱遐个物件啦。好啊，正落正过落砍锁好打，好用冷冻干燥的方法，落用好打，正过落磨粉。好，内底所有的物件，吼、哦，除了明日叶啦、地瓜的啦、鱼肝兰啦、青花啊菜啦、高丽菜啦，吼、哦，咱咧食这以外，啊，内底佫南五色的蔬菜，就是啥？大冬啊有几色？
1: 大冬有三色。
0: 有三色，拢总爱南。过来，咱的白菜头、红菜头，啥物咧有诶无食，拢爱南五色诶五种无共色诶蔬菜，带咧一包内底啦。吼、哦、啊，阮做一包五十股份啦。我甲咱遮爸母啊讲，见面做咧是一包三十公斤嘛。
1: 嘿，对。
0: 是，阮本来阮党意思讲，咱台湾人足少人咧食这啦，因为你食有机蔬菜人拢会用啥？拢会直接拍汁买食，
1: 对啊，用
0: 拍汁。好、哦，啊，咱这爸母啊，大家为人袂晓，要甲你教教，讲要安那加有机蔬菜来保养身体。我带电台要讲较足详细，足歹讲的。所以阮大讲啊，无用这個，吼、哦、上好是拢甲透头好势，互因当作拍打落啉得。吼、哦，不管你糖尿病、有机病，包括你即卖咧化疗的人， 哦，你体来，你身体做歹的人，哦，你会做到闭格的人，你肝歹的人，你拢甲食一包就无唔对啊。哦，啊，尾啊看看咧吼，其实是伤过大包啦。哦，我做阮即卖，阮即卖阮党为着安尼，过去用无用较细包，用较细包，用做一工只要15公克就有够啊。啊，阮拢有去比较。哦，因为阮大家讲啊，鸟，我有看外口你卖这啥物青枝啦，这有诶卖青菜加诶物件，10公克哦，10公克一盒内底10包，都拢卖1000外块，我惊死人，无法度。哦啊，所以我甲咱遮爸母啊讲，如果你即马运车过油人，你爱紧食，哦，你爱紧食，尤其你若乌精草油诶人爱紧食啊，乌精草油内底有百里菌，迄是你即马。你体内做个发炎的人爱紧食，吼，拢难做一只无要紧。啊，若有输果粉的人哈，你一包做一盖拉拉，怎啊啉袂倒啊？吼，一工做我来讲，迄一个台北，我当去讲讲，迄鼻结严重到啥物程度，你敢知影？爱用话呢，吼，伊家己讲，啊，无爱食老的药啊，食甲拢身体拢害了了。伊听到咱的节目，敢要有输果粉去南山，你知无？咱的医生真总爱做伙食，伊讲食只要10外工过，甲即卖就对啦，甲即卖啊，逐工都走便所，逐工都准时，迄、那个时间到了，都大便来讲啊，你伊活只活甲70、80岁啊，拄啊即边上，即阵啊上轻松啦，吼上轻松，所以伊便买了吼，人伊咧讲，阿公你这物件袂使断，我唔是断甲唔断，我即卖咧惊明日休尔。剩的我拢唔惊，吼、哦、明日后我要找到我要要求要爱足少的少啦，吼、哦、就是安尼，吼、哦、所以我甲咱只爸母讲，因为你逐天看新闻、看报纸、看甲这个油，你看甲你家己会惊，啊唔好惊，阿洪甲你讲的，乌精草油内底有百里菌，吼、哦、甲这个印加果油，南金加，吼金加，过、哦、来就是五十果粉爱金加，五十果粉内底满满的植化素，专门咧控制啥？消灭自由基你用的啊，自由基，吼、哦，安尼再无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黄教授啊，咱的国宝黄教授要甲咱做一了健康的常识，来听一首啊较短的歌啦，吼、哦，因为我希望讲大家身体健康啦，吼、哦，啊，因为拄好有食的物件，咱知，吼、哦，尤其是五蔬果粉啦。你爱食吼，五十，你老买了五十果粉的，即卖拢唔好欠某个，爱紧食，迄支产品啦、啊。你若即卖食会到，真正比你食啥佫较好啊！咱来听一首梁山所唱的歌啦吼。我梁山的歌算真济呢吼，但是拢真长，我找一首啊较短来。好啊，等你吼，你会记哩吼。迄、那个你若无买着五十果粉的，你买印加果油，甲这个也做啥？迄个也做啥？百里坤迄支也做乌精草油，紧难要食哈。来，咱来听梁山所唱的也做心爱万里啦，哦，万里。

0: 鱼啦、鱼肉啦，吼、哦，这款物件一定要用咱这个古早的冰嘛，对不？
1: 对啊。
0: 啊，我来讲，这款的要对问，无当问啊啦。啊，拄啊今仔日有来，因为顶工有一挂这妈妈咧甲我问啦，教授哪有来，黄教授哪有来，你哪唔敢问一下？好来，啊教授啊，拄好这个机会来，西丁啊、鱼啊、鱼肉。要安怎用咱的冰来处理？
1: 我跟你讲，
0: 哎，
1: 这已经失传你啊啦！
0: 失传你啊！真正失传你啊！
1: 真的，今天听来对吼，
0: 是你福气，
1: 对出运啊！
0: 不是出运啊，是叫你福气大。
1: 西丁、西英、西叶啊，臭虫乱样哦。
0: 对，
1: 哎，拄着我拢简单啦，啊，无迄个发红会死啦，会死呢。
0: 对。
1: 西丁啊，你唔知啊，安个切切发红哦，一对是就翘位啊。
0: 哦。
1: 来，大哥大嫂。今日走去，走入边来，抓起来。
0: 走嘞哦！
1: 这老嘞，互恁后代孙啊，一代知讲哦，啊，真好用，爱开钱无，拢唔免，拢唔免开半仙哦。啊，无开钱好，啊，当然嘞啊。啊，兵器是便宜的，来注意听，看有当掠章鱼无啦？
0: 哦，章鱼，
1: 有当掠无？啊，你忙两钓掠四卡鱼就不好哦。章
2: 鱼做啥？
1: 癞蛤蟆。
2: 癞蛤蟆。
0: 蟾蜍了
1: ，哦。我咧讲吼，你啊，你啊，一只，
0: 好一只，
1: 后你咪注意听咧。
0: 我知，我你走。
1: 人啊咧问你唔得，
0: 而且知影怎讲。
1: 哎呀，将军你来吼，阿爸都甲破开，啊，将军的肝往家都甲加一半。
0: 哦，肝，
1: 哎，伊的肝哦。哎，
2: 阿爷肝对吧？
1: 哎，啊，未使甲规个肝加开了哦，因为这肝会生，咱两个肝咪生啊。
0: 对。
1: 哦，肝甲加一半就好。你听咧啊，迄只将军吼，巴肚甲甜甜咧。哎，那个放下去，伊也将军泡泡条未死，
0: 半生
1: 未死，
0: 安尼哦，
1: 都唔免抹药，唔免抹药啊，保证的。哦，迄块肝吼，你注意听哦，看你手多用，拍肝拍热，哦，生丁生炎啊，臭汤乱炎，伊安尼同我甲打嘞，打嘞了我头哦，
0: 哎，对，
1: 一点钟，迄人哦，这水安尼红点的哦，同我流出来，一点钟了，迄块了我都摸嘞。你甲讲凉，袂咧规身躯拍汗拍热咯，补充有效哈。
2: 干
1: 那干就
0: 好。干那干咯，我一半
1: 哦，一半哦，而且就是唔个真来搞
0: 哦。你甲唔好搞死哦，哎呀！
2: 天天个回合个放心个对。
1: 安尼未死，安尼有曲折无？
0: 哦，真正这无当听。
1: 哎，我你讲哦，
0: 这无当听啦。
1: 你啊鸡啊鸭哦，巴肚个拍开肝。
0: 哎，不会啊！
1: 里面就做三杯鸡啊啦，
0: 三杯鸡啊啦。哎啦，做半夜啦，
1: 对啦，迄个袂话哦，但是将军伊会话，安尼恶名无？
0: 哦，
1: 黄教授，你咧讲真诶也假？我甲你讲，红，你做证人啦。那真正生炎啊、生病，迄个将军肝甲炸咧啦。
0: 迄个肝啦，
1: 对哦，一两点钟也无消，也无好哦。一个人甲黄教授领十万，这未使讲笑呢。
0: 这你外口无当听啦。
1: 这也是我别个，就两两十万呢。
0: 哦，你安尼，这爸母啊，恁别有家口吵嘞无？掠章鱼哦，你唔好去掠到四卡，你若去掠四卡，佫爆啊，爆一百只都无好啊。哦，一定爱章鱼，啊，章鱼掠起剁甲用开，你爱章鱼的肝一半都好，迄一半的肝大大掠啊头，用啊头遐，较大嘞。哦，我一点钟后就开始流汤啊嘛。
1: 哦，啊凉就开哇，
0: 你
1: 打
0: 我
1: 发热啦。
0: 哦，
2: 但是爱
1: 吉
2: 利，重点就是爱吉利啦。算讲骨出，迄一半啊留诶，将自己身躯来留
0: 诶。对啦。
2: 啊，空嘴了天起来，搁来放心啊。
1: 安尼没事，应该将自己死哦，唔免怕，
0: 听到这卡也捡到金马甲，真正有影。你去对去听到。
1: 无当听啦，
0: 无当听，真正无当听啦。
1: 啊，无敢讲啦，无好一个人，黄教授要赔十万，
0: 对，
1: 这开玩笑哟。
0: 教授啊，
1: 搁一米多，搁一米多，
0: 好，搁一米来，
1: 注意听啊。
0: 好来，
1: 先赔蛇艰苦无？
0: 好赔蛇，
1: 八卦八日，想要尖要切安尼规身躯。
0: 对，
1: 迄赔蛇咧，生遐大只较长个，
0: 可贵讲个生命，
1: 巧味呢，注意听呢，
0: 哎，
1: 哦。什么的起诉来咧毒啦？
0: 哎，对，
1: 啊，还无效啦，该毒素还好吼。我甲你讲，保证有效的哦。
0: 来，
1: 脑瞪咧牙根上去啦。
2: 牙根，
1: 你听咧哦。牙根，迄较淡的所在吼，像恁兜迄个拖把咧扫滴油拖开啊，迄个坑咧啦，较两三间无用吼，是牙根的秘密。
0: 对。
1: 啊，你牙根裂咧，甲用甲硬起来，还是抓甲夹起来？愈切食愈好啊！啊，浸高粱酒。
0: 哦，浸高粱酒。
1: 浸高粱酒哦，你若真正生皮蛇吼， 你有明有咧高粱酒哦，甲七。

0: 出来三五百斤过来配错都好呀。
1: 啊你啊。
0: 百分之百好。
1: 哎呦这真正外口你无当听啦。
0: 那外哦愈济食愈好哦好用。跟他圣诞的真正。免烦恼讲啊以后啊你生配大家都要巧哟。真正恐怖。足好用啊。啊我讲王教授啊。啊万一了阮兜拢带了白种啊，你遮水个卫生外好，买都掠都掠工，掠紧。万一若无啦吼，去汉流店，汉流店
1: 有带，有
0: 那带哦，
1: 吼带对吼，
0: 带流呢，有带有袂细只呢，袂正大只呢，还比三五只吼，多多个叫汉流店甲你应付啦，啊冲过两酒吼。啊，淡淡啊，那个果啊，无嘛效果足好。
1: 安尼哦，
0: 会记哦，
1: 会记了诶。
0: 好，今日先讲到这，
1: 讲到这两项啦。
0: 我稍等老师也甲佮讲。
1: 好，来，这个教授啊，好来请教你一个足重要的问题啦。吼，其实咱讲实在啦，真我拄啊念的报纸迄无，迄是咱宏源病院内底医生看现卡嘛，医生伊讲，即卖年岁侪，上该惊啥？是。
0: 哦，气流啦，
1: 我咧讲哦，你注意听哦，
0: 会先来啊。
1: 咱这个顶工卫福部嘛咧讲哦，是啊，有可能啊，大就是一个高龄者，即个长辈时代，大早年岁侪高龄者，诶，一个上第二大的竞争哦。到目前为止啊，你甲看，迄医生嘛甲你讲，你爱去注新冠疫苗、注流感，了后爱阁注一支。肺炎链球菌呢？哦，来，
0: 好，是吧？好，我来讲，这个鱼吼，足注意呢。
1: 对，
0: 迄个人你看，有咧啉水，有时安尼哦，砸掉哦，
1: 砸掉，嘿，
0: 挂过来。
1: 我来讲，讲到砸掉，我甲你讲一个听，咱的前总统李登辉安怎去？
0: 那是砸掉，砸掉，砸掉，啉牛奶，
1: 好，大家嘛知，砸掉个啦。
0: 所以你要啉，咱你个较有吼，
1: 对，
0: 你啉水吼。那要啉果汁，上个用树工啦。
1: 哦。
0: 因为树工你的树吼，一树啦一树啦嘛，
1: 对，较袂扎掉，较袂扎掉。
0: 做参考啦，真正安尼搞。
2: 所以讲，意思讲，食老个爱认婚啦，今年家大行
1: 乱，细。即摆就是讲教授啊，
0: 哎哎哎，
1: 因为离咱我所在啦吼，你有一项物件足好用啦。
0: 哦。
1: 我你今仔日来啊，你无看波咧。
0: 我你讲好，好嘛。这种物件，你咧去其他咱两个咧泡茶咧开讲吼。
1: 对。
0: 你咧讲咧白修乌黑就对啦，
1: 对
0: 我咧讲吼，迄话规世人一个老啊吼，规百岁唔捌看过啦。
1: 对，
0: 迄生出啥物形你啊，我唔捌看过啊。
1: 嘿啦，啊，都那人人形
0: 咧。啊，对，
1: 那人咧。
0: 啊，对，哦，我咧讲哦，人生你咧等看到白首乌吼，生出来是先个呢，啊，红圆啊呢，
1: 对，
0: 洋洋娃娃呢哦，你看足可爱呢，哎呀，但是迄吼足贵啦。还是物件咧生产个少啦，哦，啊，你随便人咧，全世界都有出产，美国、日本拢无啦，
1: 拢无，
0: 无啦，无啦，刚一个所在啦，中国大陆有尔啦。
1: 哦，中国大陆，嘿，只有这项物件了咧。哦，
0: 啊，中国大陆吼，
1: 嘿，
0: 伊生伫什么所在，你知无？阿峰哦，可能知影伊来啊，你啦。
1: 我咧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中国大陆干两个所在，你有当看，一个叫做北疆，一个叫做西藏。
0: 对，啊，新疆哦，有那有啦，
1: 新疆嘛，
0: 哦。我跟你讲吼，这个物件你也是我多个吃着啦。
1: 对，
0: 这世人啦吼，流感无离婚。啊，我那流感的死足侪人呢？
1: 我爱讲，新冠迄个你也无啥会死人哦，流感死足侪人哦。
0: 美国哦，
1: 美国，
0: 这媒体拢报哦，媒体报的，一年上少啦吼。有流感死差不多7万人
1: 啊！你啊，
0: 死7万人咧，美国咧，这未少未讲咧，哦，这就非常的恐怖啦，非常恐怖。我跟你讲哦，你那食这个白首乌，那食会着啦哈。这世人你讲要着着感冒，我看了困难；要着流感嘛困难。
1: 啊，我跟你讲，
0: 这对杀菌外好用呢，杀菌啊，
1: 咱人
0: 现在人足惊发炎嘛，哦，啊，所以这个。你若甲食这个白首乌吼，对这个细胞有够超过好的，唔免惊讲啊，得肺炎啦，啊，得肺腺癌啦，啊，气拢喘袂起来啦，啊，甲照了，规个气拢白苍苍啊，
1: 哎，对，
0: 哎，都差不多要喘起来，甲白苍苍，
1: 嘿，都菜龟波啊，
0: 系啦，嘿，胃肺气会积水呢，气会积水呢，会袂喘气呢，一开刀呢，免哪开，骨啊夹来，阿王，
1: 哎，
0: 摆一个流泪。 摆个经费，
1: 对，
0: 摆个经费哦。我咧讲真，你唔知哪里嘅呢？真正，你去了接水就足困难、足麻烦的代志。啊，无你啦，唔就插工啦，插
1: 鼻
0: 缸啦，
1: 插鼻缸
0: 啊，流出来迄
1: 种哦，足艰苦。
0: 青青青，迄真正人生生不如死，你拢想要出山呢？迄偌痛苦，你知无啦？
1: 对对，所以足艰苦。
0: 所以你家看，胃就话无咧食薰啦，啊，伫灶卡无咧煮食。
1: 对，无食薰，无咧煮啥的。
0: 啊，我讲啊，我来调火线来，你。看报纸吼，一柯文哲因某嘛得火线来呢。
1: 安尼哦，
0: 嗯，啊你无看报纸报告呢？哦，咱即摆讲实在代志啦。
1: 哦对，
0: 一个英文做文英你捌哩？
1: 在
0: 做英语啊？哎，伊嘛是对，
1: 对，我知。
0: 火线来敲。
1: 对，啊，这个
0: 红灰灰
1: 灰灰嘛是
0: 啊。是啊。
1: 哦，红灰灰嘛是这个毛病。
0: 迄敢那地面多人捌哩？你知影哦？伫台湾敢那无地面多位啦吼？一般这个咱老百姓啦。
1: 哎，
0: 啊，带带回信来哦，我咧讲，阿红，像我懂啊吼，以我的经验啦，为六个月就回去
1: 啊。对对，
0: 六个月哦，真的哦。
1: 医生讲要超过五年，足困难啦。
0: 哇、哦，哎，一般都六个月啦。
1: 对，
0: 啊，所以即个大哥大叔吼，卖即个感冒，你卖个动作袂要袂紧，啊，才来感冒嘛唔通呢，哦，塞鼻啦，塞过痰鼻水流袂离啦。
1: 对，
0: 哦。啊！个常来咧感冒吼，无法多做事业啦，无多做头路啦。
1: 对啦，头壳不是虚灵啦，
0: 啊，得疼。
1: 对啊，
0: 啊，疼啊，未喘气，艰苦无？艰苦啦，什么艰苦？我跟你讲，今仔日你做迄个运动好吼，啊，拄啊，我唔阿峰甲阿华，你出去接待节目，你拄啊转掉，
1: 对，
0: 听到
1: 你唔忙转台，回来听。我跟你讲，教授，
0: 哎，
1: 你讲这白手我知啦，但是问题都无人会样做。这白丝袜和黑丝袜是无同哦，这体来慢落来是袂使去剥掉面筋，
0: 剥掉皮啊，袂使切啦。
1: 哦，
0: 像你剥掉个菜皮啊，吧，会使用菜刀。
1: 对对，会使用菜刀，这是袂使哦。
0: 白丝袜，你要切白丝袜，要落个制作油，这个产品哦，哦，新品，要互恁食，袂使用皮啊物件来切。
1: 对对对对，
0: 还用啥你知无？得德啊，
1: 得德啊，
0: 哎、
1: 啊，这是内行的正会用哦。
0: 这个收到收到像个一支刀安尼哦，啊来个切咯，哦，你唔相信？你用铁啊个切了，迄皮水乌伊，
1: 乌伊，无啊，
0: 乌伊啦，未使。所以真正这唔是咧开玩笑啊，这白手乌真要由来的啦。
1: 哎，对，
0: 这恁也吃会到啦哈，一世人啦，流感啦。拜拜，唔免
1: 绝对无离婚，
0: 对，唔免同伊去住，同伊去住，啊，我唔敢住，会惊呢。
1: 这唔是敢唔敢住呀？呢、你有听我拄仔咧讲无？
0: 对啊，
1: 迄病院医生叫你一边爱住两支，一支新冠，一支流感，你后爱佫住一支肺炎链球菌呢？
0: 迄家己有自费啦。
1: 哎，啊，你看爱开，你看你爱一边爱住几支，对无？来，啊，这个教授啊，
0: 哎，
1: 这白手乌啦吼，我知影国内啦，我所在啦。要有法度做这个白手哦，都要存你一个样啦。
0: 这全台湾无人来白手
1: 啊，嘛无嘛无人会用，会用用
0: 啊。阿红，你问起我再坦白跟你讲，破心肝跟你讲啦。这白手我是安那修行，你知无啦？
1: 哎，你啊，你讲，
0: 我咧取土取土，因为有种嘛。
1: 对对。
0: 啊，所以拢几粒啊，几粒啊嘛，伊产量有够少的啦。我敢拜土取土取土，安那拜风呢？啊，修嘞，修嘞，修嘞，修修嘞。我用火柜吼，都运到咱台湾，
1: 运到咱台湾
0: 啊！来我的工厂，我的油厂，啊，甲你个萃取浓缩，来做成这个白手乌。
1: 哎呦，
0: 这是偌好用，你敢知影？迄个感冒，现在塞鼻安尼，今仔个食三粒落哦，甲配温的滚水，平康塞鼻水通，水通啦！啊，来感冒三日就好去啊，感冒三日就好哦，头壳袂够疼，迄喘气喘袂起来吼，你个食三顿落啊！你喘气就喘起来啊！够好用的，食最好就啥你敢知影？一世人啦，气感气流啦，绝对无你有。
1: 流感免惊找着你啦，
0: 这个肺腺癌啊，嘛无你是心上发生啦，有够好用的啦。这平常时个保养哦，精神好，人未忝未神，精神足好的，吼、哦，啊头壳未安尼安安当当，搁再未高血压啦。你食这食到尾，你高血压都免食呢。哎、欸，血压该量嘞吼，哦，八十通啊，低哦，
1: 管低哦，
0: 八二八三，标准呐、啊。
1: 哦，
0: 你也看人家那个阿洪哥黄教授干啥嘞？黄教授啊，食白烧贵哦，最近我对血压拢正常呢，他个袂安尼戆逼，袂安尼戆戆，血压袂去遐管啊。阿洪啊，
1: 对，
0: 血压呐， 个个百倍生，
1: 哎，中医啊呢，
0: 红中医啊，生个便宜啦，啊，两包哦，哎，中风啦，中风啦，
1: 对，
0: 跟你讲真的啦，啊，中风来啊，一个一手，人生查甫查某跟我阿妈拢相
1: 共，拢共款，
0: 中风哦，啊，什么，
1: 所以啦，对对，规口罩拢对咧对咧中风啦，我无骗你啦，
0: 我咧讲啦。出来了一个人，中风，规气规气规出来的人哦，
1: 拢艰苦啦，
0: 几天不灵啦，
1: 对啦，
0: 来，
1: 哦，甘教授啊，
0: 哎，
1: 那今仔日啊，咱这长辈时代，你会当听到这个物件，是你福气。好、哦，来，即卖来就是安那，秋冬天嘛到啊，
0: 对，
1: 哦，所以医生一再呼吁，你那年岁侪人，就是爱去注疫苗嘛，啊，有的人佫唔敢注，
0: 会惊，
1: 会惊，
0: 会惊啦，
1: 对。所以啊，要预防这个呼吸道的问题，
0: 哎，对，
1: 你就是安那，人咧讲的人形果，国内有在做人形果的，有在做这白修乌的，拄啊春黄教授一个人尔。
0: 啊，全台湾你嘛无人咧卖白
1: 修乌。啊，嘛无这，啊，我阿你讲，一般退掉，你倒起来甲切落，一站无，一粒无好呀。
0: 迄个番乌，
1: 迄个番乌会无好呀。好来，
0: 对啊。跌个倒啊！
1: 哎，一定爱跌个倒，
0: 对，
1: 做好嘿，专停安怎跑，安怎进，安怎退出，拢是咱的国宝黄教授亲身来讲解。
0: 我跟你采收，回到台湾，
1: 回到台湾，
0: 跟你制作，跟你浓缩抽签，一条龙，
1: 对，一条龙做搞好嘿。
0: 啊，无这足贵呢？这不是讲你钱开来讲买来要白收我，无你看要干啥买？这无你
1: 不能咧做啦，真正无啦。好啦。咱这爸母啊，听有详细了，咱以上是健康常识。

0: 以上咱你有听到黄教授你甲你讲无？这台湾真正你无当做啦，要食好西瓜有当摕，白西瓜你无当摕。来，阿、啊、兰，我先甲咱遮个爸母啊讲一下吼，这是快闪啦，干那一工尔啦，干那一工尔。哦，以往你听到我咱的节目，你拢爱了解黄教授这项物件，伊咧过啊，足少的少，哦，足少的少，这边来遮个话。有法度做一工尔，恁若袂等下紧摕，啊来要等偌久，我唔敢甲你保证。因人人黄教授当时有当去摕咧，因为其他的配方拢有当摕，就是迄个人形果、白首乌无人摕啦，吼、哦、一定爱靠进口，靠大陆进口来。吼、哦、啊，所以我先来讲，干那做一工尔，嘿，袂卡手爱咩哦？来，咱来进广告哈，咱来进一粒广告哈，来。教授啊，
1: 嗨嗨、
0: 哦，你拄啊，你看无？都人咧问啊，问这个人形果啊，我食到八十外头第一遍听到，阮较早拢食何首乌，但是你爱注意听哦，嘿，何首乌一定爱医生甲你讲，你才会使食哦。何首乌另外带一点啊毒性，咱这是全世界唯一，一定爱去中国大陆、北疆、新疆、甲西藏才有通摕到的。白首乌，后人讲话做人形果啦，后、哦、来
1: 我来讲，白首乌比黄金都较贵啦。
0: 哦，对，
1: 因为做歹，伊生做困难的，伊先做起先，敢
0: 那
1: 啊，
0: 那啊那那那几啊，
1: 对，哎，粉红白色的，迄、那个食会到吼，真正有影啦，敢那食仙桃嘞啦，再讲实在啦，好你食食哩，人个咧轻松，暗时啊咧歹困的哦，你也敢食这个白首乌？人形果哦，你将来啦，这个困眠啦，就袂再来困了。改善咯、哦，有够赞的呢！你唔系个吃困药啊呢？这你个吃有够好，对人的健康，个活力有，这个活力活泼，
0: 活力有够。
1: 对啊，吼、哦，活力这个免疫系统哦，足好的，免疫力，免疫力加强啦。不现在你吃这袂感冒，现在迄老苹果的，迄吃吃拢好的，大家听的。开喘未起来，
0: 哦，迄个惊无三步就咧喘的啦。
1: 啊、你甲食，你就知影讲比大头母啦，真诶啦。你一世人啦，食啥物偌好的产品啦，你也毋捌食过白首乌啦。
0: 我甲你讲哦，教授，
1: 系
0: 白首乌的功效哦，哦是比何首乌强超十倍哦。
1: 当然的啦，
0: 强超十倍哦。哦，
1: 我甲你讲哦，这那食会到啦。但即世人卖感冒，你就记得啦，卖着流感哦，头壳卖疼啊，好困啊，血也卖压悬，血也卖常常来欠悬起来，卖上病，卖常来救护车，半暝来咧晃一晃一，啊就记得啦啦，真诶啦，食一人逐工就轻松，迄个感常来一两礼拜就感冒一摆，两礼拜就感冒两摆，然后足好感冒诶，常来杀片，不管是咧走看到好皮好壳诶啦，哎呀，伫咧下面排队啦。你家食这个白首乌吼，短一段时间哦，吼、哦，人轻松活泼，唔捌听过咧感冒，唔捌听头壳咧疼啦，唔捌听咧塞鼻流鼻水啊，耳孔加足灵的哦。你耳孔重重的人哦，你食过白首乌吼，最近你耳孔咧疼，
0: 你听加足清
1: 哦。
0: 我话你讲，
1: 真正咧，
0: 食一阵啊，你就感觉讲人生真正拢改变、
1: 哦。啊，但耳孔怎么咧疼物件？为安尼，加加足清，系啊。给做来，健康给做来呢，你就感觉讲，啊，今天吃到这个白首乌，效果都真的好，这天然的哦，天然的哦，
0: 来，
1: 这青山来到哦，青山来到哦，
0: 新甲大陆白石，一个北新疆，甲这个做啥？
1: 西藏，
0: 甲新疆，当替啊，
1: 新疆，
0: 真正无当替哦，
1: 哎，不会讲哦，
0: 爱会样制作哦，
1: 对，
0: 爱会样要安那切咯，唔是像你咧想话讲啊，我一条路那人那人用带来都。刀
1: 仔
0: 起来，
1: 甲
0: 切切的刀，咱会当做啊。
1: 你当作咧滚开。
0: 你甲切
1: 落
0: 哦，
1: 一
0: 条路，一条路，乌鱼
1: 啦，
0: 乌鱼全部乌鱼啊。哦，来，告诉我。
1: 系。
0: 你甲看这阿姐哩，阿你等讲，你要安那卖啦？
1: 这我哩个无出价啦，无出价啦。
0: 哎，对。
1: 我哩算成本当来啦。
0: 对。
1: 哦，这是真正啦，唔是啊？我唔是咧讲，啊，我唔是咧讲笑呢。
0: 哎哎。
1: 安尼算，因为这白首乌贵啦。
0: 对，
1: 比高丽较贵几啊倍啦，我甲你讲啦。
0: 啊，够少。啊，这唔是
1: 对啊，找到要共收呢，真正这无简单，稳当啊呢。我来讲，一盒六十粒，
0: 系六十粒，
1: 六十粒，2500块。
0: 哦，安尼是差不多啦，那2500收迄个价值啦。
1: 那有效咧，
0: 有效啊。 无可能食一个一罐的嘛，对不对？你去甲看，看医生讲我感冒，医生嘛讲啊，你爱开一礼拜药来吃哦。
1: 啊，无去看就错。
0: 疗程来，我讲啊，就两罐嘛。
1: 两罐哦。哦。两罐啊，一罐两千五，两罐都五千。
0: 啊，这大家都买样算，阮孙啊来，你叫三位囡仔嘛，才五千。问题五千六底有够金呢？
1: 我你讲。
0: 耶，这老伙仔一个月领偌济？
1: 我这里面的红粉哦，几十米的红粉，
0: 你敢知？即我家己本身有咧食，食了袂歹，我才甲拜托教授讲，遮久唔捌来推出即个物件，伊讲啊，一年才收一届尔，一年才会当卖一届尔，我哪有遐济物件通互你？所以这边是接起来，中药房拢无搞，
1: 对，
0: 中药房拢无通啊摕去卖哦，
1: 中医病拢卖
0: 去客户，拢无啊，无，干啦这边了，来教授，安尼啦吼，
1: 大人囡仔会使食哦，
0: 来。
1: 你那才来感冒，给我囡仔吃。
0: 你讲一罐两千五啦，
1: 对，
0: 两罐爱五千啦，
1: 对。
0: 落地啊无够深，啊你也像我这落地啊不是破空的要安怎，都阿免吃，对不？来，我阿你讲，安尼啦吼，我阿甲你咱一句话啦吼，我阿甲你拜托一个，甲介绍干哦，大家拢吃得起，保养会起较重要啦。
1: 安尼你嘛出给我鼓的，
0: 好来，
1: 我讲哦，来。唔使太贵哦，
0: 好，一句咯、哦，
1: 我来你的节目，我特别优惠哦，
0: 好，
1: 两罐一句的咯，
0: 好，来，
1: 唔使佮出价哦，
0: 好，
1: 3500块，安尼有，
0: 好，安尼有够优惠啊，
1: 对，
0: 哦，有够优惠啊，但是，告诉我，
1: 系，
0: 这一年只一届啊，
1: 是啊，
0: 哦，啊，那拄啊两个翁仔某要做伙食，啊，一个人爱食两，食两组，食两罐，算一组做一个疗程嘛，
1: 对啦，
0: 啊，你啊，先生买。太太要吃嘞，
1: 太太太太佫加买几
0: 多？啊，我咧卖啦，我咧讲，拄啊好吼，我咧讲吼，你头你今仔来发表，我咧讲啦，安尼啦，较大个嘞哦，哎，卖过安尼三二十粒安尼送哦，你著知影我无咧送东鼎，无咧送鞋啊，来，较大个嘞，大个佮送一个啦，
1: 送一罐，
0: 哦无啦，
1: 安尼我有大方无？
0: 大方无，唔得你一罐。
2: 大方无够啦，大方无够啦，你无够啦。
0: 啊，你即摆暗食两罐，某食一罐，你看会冤家未？
2: 无够
0: 啦，无够啦。对无，来，我较大个咧，
1: 唔通啊，
0: 较大个咧，
1: 唔通去
0: 教授啊，紧个较大个咧，
1: 较大个袂使，较大个。
0: 哦，你
1: 讲咧，
2: 人客
0: 敲电话，
2: 人去等你，
0: 大家拢
2: 去
0: 等。这妈妈讲，你甲教授拜托一个啦，阮两个要食，一个人两，一个人上介少嘛爱，一个疗程两罐。
1: 安尼我咧讲啊，
0: 嘿啦，一句话啦，
1: 我咧讲啦，
0: 你甲。
1: 我跟你讲哦，这全国个电台联播的哦，
0: 对，全国的哦，
1: 总数啦哈。我跟你讲，我36组啦，
0: 36组，
1: 你注意听哦。
0: 提不到的就个咩啊？
1: 我跟你讲，36组吼，红加两罐，
0: 对，无加两罐，
1: 啊，无黑两罐，吃我的啦，吃我的啦，
0: 黑两罐，吃到收的哈。
1: 黑毛姜啦，
0: 买两罐，
1: 买得啦，
0: 买两罐，送两罐，四罐。优惠你3500，送的拢是60粒的啊！嘿，你若要爱大组的哦，4罐3500，8罐1000的啊，8罐1000的，恁拢听好势哦，这袂使浪费啊！咱教授一边都送两罐啊，先生这也甲咱用买，太太这也是教授送的，
1: 吃我的，
0: 吃教授的，阮公司阮党的嘛讲，伊嘛送两罐啊，互恁啦。
2: 3000000
0: 来，我跟你讲哈，今仔日电话若较有通，大组的，我送你两罐水体布，小组的送一罐。足济人唔知讲水体布是啥，较早咱拢用喷的，喷凉凉的无，迄是拢一般的凉的啊。我这喷的了叫打的，咱的手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啊，都敢那体布共大体布里咧。脚头会酸的，对酸你做你甲喷啊。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一罐，0800-3100-9来以上广告啊！啊，电话记下卡，我来讲，这后边要搁当时推出，我唔知道，啊，干那一工个啊，干那一工个啊。

来，咱加优惠一工尔啦吼，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卡起外卖啦吼，啊，我相信像咱拄啊一下这就起来买一组大组，伊讲来讲，阮孙你感冒你食药啊吼，我拢会西药食完了，浪一点钟后我甲偷一粒偷好开哦，拿大温的开水吼，安尼啉落，安尼继续紧的。吼，加足紧嘞！啊，咱大人来要食，吼、啊，我甲你讲，我食法啦吼，因为我是拢，我那咱讲在，我那有你扫的中间，我是拢一边食三粒至四粒，一工食一届，安尼就好啊。我拢食一届安尼啊，所以咱这爸，咱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手面摊这大兄大嫂，你逐工伫外口咧撞的，逐工伫外口咧拼经济，你卡手爱咩哦？绝对爱咩？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做几人拢讲啊？我食甲遮济头底变听，捌应该捌人看过这条物件啦，但是足少的少啦，哦，足少的少啦。啊，你若袂电话金卡啦，哦，电话金卡，哦，这足优异啊，啊，等于。你等于爱卡古拉卡古拉食嘞，吼卡古拉食嘞，过这个鱼甲过用。你甲看肺肺腺癌，伫咱台湾是足恐怖的啊！无食薰无食酒会钓到的是足恐怖的，所以保护你这个鱼是足好的物件。后来买电话金甲卡，吼电话金甲卡，人形个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这等于吼。你若有咧食薰的人，你爱较骨力食咧；哦，你鱼肉的人，你爱较骨力食咧。过来，你这个定定吼，较人的感觉呢，耳孔安尼当当当有无？啊，不是安尼头壳当当，啊，未清醒的，吼、哦，感觉都若无创啥，就头壳就安尼当当迄落啊。你紧食这下、啊，紧食这，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来，电话金甲卡，电话金甲卡吼，啊，咱因为我咧讲吼，只有一几组啊呀，吼，只有一几组，你看这电话真正拢满线，哦，因为这组产品，咱电话推出都无够人卖啊，这边过来，我看我是无够。好来，啊，你若买电话机个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看人拄啊一个大志工有影咧阿红。我较早不时聊聊，无安怎头壳就不时带戆咧，耳，敢若动动安尼啦。人伊即摆吼，人会甲我讲，已经食一个大组过了，即个症个就改变了。迄是安怎？你敢知？因为咱个你个头壳啊，你个头壳内底伤湿气啦，伤湿气引起个啦。后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电话机个警卡，因为我讲你若提无着。要阁等到当时阿芳会阁推出，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咧讲吼，你绝对爱食，你绝对爱食。吼，因为即摆人啊，你若无食，你若无用这物件来甲你顾，这毋是甲顾这样呢？含药剂都拢顾会到呢？这足好用的物件，后来买电话进口去。哦，因为这租数那无就无多啊，哦，租数那无就无多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准备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金甲卡啊。

是为不如意，你就因为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伊。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叫做《多少柔情多少泪》啦，哈，这是陈芬兰所唱的歌。来，咱这爸母啊，哈，啊，袂紧咯，哈，因为我来讲，这电话拢归拢满线，甲真拢也满线。来，你注意听，你注意听啊！阿王甲你讲，拄啊一个咱这个高阳哦，高阳郑大姐卡电话，你讲啦，哈，伊拄啊嘛是顶，伊讲伊，咱讲在，伊讲伊少年有食薰啦，我食薰啦。到即卖八十外，不是安尼啃啃啃，啊啃袂好，药啊食年头当食有够久的，规讲电话吼，伊就买西装，要过来甲咱叫的时阵，已经无啊。伊甲我教一个方法，伊讲你要安怎食，你敢知影？伊本来头啊，长买长嘛是安那，我头三粒落甲食落，感觉是有那有感觉，但是敢那无糖啊，
1: 慢慢啊
0: ，无啥物，迄、那个无是伊买是咩爱？诶，迄个款诶啦，人伊买安怎食？伊讲较骨力诶，伊吼一边拢偷三粒，迄、那个鸟人甲摕掉，啊辣烧地，
1: 哦，
0: 哦，一早时伊讲伊拢食饭饱吼，伊习惯性食饭饱，啊辣烧地辣辣咧烧烧有无？安尼呼啦哈呼啦哈，啊着我哪啉哪款诶？伊讲吼，伊讲啦，因厝边啊，大家拢讲，哎呦，迄地大子啊，你即摆。袂安尼啃啊呢，无人袂到，声先到，吼、哦！伊较早真正，吼、哦，所以这和人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你无当摕这个物件啦，吼、哦！啊，若袂电话举起来，更加卡，你对呐？有当时扫较亲像虾骨安尼香香叫的啊，虾也够烤，吼也够烤。你若不是你扫，因为我来讲扫都上歹滴的啦。医生惊低烧啦，吐水会惊裂漏啦，啊那中破塞讲惊人食中刀啦，哦，所以你这三项就是上界困难的所在，你甲食咱这支产品就无唔对啊，哦，食这支产品就无唔对啊，甲顾咧，哦，甲顾咧，我一个朋友钓火线来，我嘛叫伊食啊，钓钓我嘛叫伊食啊，我讲你罔食啦，哦，啊你家己感觉啦，看差离迄堆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退转去。含囡仔都会使食，哦，人拄啊，这啦这，我头啊都甲恁讲啊，人因的孙感冒，你扫去予医生看，当来食药啊，以外啊，囡仔袂用停这吞这个粒啊的话吼，伊甲掏开，有那辣烧地互啉，掏一粒互啉，伊讲真正差足济啦，哦，真正差足济，啊，因为咱人，咱感冒时啊，一定爱看医生，因为你无看医生啊，引起了啊那喉痛、发烧。哦，这款的拢爱用西药正法多的，啊，但是呐，你这个鱼要顾会用，哦，鱼脖要顾会用，你就是爱用这类顾啦。哦，除了咱家己你扫的时阵，就是你伤害你的鱼脖嘛。啊，咱台湾人拢一个歹习惯，会用甲伤害，会用甲用个害啦，袂用去甲修护好势啦。哦，所以这支产品是你修护你的鱼脖的。哦，是我你的意步的，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电话爱紧哦嘿，电话爱紧，压起来紧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注意听哦嘿，送你这等于就是讲，不管你对你酸、你疼，包括你熬药，再去做个酸、做个疼，我相信药铺大足济啊，大家起药起的卖去打，你用这个喷的就好啊。喷的啊！你互单落打你听无？
1: 是一条筋的。
0: 嘿，对，你甲单落打吼，啊，你甲摸会骨骨，顶头那一块布甲你打你啊，你听无？啊，你若讲阿阿若无爱咧，无爱你就摕梳子针无，淡淡的布啊甲织咧，啊就起来啊。
1: 对，织织咧就好啊。
0: 这药房，
1: 即卖上新咧。
0: 即卖药房嘛，你买药房，你买一罐清热咧。哦，一药房你买一罐清热，哦，啊，我摕来送你。来，阿妹电话寄来，紧甲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这教授其实伊做些产品啦，话伊未使放出来啦，拢叫病医白条咧啦。哦，迄四五十年前做些产品拢叫病医白条咧。啊，我就是一行子，我若去遐泡茶，哦，我真他妈话你了，抓了两个高铁坐了高雄坐伊吼啊。去因兜坐吼，啊，你就看了足济，啊，你拄啊内底头有这项产品叫这个名，啊，这你食安怎？ 啊，你太这拢放你迄搭，你若唔捌你甲我报，伊讲啊，这都袂使买，这都拢去互病院、中医、病院北咧。哦，这产品我来讲，其实咱台湾有足侪好物件。拢哩是一挂老中医、老国医的手人，像这个黄狂教授，因这个较早拢会有这个物件人，有青草的人，拢总有因的秘方哩个哩个责任，但是伊都袂使乌白提出来迄款的对啦，啊，伊对这方面真正足内行的，阿方会一支啊，因为伊要退休啊，真正要退休啊，80多岁啊，哦，伊讲伊个款的继续做咧吼。真正唔是讲伊当伊身体袂使，伊80多啦。那你讲，即来就是佚佗啊啦，啊带厝梦享受啦，唔通去擘这個，唔通去一直做咧，啊袂做到没完没了啦。啊要叫因个囡仔学，因个囡仔佫无爱学啦。哦，你看绿大红，我讲即到尾会转去呢。绿大红到尾会转去，正高我量我来转去，因为都因个囡仔慢慢学啊。所以咱只爸母啊，今仔日即支产品。你若食会到，真正你的福气啦！哦，真正你福气。啊，电话举起来，紧甲卡，因为我阁甲你强调一遍，我干那做一工尔，吼、哦，干那做一工尔。有人讲阿王，你来做一工，物件都来遮尔，你要做几工？对无？我明仔载阁做无物件乎你，嘛袂使啊，干毋是安尼？所以咱遮爸母也买电话举起来，紧甲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食会到，真正你的福气啦！你啊，福气够啊，病情满啊，拄到贵人啊，吼，拄到贵人啊，啊嘛，干那迄个啥，干那教授有在了做车，互你食呀！你外口你唔捌听的啦，我无骗你啦。好来，啊袂紧啊，0800-318-09，来，咱来欣赏阿吉峰所唱的《思慕的人》啦，好来。

0: 教授啊，
1: 系，嗱，即系嗱，我拄啊咧讲台北，即真正有影啦，因为即从头到尾拢食我嘅物件，啊，八十外，大家嘛想，甲一个后生啊，佮娶新妇啊，看下等赶紧抱一个孙无，结果娶来三年无感觉，
2: 拄啊，会烦恼咧，
1: 咧，你头第一遍来推出你无，人伊就要等下互因新妇甲后生做一只，
2: 即卖孙。做一人卡定来学了，
1: 即卖讲孙啊，变两岁啊！你看，你看，学了甲搭子未啦？哦，来，教授啊，
2: 系系，我来讲，
1: 即个爸母啊，讲一下，啥物叫做白修乌啦？
2: 我来讲，即个外号做牙膏顶，
1: 牙膏顶嘿。
2: 啊，现在做牙膏顶，伊咧甲十二只暗时啊过吼，
1: 对，
2: 伊咧顶咯，哦，伊有大病啊嘛，唔带生过落来嘛，迄暗时啊，迄个顶哦，会酸呢，会臭。哎呀、啊，啊，有讲个无？会烧焦呢？
1: 会
2: 烧焦呢？做奥妙的呢？即来看到人讲，啊，我那个心急啊，所以吼、哦，即红头个食了吼，真正你的婆孙呐、啊，都娶了足久拢无生啦，无干无干无消息的啦。你个食一两个月过哦，你饿了该得志啦。啊，内面的媳妇我咧甲，即竟然大个大嫂报告一下吼，即个唔是干那白手乌脸呢？我这内面吼，
1: 哦，这蛋拢是无嘛未晒就对了。
2: 系咯，我这内面都配你啦。这第一面都白须乌，
1: 对。
2: 啊，第二面叫做金枝薄荷啦。
1: 金枝薄荷，
2: 金枝薄荷，这你就是未中风啦。
1: 对啦，啊，胸卡嘛较会嘹亮。
2: 对，你金枝薄荷吃着吼，所有你的血啦、血甲脱掉啊，拢总甲你泡通去，或者金枝薄荷。
1: 哦，薄荷。
2: 这味你吃咧，我甲你挂保险。你绝对袂中风，真的啊，真的哦。这大家内行的，我蒙青草，蒙了50多年啦，吼、哦。大家嘛捌我，青草达人黄教授，
1: 哦。
2: 所以我已经蒙青草蒙50多年，我跟你讲足好所有物件。佮再来，佮男子叫做蒲公英啦。
1: 蒲公英。
2: 哦，这吃啥？免我讲，这是对肝啦。
1: 对肝。
2: 哦，人疲劳、占星、目睭酸涩，这足好用的啦。佮再来，我做这个。诶，蒲公英来即卖做金线莲啦，
1: 金线莲哦，
2: 即民国外国宝啦，来疗愈草啦吼，
1: 疗愈草，
2: 鱼腥草啦，
1: 诶，
2: 啊，即个金银花啦，
1: 哦，
2: 穿心莲啦，
1: 穿心，
2: 哇，王教授你两只拢有药啊呢？
1: 哦，你迄穿心莲是贵甲袂忘记咧，
2: 真正有影，
1: 真正，
2: 我先讲几味药你听到，内面的红头你还佫真正看看你感会感动啦，所以恁大哥大叔你今仔无买，我替你真正流目屎啦。真正你爱甲食啦，真心我支付你袂炸断伊啦，
1: 会
2: 活两冬啊，我无骗你啦。一支你甲食吼，对你寿命吼，真正免疫力会足好诶，互你带来健康，要甲活上百岁啊吼，无啥困难啦。真正你袂感冒啦，袂感冒你就记得啦，袂再肺腺癌啦。啊，你诶鱼免交医药惊啊，来生肺癌啦，哦，啊肺瘤啦，哦。啊！你唔免去担心，你烦恼讲，我气拢喘未起来，我气拢定去啊，咩纤维啊？你平常时爱甲保养啦，伊用先过治疗啦。小病唔医，大病关当机啊，就伤未赴
1: 啊
2: 啦。我甲你讲，我真正做药来救人的命啦。你相信我黄教授的人格啦，相信我的人格，我都救你的命，真正哦，你。电视也好，电台也好，传去传来传去，拢会传到我。所以每一个买过我，又会怀念我。哎，我叫做哦，你的产品我给你买足多来吃，效果大家都足好用。哦，啊，我无咧像沙古拉哦。哎、
1: 啊，我咧讲哦，我无咧用沙古拉，我先、我先
2: 讲。吓人！哎，钱开了，叫一个卡电话起来，额了2000块，什么外号都外号，什么人吃好啊好啊，迄、那个钱我无爱开啦。哦，迄、那个像沙古拉，我绝对无爱。做者电台拢请沙古佬，徛咧学落哟。咱一生中无爱安尼，咱实实咧做，一步一卡印。哦，爱实力，咱真有实力个哦。所以恁大哥大嫂，你相信黄教授的话，你今仔个买这个白须乌，你家吃吼，我甲你挂保证，你袂感冒，免你免惊讲着流感。我甲你讲真正的啦，头壳袂够疼，啊暗时啊好困，你食我只红头，我甲你讲这個。足好诶！
1: 都甲你讲，拄啊念遐物件，
2: 足赞
1: 啦！写字啊，都是绝对拢有人在家写啦。
2: 你做你查甫查拢会使写字。
1: 而
2: 且你食我这个白须乌来面两头哦，我甲你讲，你免去买感冒药水来你食， 你唔知那么龟心啊，敢无有水啦？
1: 哎呦，
2: 食个要你害，你害有水会歹去啦，肝会歹去啦。你听黄教授话，我会请你袂害你啦。我系成人的人，我袂败人啦。不义之财，我绝对无害啦。买幼猪买得啦，你安心啊，可以等一下。莫过安安过莫，你来做个老平常的两日的感冒，这个白鼠好吃，现在唔是了都，连袂改善你的体质。哦，免疫力，人的身体用起来，面色会继续好诶。
1: 其实我咧讲啦，教授啊，
2: 哎，
1: 这其实咱人，我你定咧讲迄句诶，人都三寸气，你穿好有路用诶啊。
2: 简单俩，
1: 你简单俩，迄个三寸气若无，你穿偌济啦？
2: 啊，无好
1: 啦。我问你啦，
2: 一抽一波，一抽一波无扎到你啦。
1: 哦，我咧讲，咱台湾上好起来，迄个有飞联机公司诶啊，你甲看，死了因遐囡仔咧创啊，你收过？对不？伊敢有炸到半红灯去？无啦。哦，咱的塑家王国，大家嘛知。咱迄王党的迄再进去，伊敢有炸到半红灯去？无啦。哦，我咧讲，即支物件退转去。若要讲一寡白死我即类物件，
2: 会救你的命。
1: 较早的人讲做，
2: 该是你的体质啦。
1: 这叫做长生不老果啦。
2: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伊做出来一粒吼，那像个人囡仔安尼同款。
2: 作水的，作水的，
1: 作水的，
2: 哎呀，
1: 好来，以上是健康常识来。

0: 来，这首是余龙华所唱的《可怜的人》。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咱来进一下广告啊，教授啊，
1: 嗨，
0: 教授啊，
1: 嗨嗨，
0: 拄啊拄啊，阮小姐卡开，你有听下哦？倒塌五组，倒塌五组，

0: 暗时十二点过吼，伊会酸会烧焦。
1: 对对对对。
0: 啊，这我敢即支布人车做啦吼，讲哪个娶几啊年未生吼，啊，食我这白烧这个面头，好，大家
1: 我阿你讲
0: 欢喜个啊，上油崩啦。
1: 你会记得无？迄个讲因新妇啊做啥物？珠江上寒。
0: 哦，你俩珠江
1: 寒，未掉胎，
0: 未掉胎啦。
1: 我阿你讲，食这食到鹅肉甲特
0: 子，真
1: 正真正鹅肉甲特子，等于。这拢啊叫做去保养啦，
0: 这唔是
1: 过起来啦。
0: 阿红阿红，这唔是一定破病咧听咧。
1: 这唔是哦，这唔是哦。
0: 平常时你安尼个叹两粒，叹两粒啊吼。你你心肝底安心，哎，我袂感冒，我有这白术咧吃
1: 吼，
0: 袂烦恼咧。
1: 你甲看，
0: 啊，大家精神好啦，大家变咧戆心戆事。
1: 嘿，嘿，小姐你讲，拢大家拢要爱大做诶啦。啊，你即卖要安怎？
0: 我甲你讲啦。为乌尾来哦、喔，
1: 对对对，你乌尾听到的，我
0: 甲
1: 你讲哦嘿，你若摕到是你福气，摕无到歹势。
0: 安尼啦，
1: 一年就是干那一届个啊，
0: 一届尔
1: 哦。
0: 你明年再个有哦、喔，
1: 明年再个有。
0: 你今仔买无到，你个买来等个明年
1: 啊。
0: 你唔通请人吃好讲，阿红，甲你买一撮，我无悔。
1: 无悔，
0: 啊无悔，人听人好用。
1: 第一点，
0: 要敢播，
1: 第一点，
0: 我一定有当播。
1: 台湾无，台湾无。第二点。这也会样做，
2: 哎、
1: 哦，这也会样做，
0: 会来行的哦。来行的，
1: 我就甲你讲，教授讲，那都有人有那去进进买几摆做，结果切落，规拢脱角去，是安那？唔知系乌白刀啊，啥来就切啦啦。
0: 这样跌刀啦，
1: 一定爱跌啊，这样子啦。
0: 下一个皮皮个，
1: 来啊，
0: 跌刀
1: 啊，
0: 来下。
1: 教授啊，
0: 哎，
1: 今麦重点啦，
0: 哎，
1: 也欠人五组啦，你要几组啊？
0: 我话你讲吼，我本来喊你拼工
1: 三十六组嘛，
0: 系三十六组，
1: 三十六组一定无够的。你甲看迄，甲这两个啊，因为拢一个八十外，一个七十外，娶新妇嘞，一个三年，一个五年，拢无生甲半只家雀，即摆有顺藤啊抱，甲这两个都买几组个，你袂甲算？
0: 我知啦，前两天后两组，
1: 对啊，
0: 你咧减减一年，
1: 一年只干
0: 一礼拜，
1: 对不？
0: 安尼啦，我咧讲啦，我加十五组你啦，
1: 五组，
0: 十五组啦吼，尾啊尾啊，听到七点钟后边车啦。无你唔知讲唔知介绍偌济，安那未唔知啊？
1: 来，我阿你讲，听好势，一罐
0: 两千五，
1: 两千五内底有六十粒，
0: 对，六
1: 十粒，两罐爱五千块，你最听好嘿。
0: 今日两罐带
1: 那个大油台，这教授人来，伊话要惊死。
0: 今日今日去聊，
1: 来拢破半价啦。
0: 今日今日去聊，
1: 两罐又为你三千五百块，教授啊。我咧甲讲，你甲看，足济人啊，拢未晓要食这类物件。足济人啊，拢拄啊咧，像我拄啊咧讲安尼，迄也唔，迄啊，迄流感，迄也唔敢做，新冠也唔敢做，疫苗也唔敢做。
0: 食这袂着流，食这袂着流感，又袂感冒啊，袂感冒啦。
1: 囡仔常常咧过敏，你食抗组织安尼，妈妈我来讲，
0: 皮擦皮啦，老苹果啦，明仔抓，明仔抓切几几通个啦。
1: 你等下啦，等伊囡仔早一粒一粒倒哦，嘿。
0: 大人两粒哦。
1: 所以，这爸母啊，你听嘞哦，两罐原本来五千，甲你优惠三千五，到时哦，这边破例哦，破例哦，嘿，足大个，这你外口绝对无哦，嘿。咱先生要食，甲阿芳买；太太要食，到时来送。安尼你听下无？
0: 啊，今日今日去，今日今日去，今日去。
1: 买两盒。上两盒，安尼几盒？四盒，四盒，优惠你3500块。
0: 特价啦，今年啦，
1: 一破盘啦，0800318009。你若要大组的哦，四盒3500，八盒7000啊，八盒7000。阮当下讲，人教授都遐大个心，遐大个两盒就甲买啊。来，阮当下嘛无浪费哦，你若电话较有通。阮当的有哪个加送两盒无哩？安尼多少几盒？十盒70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来，电话加起来，紧啊卡！
0: 今仔到我，今仔到我。
1: 真系袂用卡，无多啊啦！真系袂用卡，真正无多啊。
0: 趁你欠人五组，最后剩10组，无啊？哦，
1: 这我来讲哦，这真正接到大家学落的啦，真正大家学落的啦。你要多食这个，无啦，你卖戆啦。啥物人有在做这个？咱的国宝

0: 千草达人黄教授有咧做影啦，敢若伊有走做影啦。我阿你讲，即转来要做者做后边，伊刚甲你讲未使用梯啊，一定要用钉子。
1: 搞干啦，搞干啦。
0: 后边工课伊也无甲你讲咧啦。
1: 搞干啦，
0: 做这个物件无遐简单啦。好啦，这比一个中医师搁较厉害。
1: 即我咧讲，后嘛，即路过团过坐过呢。
0: 对对对，
1: 即红土即酒即土，我叫叫。做不来啦！
0: 我甲想讲，客人来用用的，特别来体温的，一卡歹的，
1: 简单，重要重要啊，重节啦！
0: 对，
1: 哦，好你叫好，啊你学了我留一个名声都。
0: 对，
1: 哦，春十组，电力跟美丽你有听到？
0: 春十组，
1: 电力赶紧拿起来考，客源都无啊！
0: 春十组，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听好势哦，
2: 小姐啊，
0: 一年一届，咱台湾绝对无人替。来，这个物件，国内拄啊剩咱这个国宝哩做影，一罐60粒2500块，两罐爱5000，因为你3500，这边教授破咧，真正破咧，伊这边就搁加。上两罐
1: 了，没有太太吃啦，
0: 没有太太，
1: 太太没有，先生吃啦。
0: 后来，安尼拄啊好，对，安尼四压，
1: 3500啊，
0: 3500，8压是咪7000？我个元旦的个价，上两阿婆哩，
1: 月饼个吃到啦，讲四个啦，讲四个啦，
0: 十阿妹啥好？白烧哦，一盒月饼，安尼又你7000块。
1: 今仔今仔个有哦，
0: 今仔今年啊，
1: 今仔电力卡来到有哦，今仔几多？
0: 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白烧我食着，归厝来大家平安啦，
0: 平安啦，
1: 归厝来无咧感冒啊，对，归厝来无咧着流感的啦，真诶，嘛归厝来未中风啦，
0: 真正
1: 够好个啦。
0: 你就较嚼，
1: 甲你讲，你食了白鼠，我一世人你会当黄教授啦。
0: 即个爸母阿芳甲你讲一句话，即卫生部讲的，台湾啊，台湾高龄者，即个长辈时代，杀手是啥物？你敢知影？鱼啦，
1: 鱼波啦。
0: 第二大死亡的原因就是鱼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即支物件你今仔日摕到，真正是你的福气啦。真正你好去
1: PM2.5 啦，
0: 对，
1: 你吃这袂带气流啦，
0: 对，
1: 恁家这是生气癌啦。我跟你讲，这有吃薰的人，我拜托下吃薰啦。
0: 哦，吃薰咧，吃薰。
1: 这个白薯哦，你就好心好用的来吃啦，无咧生癌哦，气癌哦。
0: 啊，你都嗨呀！
1: 啊，你啊，
0: 剩偌济？
1: 是纤维哦，要耗啊耗袂出来啊。啊，剩偌济是会炸断伊啦。听黄教授的话啦，
0: 教授啊，
1: 听黄教授的话啦，
0: 卖去讲啊，
1: 真正我实在哦，
0: 你敢不爱搁加挂啦？
1: 卖啊啦，安尼都好啊啦，唔是啦，你卖安尼，
0: 买
1: 两个，买两个送两个，哎呀，我都，你今仔去破咧，
0: 破咧，真正破咧，
1: 救，即敢那做功德啦，啊救大家啦，哦，何你讲，伊也免见，即卖咧，我咧讲啊，我甲你讲真咧，
0: 对，我知，
1: 目前10代死亡啊。第四人思想者
0: 拜
1: 第一名啦！
0: 来，教授啊，拜托嘞！
1: 今仔日无要你后悔啦，明年无啊，今年到我，
0: 拜托嘞！来，有哪无广告时间啊？你搁加者无？
1: 没啊，无，就安尼做啦。好，感谢，
0: 我到来，感谢，以上广告。

0: 啊，这首是赵秀辉合唱的哈，啊，做《南昆新之恋》啦哈，啊，咱这长辈时代哈，你都那真正有摕到咧，今年我来讲绝对是无够啦哈，啊，绝对是无够啦哈，来啊，咱这爸母也袂电话寄来，更加卡，0800-318-09，
1: 0800-318-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你看，到即卖电话也过来，你讲，因为我讲，其实嘛有新朋友啦，啊，足侪老朋友拢来你睇，啊，足侪人你讲要食上好的方法，就是改咧招人，啊，辣烧的给囡仔食。讲比食啥物啊，佫较好。
1: 伊囡仔较袂晓吞咧，叫人你用。
0: 你用条你甲辣烧茶，
1: 啊，辣
0: 温温来茶好食。吼，安尼知无？吼，所以咱只爸母啊，你若袂电话寄来，紧甲卡号去，0800-318-09，剩三组啦，剩三组啦，你要爱嘛无啊啦。吼，我先甲恁讲咧啦，嘿，剩最后三组啦，吼，因为我来讲，即期产品啊，你做良心啦，即推出了遐济遍啦。答辩都拢无够，无够前，无够后啦。吼、哦，你要对食人参果啦，迄拄啊教授是无爱甲恁讲，迄做迄种麻烦的啦。吼、哦、啊，伊即摆作者是拢是中医病，吼、哦、中医病内底，你伫遐啦，拢伫遐咧卖，啊，迄足贵的贵啦。迄你无通啊，像即个介绍你提到啦。所以咱只爸母啊，袂要紧哦，嘿，袂要紧，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哦，这退堂真正，你有当时啊听着讲啊，啥物人来扫家呢啦？啥物人咧钓鱼线癌啦？你甲听你就惊啦，然后你甲听就惊。
1: 平时啊，哪只哪个哈较重要？
0: 这个人参果啊，人参果这其实伊个讲足好诶个功效。就是你那带那迄个早嫁新妇，哦，当然袂掉胎，你甲食这看卖啊嘞，哦，甲食这看卖啊嘞，哦，这袂少别甲你讲一下，哎、啊，我甲恁家爸母啊讲，是安那无肯哦，迄个诶，这白手乌甲乌，佮啥物佮一样乌的嘛吼，
1: 嗯，
0: 乌手乌，哦，咱钱也无用去。因为乌手乌是药啊，
1: 何首乌啦，
0: 何首乌啦，何首乌啦，唔是乌
1: 首乌，是乌色的，
0: 哎，伊是乌色的，
1: 啊，也是药啊类，
0: 伊是药啊类，啊，何首乌本身一定爱中医用我哩食，何首乌本身带有一点啊毒性啦，
1: 对，
0: 哦，所以这拢爱咱来知啦，
1: 医生开过的，
0: 对，所以你个看人个教授淡薄，伊甲你讲甲足详细，啊，你若袂电话举起来，紧甲卡。我咧讲，肺部甲保养，咱女性甲这个子宫保养，这款的，你顾哪用？我咧讲啦，人咧讲卵巢安怎，迄、那个啥，
1: 也
0: 都拢免惊生生遐
1: 有
0: 诶无啦，
1: 系啦。
0: 啊，我咧讲吼，拄啊一个阿姐嘛咧讲我听，伊讲伊较早吼，尿尿塌较显显光光，啊，显康啊隆隆叫，啊，先来安尼，因为我来讲，你诶，要安怎讲？那教授拄仔咧讲一句，我嘛袂晓讲啦。反正你会安尼，你就爱赶紧食这個，食一阵仔过，你头壳自然就会清，啊，就会灵。安那讲呢？因为你就是要安那讲湿气伤重，体内头壳内底湿气伤重，你不时就会这个问题。好来，安那袂电话更加开，我剩三组尔，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剩三组的，我袂电话紧卡号诶，来。

0: 上面啊所唱的吼，感情有靠花吼，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你咱剩三组赢啦吼，啊，你等于你都爱，我讲啦，其实这个物件退等于你就是爱过来吃啦，你唔好三四方两四方浸一油啊啦。吼、哦，药啊，你都爱食，医生嘛甲你讲，药啊，你都爱嚼嚼匀。啊，你等下买，那唔咧，你个啥物好物件都无效啦。
1: 对啊，哦、等下过来食。你敢无药，你买照三顿食咧。
0: 啊，囡仔嘛会使食，细汉囡仔你好食较少粒的，食一粒就好。国中以上囡仔好食两粒。
1: 你若讲鸟人袂晓吞，
0: 啊，你个头好贵下。
1: 点点啊，温。
0: 好啊，我跟你讲，你若旧年扫扫袂好诶，好、哦、啊，不时带咧有一个痰诶啊，就拄啊一阿姐讲。伊，我咧甲讲，迄阿姐，人伊拢一边三粒，用互开啊，拿烧茶，啊，豆豆啉，啊哪啉哪拿，啊，啥物味，啊，就青草啊味诶。
1: 你吼，唔好像安尼拢安尼啃啃过年时候啊，整啊痰卡伫细胞诶吼。
0: 对啦。
1: 像恁朋友安尼去用看，哇，
0: 我对啊，
1: 一个痰尔，卡伫啊，
0: 家己啊，家动作感，你家开刀，
1: 我开刀，
0: 啊、所以。
1: 哎呀、啊，所以咱、啊、是不是有这玩弄？
0: 所以我来讲哦，咱这长辈时代吼，爱紧啊！你电话机个紧卡，哦，你今仔拄好听到，你好奇啊！哦，真正了奇，我扫真正上歹滴个啊！你甲知影面基，知影歹滴啊！你趁唔甲先甲预防哦好，
1: 啊、
0: 哦先甲预防起来，咱会当这款个本来都爱顾个啊！人是一点气，三寸气，你记得了，你个气甲袂啊！你人生存较济就无好啦！我来你讲。我、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袂爱紧咯吼，袂爱紧。
1: 你若顾到，你看啦，听了别人你开开，你拢袂。
0: 对啦。
1: 你顾你的想法，你就想讲，哦，安尼，啊，他在我安尼顾，安尼保养个有差了，你安尼开开叫人，你拢啊，伊拢袂开安尼。
0: 对。
1: 你看咧，听起来你想起来，你个加我话，个话话安慰个，
0: 我好咧。你讲一句话，歹听，你扫真正足艰苦
1: 咧。对啊，对啊，你若听人啊扫较艰苦坐过的时阵。你又是讲哦，哈刚才我有见食这件保养。
0: 来，所以咱也袂爱紧哦，嘿，袂爱紧。
1: 你好。
0: 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来讲，这卖完哦，就准拄啊好啊，吼，剩这几啊卖完就准拄啊来。咱来听这首啊，做。
1: 你带来咩？
0: 赣美族所唱的吼，重逢的港口来。

0: 美竹啊所唱的吼，甘美竹所唱的重逢的港口吼来，啊，咱这爸母啊吼，我来讲吼，今仔这做数完啊，就结束，吼、哦、结束啊，就要等足久啊，吼、哦，这真正等足久，恁也袂卡手外咩，吼卡手外咩，吼、哦，啊，因为我来讲，这教这伊教授的物件，恁若听我节目听久，知我阿公一个，我的人一个，你看我唔是讲。伊有偌济产品，我逐项买甲买，我毋是安尼啦，我着经我看会到，成分会到，所需要物件我才有推出啦，无我无爱啦，吼、哦，哦，所以即体等于咱就是讲，即、這个物件确实对咱真正袂歹物件，吼、哦，真正袂歹物件，所以我才有咧推出，啊，即支伊主要配合即个人形果即个啊。这外口真正无啦，哦，阿嘛家己会用用这个物件呀，买人能够这个物件，干那啥，干那这个也做老国医，甲这个因教授因只有十六目这样，剩的无十六目啦。哦，你好修哦嘛，你若捌买过好修哦，好修哦，请的时候嘛未使用剃啊刀哦，哦，这大拢，伊嘛是拢爱用特殊的刀啊，哦。所以做这物件是足内行啊！今仔日你听得到，真正是你福气。啊，这款的保养的，这你莫甲动，你莫讲。啊，你是卖药，我甲你讲过啊。我的节目，我做十几年来，我唔捌你卖药啊啦。哦，我唔捌你卖药啊，我卖拢是叫做保养品。哦，良心会换你的老汗钱。哦，良心会换你的老汗钱。但是保养的。就是你，就是爱过来吃，含咱你食了，我都定咧甲恁讲到上简单咧。咱咧食饭，咱咧食饭嘛是同款保养品咧，保养啥？保养你的肉肚，唔食袂枵，对不？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来，囝仔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
1: 剩最后一个人客呢，哈，
0: 无啊，哈，无啊，无得，
1: 无啊，
0: 嘛差不多啦，咱
1: 无啊多，哎呀，啊，咱这是保养的，
0: 无
1: 你
0: 莫
1: 当作是药啊，
0: 你莫甲当作药啊，
1: 哎，
0: 我将来，
1: 你别爱药啊，你就是爱去找医生，
0: 哎，你爱找医生，哦，啊，无你就爱去买药啊。啊！我这无你，
1: 因为药啊，就是讲药啊，就是药啊，吃好，你就莫搁
0: 吃。对啦，
1: 哦，啊，咱这保养诶，就是
0: 刚刚
1: 像去
0: 食
1: 饭啦，
0: 够
1: 营养啊，
0: 够
1: 身体啦，
0: 啊。你咱人身体就是欠迄项物件，即个毛病才来。
1: 对啦，
0: 感觉
1: 你欠营养，营养也无够，你身体无用，毛病就活来，
0: 对啦，
1: 活来
0: 啊，哈。啊，咱人啥咧？这个鱼绝对爱顾啦，
1: 对啦，
0: 上歹顾就是鱼啦。我来再来讲，
1: 鱼个上油啊，
0: 过来第二点，对，过来第二点，所有的即卖目前所有的菌啊、病菌啊，拢是针对鱼的较济啦。
1: 对啊，哦、啊，
0: 对，
1: 对，
0: 对，你扫啊，
1: 好来，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来，金甲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黄，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有著望你看先，还望囡仔阿红、
1: 阿黄。

所以咱敬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吼。收听节目是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我是吴三。节目咧进行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朋友大家敲电话，邀请所有朋友大家来上线，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会当卡会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这个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当然我们马上给大家报一下这个即时的新闻啊，这个今天我们按苗栗以北啊，就是苗栗啊，包括新竹县、新竹市吼啊，咱桃园，包括着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啊，佮有咱宜兰、花莲，今仔日拢总唔免上班、唔免上课吼，因为休风台假吼，啊，大家一定会讲，嗯啊，即个也无风无雨吼，但是伫今仔日按中昼过了后，陆续吼风雨慢慢就会增加吼。啊，上大的应该是伫今仔日啊，暗头啊，啊，甲着咱明仔早起吼，啊，可能风雨会不哩啊大吼。我那伫遮，我那甲大家好朋友拢总提醒甲叮咛吼，啊，咱特别注意风台带来风雨拢总爱注意。啊，包括做工课伫外口吼，爱特别注意啥？啊，这个吼大风啊，有当时啊吼，手机登去吼，包括看板背起来吼，这拢总我那叮咛恁吼，啊，咱。包括要甲咱主文产品、繁复产品的，你赶快照常卡电话进登记吼。人我咧讲过吼，身体健康才是为身体健康才是上界重要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你是住倒位，大家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在哪位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候清楚吼，要点歌要开讲要翘谈要破道嘛隆重免客气同款无，伫咱伫咧做节目当中吼，对我来讲吼，无虾米咧周休二日，无虾米咧连休吼，嘛无虾米风台假期吼，不管虾米日子，咱拢总就是吼，啊准时上班，一礼拜就是休一天吼，啊就是拜透早吼，啊咱好朋友吼，啊都恁爱听节目吼，啊要听虾米歌，恁拢总会当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咱隆重会记吼，包括这个时间，工课场也过咧做工课，咱做大兄大姐啊，隆重会记休困者，啉者茶吼，啊去上个厕所，放者尿吼。啊，当然吼，那都方便里边的吼，拢总欢迎大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啊，要听歌，啊，要点歌。啊，要开讲，啊，要翘谈，马龙中不用客气吼，欢迎邀请恁大家龙中上线吼，0800-889953 0800-889953一世人当中吼，咱做好咱家己本分吼，唔免惊别人安怎讲，咱家己要过日子，咱家己吼也来安排吼。做人吼，我拢讲过，唔是要话别人看。不管别人对咱的评价是高还是低，阿妈决定
无法度决讨你代替你决定你的价值吼。有人介意，当然嘛有人好讨厌你吼。有人理解你吼，当然嘛有人对你误会真多吼。这种总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吼，拢会经历过，拢会拄着吼。咱吼啊，选择家己要爱，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同款相同的道理吼，咱人无100%，而且完美吼。伫咧指责别人的同时吼，你嘛要反省检讨家己的不足吼。咱来学一下对人较好的吼，定个就是对家己较好吼。目睭就干那一支笑吼，要牛人先牛人家己吼。啊，心就干那一支亲啊吼，要亲别人先亲家己，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少年大家拢总做假也不做事了吼。食老有当时啊真多是安怎？都安尼吼固执，啊都安尼吼一定吼。啊，唔肯啊，面对现实吼，家己的身体总是就是靠家己爱顾吼。家己的身体你唔顾，啊，等下一个辛苦病痛，再来讲啊，又叫天天不应吼。囡仔是说偌有效，农庄国卡偌有效，干那几项都真有效，但是辛苦病痛无法度代替，无法度代替你所有啊辛苦的这吼辛苦病痛。啊，咱是大长辈，想较长也想也毒吼。啊，咱都吼身体家己顾，勇勇行行。那顾身体都唔好欠吼。做做即句我伫听咱节目个吼，有呢有请外劳呢，请外劳一个开偌济，达达滴滴算算个一个大概3-4万块啦吼。就这吼3-4万块，咱家己甲咱家己身体拢总顾健康，开伫家己身体干无足好吼。大家去请外国劳工吼，啊，真真正正在咧后悔讲，哎呦真气咯，请甲这外国劳工，请甲这外劳吼。话语也未通啦吼，啊都安尼啦吼，反比吧啦吼，啊其实拢总是因为话语未通，啊无法度达到这沟通的效果，所以有当时啊吼，无请无去咯，请来加去咯，请来加啊带性命加破病的足多吼，所以我定来讲过吼，即句话你都我用啊哪句上介好咯，身体若健康，这拢总上介赞，上介标准的吼，啊咱会晓顾吼，身体勇勇行行，人咧招。游山玩水，我、哦、来招要来去吼，啊，食烧食冷吼，啊，要来去找咱一挂吼老朋友，咱拢总有这個精神，有这個体力吼、哦，所以讲吼，无虾米比身健康更加好吼、哦，咱拢总直接叮咛提醒着所有好朋友吼，0800-88-9953，0800-88-9953，伤熬算伤熬毒吼，有当时啊，无一定要较长啦吼，翘甲戆个拢行变长啦吼。啊，较早做囡仔上个上个记吼，迄老师讲吼，空诶一早时嘛炸便当，巧嘛是炸便当，顿去大家拢知影讲吼，便当食完便当看好炸顿去吼，即拢总共款吼，所以我定下讲过吼，有当时啊吼，啊咱开始来了吼，少年为着吼要亲像人，真正是足欠诶，即项也要欠，迄项要欠，拢总欠讲要亲像人，拢总希望讲啊囡仔时阵吼，爱当吼过着较好诶生活甲日子。当当，囡仔时岁大汉咯，咱老咯吼，头毛出秋白咯，啊你甲看身体吼，啊我那不如少年迄时阵吼，啊拢都轻吼，家己拢总爱记，所以我定下讲过吼，人生啊经历个遮尼多条吼，啊甲即过来你若阁想袂开看袂开吼，安尼算上界戆个吼，感谢嘿，我是吴三吼，开放式个节目我拢是总已经讲过了吼，迄只听听众朋友嘛是真多吼。因为有当时也是困起来，唔知几点吼。咱点歌就是一定2点到3点半，只要2点到3点半以前吼，恁点播歌曲，我三拢会给恁做安排吼。看你要听什么歌，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随在恁的吼。但是吼，大陆歌吼足少啦，非常的少吼，几乎没有，我唔敢讲无啦吼。迄位有人炸进来吼，咱就有吼，啊无几乎拢总是吼。啊，咱啊台语歌、国语歌。日本老歌吼，这种总有吼；日本演歌这种总有吼。啊，那这个吼啊，大陆歌曲包括这个，咱节目当中我咧讲过，干那这个歌星的歌我无播呢，就是杨哲吼，伊的歌我无要播吼。所以讲爱甲大家讲者吼，现场拢总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拢总卡电话吼。不管你住哪里，通通不用客气吼。啊，身体自己最清楚吼，买机器吼。你就是你家己上介好的医生吼，啊，咱我咧讲过，养生保健本来就是爱靠家己吼，养生保健本来就是爱靠家己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甲咱家己的身体拢总调查过好，这才是上介重要，这才是上介要紧的吼。啊，
开讲者、俏谈者、破道者，唔免客气吼，都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线，拢总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吼，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啊，产品买回去执法无了解，拢总会记吼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大家拢总会记敲电话。啊，产品主文、产品吩咐吼，当然吼，优待无等人吼，拢总会记哈。谢谢，感谢。来安排歌曲进程吼，先甲好康先甲您讲，因为优待得要截止了吼。有咧听咱的节目个跩好朋友吼，你已经吼暗头倒伫眠床甲一久啊，便所已经起来走几抓了，都安尼流禁袂掉，倒伫眠床就想要放尿。去放阁放袂大步，迄真侪男士朋友讲有影，较早放尿旋过溪，即马真正吼放尿滴着下吼，啊放袂清气吼，啊有当时啊吼尿阁禁袂掉，眠床顶倒咧着无吼，啊要去放尿，尿咧禁要放尿，拍会盘来到眠床骹尔，着渗尿、窜尿真侪。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甲咱的膀胱各用咱吼，肾气各足，精气神各八年。我三的肾气丸吼，要注文呢，恁会记得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的肾气丸吼，已经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按油袋争取的嘛，都要结束了。接60粒，接2200块。唔捌买过，要体验一盒，就是即卖2000块。啊，恁啊老朋友知影，三盒6000块，加送你一盒。本来较早油袋罐哦，三盒送一盒嘛，爱6600。即卖三盒送一盒6000块。啊，恁啊买两组8盒，12000块，佫加一盒。所以上油袋就是9盒，买9盒吼。12000块，买九盒12000块吼。好朋友，恁要注文呢，拢总紧把握吼，拢总紧卡电话吼，都安尼吼，拍卡像酷酷扫，电解力、渗流、串流，流拢总禁袂掉，拢总家己上清楚。你敢要搁提供？你敢要搁提起？五三的肾气丸，甲袂当食，袂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卖个提起，卖个提讲了嘿，咱规工干那吼，书底课咧换心智。家己拢总上了解，出门尿珠啊无包的，尿尿啊就渗尿，你禁袂掉尿尿啊串尿，拢总会记哈。甲咱腰子顾好，膀胱顾用力，五三的肾气丸，你袂当食，你袂当顾下。谢谢，感谢，安排好听的歌曲，爬起啦，十步。

0: 谢谢谢谢吼，对，就是犹太地要结束了吼，你卖个蹲底个考虑，啊，你哪已经有买吼？啊，三加一四压六千块的吼，你后边阁买六千块，就是三压加一压，同款四压六千块，但是互你倒，所以阁加一压。总共后边你头已经买四压六千块，后边你阁买就是五压六千块。按怎算按怎赌，家己拢总近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咱这个吼应征吼，这无问题，你免出门，叫金虎东甲你客到厝去吼，这拢总 OK 吼。恁交代吩咐，包括要用寄的，拢用送的，拢总无问题吼。时大长辈唔免恁出门吼，唔免恁出门吼，拢总会记哈。恁都爱紧吩咐吼，唔好等甲邮袋拢总截止吼。放尿泡泡，放尿尿尿，放尿臭尿香，规工。放尿出来拢总油啊味真重吼，拍卡像酷酷扫，地者来闪尿撮尿，拢总会记吼。五三的性器丸吼，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甲恁讲歹势吼。恁某咱油袋就是爱紧吼，咱你甲看，规工拿呢吼，便所走袂停吼。规工吼，尿咧禁袂掉咧闪尿，甚至规工咧换丝底裤换内裤，甚至规工包尿珠啊配尿珠啊配条，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新起完，咱特别清楚的优待就得要截止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拢总吼，电话骨了通接无到吼，歹势吼，紧电话紧个拨。电话经过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神器丸吼，紧买回去听查吼，新药剂。是咱五脏六腑的总源头，你甲看卖，腰子若变歹去吼，人吼无精打采吼，元气拢总无吼，心败五脏六腑得咧害吼，腰子顾健康，那头壁头困袂拢总有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另外，真侪好朋友，空间的保养先有恁要优待我讲吼，要搁起价了，搁优待，所以恁要爱有咧食，拢总得甲买起来吼。一罐吼，金半当900公克，900公克一罐，就是1100块，两罐2200，咱都有甲你寄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产品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您问吼。这个食落去、困的落面放了出来，咱放尿互伊清大白吼。啊，过来，咱逐天吼。啊，放屎吼，下早时起床起来，安尼吼真简单吼，甲咱所食了一寡无路用的跩吼，拢总会当放放出来，无即阵就长啊，食咱的顺顺动，顺顺啊动吼，这一盒15条，上新生物科技的技术吼，啊，咱做成果冻吼，咱就暗时食饭饱了后，顺顺啊动甲食一条，隔天起床起来，互你放屎真顺，真侪便秘闭结的吼。真伤脑筋就是啥，人煲着食，人煲着食，食真侪牌子，拢总食无效的吼。你食咱的顺顺冻，一盒拢总就是1500块吼，一盒就是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爱敲电话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 虽然是吼风台同款五三嘛做现场，明仔若要来做节目，可能吼风雨会较大啦吼。明仔若要来做节目，可能风雨会较大吼。来，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主文产品、繁复产品，包括吼，啊要来开讲，要来俏谈，要来破刀，啊咱应该即句话也阁无声。点睛点睛才对啦吼，风感有，雨感有吼，咱拢总原来记得讲，然后咧收听原来起来上线，大家来报一下平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要注文要反复的金巴吼，优待是无等人嘿，谢谢感谢，我你好来者，
1: 我三你好，
0: 你好，
1: 我家保养。
0: 你好，保养。

0: 家己我那吼，那会遐敖安尼行敖。
1: 哦，无，唔敢唔敢讲敖啦，嘿啊，嘿啊，恁大家无气嫌啦吼。
0: 嗯，好，
1: 好，谢谢，谢谢。好、哦、来无问题吼，文学生的款应该是文学生唱的吼，阿文哥吼，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不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喂，我三秒，你好。
1: 啊，你好。
2: 嘿，啊，我遮讲啦。
1: 嘿。
2: 这个，我要请问讲，迄面霜吼。
1: 嘿。
2: 我有买两罐啦，啊，迄面霜安怎抹？
1: 嗯，啊，你着买两罐啦，佮问我安怎抹？你买遐久了，佮佫一寡佮咧问我安怎抹？面洗清气就佮抹。
2: 哦，早暗抹呀。
1: 是。
2: 哦，大汗抹没有。
1: 啊，要出门买，但佫甲抹。
2: 啊，出门甲怎个抹？系啊。
1: 面啊，洗清洁就甲抹。爱水你就较认真抹。
2: 有啊。
1: 嗯，啊，你都买遐久了，甲一寡佫咧问安怎抹？
2: 啊，都阮大家甲摕一罐去啦。
1: 哦。
2: 嗯
1: 嗯。嗯，安尼唔差不多爱抹完，阿摆收音机爱禁掉，唔则袂相声。
2: 好，我抹完我会佮出门啦，是啊。
1: 好，谢谢。好，谢谢吼。这个水当当吼，538水亮霜吼，538的水面霜吼，安怎抹足简单嘞，面洗清气甲抹，暗时洗身躯洗好甲抹，啊咱吼，啊下早时起床洗面洗好甲抹，要出门甲抹者，这日头光真毒吼，咱的紫外线照射，暗抹咱斑点卡甲贵个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谢谢，来阿文哥。

好来谢谢好听的歌曲阿文哥吼，这个咱干那伫这个七月份，今日才七月初站了呢吼，啊，都有这个吼，啊，咱台湾去这个大陆吼，去咧佚佗吼，啊，结果吼，啊，拢总失去联络吼，拢总莫名其妙碰见去吼，啊，其中甚至有四个人是规个结伴吼，啊，去咧联，去咧佚佗，结果嘛是讲吼，安怎碰见去，唔知吼，伫咱这个吼。113年，甲即个115年，啊，七月初八有子吼，咱台湾人去大陆吼，啊，失联吼，包括去用啊，无代无志无缘无故空留来吼，包括限制着人身自由的吼，有385个吼，啊，甲咱吼，啊，顶个月比起来，佫增加11个，你甲看卖吼，啊，尤其是吼，其中已经有157个吼，完全拢总吼，厝内面的人拢总要联络袂着吼，啊，结果吼，佫有去用吼。啊，无代无志，空留落来吼，啊，伫咧吼问东问西吼，有30个吼，啊，去学即吼大陆吼，啊，关起来吼，有198个吼，所以我就讲过吼，咱台湾拢总普遍享受着吼自由的空气、言论的自由，你看你要讲啥就讲啥，啊，你若要去大陆，恁家己有哪有心理准备吼？这个真的不要吼，真正吼爱细腻爱谨慎吼，甚至你老大时啊，咱台湾吼。军生笑公关是吼，你伫台湾要骂咱的总统偌清德，吼你话长话爽就听我骂。你若去中国大陆，你讲啥？迄习近平唔是看你安怎？连你掠到军舰啊，头毛嘴手白到位吼。所以我咧讲过，咱台湾已经享受自由的空气关系了吼。这种的吼。啊，这个国家你唔大，你要多大？哎呀，佫吼真侪吼，配合着中国大陆伫咧讲着一挂吼，啊，要吼甲中国大陆痛去的这言论吼，我感觉这上届海带吼，所以我能讲过吼，真真正正咱来珍惜吼。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这个进者产品广告吼。嘴打嘴靠嘴吵，火气大吼，人安尼先舔烂无精打采。你是做咧徛咧咧蛇形度孤啦，暗时安尼吼，目睭金金人上中咧看天花板啦，变过来翻过去啦吼，无咋困入眠，足多吼，咱会跩时代长辈吼，甲咱的肝胆机能顾好吼，强肝利胆，清肝解毒，活化肝机能，强化肝的细胞吼。肝在顾正常，肝无疼神经吼，五三推荐介绍。我三推荐介绍新二代用肝丸吼，迄包括吼，暗时难免照皮，冷气咧吹，加一下皮啊吼，啊若较小淡薄呢，规身躯都料着白着上吼，料甲白甲上甲，拢总会记吼，啊耳孔规啊拢拢叫吼，拢总会记讲吼，咱的新二代用肝丸上盖好用吼，空间咧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一罐就是吼。900公克一罐，1000块两罐，2000二两罐，2000二吼。欢呼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啊，这个顾油脂、顾膀胱的吼，啊，恁优待有买要搁追加，得爱紧，买3罐送一罐，已经买4罐，咱就优待6000块了吼。即马后壁你搁买6000块，就是同款4罐6000块以外，搁加一罐吼。所以恁要注文呢，就是爱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新气源3盒送一盒，4盒6000块。啊，若买2组8盒，8盒12000块，要搁加一盒，所以是9盒吼。总共是9盒120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电话拢总会当卡，无清楚恁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五三神气丸暗时都甲食两粒，唔免阁规暗便所走袂停，倒伫眠床溜落紧。其实恁家己拢上清楚，都干那呢暗时倒落眠床甲一久啊，看你便所已经起来走几抓咯。隆重做恁拨做恁卡，神气丸袂当食，身体够健康诶，谢谢。

宝贝，父母是累赘，宠物服装造型师，剪毛化妆美容院，剪甲擦甲红气气，卡连挂甲金细细，规日拢抱伊甲伊马杀鸡，夏天同住吹冷气，冬天同被睡一起，每天甲伊洗喙齿，亲过来吻过去，一起吃东西，宠物错掉甲祭拜，每年甲做记，哭甲要死死昏昏去，爸母食老凊彩，互伊困伫壁脚边，你的子孙拢有你，以后的伊就是你。宠物可爱，古锥有情义，值得养饲。人抱宠物真欢喜，你抱爸母会感动世人，感动天。爸母一生辛劳，伟大温情，不求回报，只求事事健康平安，生活过了愈好。朋友啊，爸母请咱大汉，咱陪爸母年老，这是天经。

谢谢哈、哦，这个咱的性器官无咧分查甫查某拢同款，你就是吼、哦、食饭饱食两粒，效果上介好哈、哦。在这个无风吼、哦，拢总叫当心上，你要拜无问题。我讲拜那风台风雨大，可能拜你照上，不要紧吼。恁就是先登记先欢乐，啊，咱犹太得要节制吼，无咱犹会的，恁家己拢总知影，这个吼食食饭啊，放袂大补，聊聊啊就。想要放啊，搁流禁袂掉吼。拢总你冇听咱的听众朋友，大家食个真有道吼。啊，恁要甲咱注文呢，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拢装的机吼，产品繁复，产品注文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记吼。啊，咱节目按两点一直进行到五点吼。啊，水当当拄只咧讲，我咧讲过吼。这有用过，有买过，啊，你都吼有买过，大家嘛学了个得志吼。都安尼吼，面上卡的斑斑点点，拢总吼吼慢慢你会淡化去。迄包括真侪男士朋友吼，手盘手骨拢啊，即好嘢人斑，啊，肝斑老人斑。迄真侪铁工嘛讲，哎呦，真正呢，才好用着，甲抹一阵啊过吼，你会感觉讲这斑点拢总慢慢淡化去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有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要注文的恁就是敲电话吼。水当当，这拢总一部好，唔免阁瓶瓶罐罐吼。都甲面洗清气吼，即罐来甲抹吼，遐抹落去吼，咱这水性会马上吸收，免惊讲热天好啊，那呢吼，面安尼吼，装甲水当当，结果吼，流汗了就甲咱娘尾出来，流汗一顺一顺吼，咱会记哈，咱的这个吼啊，水当当的538水亮霜，颔棍的细纹。包括咱这目睭尾一间一间，面上卡的斑斑点点，包括你甲看，迄、那个哪呢吼，日头照射吼，斑点卡甲愈明显吼。你这水当当，你做你甲抹，抹你乌溜盖得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吼，这个李明阳啊所演唱的吼，啊甲这个什么人唱？我看卖，李明阳甲这个吼郑明基合唱的吼，不是邱云子甲郑明基合唱的吼，岁月的景配吼，谢谢。

啊，迄啰牛奶粉几罐才有点数？无哦，安尼哦。

过来后礼拜有优待无优待唔知哦，即马先登记先注文，啊，要后礼拜上当然嘛无要紧哦。沙丁堡溪尾街哦，黄大哥哦，哇，今日看起来精神计真好哦。OK 哦，这个咱的新气丸当然咯、哦，最多就是三罐送一罐，四罐6000块哦。啊，牛奶粉一罐1000哦。你老买咱啊其他的产品都还要加一罐啊牛奶粉 OK 咯哦。一罐1000，按拢总7000哦，再给你送到位哦，再给你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吼、哦、新气丸吼、哦，像安尼个登记起来，拢总 OK 吼、哦。啊，这个恁都包括像咱的这吼、哦，起膏一条就是250块吼、哦，德阳起膏就是一条250块吼、哦。恁老卖咱的产品啊，讲啊，我起膏是那加价者，当然嘛 OK 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要注文要吩咐，隆重打电话。啊，点歌像即句已经2:52了吼。您有点歌就是隆重吼，3:30、3:30以前，您打电话点歌，我隆重给您做安排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放流婆婆，放流露露，放流臭流香吼，规工接接伫咧走便所，咱会记吼，都安尼吼，倒伫眠床即暗时上严重吼，倒咧想按一醒甲天光无法度呢，倒伫眠床吼，都安尼吼，拢总流得紧，后当时啊吼，都安尼吼，也无到便所门吼，脚未盘咧到眠床脚咧，讲闪流、串流足多吼，流禁袂掉。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气丸吼，咱的新气丸拢总甲袂当食吼，互你吼放尿清大补吼，免惊过安尼吼尿失禁吼，啊规工咧换尿珠啊，拢总会记。五三推荐介绍新气丸，人会也好紧注文，啊你嘛爱紧吩咐吼，要甲咱注文吩咐的做恁打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宗教音乐，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啊，恁拄只电话接无着，啊要问产品、吩咐产品、注文产品，恁拢总会记得电话继续敲通吼，我拢总接听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苗栗新德关新德市桃园，包括新北市、台北市、嘉南，啊，包括伫宜兰、花莲，今仔日拢总停止上班上课，这拢总在厝，甲咱好朋友做报告吼。啊，恁会记吼？当然啊，休风台假，尽量来当买休也是较好啦吼。有当时啊，这会当造成，有当时啊，因为风台大水造成着吼。啊，做残做失，包括咱的一寡吼，啊，财产损失的真多吼，还是吼尽量吼，会当讲吼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是较好吼。谢谢，感谢。来，咱这个安排好听的宗教音乐，拄只电话接无着，继续播，继续卡。后点真久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要找五三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的。谢谢，感谢。点歌也够。啊，35分哦，甲3:30以前哦，嘿，谢谢，感谢。不过我嘛会接电话，当然嘛会接吼。都只要吼，啊，那无咧讲电话，我若看到你了，我就接。啊，所以讲你若敲电话，因为敢若我三家只接听尔，你来加敲几摆啊，嘿，谢谢。

谢谢，感谢，多谢咱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继续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我是吴三。现场开放的电话，甲记录清楚，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敲电话，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现场的电话是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值得勇敢，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情，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重于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要做文的恁紧把握机会，优待拢总无等人吼。来坐，你好，你好，啊？什么什么玻璃什么太太？是哦，姓是哦，哦，齐太太你好，我大家拢嘛爱友好，嗯，啊，好囡仔是谁来跟咱友好啊？嗯，大家拢嘛爱保重，逐工拢爱保重，每一工拢爱珍惜。想唱诶，我安来做戏，马紧我来做，讲一条条吼。啊，你讲你玻璃在倒位？西安路，哦，好，好啊！我找到甲你报喜，好，哦，哦，迄水当当的，大家嘛乌鲁噶，这吼，老咧抹咧，再看起来，搁吼斑斑点点，愈来愈少，较光泽吼，哦，这有影啦，差真多哦。好，谢谢，唔免客气吼，好，谢谢。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迄水甲蛇鳞等吼有影，迄都吼，卖气功卖气气吼，咱的这五三八水亮霜吼，迄大家称赞，大家都欧乐吼，谢谢感谢吼，来安排这个。沙田埔溪尾街啊，搁讲到这沙田埔碧华街吼，咱这陈大姐吼，拢总同款哦。今仔沙田埔踊跃吼，新气源优待有听到就是紧，滴要优待要结束了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难忘的西部山。

好来，谢谢哈。玻璃这拢总叫万寿东药房，这拢总知影吼。咱玻璃地区拢总叫万寿东药房的，甲恁送到位吼。恁都吩咐，恁都交代吼，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这个咱的水当当的五三八水亮霜吼，你买过吼？烦恼讲卡甲斑斑点点，愈卡愈大片吼。你只要愿意吼，多一个无爱水，爱水是人的天性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八水当当，五三八水亮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玻璃吼，徐太太吼，阿叔点播吼，玻璃西安路吼，较早啊，恁遐上最第啥，这个百香果对不？啊，玻璃出名第啥，美人腿、卡白顺吼。这种是玻璃的名产，来，小吃玻璃，谢谢。

0: 谢谢谢谢哈、哦，点歌就是这单纯这简单哈、哦，啊，但是就是还我接不到了哈、哦，啊，接不到无，但我三观那种卡哩卡未通哈、哦，这有单想啦，功夫啦哈，拢总会记哈，这个特别清楚的这星期完，咱优待要结束了哈、哦。啊！恁已经有买，犹大已经有买到吼，税组三盒加一盒吼。你起码阁买一组，就是三盒加一盒，同款6000块。但是有阁加一盒，就是5盒吼。所有好朋友恁会记哈，要甲咱注文吩咐的，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吼。时间是3:15，当然我就讲过点歌得3:30，啊，所以后手也够有15分钟久，啊，我就是尽量吼，恁那会记，伫咧播歌我嘛会接电话吼，伫咧播歌我嘛拢总会接电话吼，啊，所以恁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啊，当然呛数啦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哦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优待就是咱的性器官吼，咱的性器官吼，这部分查甫查某吼，尤其是长期间慢性病吼，食西药拢总互咱的腰子负担大，甚至你看亲像迄有糖尿病的足多吼，足多食西药食多食到尾啊吼。腰子吼负担大，拢总到规尾拢总啥，西腰子也真多吼。五三推荐介绍，新气丸甲咱腰子顾健康，包括吼放尿泡泡、放尿落落、臭尿险，接接放，放袂清气吼。啊，拢总吼安尼都尿尿了，想要放尿，夜一冬拍一卡像咕咕扫，尿就渗出来。五三推荐介绍。新气丸你甲买当食买当顾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啊，趁即马咧优惠吼，无咱优惠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届加食两粒，一届加食两粒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肾气丸吼，唔免阁规暗变数，干那运动定咧走袂停吼。五三的肾气丸拢总买当食吼，买一盒就是吼2200块。你若也毋捌食过，也毋捌买过。我来和五三甲你讲，你都甲买一盒当体验，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五三的肾气丸吼。每顿甲咱吼身体顾健康，你都家己有跩困了吼，接接放尿咧放袂清气的，拢总会记哈。谢谢，喂你好来者。
1: 你好，我三你好。
0: 你好。
1: 我同姓杨。
0: 哦，杨大姐你好。
1: 对，我要点迄、那个故乡就是家乡。
0: 迄道我甲你讲，迄毋是我的，迄即马我无迄大陆的啦。
1: 哦，迄是大陆个遐，好。
0: 啊，无你搁点白手好
1: 无？哦，无我点迄个日本个。迄个福大利。
0: 安怎？
1: 是福大利，奥麦个福大利。
0: 啥物？做奥麦福大利？啊，那迄个台中文嘛哪讲？
1: 当然香港我袂记哩，啊，叫我想好再甲你讲哈。
0: 好，谢谢哈。来，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都我拄只只咧讲诶，嘿，拄只咱伫咧报歌咱只吼，迄林大哥嘛咧讲吼，迄大陆真正 像大陆风景是真水啦吼，但是吼大陆吼这个吼啊，共产国家吼集权国家吼，像即马你包括手机啊，讲叫伊开出来，你去到大陆，伊叫你开出来，你若无开出来，掠掠去死啦吼。包括吼啊，都吼无没有来由的吼，花要甲你掠，就要甲你掠吼。你看，这是咱顶日顶几工啊，然后七月初六应该是拜吧吼，嘿吼咱。啊，这个咱啊，这个日本规划为台湾籍的吼，结果吼，你甲看讲吼，干那这个吼，啊，伫咧演讲出来到门口尔门尔就甲拍就准备选择要出国吼，你甲看卖这吼，人咧讲吼无人性的人吼，你甲看卖吼，喂，你好来这。
2: 哎，
0: 你好。
2: 我只查出赖政府要给建一只望村吼。
0: 哦，好来这嘿。
2: 哦，谢谢。
0: 哦，谢谢。啊，有甲你送去无？好啦，哇，拢总吼，这吼拢总真正有当时啊吼，咱我都讲过，咱即马自由啊惯势吼，你讲大家讲吼，中国大陆要痛，啊，大家拢总唔知好烦恼。你看吼，飞弹也好，包括吼啊这个吼啊飞龙机也好吼，包括着吼船也好吼，安尼拢总咧甲咱恐吓，咧甲咱吼啊恐吓恁啊讲吼，咱家己够无团结着无吼？啊，去真正去中国大陆痛苦了吼，阿爸你真正你看你日子要安怎过吼，所以吼还是真的吼，咱来珍惜着这吼，啊好不容易吼，咱按这个吼啊戒严了吼，一直甲争取甲这句啊吼，拢总有法度享受啊民主啊，就是吼啊言论自由等等吼，所以真的吼嘛是得要珍惜啦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超顿吼，啊咱这吼赖大姐吼要听望春风无问题吼，即马甲你做安排。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谢谢，感谢。

0: 谢谢同区吼，咱这个吼杨大姐吼无问题吼，较等下就甲你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这个咱的水当当的吼。一罐就是50毛，你若凊彩去百货公司买，迄拢得3000-5000吼。咱会记吼，要甲咱注文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产品吃法用法不清楚，拢总做您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优待吼无等人，我都讲过吼，恁要予咱优惠，恁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咱的这个新气源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喂，这里林雄。
0: 收音机你无禁掉叽叽叫呢？
1: 哦，我禁
0: 掉。嘿，那唔只袂叽叽叫。哎呦！你看安尼有影叽叽叫，安尼叽叫吼。吼、哦！电话卡通了嘛，要紧甲收音机禁掉，才袂响声。我，你搁切掉。安尼就无法度了吼，谢谢哦嘿。喂，你好来者。
2: 我你搁切掉。
0: 啊，收音机甲禁掉好不？
2: 喂。
0: 嘿，你好。我是五三搞炸。
2: 搞炸。阿龙点歌了。
0: 你都要点歌，你讲你要点歌呢？拢唔讲，那阿那不甲你讲，袂使点歌，甲派出所甲你要袂。
2: 我冇买一罐嘿，你用水当当
0: 嘞。嘿，一罐2000块。
2: 我今日叫妈妈，我想你。
0: 你住倒位？
2: 我南投，我等有卡。
0: 来，住址要我啦。
2: 我住。
0: 嘿。
2: 南投市中兴路。
0: 中兴路。
2: 840号。
0: 几号啊？740号。

0: 不困哈。
1: 好，谢谢，
0: 谢谢，好。好，来，隆重谢谢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不清楚隆重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2: 拜拜。
0: 喂，你好。
2: 你好，我看你讲话是什段？
0: 你心机唔知金条唔知掉。
2: 好。
0: 啊，唔则袂叽叽叫相声。
2: 好啦，我看你讲话是什段啦？
0: 哎，陈先你好。
2: 哎，我，你讲你听啦，阿妈给你可以啦。
0: 哦，欢迎你。
2: 我讲话是啥人？我江苏，一休。经过一年后啦，
0: 想唱诶，
2: 唔知啦你，查某唱诶，
0: 查某唱诶哦，
2: 经过一年后啊，
0: 我、哦、来找看卖吼、哦，陈先生中华是中华区哦，
2: 中华区左边左边你诶，
0: 好好好啊，我来找嘿，
2: 好谢谢来，
0: 谢谢谢谢好。

来对啊，唔对，干呐，好像不对呢吼。马金我过来找嘿。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加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

0: 刚才甲你报台语的尔，歹势啦吼，日语的我都找无，都无法度吼。啊，总是咱拢总甲你报啦嘿。桃园的这吼徐太太吼，歹势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吼。啊，你新气完已经啊，注文三加一咯，啊，你要搁倒吼，我咧讲起来，互你倒大组，就是后壁同款搁6000块吼，你倒五罐吼，五盒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课吼，点歌结束了吼，也阁有妈妈，我想你，经过一年后，较等下拢会做安排。今仔是国历7月初10吼，旧历5月26，日子真水吼，适合嫁娶、开工、彩衣、安床、开市、立殓、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动土、破土，冲着上土，88岁煞当兵。今仔日吉时伫丑时、申时、午时、未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吼。啊，那明仔是国历的7月11，旧历是5月27吼，拜六吼，日子就无遐水咯。那无足重要，咱就甲跳过人过吼。啊，冲着上梁的吼，87岁煞北平吼，明仔一。吉时伫寅时、午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敢若归暗安尼变数伫咧走袂停吼，嘿吼，敢若伫咧走运动定咧吼，足侪咱的好朋友吼，你会记的哈。拢总咱的神气丸、固腰子、固膀胱吼，拢总甲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妈妈，我想你嘛，真侪人唱吼，啊，我甲你报吼，较普遍性的吼，迄、那个尖牙文唱的吼，妈妈，我想你吼，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点歌结束，啊，要问产品，要助文产品，要反复产品，要甲咱交关的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1: 妈妈，我想。

这都风台期吼，同咧运动像拄只董大哥讲，本来红山南桂街讲本来要出去骑车买，我讲吼，伊讲我拄啊向向好，迄就叫你卖出门吼，咱就是卖啦嘿。隆重的记吼，谢谢吼，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啊，董大哥这个吼啊，好眼力甲咱的新二代用官员吼，无问题吼，隆重会甲你吼啊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这隆重是吼，哈尖牙文唱吼，经过一年后吼，这个彰化市的陈大哥吼无问题吼，做恁来上线吼，讲吼听足久的安北卡个电话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哦，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啊，点歌截止了嘿，产品反复吃法用法无清楚，隆重做恁问哈，这个新气丸哈，要入门的金百哈，优待都要结束了哈，一盒2200块，你买三盒哈，买三盒咱加送你一盒哈，买三送一。安尼6000块了呢吼，电话拨电话卡去，隆重祝您卡好通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喂，你好。哦好，啊你收音机唔得啊，切掉唔则袂响声。哦，无啊，你讲话紧，别人听到叽叽叫啊。嘿嘿，哈、啊，谢谢吼。这唔好讲，你讲话紧，袂使讲你家己话紧，别人要紧吼。人咧听到有声声嘛，安尼听的品质较无好吼。啊，点歌我甲恁播拢应该，唔免阁敲电话，谢谢啦吼，唔免吼，谢谢。

0: 尊杯啦。哎，对对对。
1: 哦，那就是高啊，板面啦，嘿。
0: 好啦，好啦。

0: 会使啦吼。
1: 诶、欸，食了会使未？
0: 本来想怎？
1: 本来就是安尼，放牛无讲食十八分吼，啊，佮食佮安尼有泡泡，佮佮凶个足臭着咸嘞。
0: 哦，足臭，啊，即马食了改善咯。
1: 嘿嘿，啊！我无常常一直食，我想讲，佮听着食，我都改买足济项嚟啊。
0: 啊，即马等若要食，就佮食几针，像我哩袂高压着无吼。
1: 哎、
0: 欸，你就佮食几针，食药剂嘛较用。
1: 对啦、啊、对啦、啊，就是你食食凶个，
0: 够药
1: 剂。嗯，因为叫你食。
0: 吼、哦、吼，啊，迄西药伫咧食，再是药剂伫咧顾。
1: 哎、欸、哎、
0: 啊、好啦，安尼高压就是。
1: 满
0: 意，满意哈。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谢谢。
1: 没没。
0: 后来拢总你甲看卖，下买起来高压满意，诶差真多咯。有食真正差真多，听咧听咧就无唔对咯吼。恁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请恁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放尿泡泡，放尿落落，放尿臭尿香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的神气丸买当食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2: 喂。
0: 心机爱禁掉嘿。
2: 啊，禁掉啊！我按照你时间，我讲一下。
0: 点歌时间过了，即马3:50了哈。哦。哎、欸，明仔嘿，谢谢哦。
2: 哎，谢谢。
0: 好，不要紧哈。点歌就是3:30了呢哈，拢总会记哈。哎、欸，这个哈啊，像秀水梁妈妈呢哈，咱个好朋友哈。规群烧烧买吼，迄狗啊大组的吼，买两组吼。伊讲阮大家照分，阮咱加外好咧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吼，要注文要吩咐，隆重做恁电话拨电话卡嘿，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要甲咱交关，要甲咱注文的金巴像安尼买，人拢会也好过。啊，咱唔免阁为着规案变数走袂停，但嘛伫咧伤脑筋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吼，甲买当食买当顾客，谢谢感谢。

0: 好啦。
1: 谢谢。
0: 是我跟你讲哦。
1: 好好好。
0: 我那边有囡仔吼。
1: 哎。
0: 啊，卖电动，卖卡电话啦。
1: 好好好。
0: 哦，拜托你。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隆重的记得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时间咱要甲两点到四点的啊，好朋友讲再见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吼。下堂八地吼，阮公司啊林先生会甲恁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哦清楚吼。啊，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了吼。桃园全部拢总阮啊林先生去甲恁送吼，恁无清楚就是做恁问嘿。要甲咱的这个吼，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啊，你要找我什么会当电话一直卡卡到六点，我会接到六点嘞吼，拢总唔免客气吼。啊，拄只电话接无到，要问产品，要咨询产品，要反复产品嘞，拢总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五点好朋友也过一点钟久，继续收听，同款后一点钟久嘛是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哦，电话做恁拨通的，感谢。

清水，包括伫咱外埔、大甲、大安、咱五车，啊，佮有咱沙六、大都两镇，即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甲恁送吼。啊，那伫即个南屯遮吼，南屯即拢总叫啊，即、這个吼国良药房伫西屯路、甲民权路、甲国良药房甲恁送到位。啊，恁唔捌买过，唔捌食过，当然。拢总恁就会当买一盒甲体验看卖吼，拢总 OK 嘿。咱诶即个放流泼泼，放流流流，放流臭流香吼，安尼接接放，啊放袂清气吼，拍者脚像酷酷烧，垫者力，啊流落渗出来，流落抓出来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诶神气丸吼，五三诶神气丸吼，即一盒六十粒装吼，啊一盒就是2200块。也唔捌买过，趁钱嘛！你都吼咱体验的吼，第一日买一盒2000块。啊，若信用五三老朋友拢总知影，大组咧买上会好，小组就是3盒6000块，3盒6000块，即马要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是4盒6000块。买两组8盒，买两组8盒吼，啊，阁加送一盒9盒1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得。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沙六这拢总叫信辉药房，直接拢会甲恁送到位吼。只要有咧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记哈。啊，这个一早时起床起来，和咱所有好朋友上届困了的，就是吼，闭结。放屎你放袂出来，这真正很伤脑筋吼、哦。啊，咱即马吼，甲大家推荐这个顺顺动吼、哦，大家都侮辱，大家都称赞吼、哦。真正大家侮辱个得志吼，拢总讲吼，哎呦，较早呢食过较侪项吼，拢食无效吼。即马真正吼、哦，五三日咧介绍吼、哦，确实又是个性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要甲咱助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新气丸一盒60粒，2200块，要甲咱膀胱顾用、腰子机能顾好，身体足，互你日头变头困袂发挥，唔免阁吼拍一卡像酷酷少。订者啦，就闪流就串流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要有台金把机会嘿，谢谢。

迄个放屎吼放袂顺，啊吼放袂清气吼，啊有当时啊去苦便所苦真久吼，啊都拢总安尼吼，拢总无想要放啊放袂出来吼，啊你莫袂记呢吼，咱食的落去就是爱放出来，啊那无吼。拢总吼一寡爱放出来遮物件吼，蹲伫咱这肠仔内底吼，啊咱真侪一寡因呢吼，肠胃蠕动变歹变差去吼，加上着吼拢总坐条乌条无咧叮当吼，互咱这肠安尼积甲规堆吼，这唔通嘿，咱会记讲吼，食落去爱放个出来，互你逐天起床起来顺顺顺吼，拢总会记哈。迄特别是真侪一寡太太小姐吼。啊，因为吼、哦、外口做工课吼，啊要工课，啊要厝内面吼、哦、压力大，互咱吼常常安尼吼，真正吼闭结便秘，食过足侪牌子，拢总食无效果，真真正正吼，大家抱着食，结果拢真气咯，到尾第一啊，外口着漏屎油啊，甚至吼、哦、啊，这个吼、哦、洗浴房买些通肠的吼、哦，安尼买顿啊第一食，结果吼、哦、通了着个闭结吼，这无提起吼，互咱逐工吼。每一天起床起来，两三分钟久尔吼，你放屎顺顺顺，不管你较早食过偌侪牌子，食无效果，你拢总食咱这甲食看卖，无你乌鲁盖的代志吼，起床起来变做一件吼，放屎一件足轻松的代志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这一盒十五条，每一盒就是拢总千五块吼，暗时要困你甲食一条，真侪好朋友食到。即马真贵都真有效果，讲吼，啊我拢嘛有当时啊，咱刚才食一条，啊那无得吼一条做两摆食，因为食甲拢总吼，甲咱体内调整甲吼，拢总肠仔内底拢总好困的滋生，歹困拢总赶走了吼，所以拢总用保养的当然会使吼，咱的顺顺啊当顺顺当吼，做成果冻的吼，即咱的真侪好朋友真正，或者起床起来吼真气咯。放屎咧放袂出来，即吼，你拢总甲买咱的顺顺啊，当当食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个。清气完，恁也无注文的就要紧，啊，恁若有注文的，要搁追加嘛是就要紧吼，要搁追加嘛是就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则麻烦恁阁加卡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没有，我是。
1: 哦，安尼六千块啊，金毛铜金啊，去开就有啦嘿。
0: 啊，我今日目前我若无去，我迄个再去洗就
1: 好。
0: 啊，好，
1: 好，好，好，谢谢，好。
0: 好。

0: 哎家家
1: 哎家家会惊着
0: 哦，有啦，无食就袂惊呢。
1: 安尼顾着看，开钱开了目的吼。
0: 有啦，我食阿济。
1: 谢谢阿、啊、姨。
0: 好啦，好。

好来，谢谢哈，拢总会记哈。参拜哈，咱这个蔡大姐哈，要金河堂客拢总无问题哈。参拜包括永靖哈，包括宝岛溪洲啊、园林啊，包括伫石头田中丽水，恁会记哈，趁拢总会记。优待就是金八哈，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哪位，拢总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吼。伫咱南投市左树路吼，陈顺妈妈吼伊讲，当然咯吼，速通补骨精丸、补骨精水无要困的，有食唔只会行路吼，恭喜啦吼，开钱开得有目的吼。隆中电话卡通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中欢迎恁，不管你在倒位，隆中邀请恁，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中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4:18，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咱有当时啊，为人处事，我定来讲过吼，对你去天，对你去地，对你去咱的良心，有可能咱钱比人比较少，啊嘛不曾经跌倒过，啊可能咱啊比人比较含慢，但是吼、哦，咱千千万万来记，袂使无良心的吼、哦，做人吼、哦，拄啊好着吼、哦，卖为着吼一点点的利益吼、哦，啊拢总吼真正良心可到薄去吼、哦。啊，咱会记吼，有一寡物件做就是做了吼，别人好是袂记的，但是你家己的心肝底永远拢记条条。一个人上界大的这福报吼，唔是你赚偌济、存偌济，嘛唔是讲你有偌大的成就吼，是咱不管行到倒，咱拢会当吼问心无愧，对你去天地，对你去咱家己的良心吼。因为良心就是一个人上界大的这底气吼，心正。路愈行愈快吼，人若善良吼，福气慢慢就愈活愈近吼。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这个吴芳吼送大姐吼，上安心这无问题吼，叫东新药房的甲你送到位吼。胸坎八八十十，前开倒袂着后开，偏偏串串偏偏，上安心一罐就是90粒。一罐3000块，一罐3000块吼，甲咱这个吼，这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上安心，上安心。五张 QH 吼，都拿呢吼，穿前开咧倒袂掉，开咧穿袂过吼。五三的上安心买当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4:24，这个咱的这个。新气丸，恁要注文的，就是爱紧吼。小组就是3加1盒、4盒6000块，大组就是吼6000块买2组，我阁加争取加送1盒，总共9盒吼，12000块吼。反复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开讲者、洽谈者、报道者，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唔好感觉讲无风无摇嘿。那么真真正正吼，风甲雨应该是伫吼啊，要阿妈今仔日要阿妈食甲明仔，可能会上大吼。啊，咱伫这个吼苗栗以北拢总。啊，休风台假吼，啊，若无啥物代志，也是尽量减少出门吼。拄啊，趁这风台假期，踮厝诶好好休困吼。啊，运动无咧赶吼，毋免讲急着爱出去运动吼。然后咧，透风如何，拢总嘛爱注意安全诶问题吼。在厝诶叮咛恁嘿，谢谢。要爱咱诶这顺顺动诶吼，食过足侪牌子，食无效果，闭结足困了吼，足艰苦。这条的物条嘛真艰苦，五三的顺顺啊当一盒1500块吼，每顿食每顿过嘿，谢谢感谢。

今仔日无烦恼吼，拄只谢谢咱这吼啊蔡妈妈讲啊，你若明仔载要来做节目吼，迄三更暝半吼，你就是家己爱注意风雨大吼，真正得爱注意，这我知啦吼。正经啦，大甲真大，我嘛会惊呢吼。拢总真正卖提起吼，谢谢多谢好朋友，大家关心吼，都你关心我，我叮咛恁吼，啊加加减减吼，卖嫌啰嗦，卖嫌卖。阿嫌杂念吼，啊提醒叮咛着加减听者吼，谢谢，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我是五三吼。或者交流伫咧困扰的吼，这种情形吼真多吼，倒伫眠床尿着紧吼，啊要去放阁放袂大步哦，啊为吼尿放出来啊臭尿嫌放尿安尼泼泼落落，我三推荐介绍，咱呢新气丸即马学罗甲达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吼，新气丸大家拢真好过吼，唔免阁为着安尼吼接接棒，甚至拍者卡枪，酷酷扫地者来闪尿喘尿，伫咧困扰的吼，你拢总甲食足有效果的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新气丸吼，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通嘿，0800-88-9953来，我来接电话吼。啊，有要找我啥物，恁就是卡咱的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这现场的啦吼，恁都吼，逐天拢总现场的，恁卡着知影吼，拢总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无唔对，咱的节目按两点甲五点开放的电话，拢总免客气吼。啊，做恁上线啦吼，啊有任何批评指教，我啦免客气吼，直接卡电话起来吼。啊，该当吼无满意无介意，拢直接讲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新起源就是要顾腰子，就是要顾膀胱吼，甲咱腰子顾好健康，因为新腰子是咱五脏六腑的总源头，心若歹。五脏六腑的倒厉害，心若健康，五脏六腑才会健康吼。要注文的电话拨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在倒位拢总欢迎您，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起源，咱优待就得要截止了嘿，优待就得要截止了，不然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

谢谢哈，电话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吼。放尿泡泡，放尿露露，臭尿香，咱接接放，放袂清气吼。咱拢总像安尼吼，举一当拍一卡枪，就闪尿，就喘尿吼。生气完，袂当食吼。一盖食两粒吼，甲咱腰子膀胱拢总做，甲顾好健康嘿。五三的生气完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大多位拢总同款吼。爱记吼，优待无蛋人，优待无蛋人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性器官吼，有要注文吩咐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啊，这个放屎放袂出来，闭结的拢总会记吼，食咱的。顺顺啊，当吼，一盒就是15条，一盒就是15条，一盒1500块吼，谢谢，感谢。

谢谢哦嘿，逐天节目就是从两点到五点，啊，逐天五点以后，电脑拢真侪听众朋友咧卡电话吼，拢总不用客气吼，咱的电话您拢总会当拨，您拢总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新气丸你已经有买细组三盒送一盒了吼，你搁买第二组就是吼，三盒送一盒以外，搁加一盒，同款就是6000块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好朋友，你会记吼，无咱优惠的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

谢谢，多谢。伫咱这个吼代理咱的这个吼江妈妈 ，OK 吼，拜一只叫董先生吼，拜一只叫董先生。恁较等下五点节目煞，同款我会搁伫遮等电话，恁做恁卡电话吼，我会搁伫遮等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苗栗包括伫咱新竹县新竹市桃园。啊，新北市、台北市、嘉南、宜兰，啊，佮花莲，今仔日拢总有风台架，但是吼、哦，无看讲无风无雨吼，嘛、哦、是也是尽量莫出门啦吼、哦。咱虽然讲的风雨吼，那来吼、哦，有当时你要避要闪，你就闪袂离吼，嘛、哦、是叮咛恁提醒恁吼、哦。谢谢，感谢，时间已经到站了吼，拢、哦、总要甲好朋友讲再见。拄只电话，然后甲恁接无着，甲恁讲歹势吼。啊！要找我什么？五点以后吼，电话恁继续拨，电话恁继续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要找我什么？有台新气源无等人哦嘿，要注文电话拨，电话拢总数恁卡好通，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大家平安。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过去有真多杀人、抢人的大案件。虽然法律一时是制裁未到，但是到尾啊，拢会破案，鬼神冤魂拢会显现，显现来到三江，来到破案。今仔日咱就来讲一段阴魂不散、阴魂显现的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元朝时阵，江苏省高邮这个所在。有一个守城的武官，伊的名叫做王阿狗，人拢叫伊狗囝。狗囝伊本来是一个地方上的恶霸，后来被元朝的官兵买收，煞变成一个小小的武官，等于即阵的下属班长而已。狗囝伊碰到官司，专门在欺压善良，伊真够甲人揩油，当地的百姓拢是忍气吞声。狗囝伊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武官而已，那是论伊的钱财，伊并无介好业，伊的钱拢是百姓百姓的老官钱。那是论伊的势，伊只是会当欺负善良的百姓而已。狗囝伊有两个某，一妻一妾，伊享受着济人之福。伊的某是比较较善良，拢时常劝伊唔通仗势欺人。来欺负善良的百姓，狗囝伊不但无爱听，伊阁对伊的某产生一种讨厌的心理。狗囝的二房找着机会啊，本来二房对着大房都真不满，时常两个人在明争暗斗。二房心肝是真凶恶，都用计买收一个大汉，讲是大房的客兄。阿狗啊，伊并无问清楚，一个生气起来，出手煞将大房给拍死。然后将尸体甲带伫后花园里，人不知鬼不觉。伊果是一个有邪小武官，有真侪代志拢会当暗好过。迄个时阵，大房有一个查某囝，也已经七岁啊。七岁囡仔拢一定会找阿娘。伊个老爸甲二房想讲，即个囡仔一直靠要找阿娘，恐惊因所做杀人灭尸的歹代志会来暴露。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就将毒药啊，甲男伫饭个内中，要将亲生的七岁查某囝解毒杀。讲起来是有够无人性、无天良的人。 人讲虎毒是不食子，阿狗的心肝是比虎佫较毒。正讲是一个良心高兴的心肝，莫怪人叫伊狗囝。不过咱所饲的狗，若是看到主人，佫会摇尾，佫会顾厝，有忠义的灵性。阿狗的心肝是比猪狗精神较不如，参像这款伤天害理的代志，伊嘛敢来做。不过有正一代志是人在做，啊天在瞧。迄、那个七岁囡仔正在饭捧起来要白饭的时阵，迄碗饭无张无滴，摔落来涂骹，砰一个一声，碗破去啊！桌仔骹正拄好有一只狗啊，看到饭就走挖来食。可怜迄只无辜的狗啊，煞变成替死鬼。迄只狗啊正可怜，一直拍摔，到尾啊，鼻孔、目睭、嘴。耳孔拢流血，好厉害毒药啊！迄、那个七岁囡仔伊逃过一劫，但是伫迄一暝，二房经过阿狗的温准，手拿来刀，伊行来七岁囡仔房间，手起刀落，对囡仔心脏都要甲堵落去啊！伫这个时阵，忽然间有一支手对二房拿刀的正手甲伊落掉嘞。二房伊翻头一个看，无看是无要紧。一个看了后，伊腮肉拢闪出来啊！徛伫伊面头前的是大房的阴魂，头毛是安尼闪闪闪，佮青面獠牙，满面的凶恶，七孔佮在流血，喙齿是安吐裂外长。二房伊看到安尼是安大惊失色，伊是惊甲用白。阿狗啊，伊看到安尼，伊想讲，伊是一个武官，伊唔相信世间真正有鬼，所以伊就惊来房间一个看。伊看到伊个查某囝是困到真甜，根本都无发生啥物代志啊！但是伫这个时阵，伊个查某囝雄雄爬起来讲：“阿爹，啊你太要害死阮阿娘！”伊个老爸讲：“戆囡啊，阿爹太害死恁阿娘！”但是迄个七岁囡仔伊讲：“阿娘伊拄只甲我讲，伊已经是死去啊，是阿爹甲二娘甲伊害死的。”伊个老爸阿狗啊，听到安尼着惊，莫非世间上真正是有鬼？伊个某个冤魂，敢真正会来显现？过天光，高幽关的官爷有人来结果申冤。爷爷出来外面一个看，是一个查某囡仔。官爷爷爷讲：“嘿，囡仔人你真乱来，这个果唔是会使乌白弄的嘞。”但是迄个查某囡仔伊讲：“面里有冤情要控告，讲话声音甲态度根本都无像囡仔，是妇人人的声音，是大人的风度。”官爷爷呀，伊感觉真奇怪，一个遐尼细汉的囡仔，会晓来结果要伸冤。官爷爷呀，赶紧将迄个囡仔带入去见官老爷。迄、那个查某囡仔，伊看到官老爷，赶紧双脚跪来讲：“官老爷，你爱替我做主，民夫有冤情要申诉。”官老爷伊讲：“你是囡仔尔，太自称民夫。”迄、那个查某囡仔讲：“官老爷。”民夫是王阿狗的大房，因为被二房甲王阿狗联手抬死，查明二房要阁抬死我的查某囝，我的阴魂才不散。即阵我附身伫查某囝身上，管老爷，你一定要替我做主。我的尸体即阵被抬伫后花园的一丛树仔卡，伊话讲完尔，阴魂退掉啊。换伊的查某囝目睭锐锐地讲：“啊，这是啥物所在？啊，我太伫遮。”讲话声音是囡仔声，官老爷甲一挂爷爷拢大惊失色。若是无亲目睭看到，真正唔相信世间真实有这款的代志。官老爷伊赶紧爷爷带咧来到王阿狗的厝里。起头王阿狗靠着伊是武官，伊坚持无爱互官爷人所查。但是伫这个时阵，一阵的阴风吹来，敢那王阿狗伊一个人有看到尔。伊是安尼惊甲皮皮喘，伊阁跪伫涂骹，一直伫磕头，一直伫喊娘囝饶命，娘囝饶命！大房的尸体到尾也伫后花园骨掉啊！王阿狗甲二房有那鲛人靠近啊，到尾因两个人被判死刑。人讲天理是昭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伤天害理的代志，千万都唔通做。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

咱人若是遇到不如意的时阵，心情拢会加正郁闷，情绪都会加正歹，脾气拢会加暴躁。若是伫这个时阵，咱爱增加冷静，咱爱用咱本身的修养甲意志力来控制，咱爱控制咱的情绪，千万唔通去有歹的情绪来左右咱的一切。不如意的代志，人人拢会遇到；不如意的代志，遇到愈多，那是有法度控制化解，表示咱的经验会愈来愈丰富。有真侪人经不起考验，一个受到打击了后，就萎靡丧志，这就是本身的意志力甲修养无够。无论是发生什么款的不如意，咱千万唔通一直怪罪他人，咱一定爱大声检讨家己。人讲无风是不起浪，事后是变有因。空中的好朋友，若是心情真郁闷的时阵，我建议你去野外行行咧，更加希望你特别注意大自然的景色。你甲看蜘蛛，伊伫树篮内中结网啊，伊一丝一丝看土看粘，好不容易才将蜘蛛网结成。伊只有一个安稳的所在，但是呐，大风吹来，还是大雨压来，伊辛辛苦苦所造成的蜘蛛网，同款有奈来破去。但是迄只蜘蛛，伊同款提出伊的意志力，向大风大雨挑战。蜘蛛伊要求生存，都有奈遐尼无容易啊，何况是人呢？你搁甲看溪中的鱼啊，伊一定向水头在想。伊去予水甲伊冲落来，伊同款一次搁再一次向水源想去。鱼啊，都会晓向上向前奋斗啊！卖讲是人，即马你搁看大自然的树啊、甲花，有诶树啊，就是经过大风大雪，伊同款活甲真青翠。伊本身蕴藏一股耐风耐寒的意志力。有诶树啊，就是寒天的时阵枯枝落叶。但是春天一个到位，伊同款会发出青翠的树叶出来，这表示伊有低进体意志力。花嘛是同款，你甲看，桃花是二月开，桂花是九月红，平时金在土，各自单时来。大自然的动物甲植物求生嘛是真无容易，所以咱人要求生存，要求发展。同款爱付出代价，爱付出努力甲苦心，意志力若是愈强的人，修养若是愈好的人，愈唔惊吃苦的人，伊的成就是愈高，伊的前途有那是无可限量。

0: 进攻狗。
1: 人伫讲女性的身体，都爱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爱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明火出来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款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恙，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袂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勤，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食尖甲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位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貌气，福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养，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

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夏治精。

野外，还是伫花园的时阵，咱有看到蜜蜂伫花蕊的中间飞来飞去，伊真无闲伫采蜜。所以咱人有时伫形容无情、薄情、爱风流的男性，讲是采花蜂，一丛采了又一丛。这不过是在用形容词在比例而已。事实上，花甲蜜蜂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花伊将蜜送乎蜜蜂，花会使讲是蜜蜂生命的源泉。若是无花，蜜蜂就无生命。不过天下间的万事万物，拢是互相相对的，拢有互相连带关系。蜜蜂伊采蜜会当延续伊的生命，不过花伊本身嘛是得到蜜蜂的关爱，得到蜜蜂的重视。花利用蜜蜂采蜜的时阵，将花粉传送出去，花到尾啊才会结籽，明日啊花才会阁开出更加美丽可爱的花蕊。花甲蜜蜂就参像咱人甲社会的关系同款，咱人将能力甲才华奉献予社会，但是咱人嘛是得到社会福音甲造化。空中的好朋友，你的感想又阁如何？

有真侪人得着酸痛症。酸痛症除了风湿甲关节炎以外，另外有一种关节会红、会肿、会痛，严重会变形。这种病症叫做痛风。痛风上界明显的症状，就是初初发病时阵，拢对脚的大头部的关节大声发作。伫这个时阵，都要注意，都要赶紧找医生治疗啊！因为愈拖就会愈严重，到尾啊就会变成多发性的关节炎，到尾啊会变形。有一种痛风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那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原因有哪有真侪种？大部分拢是腰子无用的后遗症，参像腰子来发炎、腰子萎缩、腰子内中的肾小球机能无好，这拢会引起尿酸过多，严重的都是尿毒啊！尿酸停留伫肌肉，就会引起酸痛；停留伫关节，就会产生痛风症。那是要治疗痛风症，爱注意迄个人是毋是有糖尿病，是毋是有高血压，是毋是有腰椎病，安尼原因就查出来啊。有法都查出原因，痛风症要好，有若无困难。

有真侪人肚脐下、腹肚的所在会悠悠啊疼、闷闷啊疼。这病因有真侪款，上个歹医的就是肠啊无力，过来推结。有真侪人唔知影，甲当作卵巢发炎、子宫发炎来伫治疗，有诶甲当作是腰椎病、膀胱发炎伫打点。消炎药啊愈食，肠啊是愈无力、愈推结。那是肠啊无力来推结，只要用温补药啊，参像五珠、川椒、干姜、白术、小茴这类的药啊，上盖好爱阁叫患者唔通食冷的物件，爱时常倒咧，脚甲贴好悬，然后将肠啊甲塞好悬，用布啊对下肚解缩咧，然后才开始食温补的药啊，参像用香砂啊、绿根子汤来加五珠这味药啊，啊是用藿香正气散。来加小茴、干姜这两味药啊，效果拢真好。肠啊，若是无力来推结，西药是无药啊，通好治疗。有法都是用开刀的尔。若是时常肚背疼的好朋友，请恁爱注意，爱检查好详细，检查有详细，才有法都对症落药。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脚床配的所在，甲大腿边的所在是真上，绕来到地会起安尼一粒一粒，有时佫会绕到流汤。这大体有两种原因，那是一粒一粒会枯圆圆的，一直摊开，这叫做孤腺，也就是单腺。愈到湿就会愈熬生炭，这是属细菌性的，也就是霉菌在作怪。另外一种是属湿疹，愈热就愈到湿就会愈上，愈炭就会愈多，上到是真艰苦，真未自在。那是伫公共场所要去甲绕，佫真歹势。无爱去绕，确实是上到真艰苦。参像这款情形，有的药也是食真多，但是食未好。有的是去注射，确实会好，未长紧。虽然毋是甚物款的大毛病来讲，确实予人真苦恼。有的去影响到翁仔某的感情，孤性甲湿疹，症头是用要共款，可是病因确实无共款。湿疹的治疗方法是爱清热、去鼻湿兼降肝，啊，孤性的治疗方法都爱兼顾胃肠，佮顺续爱落杀菌。病因症状若是认得准，药啊才落会对，病才医会好。人讲找着熬的医生，才袂去误着咱的一生，就是安尼。

0: 进攻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欠欠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癣。皮肤粗乌、会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痒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较早的皇帝，有的只爱打扮白身出巡，参像清朝的乾隆军、嘉庆军、明朝的正德军，这些皇帝拢只爱打扮白身出巡。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是明朝正德军以打扮白身出巡的一段小故事。故事的内容真趣味，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明朝正德二年的时阵，科举是设在中秋节左右。较早一年一次的考试期，京城是真闹热，各省各县的举子拢分集来伫京城。有的机主拢提早到台省到位来住伫客栈。较早的考试是真竞争，人讲十年寒窗是无人识，一技成名是天下第，就是在讲较早考试的情形。伫明朝甲清朝，上至皇帝，下至凡夫走卒，拢真信因果循环甲命运。较早人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读书，想要考中进士、考中状元，这五个因素拢爱配合。伫中秋考试的时阵，相命的生理是特别好，京城的相命单是有够多，大家记住拢想要相一个命，看考会条无。其中就有一个相命先呢，伊所起的招牌是一半仙，伊的学问确实是真好，伊的眼光有那真来，相术是真悬，有真侪大官。拢穿便服去予伊算命，但是伊拢算会出，伊是伫做官，所以伊的生理是特别好。正德皇帝伊听到这个消息，伊有那真好奇，伊就有那想要去算命。迄一天是举子考试的日子，正在市场时间到位，市场的大门关起来的时阵，有一名考生伊无多进入考试场啊，伊真着急，伊找来一半身的算命单。对算命先的行啊，就甲教来讲，你误我的功名甲前途。两个人伫迄个所在是安悠悠落落，讲税是讲有理，啊，报税报嘛有理。伫迄个时阵，正德军有那拄好到位。正德军甲伊的侍卫拢是打扮白身，无人会知影伊是皇帝。正德军伊就叫伊的侍卫将因两个人甲伊扭开，然后问原因。一半先的伊就讲。这位机主伊昨来给我算命，我看伊的命相是真清贵，时来运道， 我断定伊今年会当考中解元。可是这位机主，伊无爱入考试场考试，无爱入考试场考试，要待考会中解元。即马换迄个机主讲话啊，伊讲就是因为你昨讲我今年会当考中解元，我遐亲戚朋友拢讲你的相术真准，大家拢真欢喜，所以昨暝就办酒菜甲我庆祝。因为昨暝有啉一撮仔酒，我煞爬袂起来。听下我起来的时阵，我赶来考试场，考试场已经关门啊。郑德军伊听了后，心中就想要试验迄个算命师呢，看伊是毋是有真才实学。郑德军伊就甲迄个一般先讲，那是有人会当火上这名机主，搁再入去考试场考试，你敢保证伊一定会当考中解元？一般先呢，伊讲我自认我两眼无花，我对家己的相术真自信。这位机主那是会当参加考试，放榜的时阵那是无考中解元，恁会使来挖我的目睭。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一半身迄个相术，对着家己个眼光甲相术是非常个自信。伊讲只要知名记住，伊有法度入去考场考试，伊一定会当考场解元。伊甘愿用伊个目睭来打赌，到迄个时阵，迄名记住，若是无考场解元，会使来乌伊个目睭。郑德军伊心中在想：你个相术敢真正遐尼好？所以就要甲试看咧。郑德军伊就暗中摕伊个玉印。交代伊个实话，带这名记住入考场考试。然后郑德军对一般生的迄个算命生来讲，即马迄个记住已经入考场啊，半个月了后放榜的时阵，我再来找你。即马个大生来讲郑德军的实话，摕到郑德军皇帝的玉印，带这名考生入考场。考试场的大门已经是大封条啊，皇帝的实话，伊只好结果传圣旨。特别温准这名考生入考场，迄名考生真幸运，会当阁参加考试。规考试场的主考官拢就是伊是皇帝的好朋友，因为皇帝时常打扮白身出巡，所以在解考卷的时阵，伊的文章虽然唔是上解好，但是文章有那真顺利，有那会学落的。考试官、主考官拢想讲伊是皇帝所保证的。皇帝保证的人一定是未唔对，所以放榜的时阵真正考中解元。解元就是考试的成绩认为上解好的。状元就是解元明君的时阵，皇帝亲身阁面试，也就是殿试。殿试第一名就是状元。那是考生考中解元，啊无爱去参加殿试，安尼就无法度受封，等于主动放弃。参像较早东皮虎。伊考中解元，但是伊无爱面君参加殿试，伊只是要看伊实力生做安怎，伊无爱做官。即马咱言归正题，来讲迄名的考生已经考中解元啊。本来正德皇帝伊想讲一半生的迄个算命生呢，这算命只不过是江湖的花招而已。即马正德君伊才知影一半生的真正有哪有一套。正德皇帝伊召见一半生呢。伊阁摕银两赏赐伊，人讲命来若有将输有，命来若无免强求。迄名记住，那是凭着真才实学，无皇帝圣旨，带入去考试场，伊个文章并毋是上介好个。有那是好佳哉，伊北来学问有那是袂歹。平常时有努力伫拍拼，文章虽然毋是上介好个，伊都有即款个福气，伊都有即款个命。所以伊会当遇到机遇，伊才会当考中解元。人讲三分命，有那爱七分的拍拼，啊七分的拍拼，有那爱三分命才得会到。那是感觉家己在歹运的时阵，做代志在未顺利啊，咱都爱冷静，做代志都爱三思而行，对人都爱愈谦虚，安尼才未去得失着小人；对人爱愈有度量，安尼才会遇到贵人。时时兴盛，时时失下，心情会加正快乐，心情轻松、快乐，安尼就有灵感。这款的灵感有可能是成功改变歹命运的转捩点。人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兴盛之人必有大福，就是安尼。

俗语讲见青就是药，这确实是有影。那是老一辈人对着青草药拢比较较内行。那伫三五十年前，干那要过一日三顿就成问题啊，要太有钱通去医病。所以伫迄个时阵有病拢是食青草药。青草药实在讲起来是真好用，参像高蔗、山茯蓉、海茯蓉、一条筋、红杉乌、猪母岭、红尾草、高湛茶、乌甜仔草、薄荷草、苦纳盘、黄水桥、紫盆花、水丁香、碧拉草、见笑草、含风草、山马蹄、龟尖草、黑岗草、通天草、牛顿樟。是常用的青草药，常用的青草药大约有三个，健康万谈，公开一挂秘方。

0: 进公狗。
1: 在咧咱人的一生当中，富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富人人因每工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工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袂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阿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暑热；那一直退后，这是暑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就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月事也毋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样可以结婚，同样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个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阿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乡亲来今天共享服务。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若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

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咖啡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咖啡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有一位年轻真水的出纳小姐，正在伊要关店将钱算好的时阵，忽然间伫店外的窗仔门口有一个人手举一支的短枪，讲将钱退过来，那是无就要开枪啊！迄、那个会计小姐伊正定睛，伊忽然间灵机一动，伊掠迄个人笑一下，然后伊正手提钱，倒手对伊的胸前按咧，伊开始一直笑，一直笑，愈笑是愈大声。迄名强盗和这个会计小姐笑一个煞莫名其妙。伫这个时阵，伫内面的职员听到会计小姐的笑声，拢感觉真奇怪。会计小姐是伫笑安怎？所以就拢走出来看。迄名强盗看到有人走出来啊，伊赶紧走。空中的好朋友，有时笑比啥物方法搁较好用。时常会当保持微笑，不但未得失人，搁会引起人的好感。咱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出手无怕笑面人，会发生代志拢是歹面相看，恶言恶语，所以才会引起对方的受气，引起对方的野蛮性。”空中的好朋友，乃当时常保持微

俗语讲草蛇拖红光，啊草蛇拖红病。这有哪有一个典故？有一段小故事。较早有一个人，伊对着四大人无友好。伊个老爸死去的时阵，伊无用棺材盖台，伊正简单用破草球啊甲卷咧，就叫伊个囝倒骹手，将伊个老爸用草索啊，将老爸要拖去野外台，好亲像这拖死狗啊共款。一个待好的时阵要转去啊，伊个囝就将迄条草索啊，搁再捡起来。因老爸就问因囝讲：“啊，你捡迄条草索啊，要创啥？”因囝讲：“啊，你用草索啊拖翁公，后日啊，你若是死了啊，我就用这条草索啊，搁拖翁爸。”这个时阵，这个做老爸人伊才顿悟啊，伊反悔啊，伊知影伊今仔日伊不孝是大人，后日啊，伊个囝同款不孝伊，因为伊大声做模范互囝看，空中的好朋友。人讲有因便有果，你种什么因，就会结什么果，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佛家讲，若要儿孙有孝母，五根同孝难相亲，就是安尼。

身体健康，这是事业的根本，是幸福的源泉。身体若用，事业才会成功，家庭才会美满。身体若要用，上起码要遵守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早时较早起床咧，早时空气上盖新鲜。若较早起床，简单做一下体操，做一下运动，还是去公园散步。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呼吸新鲜的空气是比吃补药啊较有功效。第二个原则是睡眠要有够，上盖好要有8小时的睡眠。安尼今仔日所付出的体力，经过8小时的休困了后，就会当补充倒转来。第三个原则，饮食起居要正常，酒食袂使过多。饮食若是无正常，就会产生胃肠病；酒食若是来过量，就会伤肝甲伤心。这三个原则若是有遵守，不但身体会用，事业过会成功，家庭是一定美满。食到80-90岁一定是无问题。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专门解答医药问题。身体若是有欠点的所在，免客气，电话拍来，我一定无空播为大家服务。

医术若要进步，患者都要看这個。看病是要抱着慈悲的心，找看有现者会当现好起的药啊无？唔是治标，是治本。尖界严方伫咱中医药界已经是使人心神、使人嫉妒啊！但是我并无介满意。三十几年来，我一直甲人看病，一直检讨，一直研究，一直求进步。我想要留名、留道德。我知影因果的道理，我知影咱人的一生是万般带未去，只有业随身。尤其是对着肝病的研究，我一直研究，我研究伊发病的原因、伊的进展，都要用啥物药啊，才有法度解压制、解消灭。中药的肝药啊是遐尼济味，常用的都有三百几味，到底对一味上解有功效？我胎了搁再胎，试验搁再试验，研究搁再研究。我发现有十一味药材对着现在在流行的肝病上解有特效。即阵有真侪人去治着肝病，伊去大病院检查治疗，有真侪西医拢甲讲肝病无药啊，医袂好。即好亲像在宣判因死刑同款，因来找我的时阵拢真烦恼，真失志。因唔是惊死，是因为还阁真年轻，因还有真侪代志爱去做，因唔甘放下家庭，放下母囝，也是放下伊个翁婿。事实上，肝病太有影医袂好，只是较顽固、较歹医尔。空中好朋友，安啦，有病都有医，心情甲放下开，生活起居正常，该食个肝药啊，你耐心食，免偌久。肝就会当恢复正常。世间有真侪代志，拢加烦恼的。人讲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船到桥头是自然的。若是有需要，你会使来服务处，还是拍电话来询问。我直接祝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医护同在。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爱过官。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甲伊清好滴。所以咱食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食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遮尼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天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根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后来哦，阿兰说，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后来咱今日个邀请到咱蔡董的来个现场来，蔡董你好，
2: 阿元、可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
0: 来，咱即摆吼，咱请蔡董就是讲吼，大家拢知讲蔡董是咱台湾吼，一当是讲数一数二吼，咱这清洁达人啦、
1: 对。
0: 啊，所以热天来吼，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来请教咱这专家，咱这蔡董的吼，
2: 是
0: 为什么咱热天来搞吼？奇怪，咱厝里搞虾啦。家抓啦，甚至咧果园啵，饼啊啦，吼，
1: 好多，走出来，
0: 足济足济啦。为什么咱热天敢那比寒天较济吼？
2: 因为寒天的时阵寒吼，咱咧狗遐伊会冬眠，吼、哦，真侪生物伊拢会冬眠。啊，因都爱趁在即热天的时阵吼，啊来储存因的食物，
0: 赶紧改，赶紧改因的物件捡起来。
2: 是，因寒天出来，像咱人也伤寒的时阵，咱嘛。平台出门
0: 啊，对，
2: 看厝有啥物物件，咱就吃起来就
0: 好啊。无，我平台可以外口买啊啦，
2: 是，
0: 干素素啦，
2: 是。
0: 所以这个哦，这个狗遐啦、家抓啦、饼啊，拢嘛赶快有这个冬眠的好，迄个情况
1: 就对了。
2: 无唔对，所有生物拢有这个特性啊。
0: 天啦狗，所以爸爸妈妈你也看到伊哦，第一吼物件嘛较紧、较容易歹啊。啊，歹去了伊就因一寡吼，咱讲。狗遐狗抓啊，咱讲的皮啊，走走出来嘛吼。哎，遐为甚物吼？有当时啊，咱若物件啦吼，哦，那滴个涂骹，滴个桌顶，咱那个切过了，咱就已经切做进去啊。为甚物狗遐会过来这个所在，皮啊会过来这个所在？
2: 迄是咱认为讲咱切了进去。你爱知哦，咱人吼比狗遐是大偌多，大一万倍，
0: 大一万倍对。哦，
2: 所以咱对迄个气味，迄个。咱皮那个
1: 嗅，
2: 嘿，咱的嗅觉，咱感觉咱皮无啊，但是你爱知，狗遐伊是细咱一万倍，伊的嗅觉比咱灵敏，会当讲达到一万倍。
1: 哦，所以咱电脑病、
2: 嘿，对，咱感觉咱切过啊，
0: 足清气啊，
2: 足清气啊，嘿，但是伊应该是闻得到迄个味。
0: 哦。
2: 尤其咱啊热天，大家上爱食西瓜，
1: 嘿，
2: 哦，啊，你西瓜接滴落的时阵，滴落的时阵吼，啊，咱感觉咱切过啊，但是迄狗遐伊就是闻得到，
1: 足厉害。
2: 哦，咱啊走，佮转来时阵，哇，规堆啊。
1: 哇！
0: 真正嘞，常常我感觉讲奇怪，我那灶脚狗家抓都搁出现啊，狗遐过来啊，我明明连清洁剂拢抓落去啊，系
1: 啊
0: 系
1: 啊，
0: 啊同款哦，搁等你一大堆啦，
1: 大堆。
0: 所以咱人吼、爱来学狗遐甲家抓，搁平啊阿妈你知道？那你只要对面切过了吼，甲拍个。拍个涂卡，
1: 冲啥？
0: 皮，
2: 那么那是皮膜啦。
0: 但是要皮膜啦，所以你讲因这物，因这物件就是拢靠着用
1: 嗅觉，
2: 是
0: 用皮的气味安尼啦。
2: 嘿，
0: 反正看都有香的，都有甜的，因就来吹，啊吹着了这个物件，
1: 还用吹盘来吹哦。
0: 哦，应该来拍，刚好卡大哥，卡大哥大一换哦。
2: 因为咱都要讲过嘛，高雄是真细只。所以因也照规定来个这物件到顶搬回去。
0: 嗯，
2: 吼、哦，咱刚才咱读册嘛，拢有读过嘛，因两个提登去储存在因的蚁窝内底。
0: 对、嗯。
2: 所以你若发现狗遐，发现家抓的时阵，厝的内底一定有因的收。
0: 哦，一定有收的对啊。
2: 无，咱咧感觉讲啊，咱一只狗遐走出来的时阵，等你规定来啊。
1: 对啊。
2: 因也无高铁啊，那一定就拢搞
1: 啊。是啊。啊，佫排队咧。
0: 嘿，啊，佫吼阿公招阿妈，阿爸招阿婆阿母啦吼。
1: 规口早拢招啦。
0: 啊，老店招啦，较做起来安尼啦吼。这吼，你想这细只这个吼，咱讲狗遐家抓吼，遐尼济啦，伊敢会吼带一挂有诶无诶病毒来啊？
2: 哎呦，其实吼，因这拢有带有一些细菌啦、啊，只是讲咱也无去发现人呀。像咱刚才咱啊出去佚佗，哦，咱刚才有一个真出名的所在叫蝙蝠洞。
0: 蝙蝠洞，对对对。
2: 啊，咱啊细汉，咱啊入去时，咱嘛顺便看到蝙蝠。
0: 啊对啊。
2: 好啊，即个新冠疫情，好伊个宿主，好就是伊蝙蝠下来。
0: 嗯。
2: 啊，咱刚才哪在大家看到蝙蝠，大家紧走啊。
0: 啊对。
2: 啊，即卖因为 蟑螂哦，蟑抓、蚂蚁，
1: 对，
2: 咱也未发现，但是咱嘛知讲，因身躯带着迄个病菌会真多，
0: 对，
2: 只是讲咱也未发现讲有啥物会对人体造成真大的伤害，
0: 啊，未发现啦，
2: 对，但是也未发现是咱在预防，
0: 但是有可能会啊，你甲想啊，咱讲我从头也是从我从头啊吼，病啊出现伫温刀。迄边啊，有
1: 当时
0: 细只啊，佫拍袂着。
1: 比方讲，细只足侪
0: 飞。佮飞来飞去哦，有当时用电蚊拍哦，老实
1: 讲，拍袂着
0: 啦。本来要拍这个边啊，结果你拍着太太啦。
2: 边啊，伊上喜欢的物件就是迄、那个即个腐败迄、那个水果。
0: 对对对。
2: 啊，无就是迄、那个咱食完无清清气，迄个水果皮啊啥的，啊，伊其实一定拢开始腐败啊。啊！伊若点啊飞了，佮飞来，你伫食物件，佮飞来，你的迄、那个，
0: 哎呦，
2: 你的迄个水果顶头，佮你毒起了，
0: 哇、哎！
2: 你
0: 再
2: 佮食落，
0: 对，
1: 内底拢歹物啊！
2: 哎，等在看你本身的抵抗力啦，
0: 哦、抵抗力也
2: 无，啊！你若佮歹运，抵抗力佮歹时阵，你可能就佮得着甚物病啊？
0: 哇！你有当时啊，所以其实
1: 哦，病啊，有甚物那规定啊？那恐怖，
2: 伊是无性生殖。
1: 无性生殖，
2: 伊若一只咧，当时拖出足侪只，
0: 就是讲
1: 一边一只公，一只母的，对吗？
0: 伊就家己会生细卵啊，
2: 伊嘛无细卵，伊直接生出来就是迄种个呀，
0: 直接生出来哦。
1: 一包卵哦，哎不，一边配对，
2: 一边配对，
1: 伊有卵就因生啊、哦，
2: 生对。
0: 哎呦，你恐怖
1: 啊！怪一堆哦。
0: 啊，所以所以咱厝呐，我看到你讲有呾粪扫桶啦，啊是讲水果皮啦，啊是讲物件食无了，你若看到边仔出现哦，你莫认是一只鸟。
1: 黑是可以，
0: 啊！你若无赶紧来处理掉，伊就一直来，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有可能一个粪扫桶可能要几百只嘛，有可能哦。
2: 吓，看起真惊人啊，
0: 足恐怖的啦！
1: 我看网络消息是讲，就算讲咱去菜市啊，迄个水果摊，吼买任何水果啊、肉等啊，迄底下顶头嘛，可能有边仔两只顶头，带顿来咱厝嘞，所以咱厝嘞。就是有足侪病啊，一直生
2: 啊
1: 呢。
2: 是啊，这个痛苦大家应该拢有啦。你若水果皮小啃下了，尤其热天的时阵，哇，伊马上就生出来啊，
0: 马上生出来。
1: 而且生足恐怖，生足紧呢。
2: 是，
1: 拍拢拍袂完。
0: 尤其即卖家雀吼，甲以前佫无同款。
1: 嗯。
0: 即卖家雀，较早我见咱的家雀拢大大只哦。即卖我发现就讲咱厝啊，出现家雀拢足细只，人讲甚物德国蟑螂啊，足细只哦，啊而且哦，足一堆啦，
2: 外来种较侪啦，
0: 外来种吼、
2: 哦，啊咱较早来看到家雀吼，妈上迄、那个上长的动作，
0: 从简单嘞、
1: 哦，就是
2: 系拖鞋，啊无就把迄沙有诶唔敢拍，咁拍了了吼，伊会钻出来，
1: 夹出来内内脏，
0: 等等下动作抓到出来，
2: 提杀虫剂，
1: 对杀虫剂，对
2: 杀虫剂提一直喷，其实杀虫剂较早咱拢是用。除虫菊，
0: 除虫菊是
2: 阿个 DEEP， 伊这其实对环境、对人体拢无好，
0: 伊、哦、
2: 这是有毒性，
0: 有毒的啦。
2: 哎、欸、是，啊咱甲喷过了吼，其实你到家抓死去啊，咱会去佚涂骹，咱想话咱个切起来。
1: 对、哦。
2: 但是像咱拄仔讲的，咱切袂切了介清气。有时咱食物件，囡仔食物件时阵落去涂骹，啊物件捡起食落，啊你拄仔你也喷过杀虫剂，
0: 哎呦，
2: 哦你可能会食到，很有毒性。
1: 啊你食到安那吗？
2: 其实，
0: 对哦，老晒哦，比如讲中毒嘛，有可能哦。
2: 对啦，这种看你，咱拄下讲着嘛，看你本身的抵抗力啦。
1: 嗯。
2: 啊，但是有毒的物件，咱是希望大家拢莫去碰着。
0: 当然啦、啊，你想这杀虫剂，老实讲啦，对这家雀啦，
1: 是
0: 狗遐，老实讲，水喷以后水死啊啦。
1: 水死。
0: 啊，但是伊个味道是讲真正做歹片。
1: 你爱人爱走啦。
0: 嘿呀、啊，
1: 人爱走啦。
0: 爸爸妈妈，
1: 使喷着。
0: 我唔知你捌用过迄个水烟杀虫剂。
1: 水烟够我倒。
0: 惊死人哦！水烟杀虫剂伊面顶有写哦，你人袂当伫厝的哦。
1: 对。
0: 你就是讲，意思讲，比如讲，你要出去佚佗啦，要去外口，从少要去两点钟。
1: 两点钟以上
0: 哦，你再啷个即个哦，水烟杀虫剂哦，佮点袂了啊！你人拢袂点了，你人啊，你伫遐厝的人会翘
1: 起哦，
0: 唔是会中毒哦。
1: 是中毒。
0: 啊，中毒了，你若讲吼严重的，有可能会造成性命危险
1: 啊。
0: 啊，所以哦，咱就错当吼，你若讲，咱。现在都会去用到杀虫剂啦、哦啊、来去
1: 水烟啦、
0: 啊、台
1: 阶不是让他吃那种一粒一粒让他吃有没有
0: 台阶的芒糖啦饼啦啦糕鸭啦家雀、欸、过去以前的人、哦、他们没这些东西他们要让这些东西用掉、啊、
2: 你记得我们小孩的时候都听都看阿公阿妈、哦
1: 嗯、
2: 他们拿到那个香茅
1: 香茅，什么是香茅？
2: 香茅草。
1: 哦，香茅草。刚才
2: 咱的那个庙里遐静静做。
1: 嘿。
2: 哦，啊，那迄个热天要困的时阵吼，应该香茅草提起来点，
0: 烧起来，
2: 烧起来时阵，伊家迄会弄个熄。 出啊，全出烟，啊，赶紧提纳来了。哦，黑暗就好困嘞，蚊虫拢未来。
0: 哦，用迄个香茅的烟呐、啊，
2: 香茅气味，你烧嘞、哦，你烧嘞了有熏，
1: 有味嘿，
2: 有熏，但是伊熏，咱唔是要迄个熏，伊有迄个气味。好、哦，因为香茅草本身伊有香茅油的成分滴耶，啊，伊也挥发。啊、你修理了，增加野灰花，所以你的规茎，你香对了，咱看是烟，但是伊有迄气味会走出来。
1: 哦、
2: 嗯，啊，所以咱规茎有迄香茅，
1: 香
2: 茅的气味，啊，迄蚊虫就惊，只要老一辈拢知。
0: 哦，所以你讲迄个蚊虫啦、狗遐啦、家雀，伊是惊气味啦。
2: 哎、欸，拄过咱讲过嘛，
0: 伊是迄个烟。
2: 哎、欸，对，伊嘛是闻到气味，才来才甲你找你的迄个食物啥的嘛。
1: 啊，是因为气味，伊安怎死法？
2: 伊袂死，伊
1: 惊哦。
2: 纯咱若闻到出臭的物件，咱咪尽量闪过。咱若看到，
1: 对，
2: 咱若闻到臭的物件，从刚才咱若经过粪扫山，啊，咱甲爸爸妈妈讲，哎，咱咪行遮无，就臭，
1: 就臭嘞，对，咱就无想要行这条。
0: 哎，较早粪扫山边啊，拢全是讲哦，那个啦吼，
1: 刚臭腐尸的味道。
0: 哇，人讲咧粪扫的水哇吼，哇，足臭的啦，
1: 臭
0: 的嘿。啊，若徛过哦，我们一定爱憋气的。
1: 捂鼻子，
2: 啊，咱尽量避免啦，纯咱最高啊就臭的，咱嘛尽量避免徛
1: 边啊边啊，咱嘛拢会闪过，
2: 是。
0: 哦啊，所以咱啊，你说你讲的讲吼，这个狗呀、家雀、蚊啊、只，因就是惊伊个气味啦。
2: 是。
0: 哦，看，较早我咧看阮阿公阿妈因吼，咧用烧的稻草的时阵吼，原来唔是烧稻草，唔是惊迄个烟，是伊迄个爱用迄个香茅的气味。
2: 是。
0: 只我都甲只物件，伊才袂来走咱的厝内内底。
2: 是。
0: 哦，咱咧困嘛较安静嘛。
1: 哎，闻到这是只的物件是，比如讲蟑螂啊、蚂蚁有无？啊，个边啊，伊是闻到遮，伊就昏倒去啊。
2: 伊唔是昏倒，伊会无解，所以伊会避开。
1: 哦，
2: 咱若去闻到臭的物件，咱人买闪。
1: 好
2: 好。哦，伊若闻到伊无解伊的味的时阵，伊买闪。
1: 嗯。
0: 哦，好啦，好咧，感谢咱这
1: 個。所以伫迄个东边森林啊，跟迄个桃子有哦，伊拢销售到很可怕，对不？
2: 有些糖做啦，有些糖做。
1: 你想欠伊啊啦？我知影拢销售的足恐怖，足恐怖诶。
0: 嗯，好啦，安尼吼，来，安尼吼，咱吼再期待吼，错蛋可能再这物好物件吼，好咱这爸爸妈妈啦吼。好啦，感谢，
1: 谢谢。
0: 我相信唔是干那阿元甲酷酷尔，我相信所有的人。绝对拢无介意讲你咧食物件诶时阵，厝诶物件哦，一个好心啦、蚊啦、蚊啦啦，伫遐飞来飞去，我相信无人，甚至有人开车嘛，同款。
1: 嗯。
0: 好，若一只蚊伫内底飞来，你嘛感觉足讨厌。
1: 是啊。啊，
0: 一只蚊仔伫内底赶未出去，一只好心伫内底，你感觉足讨厌。
1: 对。
0: 啊，你搁未当伫车顶转杀虫剂啊？
1: 不行啊。
0: 要死个健康。你厝诶嘛未走，未穿啊，对不对哦？好啦，所以人家即卖吼有较什么较好天然的哦，等下我再叫蔡蛋出来
1: 哈。无害的哦。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哦，来现场无电话吼，甲咱小记一下吼。好来，电话小咱记一下吼，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吼。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蔡总你好。
1: 阿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蔡总吼，咱即马吼，因为热天到啊，你知吼？
1: 是。
0: 咱厝的足侪就是吼，狗虾啦、虾抓啦、饼啦啦，吼，迄个你知咱厝的足麻烦的啊，足爱足来要，你知道？即马吼，恁即马伫电视台吼，有卖一罐吼，讲跑光光啦，
1: 嘿，
0: 就是要即个饼啦啦、狗虾、虾抓吼，要伊走了了啦。欸，啊，这吼，甲一般吼，咱讲的即、這个。杀虫剂哦，有啥物差别的？
1: 杀虫剂吼，伊是化学的，啊，伊用的迄是有毒的。
0: 有毒的。
1: 咱跑光光这罐哦，咱是用天然的吼，迄、那个肉桂、香茅、月桂叶，咱一寡植物的成分啊，用这气味，或者吼蚊啊啦、蟑螂、蚂蚁啊，因会惊，因袂过来你的厝内，因为惊迄个气味。
0: 哦，惊伊毋是该抬起，
1: 毋是。
0: 伊是抹回你来咱这间厝内底，
1: 对，伊是回无介意咱这间厝内底气味，互因走去别搭。
0: 所以爸爸妈妈过去咱拢用着这个杀虫剂啦，有吼？你也看到狗遐来，哇，着杀虫剂才开始抓。但是吼、哦，你喷的喷咱身躯内底也有毒，啊，过来有化学的，甚至有的人吼、哦、为着要来杀狗遐啦、杀虾抓啦，拢会厝内用那什么水烟式的杀虫剂啦。但是你拢足恐怖呀、啊！遐伫厝里个用完了，我你讲你规间啊，拢吼迄个气味人是无多伫内底，你啊闻着遐味吼会中毒的呢。所以咱这罐是天然的，完全无毒的。哎、啊，这有经过着试验的无？
1: 咱这吼拢有跟咱台湾的大学吼迄个产学合作，吼、哦、咱做完了拢送去咱这台湾吼，吼、哦、教授带着学生吼、哦、来帮咱做。试验证实是有效，
0: 有效的，
1: 是，
0: 而且是对咱人无伤害，
1: 无伤害。
0: 所以爸爸妈妈，你只要今日摕着咱这罐跑光光，你只要伫厝安尼甲转转转转的，桌面甲转转的，咱的灶坑甲转转的，咱的壁甲甲转转的，咱的粪扫咱甲转转的，你都袂发现讲恁兜的个有狗遐、虾抓，遐边仔伊就袂过来恁兜来观光啊。所以今日咱这吼，第一个伊天然，伊无毒。而且对咱人个无伤害，咱这个这么好，这个跑光光吼，恁伫电视台，恁即摆拢哪卖哈？
1: 阮即摆哦，一罐吼、哦、是卖990块，
0: 一罐990块了哦。
1: 是，但是吼、哦，即摆欠费啦。
0: 欠费啦，我知啊，恁即摆。

0: 八十块。
1: 哦，四罐只要1680块哟。
0: 是。
1: 刷单哦，咱即马就是一组安尼1680嘛，对不对？
0: 是。
1: 啊，你讲恁这就位厝的，看到对面甲怎啦？灶坑甲怎啦？排水坑甲怎啦？反正规间拢甲怎怎安落啊！但是你这两内底也无喷头啊，爸爸妈妈唔知去去买喷头来装。
0: 因为我即卖喷头啊，我家己嘛欠真多啦。
1: 拢欠话就对啦。
0: 是啊。
1: 啊，欠话问题是啊，爸爸妈妈去外口买，啊，佮烦恼讲吼，这喷头啊惊吼袂下啦。你是不是讲哦啊，会当吼加送一个啊？
0: 阿元吼，真好真趣啦吼。好啦，阿元，安尼啦，我吼真正是做袂出来啦，我佫加送你两罐有喷头啊。
1: 哦，直接你佫送有喷头的，爸爸妈妈就免佫去买安尼啦。
0: 是，安尼就是吼，咱六罐1680块，咱限定50组啊，你
1: 哦。哦，六罐1680块，安尼只有50组的意思，你就对啦哈。
0: 对唔对？
1: 哇，安尼是缩限的安尼。
0: 限量哦，吼，50组啊，你啊。
1: 50组伊做袂出来啦。
0: 是，我真正赶袂赴啦。
1: 来，所以爸爸妈妈哦，今日咱就串到嘛食了哦。今日店是买两罐送四罐的意思啊哦，其中两罐是有喷头的哦，你就免阁家己去买喷头，你只要厝的弄个转，桌面嘛转，灶卡嘛转，咱的排水卡嘛甲转，粪扫袋嘛甲转，遐个狗遐啦，遐个家抓啦，遐个饼啦，因从家就是这气味尔。气味啦！伫厝的时阵，伊就袂来咱厝的观光，咱就袂爸爸妈妈就袂大家咧食饭，饭煮好，菜煮好，就看到一只虎形伫面顶啦，一只饼啊伫面顶啦，啊无就胶纸伫面顶啦，狗也搁踅出来啦。爸爸妈妈，咱厝的环境甲过好，就是用咱这个跑光光，好不好？今日咯，
0: 六罐1680块，
1: 买来赶紧来0800-088-066-0800-266-0800-088-066，今日安尼直接六罐只要1680块。
2: 来，咱这爸母哦，你注意哦吼，今日佫甲恁一个特殊的
3: special 诶。
2: 我讲咱足侪吼，有当时咱厝诶拢有一挂瓶啊啦、车啊啦，拢有啦吼。啊，毋知为倒踅来啦。
3: 对。
2: 来，你今日头前只要即50面啊，电话先讲诶吼。来，阿王要佫送你一个球啦。这叫什么球？这叫捕蝇球啦。
3: 对。
2: 这球、
3: 小飞虫的克星。
2: 伊这你只个坑下伊内底有水果味，你知道？
3: 嘿。
2: 遐蠓啊啦，遐瓶啊，伊就飞去面顶吼。
3: 对。
2: 有当时老实讲吼，伊就飞来飞去，毋知走去在咱找无吧？你想阿王啦？车顶有当有一只虎形啦，啊那赶拢赶袂出去啦，计他们那开嘛袂出去啦，
3: 是啊，
2: 结果暗时甲这个球哦，
3: 放遐，
2: 放遐车顶，
3: 嘿，放遐，连在遐，
2: 迄只虎形就连在面顶啦，
3: 嘿，
2: 做方便。
3: 我是放在后阳台的那个垃圾桶旁边，哇，好几天之后那个球就嘴边啦，就飘
2: 了，嘿。所以人家爸爸妈妈有的所在无多伊，你可能抓袂到所在，
3: 好，
2: 咱就安啦，咱甲这个球甲藏起哩。
3: 你厨房可以放哦。
2: 而且你这么灶
3: 台，后阳台可以放。
2: 其实你灶台甲藏起，咱灶台门会开来开去嘛。
3: 是。
2: 啊，你开来开，你无可能讲我一直抓，你做也是你气味也无介意嘛。但是你只要嘛开门，
3: 对。
2: 遐蚊啊，遐虎
3: 蚁，遐
2: 蚊啊，伊就飞起来，
3: 飞
2: 起来，咱佫拍袂到，佫细只，佫飞较紧。
3: 是。
2: 你这个
3: 爱家己送来这点无？
2: 你这个球个肯定，
3: 伊家己飞，真的会飞来这点无？你还没加？
2: 因为这个球伊就
3: 毛，它有一点味道啦。
2: 伊就毛风啥味道？毛风敢那一条，敢那人空，敢那摆水果，水果啊，好新猛个就飞
3: 来，飞来加，
2: 啊就点咪面顶
3: 啊。你无话贵，无贵讲了，你会发现这个球顶头那拢全
2: 崩了，
3: 边啊啦拢跌掉，
2: 好，来，
3: 一盖上，
2: 来先，来一盖我你讲吼，一点两粒三四，直接个上五粒好哩。来，咱爸爸妈妈哦，六罐的跑光光，佮加上五粒的这个捕蝇球，好不好？这个哦，小飞蚊的，小那个克星，就是咱这捕蝇球，一盖佮上五粒给你，但是只有30组，安尼只要1680块。来，咱这爸爸妈妈电话再赶紧利用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

0: 帮你写写。
1: 好来，咱这个把母看了哈，来，我你讲吼，咱这个球你也摕着，我保证你足，你足介意的啦，你会非常非常喜欢啦吼。为啥伊这球太好用啊？啊吼，我讲厝的人吼，你感觉哦，足神奇的。好来，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我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扯蛋吼。咱这个跑光光吼，咱这专门的喷醋的吼，啊，卖哦，遐狗遐啦、鸭爪啦、饼啦啦、果仁啦吼，啊，卖来咱厝的吼。如果爸爸妈妈讲吼，啊，这爱稀释无啦。
2: 这吼卖稀释，
1: 卖稀释吼，直接喷落啊！
2: 因为阮这个比例吼是黄金比例，
1: 拢已经配好啊。
2: 是，
1: 爸爸妈妈，你莫过，你莫过去套水啊！哦，你套水的迄气味都无多，起来抵抗着只狗遐家抓哦。
2: 是，
1: 哦，所以唔免过套水的。过来，咱拄啊，爸爸你问讲啊，啊抓过了吼，爱切无？
2: 你要切嘛会使，啊你也不爱是就等伊打，效果会更加好，因为你切过咱的豆腐嘛，哎顶头的。加一挂迄个就是，
1: 伊个气味，
2: 对啊，就是
1: 变作拢切掉去啊。所以你个转了，你放一时啊，伊就慢慢打起啊嘛。啊，打起了，伊就持续底下挥发伊个气味。但是这气味，伊对咱人是绝对袂影响的，树立起对咱人绝对无排害。
2: 是，
1: 伊这拢是天然的嘛吼。所以爸爸妈妈吼，你看你倒去要甲转倒去，拢无要紧。你就吼，我甲爸爸妈妈讲，干脆吼。规间拢转就对啦，反正你个转转吼，遐狗遐家族遐品啊，伊就袂来咱兜观光安尼啦吼。来出来吼，诶，我先讲哦，咱这我无爱250亩的哦，你外口是卖250亩对不对？
2: 我拢做500亩的，互你。
1: 哦，你500亩互咱哦。
2: 加量不加价。
1: 哦，所以爸爸，恁摕着唔是250亩，一罐是500亩哦。
2: 是。
1: 啊，你吼免惊，你就尽量甲转，尽量甲喷安尼啦。好来。即嘛重点阁是讲吼，出来，咱的爸爸妈妈咧问讲吼，啊，一个买两组吼，看有当优待无啦？
2: 阿文，我这真正吼，会即卖赶袂出来，
1: 赶袂出来，即卖
2: 就是先赶250罐互你，
1: 250罐，
2: 是啊，咱即卖啦，6罐1680块，
1: 12罐3000，
2: 对，但是吼，咱即卖剩下干那20组啊，你、哦、啊，
1: 这大组干20组尔就对啊。
2: 阿文嘛，先讲吼，即批做完，啊，即批我当时咱交你会，哦，我无迄个时间表，
1: 嘿。所以爸爸妈妈哦，咱今日哦，细组也好，大组细组的6罐1680，大组的咱的串档的讲12罐给你哦，12罐安尼3000块尔哦。爸爸妈妈，你若想要讲哦，厝的要安尼清清气气，卖讲大概拢看到狗呀、家雀、兵啊。那个好心来咱到设计，你就用咱这个跑光光，你个抓抓，只个那糖啊。伊就会甲真正伫咱厝安尼跑光光啊！哎，别来赶紧哦，大组可能才20组尔哦，12罐3000块哦，啊，那5罐是1680块。爸爸妈妈，你那边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尤其咱今日吼阿元吼，佫特别佫加送你5粒的，即个吼。捕蝇球，这捕蝇球哦，你只要甲拍开，放咧桌顶，遐个细只黑小黑蚊呐、啊，遐个细只蝴蝇呐、啊、瓶呐啦，细只虼蚻啦，伊就直接锁起，啊锁起就黏咧面顶啊吼。所以咧，爸爸妈妈要来关心哦，来你好，一线号你好，来来你好 ，Hello， 嘿，嘿来你马瑞好，我给你下起来哦。
3: 嗯、
1: 好，我下去 ，OK， 拜拜啊！来，咱这爸爸妈妈哦，一早就送5粒球给你哦。这球我给你保证，你摕着你会感觉讲足趣味的，足厉害。来，你好。
4: Hello。
1: 哎，是你好。
3: 怎么没有接电话？
1: 有，我有接电话，有我接到你的电话的，你有听到吗？嘿，是。
3: 嗯，听到了。
1: 听到了哈、哦，来，你贵姓？我等一下给你回电好不好？你贵姓？
3: 我姓吴，
1: 吴小姐，等一下给你回电哦，哈、哦，你新客人，等一下给你问地址哈、哦，好，谢谢你哈，拜拜。来，咱这爸爸妈妈哦，四组是6罐哦，每一罐拢是500亩哦，每一组拢够加加两支喷头啊哩， 每一组拢阁加五粒要补英雄予你哦，这个五粒球你摕到，你感觉足趣味的，足厉害。嚯、哦，竟然咱去练迄棒啊，练迄瓶啊，啊练迄火星，你会记得哦？摕到咱这个球，你甲囥咧吼，咱灶卡囥一粒吧，咱的饭厅囥一粒吧，咱的阳台也囥一粒吧。你有法讲吼，要收啊，咱到厝的棒啊瓶啊哪济啊，啊过来厝的环境啊怎怎，全部拢甲怎怎。包括的那水道坑哇吼，迄种个臭味毛的呀，迄种个怎怎，迄棒糖啦、瓶啦、啦胶呀、啦胶砖，因着从惊迄种气味啊，好不好？来，咱这包跑光光吼，今日四组的就六罐1680，大组的12罐3000，0800-288-0800-288-0666-0800-288-0666。

0: 家幸福才有幸福。
1: 一二一二，
0: 提出勇气，出门。

0: 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零六六来，这个要分享吼，来你好。
1: 我给咱买哦，
0: 好光光
1: 哦，迄转落去哦，迄上大只哦，哦，唔敢来，
0: 唔敢来啦，厝的都
1: 无用哦，无用。对窗啊门拢甲转上，转人对后壁的唔敢来。啊，过迄款的哦，迄一时间唔敢来。啊，过迄款迄个跑关关迄走迄个哦，你讲你若甲路哦，恁两人走出来吼，
0: 走
1: 出来哦，哦。我马拢唔敢来，
0: 一句
1: 话人拢无，啊，多人去面敢有来吼？哦，拢敢，拢安尼好啊，好啊吼，佚佗甲拢甲掠，拢甲掠着，哦，免唔敢掠，我要惊死，无法度啊，拢甲掠起，拢安尼，拢收袂起，你怎啊容易掉？
0: 啊，所以用咱的跑光光厝，迄个出咧就袂来啊啦。
1: 嘿，拢袂来。
0: 啊，厝咧，
1: 种迄个高人蛮唔敢来。
0: 哇，就做，
1: 正做好用的咧，
0: 我环境变做好个啦。
1: 哎，真好用的，我唔捌用，甲你用头一遍吼。
0: 对。
1: 啊，你甲抓，哎呦，啊，剩一丝丝啦吼，我。抓袂出來，我著个套一只水落去，一声尔，啊个抓嘛够有味哦。
0: 啊对啊。
1: 嗯，剩一声爱抓爱套一只水，也无抓袂出来啦。
0: 嘿啦。
1: 无你还阁解你阁足芳个呢。
0: 真好哦，加赞加赞哦。
1: 正足好用个，哎，从大只死蛇也无来上好啦。
0: 对对对。
1: 迄死蛇呢？
0: 吼，啊无咧吼，你嘛足垃圾
1: 个。我把你气死呢！哎，嘿哦，你若讲到伊个名吼，伊就吼，你若
0: 讲到伊，伊
1: 就死好走出来啊。
0: 哎对。反正你足足叫无来就对啦，
1: 嘿嘿，无啦，
0: 赞赞赞
1: 赞，哎呀，迄足少的哦，嘿，正讲有效啦，啊我，
0: 真好用，
1: 我就想讲，我开始今日去看咧，我是唔过有过，我过有一罐呢，
0: 好，无紧，好，你好，你来买，等下再打电话，
1: 好，我等下看来讲，
0: 好 ，OK， 好，
1: 啊，正讲有效的啦，哦，
0: 好，
1: 啊，我唔知，我唔捌敢买，只甲你买头一届，
0: 我知，好，
1: 啊，买头一届，我只想拿，搁存一罐吼，啊我提我小弟吼，伊讲连你讲迄款的吼。有迄款个啥品啊？嘿吼！伊讲抓袂死，我讲免咱抓死个。伊讲若抓落去哦，就唔敢活来。
0: 没有，免得袂死哩，咱这毋是毒药哩啊。
1: 嘿，嘿，较好，袂死较好啦。
0: 嘿，哈。
1: 伊若唔敢，啊，我嘛抓门口呢。
0: 对啊。
1: 抓门口，伊嘛人个也嘛甲抓，拢唔敢活来呢。
0: 对啊，对啊，哈。赞赞赞赞赞。赞赞赞哈。
1: 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
0: 拜拜哈。哦，咱这薛大姐吼，讲因家吼出出桥咧有啊吼，
2: 对，
0: 啊吼，
2: 伊讲，伊
0: 讲安尼转转哦，哇，即马规间安尼足正整齐，
2: 是啊，
0: 啊无有咋看到你惊你咋，好啦，所以咧，咱这把握好强调吼，咱这毋是杀虫剂啊，
2: 毋是杀虫剂，
0: 毋是甲物件抬，毋甲抬死呢，
2: 对，
0: 哦，咱是互伊吼，迄个气味留着了后，遐物件伊就较唔敢吼。因无介即个气味，伊
2: 袂话来啦，
0: 伊就袂话来，
2: 伊直接酸出去安尼。
0: 安尼，咱就较人嘛较安全呐。
2: 当然，当然。
0: 啊，所以吼，来，咱这。
2: 啊，你用这种物件伫厝诶，你嘛用了较安心呐。
0: 啊，有影有影吼，好啦，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真的袂爱赶紧伊。
2: 袂爱赶紧哦。
0: 数量有限哦，咱这错蛋个咧吼，甲因公司小瞧一下吼。
2: 是啊，是啊。
0: 来，爸爸妈妈吼，今日吼，会比过去搁较优待哦。
2: 嗯。
0: 过去无甲乐观哦，咱即届特别。甲错人我干脆啊啦，你反正赶袂出啊，对不对？
2: 是啦是啦，
0: 啊就干脆就即批予咱。
2: 而且伊电视台拢是250cc 的，伫咱这是500cc 的呢。
0: 所以来，你来赶紧哦，来哦，四组的六罐1680
2: 哦。六罐哦，六罐1680哦。
0: 哦，啊一组就两支这个喷头啊，好滴。
2: 对
0: 啊，若大组的吼，
2: 搁较优待。
0: 12罐3000块，
2: 是啦，
0: 哦，啊，4支喷头，好了，好来，所以要爱赶紧，为今日开始，我就讲为今年开始啊，让咱厝的环境变好，
2: 对，
0: 啊吼，卖好遐蚊啊，大家拢来叮咱的囡仔，
2: 是啦，
0: 我叮到外面那囡仔吼，高水
2: 加呢，加抓吼，无就是迄个蚂蚁啊，伫恁家四界一直走，一直走，看来就讨厌，
0: 就讨厌，
2: 啊，你只要喷过手，你只要喷，比如讲咱的厨房吼，用完了后。用完了，切完了，你就直接给咱这跑光光喷在你的豆面呢，免搁甲切掉啊，
0: 免切掉啊，
2: 唔好搁切掉啊，不要再擦掉了。包括咱的豆面嘛是同款，咱食饭迄个豆面啊，你只要食完饭了，豆腐切完了，你只要给咱跑光光喷起了，嘛唔好搁切掉啊。
0: 嗯，来，咱的白水坑一定爱抓，
2: 一定爱抓，
0: 咱的
2: 粪扫桶一定爱抓，
0: 咱的白水坑拢叫草
2: 的，
0: 它草就是为家抓的，
2: 家刷就是为遐做出来啦。
0: 我你讲。白水坑一定爱转转的，
2: 哦，
0: 啊，咱的琉璃台下开的白水坑嘛，同款，
2: 哦，
0: 前阳台、后阳台，哦，过来咱的花盆，
2: 一堵 衣橱，诶，橱啊，衫橱啊啦，嘿，买些喷喷的。
0: 啊，过来咱迄个哦，有咧种花哦，嘿，花草拢个转转，
2: 是啊，
0: 绝对袂死的放心。
2: 衣橱恁拢会用什么樟脑丸哦？会毒死咱家己，莫用嘿，不要用那个东西了，那个东西是有害物质，袂使阁用啊。咱只要跑光光，把咱的衣橱内底吼，甲喷喷的安尼，其实内底袂有迄种蜘蛛，比较不会有蜘蛛啦。
0: 嘿啦吼，好来，所以爸爸妈妈吼，来不来关？紧哦，伊租数咧提足紧的哦，伊一届6罐6罐咧提哦，250罐。
2: 啊，这是天然，这是安全性的，你放心使用。
0: 尤其咱这届佫为250个提升到500亩的哦。
2: 对。
0: 无你若去电视
2: 台买，6罐哦，6罐，一两三是5、6罐哦。
0: 来买啊，赶紧来0800-288-0800-288-066-0800-288-066，有人问我啊，这味也足歹听啊，你放心，不会，伊就是有点肉桂味
2: ，
0: 肉桂味道哦，
2: 清清香啦。
0: 哦，所以咱来碰偏起来哦，绝对无什么毒药、毒性的伊个味啦，完全都没有。
2: 对。
0: 来，买来赶紧来，数量越来越少哈，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3: 奶奶你好，
2: 你好，
0: 来伊就飞来这个球面顶，你就免烦恼讲哦，哇，啊，你到厝咧飞来飞去安尼啦，好无？好嘞，所以爸爸真的哦，咱今个给送这五粒球，你手里讲哦，咱这高水，安尼这好用，哈哈好嘞，来，赶紧哦，细组是6罐1680哦，大组的哦是12罐3000哦，哦啊，每一组拢五粒球，两组就10粒球哦，啊，每一组各2支喷枪啊，安尼好无？好嘞，0800-288-066-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3: 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啊。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